0: 太阳奶放在这里边，你不管什么时候从这里边拿出来，你摸这个奶的温度，
1: 啊，
0: 它都是温热的。然后就是只会有孩子就是说会吃到凉奶的那种情况。通过这样临床上发现一些小问题，去看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实现最更优的护理。
1: 专业精湛，温柔细心，耐心坚守，善于创新，这是这群 NICU 护士最美的标签。此外，还有他们独有的可爱日常。
2: 他们洗澡或者换尿裤的时候，会就是你看他好可爱呀、啊，就会看你说，然后那个护士又会说，你看我这更可爱，有时候会这么。
1: 一场关于可爱的小比拼，藏着白衣天使对小生命满满的偏爱，也悄然消解着重症护理工作的疲惫与压力。对他们而言，最欣慰的是，莫过于曾经脆弱的小生命闯关成功，平安奔赴新生。
2: 在六一的时候会有这个开放日，然后家长们就是我们坐在一起啊，就是聊聊天啊。去年吧，有个家长就是，反正还是动情处，就是说谢谢你们帮我当了150多天的妈妈，然后就觉得还挺感动的。觉得其实每天的临床工作确实是很辛苦啊。然后，当你听到家长这样说，包括他那些当时我们当时那么点的小宝宝，现在就长得就是跟妈妈一起玩，出去玩，出去旅游什么的。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觉得心里还挺幸福的，
3: 很有价值的。
1: 以人心坚守初心，用大爱守护新生。又是一年国际护士节，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白衣天使，感恩他们以温柔为铠甲，以专业为支撑，默默守护生命起点，温暖每一段成长旅程。
2: 节日快乐。
4: 那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逆袭重启。我们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减重及代谢科。北京一位35岁的王先生正在接受系统的治疗，而他入院时的体重是超过500斤的。我们来看看。
5: 上半辈子已经活成了一个胖子了，下半辈子得活成一个瘦子。
6: 35岁的王先生是一名飞机维护机械员，平日里他给飞机治病，而现在他需要医生帮助他管理失控的体重了。
7: 他入院时的体重啊，达到了256公斤，也就是512斤。这个人的身高呢是1.8米，体重指数的话，他达到了79。按照这个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肥胖状态了。你看，我们从事这个减重代谢外科已经有10大几年的时间了，达到这种肥胖程度的，也就是不超过10个人。
6: 512斤的体重不仅给王先生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
5: 我觉得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这个身体了，睡眠呼吸问题，走路会喘，走时间长腿会酸会疼，会很累，一些病也是代谢问题，自己不舒服自己心里。
6: 除了每天要对抗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他也要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
5: 自己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嘛，别人看到我眼光可能就说，哎呀，这人好像什么奇怪呀，指指点点啊，说一两句啊，其实对心理还是影响挺大的。
6: 其实早在3年前，王先生体重还在300多斤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减重，还专门到医院咨询过减重手术，可最终因为家人的反对而计划搁置。
7: 他妈妈在门诊，就是当时聊两句就哭了。
8: 您这个健康还是挺担心的。
5: 对，
8: 这个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7: 你的宝宝胖不胖？
5: 我儿子非常瘦。
7: 瘦，那行，一定给他管理好。
8: 他几岁呀？
6: 这3年里，王先生一直走在减重的路上，严格控制饮食，戒掉甜饮料，各种减肥方法试了个遍。可即便如此，体重非但没降，又疯长了近200斤。
5: 吃中药，针灸、推拿、按摩，还有一些打一个生物制剂，控制食欲的药啊。疾病乱投医，受罪不说，花钱也不少花。
8: 花多少钱了？
5: 差不多也就快10万块钱了。
6: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虽然从小就比同龄人胖，饭量大，但是也有瘦过的时候。
5: 我18岁的时候，150斤。
8: 那时候帅吗？
5: 怎么说呢？18岁没有不帅的。
6: 之后因为一些原因，王先生开始暴饮暴食。他说那段时间只有吃东西才能给他带来快乐。
5: 我记得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顿饭吃了4斤羊肉片。加上一张大饼。
6: 午饭时间到了，已经3年都只吃2顿饭的王先生，只是去餐车那里看了看。
3: 想吃吗？
5: 想吃。
3: 想吃。
5: 但是不能吃，哎，有肉啊。
3: 有肉啊、哦，吃吗？
5: 不吃。
3: 不吃了。
5: 不吃。
6: 经过住院两周的饮食调理，目前王先生已经成功减重50斤，不过他的腰围仍有。

0: 8，接近了他的身高。而且他告诉记者，最近三天他都没有再掉秤。
1: 这种极重度肥胖主要是对他一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一个损害，可能目前就状态他觉得他够用，可以走路，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生活，但他的储备功能很差。比如拉出去，我让他跑100米，他绝对是跑不了的。这时候，比如说他得了一场重感冒，甚至累积到肺部得肺炎了，这种感冒可能对他就是一个致命性的。现在就是除了减重手术，他应该很难有其他的手段能够奏效了。
0: 本周，王先生将进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切除近70%的胃，最后留下大概100毫升容积、形似香蕉的小胃囊。
1: 胃小了以后，他就能够通过更少的食物获得那种饱腹的感觉。大多数的患者可以减去总体重的1/3，如果搭配上比较良好的这种生活方式管理，尤其结合规律的运动的话。这个人可能能减去40%、45%都可以，都是有希望的。
2: 为了父母，为了孩子，完了呢，我给自己呢一个重生的机会。
1: 对对
2: 啊，只能说感谢您，感谢您给我这机会。
1: 咱们一起努力
2: 啊！我看到我，只能给自己给个警示，就是说自己在能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去减，让大家更健康的。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午后南风会加大到3-4级，阵风会在6级左右，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随着风力的逐渐减小，气温也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

0: 照射墙，外出请做好补水防晒措施，同时天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周五高空形势有明显转变，届时天气会逐渐转阴，夜间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雨天出行注意安全。白天的最高气温从34度回落到29度，夜间的气温最低在18到20度之间。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彭城的天气提示。从5月10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还刷新了今年以来气温新高。针对近期天气变化以及所谓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记者也是专门请教了气候专家。
2: 从上周日开始，京城天空晴朗少云，光照充足。11号、12号、13号，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其中13号最高气温将达34摄氏度。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随之展开，多地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未来2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还将升级，气温还将稳中有升。
3: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2: 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5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甚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3: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2: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以及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说法。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有气温偏高现象，但并非走极端。网络上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4: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2: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
4: 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时段，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过程。
2: 此外，针对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4: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2: 专家表示，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并非网络传言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

0: 马克思认为在本年内达成各项准则是可行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

0: 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1: 有记者提问，美国制裁了三家中国公司，指控其协助伊朗。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周访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1: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5月10号是在美方协调下俄乌达成3天停火的第二天，也是俄方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自8号起实施停火的第三天。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当天再次记录到乌方违反停火安排，并予以对等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8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9号和10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2: 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4: 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由于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
4: 他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信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他信和家人感谢了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乘车离开。据泰媒报道，他信将在其位于曼谷的一处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前，他信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4月29号召开会议，允许他信于5月11号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号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
2: 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11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乘客从紧急出口疏散，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据尼泊尔当地媒体报道，事件中有2名乘客受轻伤，机场一度因此关闭约1个半小时。
4: 初步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称，轮胎爆裂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发动机的位置出现烟雾和火焰。事故发生后，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通过滑梯疏散乘客。机场安全办公室发言人希尔瓦尔说，所有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均安全撤离。事故具体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2: 近日，为庆祝北京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

0: 对话之音专场音乐会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
1: 近日，对话之音音乐会在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和新西兰的艺术家通过民乐、声乐以及跨文化音乐合作演出，共同庆祝北京与惠灵顿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中国音乐学院师生演绎的弦歌雅韵与新西兰艺术家表演的毛利音乐交相呼应，共谱文明对话动人乐章。
2: Capital city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 here,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course, of China in Beijing. That's a really special for us. Chinese cultu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Wellington as well. There's a growing Chinese population, not only in New Zealand, but certainly in Wellington.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s very special to us.
3: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那么一大早，我们记者赵旭来到了主会场——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一下赵旭。赵旭，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啊是全国的第18个防灾减灾日。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主会场。那么今天在主会场这里设置了非常多丰富的活动。那首先啊，我要带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在这个地震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现在大家看到我进入的这栋楼呢，是我们整个基地里非常经典的一个设置，它是一个倾斜了19度的一个斜楼。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斜楼之后呢，其实模拟的就是震后的幸存者他要走出这个斜楼的时候的一个过程。其实来到这个斜楼里面，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失重感，还有眩晕感，而且大家能看得出来，我这个走出来的过程还是非常艰难的。那其实我们在遇到地震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那么这一个口诀到底怎么样来实现呢？我们也请赵工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您好，赵工。
5: 好，
4: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5: 如果遇到这个就是房屋出现倾斜的状况下呢，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的这个原则，扶地，对，我们蹲下手扶地，然后遮挡，用手去遮挡自己的头部，然后扶地遮挡手抓牢。然后如果是这个前边旁边如果有墙就扶住墙，对，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可以抓住的一些栏杆啊，或者是比如说暖气啊什么的，都可以去紧紧的抓牢，对，
4: 好的，
5: 做到扶地手这个遮挡手抓牢。
4: 好的，那其实这也是大家需要牢记的一个，就是在出现地震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那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的基地里面啊，也设置了非常多的场景。刚刚一早来我们就看到了有很多队员也在这里进行训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为了提升大家防灾减灾的意识。
5: 是的，
4: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的除了有这个斜楼之外，还有哪些设置呢？
5: 对，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综合废墟训练场。都是在我们历次救援当中发现的非常典型的这个建筑的倒塌形态。那像斜楼是它是模拟的这个沙土液化。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粉碎性的坍塌，房屋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全不在了。然后右手边的这个呢是这个叠饼式的一个倒塌建筑。对，
4: 好的。那有这么多的设置的场景啊，其实也是让大家的这个队员的训练啊更加的全面了。
5: 是的，是的。
4: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除了队员啊，还有我们这个搜救犬的队伍也一早都准备好了。
5: 是的。
4: 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的活动啊也将是非常的丰富。其实主要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呀能够去更多的了解我们防灾减灾的知识。那么稍后呢，也就是在这个上午的9:30左右，我们的活动就会正式的开始。我们还会继续呢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的报道内容。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赵旭带来的相关介绍。昨天国家文物局发布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国家文物局同时透露，目前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现状，以系统提升博物馆藏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6: 国家文物局介绍，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同时推出一大批精彩纷呈、优质精良的主题展览和活动，

0: 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要。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全国各地也将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按照节约简朴庄重精彩的原则，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
1: 进一步凸显博物馆作为桥梁的重要作用，以开放性、可及性、多元化，更好地建立公众与博物馆的良性互动，更有力地促进文明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
0: 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特别指出，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是15五期间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点。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的统筹规划，督促各地博物馆摸清文物家底儿，系统提升博物馆藏品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2: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目箱体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行中。
0: 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天坛公园内秦之声民乐团与竹笛演奏家孙楚博联合演出，不少专程来看秦年店的外国游客被民乐吸引，驻足停留，听得入神。那这场发生在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群众演出，正在悄然讲述着一个文化被主动靠近的新故事。
4: 最近，秦之声民乐团与竹笛音乐家孙楚博在天坛公园进行了一场联合演出。演出过程中，我被台下的听众吸引了。
5: 公园音乐会的魅力就是它总是能吸引到新的观众。在天坛，它吸引了很多外国朋友在这里驻足。
6: I didn't expect this park like this. I think I just come for the temple. The first time I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in Beijing. I just arrived yesterday. It looks very good.
5: Do you have this kind of show in your country?
6: No, not even close. No. Something like this with all the cameras, with all the a orchestra. No, it's not even close. It's a level above.
4: 他们不知道曲目的名字，不知道什么是茉莉花，什么是骏马奔驰保边疆。他们就那样站在那里，听完了整首曲目。
7: 我之前在天桥市民广场的时候，有两位国外的艺术家听到了一首《我爱你中国》，然后这两位艺术家说，就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然后觉得这首歌也完全能够感动到他们，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是无国界的。
8: The best experience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I don't visit the theater or only museum. The technique for the music Chinese is different for the other place of the world. It's attractive for me.
9: 外国游客其实他对咱们中国这种民乐吧，他也很喜欢。有时候他们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演奏，他们还跳起来。说这个地方呢，中外游客都在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民乐。
4: 外国游客来中国想看的不只是景点，他们想遇见的是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而天坛公园红墙下的那几声吹拉弹唱，给了外国朋友们最想要的答案。
3: 舞蹈剧场是一种打破舞蹈与戏剧边界的当代舞台艺术形式，强调整体剧场性和身体表达。5月9号至10号，由杨丽萍亲任总导演与艺术总监的舞蹈剧场作品《十面埋伏》在保利剧院亮相。
0: 演出开场前，一段极具先锋质感的表演预热亮相，杨丽萍悄然闪现，引得现场观众纷纷举起相机记录。舞台上万把剪刀凌空高挂，不见刀光剑影，极简极富冲击力的装置艺术意象，铺陈出古往今来东西方共通的十面埋伏人生困境。
10: 我们用万把剪刀，哈，来象征这种，就好像达摩克罗斯剑一样，那也是

0: 一种危险的象征。剪纸人它本来就是非遗的一个，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的符号。那不单是说把这个形式搬上舞台，它有里面有很多的寓意。虞姬自刎的时候哈，他剪出虞姬和霸王的两个这个剪纸的身影，然后他把它撕开扔掉，他这种是一种情绪。
1: 十面埋伏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楚汉相争，演出以中国古典舞为艺术基底，打破传统舞剧叙事边界，有机融合京剧、武术、民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东方艺术形态。
0: 琵琶曲它真是一个绝世之作，因为在几分钟之里面，它能把那个十面埋伏、垓下之战那种千军万马那种气势和那种场景表达出来。京剧或者戏曲，它是我们的国粹。
1: 作为杨丽萍继舞剧《孔雀》后的里程碑式实验性作品，《十面埋伏》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经在全球演出百余场。2026版《十面埋伏》坚守原作精神内核，实现全方位艺术焕新升级。
2: 非常大胆的颜色运用，黑白的那个对比色，然后红色的虞姬，还有整台的红色羽毛，所以在视觉效果上，我认为舞美是非常的大胆和前卫的，
3: 带着观众来进入这个剧场，然后做一场梦。
1: 北京演出后，《十面埋伏》还将前往其他城市进行巡演。北京台报道。
4: 初夏花盛，位于密云新城子镇苏家峪村的古流苏树进入最佳观赏期。这株有着580多年历史的古树，满枝绽放白花，呈现霜雪之姿，以其独特的景观成为市民郊游的热门打卡地。
5: 古流苏树高约13米，冠幅达16米，如巨伞般阴蔽一方。作为密云区乃至全市独一无二的生态文化名片，每年五月中上旬进入盛花期，花期约10天，万千白花缀满枝头，如云似雪，暗香浮动，与古朴村落青翠青山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
6: 今天来到这里一看，真的非常好，花特别的洁白，给人留下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7: 我就特别喜欢拍这个就是花之类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特别美好的事情。
5: 今年流苏民俗文化市集深度融合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全面升级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业态，现场设置游客互动打卡、各地文创展销、非遗沉浸式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品鉴等板块，处处洋溢着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气。
8: 我们这是新做的豆腐，那个山泉卤水豆腐，随做随炸，是外焦里嫩，那个特别那个就是游客特别喜欢这个丸子，特别卖的特别火。
5: 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新城子镇牢牢把握发展契机，对树龄580多年的古流苏树进行重点打造，精心建设流苏花园，同步实施周边路面铺设、水系营造等工程，对区域整体风貌开展统一整治与品质提升。
9: 我们还要建设苏家峪旅游接待的综合接待中心，同时呢还有研学中心，这样的话通过有配套有环境有我们这棵古流苏，我们将打造来密云看海赏流苏花开。
10: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11: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12: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压人的医生对他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

0: 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1: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2: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2: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3: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的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4: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约，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2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5: 在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乘到底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也没戴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6: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3: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那么，具体到本案中，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4: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

0: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0: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是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1: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0: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2: 近日，本市多所学校陆续举办春季运动会，以丰富多元的体育活动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引导学子在赛场奔跑中享受运动乐趣，锤炼意志品格，健全身心人格。
3: 5月9号，板场小学第16届阳光体育运动会如期举行，全校2200余名师生及家长代表齐聚赛场，深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现场体育社团方阵亮相，足球、田径、花样跳绳、啦啦操等社团学子精神饱满，各展风采。
4: 这次呢，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了。学校为我们搭建了诸多成长平台，为我们创建了许多体育社团，让我们在运动中收获成长，在拼搏中挥洒汗水。
3: 千人团体操展示环节场面壮观，1、2、3年级856名学子身着统一服饰，伴着欢快旋律舞动身姿，活力满满。4至6年级726名学子手持篮球列队登场，绕球、传球、行进间运球等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驻地部队官兵还与高年级学生同台展演百人军体拳，气势昂扬，尽显风采。赛场上趣味亲子项目人气十足，家校同心奋力角逐，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5: 学校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6届运动会了，今年呢继续保持全员参与的这种活动宗旨，并且邀请了家长来参与学生的亲子项目的比赛，部队战士与学生共同展示军体拳，这也体现了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办学理念。
3: 同日，锦秋学校第4届体育节暨田径运动会正式启幕。竞赛赛道上，低年级50米、100米短跑冲刺争先，高年级800米、1000米长跑耐力角逐，参赛学子全力以赴，奋勇争先。
6: 我们学校平时也是会组织一些像校园排球赛、篮球赛、足球赛，同学们也都非常积极的参加。同学们也是在赛场上坚韧不拔，团结协作，努力为学校、为班级出一份力，然后也是为自己，然后成就更完美的自己吧。
7: 学校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把学生身心健康放在育人首位，开足开启体育课，常态化开展排球赛、足球赛、篮球赛等体育赛事，让孩子们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3: 北京台报道。
2: 在东城区基础教育的沃土上，有一位深耕35载的教育守望者，他从一线教师成长为教研专家，褪去讲台上的光环，甘当青年教师成长的铺路石，他就是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王彦伟。
8: 清晨8点多，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研室内，数十位前来学习的教师围坐一堂，王彦伟正结合具体课例细致讲解讲义要点，手把手帮青年教师梳理教学思路，破解课堂授课中的难点读点。
9: 分数乘法，分母相乘的积做分母，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
8: 回溯教学生涯，19岁的王艳伟初登讲台，在辅学胡同小学的一线教学岗位上坚守了18年。

0: 从青涩教师逐步成长为正高级教师。2008年，王艳伟转型成为一名教研员，将工作重心全部转向青年教师培养。这一干又是18年。
1: 团队的老师必须要有研究的思维、研究的视角，要把研究和自己的教育实践融合起来。
2: 那个长方形在这里。一共就有六个。
0: 教研活动的余温未散，王艳伟便马不停蹄赶往府学胡同小学，一场青年数学教师的公开课正在进行。他悄悄坐在教室后排，手中的笔从未停歇。课堂上的每一个教学环节、每一处细节，甚至师生间的一句互动，都被他认真记录在案。
1: 4年级到5年级还存在这问题，我们就不妨慢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0: 王艳伟将整堂课逐一拆解复盘，结合自己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细致讲解每一处可优化的地方，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技巧与育人心得。
1: 要看青年教师目中有没有学生，还要看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有没有真正的动起来。看学生有多少学生在举手，再皱眉，再把小橡皮擦了，然后再重新写，再讨论。
0: 从一线授课的人民教师到赋能成长的教研专家，王艳伟始终扎根东城区基础教育一线，初心不改，步履不停，默默做青年教师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与铺路石。
2: 是呢，咱们的教研
1: 不重复自己，不照搬教参，永远去追问学生在我这节课上到底学到了什么。教育的数字化来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我觉得前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这种未完成感比热爱更推着我往前走。
0: 王艳伟脚踏实地，潜心耕耘，既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更做好青年教师的领航者，用坚守与奉献为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书写着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北京台报道。

0: 在石景山区古城街道，既有老街坊志愿者扎根一线，坚持统战值守，上门入户耐心宣讲，也有社区常态化开展的趣味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汇成了社区大合唱，邻里携手共同守护干净整洁的美好家园。
1: 在众多石景山老街坊志愿者里，不少人本身就是生活里的垃圾分类达人。我们来到志愿者季红家中取取经。
2: 那您家里一般什么类型的可回收物比较多呀？
3: 像我们的话是快递比较多嘛，所以像纸盒子这种回收物比较多，而且现在天不是热了嘛，然后可能饮料瓶也会比较多一些。
2: 家里的可回收物是习惯于投放在哪些地方啊？
3: 一般放在那个智能回收机里面，就像我们可能白天工作投放都是晚上，然后像这个随时都可以投放，就还很方便，24小时都可以投放。
1: 家里的可回收物除了投递到楼下的智能回收机，季红还坚持旧物再利用。
3: 那这您觉得像什么材质做的呢？
2: 感觉像是一个水瓶。
3: 对，这就是跟孩子一起用咱们旧的矿泉水瓶，然后用它那个超轻粘土，然后做了一个花瓶。还也挺好看，挺实用的。然后像平常孩子自己也会做一些小手工，这就是咱们那个卷纸的纸芯，然后他自己画画，自己设计，自己剪。像我们平常可能订外卖啊什么比较多，然后你看这儿我们也留了这些外卖袋，平常桌边这种简易的这个垃圾袋，然后站在这儿就很实用嘛。然后像这种平常我们订饮料比较多的，像这种比较防水的，然后我们也会留着，然后可以在冰箱里收纳一些菜呀，然后像防水的东西，我们平常那个雨伞也会放在一个袋里收纳它。
4: 智能回收机还是有很多的居民不是太会使用，然后今天呢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使用流程给它简单拍摄一下。
1: 面对还有居民不会使用智能回收机的问题，老街坊志愿者们主动行动，专门拍摄简易易懂的使用短视频。
5: 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怎么用？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在投递口打开，

0: 把可回收物放进去，后期结束投递，这样就完成了。
1: 咱们现在老街坊支援队主要工作现在都是什么呀？
2: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呀一直有一定的变化，最初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统钱之手啊，现在呢我们主要就是教大家智能回收机怎么样使用。姐您看哈，咱们这个智能回收箱哈就在您楼下就有一个，废旧的衣服以及咱们的大型的这些个床单呀，以及这个毛绒玩具呀，以及包括咱们的窗帘以及咱们的小型电器，比方说咱们家哪个锅不想用了就可以放在里面。
3: 老街坊志愿者们还主动入户走访，用拉家常的方式挨家挨户介绍楼下的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
4: 行吧，因为它24小时，对我们特别方便。
2: 那您知道这里边有什么东西不能往里放吗？
4: 像一些灯管啦、玻璃啦、
2: 灯管、
4: 瓷器东西，这我觉得不应该投进去，因为投进以后它碎，也容易扎着人。
2: 而且所有的有害都不行。其实很多老年人啊，他家里有一些不舍得扔的东西，多做一些工作，转变老年人的一个观念。
5: 纸箱什么的，我都是给他压扁了，
6: 啊，
5: 给他打上那个捆儿，
2: 啊，
5: 完了到那儿一去一看呢，人家还是要求是这样。我觉得小区安装这些东西吧，
6: 挺方便的，
5: 哎，特别好。
2: 首钢园呀，有一个可回收物主题的这么一个健步走活动，有时间的话，大哥大姐你去溜达溜达。
7: 活动今天的主题是啊，健步低碳行，空瓶换新生。中途设置了3个关。
3: 走出社区，走进首钢园，志愿者号召居民参与的趣味健步走活动现场真挺热闹。设置了分类知识打卡，边走边学，边玩边记。
8: 这个是也是可以回收的啊，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吗？投放的进去吗？这些都可以回收。奶盒里有剩下的就需要倒掉，
9: 对对，倒干净。 对，像这个书本呢，
8: 书本也都是可以回收的，
9: 还有这个
8: 餐盒也可以，
9: 餐盒里如果里面有
8: 里边有剩饭剩菜都可以倒掉以后再回收。
9: 对对对，
10: 在走的过程中呢，我们又详细了解了一些垃圾分类的小知识。
11: 报纸、旧书属于什么垃圾？
12: 可以回收。
13: 对，
10: 以前那个泡沫盒、快餐盒什么之类的，就都放在其他垃圾里边了。这回呢，知道这个是可回收物。
12: 我们想让大家放下手机，然后来到首钢园去亲近一下大自然。那正好健步走的这个形式呢，它比较亲民。然后我们设置了一些比较简单的知识普及性的小活动，然后这样来鼓励大家去参与到我们的分类，能给大家提高更好的分类的意识。
3: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空瓶回收点位，引导居民游客随手回收空水瓶，文明游园，绿色出行。
14: 健步低碳行，空瓶换新生，耶！
15: 时间快到9点，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彭程。
16: 好的，田阳，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西藏的北部、青海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新疆阳天山地区等地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贵州的中东部、江南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大风影响，新疆的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部、宁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13号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顶峰，华北平原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5: 5月9号，以“十年同行，屯海共生”为主题的2026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在珠海举行。
17: 那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是全球最重要的栖息地。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
1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

0: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1: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0: 刚才内务府公公前来传话，启阳宫丽嫔娘娘指明让奴才过去伺候。
1: 知道了，丽嫔娘娘那也是个好去处，能去也是你的造化。收拾了东西，即刻就去吧。
0: 多谢小主，奴才舍不得您。奴才走后，小主您要保重身子呀。
1: 浣碧，把宫里的人都换进来。是。

0: 我这一病快两个月了，病中怕吵闹，也实在无需这么多人来伺候，所以今儿找你们来只问一句话，若谁有意离开碎玉轩去浣碧那里领一锭银子，便可走人。
1: 大家还不快恭喜康公公和应公公，丽萍那儿已经指明了要他们去伺候，待会儿收拾完东西就走。
2: 小主素日待康公公不薄，康公公也八狗似的殷勤得很，怎么如今攀了高枝说走就走，连主仆情分都不顾了？
3: 刘主姑娘，您错怪我了，奴才一心想伺候小主，可丽萍娘娘指明让我过去，奴才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2: 好个身不由己，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既然你一心想伺候小主，那么这份忠心倒辜负不得，不如你去辞了丽萍娘娘，告诉丽萍娘娘你是个一身不是二主的忠仆，丽萍娘娘自然不会怪你，我呢也立即向您斟茶认错，只怕是有人口不应心罢了。
0: 刘珠，康公公忠心大着呢，伺候谁都是一样的。浣碧，给银子。
1: 康公公，好走。应公公，你也拿好了，以后都学着你师父的忠心，前程远大着呢。
3: 哼，谢小主。
2: 哼，要走了，一起走了。今日还有的银子给你们，若过了今日再想走，小主立刻回了皇后，拉去训宁司做苦役，你们自己想清楚了。
4: 奴才愚笨，怕是伺候不好小主。

0: 奴婢也跟随小主。
1: 奴才受常宰恩惠，绝不敢背弃常宰。
0: 为何这样说？
1: 奴才的哥哥病在四肢，苦没人理会，若不是小主在病中仍挂念着，请了温大人去医治，只怕哥哥早就不成了。奴才兄弟受小主这等大恩，一定尽忠侍奉，今生报不完的，将来死了变个大青牛，拖着小主成菩萨去。
0: 有嘴，
1: 这都是奴才的真心话，绝不敢诓骗小主。
0: 哎呀，行了行了，来，回头把头再磕破了还得找温太医再来一次。这外头人都已经说了，说咱们碎玉轩的人一个个都病殃殃的。如今入冬了，夜里凉，小允子在廊上上夜总是受冻，给他备一条厚一点的被子。是，
1: 谢小主恩典。
0: 你们跟着我，这个久病失宠的小主从没享过一天的福，却还如此待我，我无以为报。只要有我在一日，我绝不让你们受委屈。多谢小主。
2: 小主，
3: 那位府的人真是背了，眼瞧着小主不得势，连好一点的炭都不送了。
2: 小点声，
3: 你瞧瞧，
2: 小主病着，听了这些话又要难受。哎，水烧好了吗？
3: 好了。
2: 这个炭怕是用不了了，烟太大，我去灌个汤婆子吧，给小主放到铺里暖和些。
3: 哎，你去吧。
2: 哎呦，二位小主吉祥。
3: 哎，小主吉祥。
4: 天真是冷了，你们小主倒好睡。
3: 沈贵人吉祥，安大爷吉祥。
4: 哎呀，这屋里好冷。怎么样，你好些了吗？
0: 姐姐，
2: 妹妹，啊，
0: 冰凉的手，
4: 好些了吗？
0: 老样子吧。
4: 哎呀，老是这样可怎么行呢？
0: 姐姐这个玉钗颜色极好，定是皇上赏的吧？嗯，
5: 梅姐姐现在圣眷正浓呢。
4: 碎玉轩冷僻，天凉了就更不宜养病了。我给你带了几篓银炭来，你先对付着用吧。我见锦溪烧的炭盆都是用的黑炭，定是内务府那帮奴才使坏，我总要禀明了皇后才是。
0: 我久病失事，难免他们不周到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况且你受宠，他们也不敢十分怠慢我。再说你们不也给我送来了吗？雪中送炭的情谊可比什么都可贵。
4: 亏得你好性子，连康禄海那样没心肝的东西走了你都能忍耐。
0: 即使没心肝的东西不在眼前也清静。
4: 你的意思是？
0: 奴才不在于多，只在于忠心与否。
4: 嗯，是啊，看来回去我也得留心。哎，玲珑也是。
5: 嗯，妹妹不懂得如何驾驭下人，多谢姐姐提醒。只是真姐姐这病长久未愈，想必也是因为病中太过操心的缘故。
0: 我还好，你怎么样？可曾侍寝了？
5: 皇上哪里会记得我？
4: 你别多心，西北战事吃紧，皇上一时顾不上后宫也是常有的，你迟早会侍奉圣驾的。
5: 皇上忙我知道，听说皇上十来天都没进后宫了。
4: 是啊，太后知道了又要念叨呢。
5: 啊，我知道天冷了要抱暖炉子，有了这个暖炉套子便不会烫着手，就连夜给姐姐做了一个。
0: 这枝花锦是刚进宫时每位新人各得一匹的，这么好的料子做个暖炉套子岂不可惜了？
5: 不可惜，妹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姐姐，姐姐喜欢就好。
0: 喜欢。
4: 快年下了，皇后让我到宫中看看各处装点的怎么样，我得先走了。
0: 快去吧，路上小心。
5: 那妹妹也改日再来看姐姐。
0: 你身子弱，

0: 天气凉就别出来走动了，免得冻着。
1: 没关系，我喜欢和姐姐们在一起。
0: 锦溪，送两位小主出去。
2: 是，那你好好养着啊。嗯，
1: 小主该喝药了。

0: 只怕伤身呢。
1: 这药只是不让我的病好得那么快罢了，不碍事的。
0: 没有人发现吧？只有我和刘珠，没有旁人知道。只是小主为何连沈贵人和安大应也瞒着？
1: 正因为与他们情同姐妹，才不能告诉。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他日事发，也不至于连累他们。

0: 今儿是家宴，不必拘束，坐吧。
1: 多谢皇上。
2: 皇兄每回都说不必拘束，可是按照规矩来啊，还是拘束。
0: 这话也就十七弟会说，他最怕拘束。今儿不逃席不迟到已经是很难得了。
2: 今夜团聚守岁，臣弟怎么能迟到？先敬皇兄一杯，祝皇兄万岁安康，大清国泰民安。
0: 好。
3: 祝皇上颐安百亿，福寿永年。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来，这就甚好。华妃，你也干了吗？
4: 当然干了。
3: 皇上今天格外高兴啊。
0: 午后西北来了捷报，说年羹尧平定了罗卜臧丹京之乱，进获其人畜部众。好一个年羹尧，好一个年大将军。
3: 恭喜皇上。
4: 恭喜皇上。皇上万安了。
0: 你哥哥很好。
4: 哥哥在前朝替皇上效力，臣妾在后宫为皇上尽心，那都是当然的。

0: 咱们院子里什么都好，就是缺了几株冬日里的梅花松柏。你看这一下雪，院子里都光秃秃的。
1: 小主若是觉得光秃秃的，不妨我们剪些窗花吧，贴起来还显得喜庆。
0: 哎，好啊好啊
1: 好啊，
0: 那你去找些彩纸和金银花帛来，咱们剪窗花玩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剪窗花好，我去拿彩纸。
0: 那我去拿剪子。
1: 那我找些花样去吧。
0: 我也去，我也去。哎，走啊。

0: 端妃宫里来请旨，说端妃正急发作，要请太医去瞧瞧。
1: 虽然是除夕，他多晦气，不许太医去。
0: 那万一端妃那里自己跑去请呢？
1: 去告诉太医院，谁敢去给那个贱人医治，便是和我年世兰过不去。
0: 奴才明白，奴才告退。

0: 皇上，臣妾敬您。
1: 婉常在呢？
0: 婉常在身子还没好。

0: 我不是和二仙，我不过随意想个样子剪罢了。不过我听说有人剪纸可以剪得和真人一模一样，只可惜我没见过。
1: 小主，眼前就有个现成的，我刚才看见小允子剪了小主的小像，正藏在袖子里呢。
2: 啊，真的？
3: 你别胡说。
0: 小允子，别小气，拿给我瞧瞧。
1: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看看。
0: 呀，
4: 像了，
1: 像了。
0: 小允子，你手好巧啊。
4: 是啊，
3: 奴才手拙，剪不出小主的花容月貌，下次剪个更好的再给小主。
4: 是很像小主，不过光看着眉眼倒有点像浣碧。啊，
0: 我哪里能跟小主比啊，让我看看。浣碧跟我时间久了还真挺像的。
4: 那我怎么半点不像小主？
0: 若人人都一模一样，可不要吓人了。不过你那贪玩的性子倒和我挺像的。我听说啊，公主有这样的习俗，在除夕之夜若是把心爱的东西挂到树枝上，而且挂得越高越好，并可以祈福。小主若是喜欢这个小象，不妨就把它挂到院子的树枝上，这样可以祈求来年事事如意，这也是小允子的福气嘛。 好主意。不过我看着院子里都是枯树枝，没什么可挂的。哎，不如我们找个有梅花的地方把小象挂上去。
4: 好啊，
3: 一梅园的梅花就好，离咱们这儿还近。
0: 是白梅吗？
3: 是玉蕊檀心梅，开得像红云似的，好看极了。
0: 嗯，不错。雪花映着红梅簇簇，暗香浮动，这才算是良辰美景吧。
1: 嗯，我去看看。哎
4: 哎，小主，
0: 是不得。
3: 小主身子稍微大好，不能外出走动。况且皇后吩咐下来说，小主身感时急，不宜外出走动。若是传到皇后耳中，怕要怪罪的。
0: 是啊，这夜深人静的，大家都在试验呢。我一会儿穿着斗篷出去，既暖和又不显眼。何况我都病了那么久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了。
3: 哎，小主，
1: 小主，
0: 谁都不许跟着，我一个人去。谁要还敢拦着，我就罚他在雪地里守岁一晚。
4: 哎，小主。

0: 锦溪，让我看看。呀，锦溪这孔雀开屏，栩栩如生，真好看。
1: 是，哪里比得上小主的和合二仙呢？快看，更要活过来了一样。

0: 双儿开。
1: 朕想去看看。
0: 天寒地冻的，皇上还是保重龙体吧。
1: 灵霜而开，怎可辜负？不必多言了。苏培盛，
2: 皇上，
1: 不许人跟着，朕想一个人走走，行行酒。
2: 可是皇上，
0: 皇上，
1: 不必多言。
0: 皇上，
3: 皇上这是去哪儿啊？
2: 皇后娘娘，您看这怎么好啊？外头天黑路滑的。
0: 哦，十七弟。十七弟。
4: 啊。
0: 皇上他不许人跟着，可外头天黑路滑的，不能没有人跟着。
4: 今天怎么把红梅摆上来了？
0: 华妃不知情，宫宴的布置是华妃安排的。
4: 皇后放心，臣必去看看。

0: 道宫中人人都求皇恩圣宠，我一愿父母妹妹安康顺遂，二愿在宫中平安一世，了此残生。宫中争斗不断，要保全自身实属不易。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1: 谁在那里？是谁在那里？是谁？再不说话，别让人把整个倚梅园翻过来。
0: 奴婢，倚梅园的宫女，不想扰了尊驾，请恕罪。
1: 你读过书吗？叫什么名字？
0: 奴婢贱名，恐误了尊耳。鞋袜湿了，再换呢。

0: 今年的花开的和从前一样好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华妃折了许多梅花插瓶，她不是有意的。
1: 是朕有心，华妃晋王复晚，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么些年了，皇兄还放不下吗？
0: 朕放不下什么？朕现在就等着开春后天气暖了，你来陪朕说说话，下下棋。
1: 皇兄之意，正中臣弟下怀。不过此时，臣弟闻得梅香醉人，想喝杯酒了。这等美事，朕与你同去。嗯，踏雪寻梅，尽兴而归。 当痛饮三杯，
2: 还有一桩美事。哦，朕没有想到宫女儿里也有才学之辈，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3: 那恭喜皇兄了。
4: 哎，回来了，小主。小主回来了。
3: 怎么了，小主？来，小主先喝杯茶。
4: 可是冻坏了。

0: 怎么了？哦，刚有两只猫向我扑过来，把我吓坏了。
1: 小主自小怕猫，一下遇到两只可不吓着了。我去熬一剂浓浓的姜汤给小主去风压惊。小主，这宫中素来有人爱养猫，猫的性子又野，你若怕猫，今后可得小心些为好。小主可许了愿了？
0: 许了。天太冷，我就回来了。
2: 怎么寻到这里来了？
3: 奴才该死，皇上就是赐死，奴才也不放心，皇上身边没人跟着，所以就悄悄地跟着果郡王来了。
2: 你竟没发觉黄雀在后？
4: 臣弟一心在皇兄身上，疏忽了。
2: 既然来了，朕就交给你个差事，以梅园有个有才学的宫女，你去给朕找出来，办好了朕就当你将功折罪。
3: 奴才遵旨，但是奴才愚笨，请皇上指点，该如何去考究这宫女的才学呢？
2: 你且问她，逆风如解意，下句是什么？
3: 这，
1: 刚才还说打马吊提神守岁呢，结果那一个个都犯困了。
0: 也是我自己撑不住想睡了。
1: 今天小主手气好，赢了好几把，也该叫咱们存点压岁钱。
0: 还不是你们让着我。哎，我刚入宫，不太懂医疗纹样的事儿，我想问问你，团龙密纹，什么样的人才能用团龙密纹的花样？
1: 小主怎么想起问这个？
0: 今日宫宴不是便请王公贵戚吗？
1: 原来小主想到这个。团龙密纹乃上用的图文，等闲亲王也不可用，非得是皇上看中的兄弟才可以。
0: 先帝爷子孙昌茂，能与皇上同饮夜宴的是哪几位王爷？
1: 五爷、十爷，哦，还有十七爷。他虽然和皇上不是一母所生，但是从小是由太后抚养大的，所以和皇上很亲近。
0: 未进宫前我也有所耳闻，十七爷闲云野鹤，精于六艺，笛声更是精中一绝。
1: 先帝在世的时候，九王夺嫡之事何等的惨烈，唯有十七爷整日与诗书为伴，倒成全了他的福气尊贵。
0: 你这话倒也极是，有时候不争比能争会争之人有福多了，
1: 所以小主也是有福之人呢。
0: 但愿如此。
1: 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5: 皇上有旨，今年结下宫中同庆，皇上出了个对联，无论是太监或是宫女儿，谁要是能对得上的，皇上重重有赏。
4: 那就劳烦公公说给咱们听听，咱们大伙儿虽然不太懂，但是也可以和大家一同乐一乐嘛。
6: 可都听清了，皇上的上联是逆风如解意。
7: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有谁知道啊？
8: 容易莫摧残。

0: 你心有旁骛，败局已定。
1: 输了，陈帝的棋艺根本就不能与皇兄相较量。皇上，
2: 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已经尽力去办了，但是
1: 皇兄只说了上半句，这下半句苏培盛不知道，这差事不好办吧？
0: 你办不好是你不中用。
2: 皇上息怒，皇上您下了半天的

0: 这茶是用梅花上的雪水泡的吗？怎么有一股梅香呢？
1: 皇上恕罪，是奴婢身上不小心染上了梅花气味，惊扰圣驾。
2: 皇兄身边的下人们真是越来越别致了啊！回头啊，我也让府里的下人们个个都身染花香。
0: 朕瞧着你眼生，什么时候来御前伺候的？
1: 蜜蜂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再以梅园侍弄花草，劳作辛苦，得蒙苏总管关爱，所以奴婢才有幸来到御前伺候一次。
0: 一路上过来冷不冷啊？
1: 风雪已停，比除夕之夜弄湿了鞋袜要好许多。嗯，
0: 难为你的心思了。
1: 奴婢还有倚梅园的功夫要做，先行告退。
0: 倚梅园多的是梅花，朕这儿倒缺一缕梅香，你且留下吧。
1: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奴婢贱名于婴儿。
0: 封倚梅园宫女于婴儿为官女子，赐居中翠宫。
3: 这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2: 姑娘不明白皇上的意思？
1: 奴婢不明白，还请王爷明白告诉。
2: 这是李白的诗，皇上喜欢李白的诗。
1: 奴婢知道了，多谢王爷。
4: 王爷早好。
2: 嗯，你这要去哪儿啊？
4: 奴才正要到内务府跟净事房存档呢。啊，
2: 公公办好了差事，皇上要赏你。
4: 哎呦，奴才不敢不敢。
2: 公公慢走，这路走错了不打紧，这东西交错了人，那可就不好办了。
0: 你会唱昆曲？
1: 奴婢的父亲是昆曲班子的，所以奴婢会唱两句。
4: 王爷，您刚才说东西交错了人，这意思是能否请王爷明示啊？
2: 我不过随口说说罢了。
5: 有桩奇事可要说与你听听。
1: 又有什么新鲜事儿？
5: 皇上不知怎的看上了倚梅园的一个宫女，先是封了官女子，其儿又进来答应。
1: 是倚梅园？
5: 是啊。
1: 皇上看上宫女也是常有的事儿。
5: 如今皇上很宠她呢。
1: 能和你比吗？
5: 快要赶上我了，听说他还会唱昆曲。
1: 果然新鲜，插着花听着曲儿，我也喜欢。不过皇上再如何宠他，他的出身搁在那儿也越不过你去。
5: 这个我自然知道，只是玲珑心里不快活。
1: 也是，都入宫那么久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侍寝。
5: 别人成宠也就罢了，偏偏是个身份比他微贱十倍的宫女，如今又和他平起平坐了，他心里自然是不痛快。
1: 玲珑那么久没侍寝，难道是他自己不想称宠？
5: 皇上不常来后宫，即使来了也是去华妃和几个得宠的妃嫔那儿。你是知道宫中的人何等势力，没有恩宠活得连奴才也不如。
1: 这话让旁人说也就罢了。

0: 你可是入宫以来恩宠不断的。
1: 看着别人我也有点害怕，要是有一天我也失宠了。
0: 且不论姐姐心智家世，但凭皇上对姐姐的情谊，姐姐是断断不会失宠的。
1: 但愿如此。
0: 小主，元宵的节礼下来了，请小主回去瞧瞧。
1: 那我先走了。

0: 给沈贵人请安。
1: 于妹妹有礼了。
0: 天寒地滑，皇上怕我摔着，特意赏了一程辇轿，请恕妹妹不便下轿给姐姐请安了。
1: 妹妹说的是啊，若是摔着了，可如何伺候皇上呢？
0: 贵人姐姐，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

0: 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9: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8: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8: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1: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十九点三十分播出。

0: 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1: 彩月，让于答应先走。
0: 走。才道上答应，他摆这样的威风给谁看？
1: 背后议论小主，成什么体统？
0: 奴婢再也不敢了。
1: 他如今得宠，你越议论他，自己的是非就越多，忍一时风平浪静，明白吗？
0: 是。
1: 走吧。
2: 昨儿在皇额娘那儿，莺儿一首《咏团圆》唱得不错。朕赐莺儿一号，称作妙音娘子，皇后以为如何？
3: 实至名归。皇上，该翻牌子了。臣妾听说，不是每一位嫔妃都侍寝过。
2: 晚常在一直卧病，纯常在年纪太小，完全不解世事。还有别人吗？
3: 还有一位安答应。
2: 那就是他吧。
4: 小主，您回来了。小主，您这是去哪儿了？奴婢找不到您可急坏了。
3: 我还能去哪儿？不过是去沈贵人那里坐坐。花房不是一直都说没有这些名贵的玉台金盏吗？怎么今日送了这样多来？
4: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进士房传来旨意，今夜有小主侍寝。
3: 你说什么？
4: 今儿是小主的好日子，皇上翻了小主的牌子，这不消息一传过来，花房的奴才就送来了许多的鲜花，林玉膳房也送来了东阿阿胶。时候不早了，奴婢伺候小主收拾一下吧。
3: 我还以为皇上只当没我这个人呢。
5: 小主不用急，皇上现在还在批折子，要晚些过来。待会儿啊，奴才们把小主抬进去，小主躺着等皇上就是了。小主这是怎么了？
3: 姑姑，不知怎的，我好害怕。
5: 哎呦，不用怕。

0: 怎么了？
1: 臣妾，臣妾。
0: 朕又不凶，事情的规矩嬷嬷没教过你吗？朕不喜欢勉强，改日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0: 抬走吧，接于大应来。
2: 这。

0: 怎么这么晚了？谁在唱曲呢？
1: 想必是妙音娘子。
0: 这夜半在宫中高歌可不合规矩。话又说回来了，皇上忙于政务，也该有个活泼些的人伺候。
1: 有位沈贵人，
0: 是在选秀的时候见过，很是端庄稳重，
1: 就该这样的人才好。
0: 六宫的事有皇后，太后颐养天年，少操心才是养生之道。
1: 哀家就这么一个皇帝，皇帝却有这么大个后宫，他们不闹出格就好，否则总得盯着些。
2: 听说妹妹会唱昆曲，皇上可喜欢听了。
3: 皇上平日忙于朝政，听妹妹唱上一曲最能舒心了，难怪妹妹这么讨皇上欢心呢。
4: 于妹妹都会唱什么曲儿啊？
5: 游园惊梦是嫔妾父亲教的。
4: 完璧归赵会唱吗？
3: 这首曲子呢，得安答应自己来唱，才能够情长动人，娓娓道来啊。
4: 哎呀，难为皇后一片心意，结果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5: 皇后肯定气得生了好多皱纹，哪比娘娘您风华正茂呢？
4: 妹妹的嘴可真甜呢。这玉轮是本宫的哥哥差人从外面送来的，这可是上好的玉材，用它来暗恋可长保青春。本宫赐予你了。
5: 谢娘娘。答应出身不好又不得皇上喜欢，这辈子呀算是完了。
6: 真可怜，要是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再也不见人了。
5: 可人家呀偏像个没事人似的。
6: 是啊。
5: 哎呀，嗯，
7: 小主就是小主，容不得奴才议论。如果有人敢背后贬损自己的小主，我会立刻回了皇后把他轰出宫去，记住了吗？
6: 是
5: 是，奴才知罪。沈贵人晚安。晚常在晚安。
8: 姐姐坐。
9: 还好吧？
8: 我都好，劳两位姐姐挂心了。
7: 以后会好的，咱们还有的是以后。
8: 两位姐姐还有以后，我没有。

0: 小主，虽说到了二月里，小主还是要当心身子。
1: 这两日反比正月里更冷了。
0: 小主做了半天针线活了，来，抱着暖炉暖暖吧。
1: 你说这天还冷着，内务府备下的过冬衣裳不够，差不多的都得自己动手。
2: 晌午，我按照小主的吩咐到安小主那儿送些糕点，谁知道他们也在做针线活呢，说是怕月历不够用，好歹让太监送出去换点银子。
3: 这同事答应，怎么鱼答应就风光得很啊？
1: 别背后多议论。梅姐姐说了，

0: 皇上要缩减后宫用度，哪个宫里不是自己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好歹咱们手里还松动些，明儿浣碧封些银子去安答应那儿，开了春做衣裳又是一笔开销。
1: 是。
0: 这么晚了谁会来啊？快去看看。
1: 哎，纯小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快进来吧。小主，纯小主来了。
0: 纯儿，你怎么了？别怕别怕，
2: 万姐姐，我
0: 怕。拿杯奶茶来。别怕别怕，纯儿别哭啊，喝杯奶茶慢慢说，别哭啊。
2: 刚才我和心肠在姐姐回宫，谁知宫女手里的纸灯笼被风吹着烧起来了，正叫于大英坐着凤鸾春人车过来，驾车的马受了惊吓，就把于大英震了一下。可是我当时看得真真的，御马训练纯熟，那一阵根本不碍事。可是于大英不依不饶，心肠在姐姐说话也没有太客气。
3: 这心肠在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按位分也比于大应要高，是不必对于大应毕恭毕敬的呀。
2: 于大应受宠，又有华妃撑腰，一向厉害。新姐姐本来心里就不痛快，结果两人拌起嘴来，于大应一怒之下，让人把新姐姐关进了慎刑司。
0: 慎刑司？
2: 嗯，
0: 那是犯了错的宫人关押受刑的地方，心肠在怎么能去那儿呢？皇上和皇后也没有发话过问吗？
2: 于大英说了，要是惊扰了皇上皇后，就拿慎刑司总管试问。
1: 于是如此蛮横，真是闻所未闻呐。
2: 婉姐姐，眼下该怎么办呢？
0: 别哭了啊。小允子，
4: 奴才在。
0: 我让小允子先送你回去。今儿你也吓着了，先好好歇息。等明儿我和梅姐姐商量了，再请她出面请示皇后。小允子
4: 在。
0: 送纯常再回去。
4: 正。

0: 真是可怜他，小小年纪要在宫中受这等惊吓。
1: 好歹是两位常在，竟然被一个答应欺负成这个样子，在宫中没有恩宠，真是可怜。
0: 于是恃宠而骄，夜半高歌，还私自下令把新常在关去慎刑司。依我看，倒是好事。
1: 好事？
2: 可不是吗？他骤然受宠，已经让很多嫔妃不满了，如今又这样不检点，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3: 整个宫里也就你还乐得自在，外面可要闹翻天了。
0: 怎么了？
3: 太后下了懿旨，放新常在出慎刑司加以抚慰，并褫夺于答应妙音娘子的封号，罚他闭门思过半月。
0: 是太后的懿旨？
3: 是啊。
0: 怎么皇上皇后没有发话，竟是太后的懿旨？
3: 皇上忙于政务，不理会这种小事，正好皇后在太后的宫里，所以太后就知道了。
0: 太后宽严并济，也算是小成大戒吧。
3: 是啊，于是虽还是答应，但失了这个封号，地位已是大不如前了。

0: 天的字写得很顺手啊，把它存起来吧。
1: 是。于是受了责罚，也算安分了。娘娘连练字都练得顺畅，太后果然是最心疼娘娘的。
0: 于答应正是得宠的时候，若本宫这时责罚他，难保皇上不开口求情。与其到时候在皇上情面和皇后尊严之间做权衡，还不如太后出面，心服口服。
1: 娘娘英明。

0: 这一向时气好，小主又不大吃那药了，看着身子也送饭了许多，一向太平无事。
1: 除夕的时候，皇兄问了一句，我正好在。
0: 哦，原来如此。身子可好些了吗？
1: 出来怎么不多穿件衣裳？
0: 王爷关怀。
1: 妾身已好多了。刘珠，这是果郡王。果郡王万福。你刚才吹的那首《杏花天影》，合情合景。
0: 王爷对这曲谱很熟吗？若是在春夜，用埙吹奏，会更得其清丽幽婉之妙。
1: 此刻用箫吹奏，减轻了曲中的愁意，倒多了几分回雪吹风之爽朗。
0: 妾身献丑，还请王爷莫要怪罪。
1: 你吹得极好，只是刚才吹到那句满厅芳草不成归的时候，箫声微有凝滞，带有呜咽之感。可是想家了吗？
0: 曲有误，周郎顾，王爷耳力堪比周公瑾。
1: 本王也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好的箫声了。自从纯元皇后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好的箫声。
0: 王爷赞许，妾身不敢承受，妾身不敢与纯元皇后相比。妾身先行回宫了，王爷请自便。
1: 去吧。

0: 小主回来了，
1: 佩儿，你去宫里头打听一下，今日果郡王进宫了没有？
0: 是。

0: 多小心几分总是好的。皇上吉祥，起来吧。谢皇上。
1: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皇兄一早派人来传旨，睡无道子的真迹，我这心痒难耐，即刻就跑来了。
1: 急什么？画儿又不会跑。
0: 哎，这名画啊，跟美儿是一样的，一刻也不能迟。
1: 如此急色，倒未见你娶亲。
0: 臣弟本来是想娶亲来着，可是刚刚在这大殿门口看见这美人梨花带雨，就把这念头给吓回去了。苏备胜，
2: 皇上，于氏来过了。
0: 回皇上，于大人一早就来，哭着要求见皇上，奴才回禀说皇上不在，他又哭了好一会儿才回去的。
2: 不必理他。
0: 这，对了，朕记得有一把极好的蓝天玉箫，你去给朕找出来。这。
2: 哎，皇兄去哪儿了？
0: 朕去给皇额娘请安，经过御花园，一个人走走。倒累了你在这儿听女人哭。
2: 倚梅园一遇倾心，皇兄对这位于氏可还满意啊？也就这样，
0: 倒不如那一晚在倚梅园温婉动心了。
2: 所以啊，相见不如怀念。<笑>
0: 来看画。
3: 回小主的话，国郡王今日入宫了，现下在养心殿正与皇上品画呢。哎，听说国郡王看上去很稳重，将近四十了。哪儿啊？国郡王是康熙三十五年生的，今年左不过二十五六。要说起四十多岁的亲王，那便是恒亲王了。他人也随和，爱和咱们宫人们说说笑笑的。那皇上呢？
4: 那奴婢就不知道了。皇上不常来后宫。
3: 来了也是乌泱泱一堆人围着，奴婢身份低微，是见不着皇上的。
4: 也是，皇上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群人。你去吧，我也乏了。是，
5: 妹妹的遭遇，本宫很是同情。可这件事原是太后的旨意，皇上也奈何不得。嫔妾自幼在宫中伺候。
4: 早就知道太后是最好的性子，凡事从不过问，可偏偏嫔妾一时不稳，就被太后抓着不放，想必定是有人挑唆的。
3: 有人挑唆也好，太后真生气也罢，好在这半个月的禁足已经过了，太后也不能再说什么。可是皇上还是不肯见嫔妾。唉，也是啊。
4: 如果长此下去，皇上恐怕要忘了妹妹这个人。娘娘，救救嫔妾吧！嫔妾不想被冷落深宫，不想再被送到倚梅园被人差遣了。娘娘，
3: 是。既然妹妹要见的是皇上，皇上如果不见，那妹妹自当另下功夫，见面三分情。
4: 皇上不会不顾惜妹妹的，可是嫔妾不知道该怎么做。妹妹擅长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多谢娘娘指点。
3: 送之，送于答应出去了。
4: 是，于答应请。
3: 娘娘，这于答应前些日子得宠不少，这少了他还少了个争宠的人，娘娘为何还要教他呢？是太后责罚他，又不是皇上责罚。倘若哪日皇上自己想起他来，倒不如本宫教他个乖，好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本宫，替本宫分掉沈贵人的恩宠。娘娘。
6: 这沈贵人刚进宫，根基还未稳。娘娘，不必太介意吧？他是刚进宫，可这刚进宫就能让皇上许他学习六宫事宜，这才是本宫最担忧的。
7: 小主，这样行吗？别动。 小姐，真能干，这样的秋千还不错。

0: 行，你们先回养心殿，朕自己走走。
1: 皇上，太后才交代过奴才要小心伺候着，奴才要不跟着伺候，那不是自个儿找死吗？
0: 你现在就是在找死。
1: 罗舅，
0: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1: 这，
2: 行了行了，
1: 起。
2: 还要再高点吗？一点点。我就知道小主人。

0: 我背后使坏。哎，王爷，
1: 都害怕就下来。
0: 我不怕，王爷只管推就是了。

0: 现在怎么害羞了？刚才不是还女中豪杰一般吗？
1: 妾身失仪，妾身并不知王爷喜欢悄无声息站在人后。<笑>
0: 是怪本王无礼了。本是无意中经过这里，想起那一日常在的箫声，希望能遇见小主，再聆听一番。
1: 可是今日，妾身并没有带箫。
0: 那只好等下一次了。这儿都是杏花，你上次吹的曲子也和杏花有关，你是很喜欢杏花吗？杏花，不似桃花艳丽，又不似寒梅清冷，格外温润和婉。
1: 人如花，花已如人。只有品行和婉的人，才会喜欢品行和婉的花。可妾身并不喜欢杏花。嗯，
0: 说来听听。
1: 杏花虽美，可结出的果子极酸，杏仁更是苦涩。若做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又有何意义？倒不如像松柏。
0: 中年清脆，无话无果也就罢了。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倒是新鲜别致。
1: 妾身胡言乱语，让王爷见笑了。
0: 今日是本王唐突，我有两套曲谱，吾日后同一时辰拿来与你一同鉴赏。还望常在一定要来。
1: 那恭敬不如从命。

0: 妾身有一事相求，请王爷应允。
1: 你说。
0: 妾身与王爷相见已属不妥，还请王爷不要让旁人知晓，以免坏了各自清誉。
2: 既是清誉，又有谁能坏得了呢？
0: 王爷有所不知，妾身与王爷光明磊落，可后宫之内人多口杂，妾身不想徒惹是非。
2: 好吧，
0: 多谢王爷。

0: 谁在外头？
1: 没有人呢。小主这是怎么了？
0: 我和他身份有别，何来两人之说？
1: 小主怕是看书看得累了，不妨歇息会儿吧。
0: 这桌子上的漆也不好，内务府也不知道来修修。
1: 小允子前几日已经去过了，怕是过几日便会派人来修的。

0: 皇上你怎么不吹了呢？奴才正洗耳恭听呢。
1: 朕吹得不好，还是不要吹了。
0: 纯元皇后的箫声可是宫中一绝呀。
1: 现在有人吹得跟她一样好。
0: 皇上您是说十七爷？哎，十七爷最会吹笛子了。
1: 苏培盛，
0: 这
1: 你去把老师琪叫来。
0: 这

0: 走了一个下午，脸色怎么这样晦气？
1: 哎，去了趟内务府，平白受了好些冷言冷语回来。
0: 不就拿桌上那些漆吗？又不是拿阅历，怎么颠三倒四几次都没个结果？
1: 如今华妃得势，那些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捎带着不待见咱们碎玉轩，说我几句也就罢了，连着小主也受了排挤，平白受了好些不干不净的话。
0: 内务府这边混蛋这么猖狂，冬天克扣小主奋力的炭，现在连补个桌角也要挤兑人。
1: 嘘，小主还在里头呢，听了可要伤心的。
0: 这可怎么好，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将就点也就罢了，可小主，小主哪受得了这个嫌弃？这个黄贵圈仗着是华妃的远亲，就知道横行霸道。
1: 奶奶，姑奶奶，你先忍着些吧，压点事儿好吗？
2: 既然内务府忙，那就将就着用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3: 是，
2: 今日的话你我都没听过，出去也不许指责他们一言半语。
3: 是，
2: 跟着我这样的小主，的确是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
3: 小主又何出此言呢？这是折煞奴婢了。奴婢从未觉得跟着小主有任何委屈啊。
2: 后宫中人，趋炎附势是寻常事，他们自然不会把我这个久病无宠的小主放在眼里。
4: 皇兄一定是在哪里听到好的箫声，兴致这样的大，这两天把宫里会吹箫的乐师都听了个遍吧。
5: 隔靴搔痒，不可同日而语啊。
4: 要皇兄听一首箫都这样的难呐，不知是何方家人呢？
5: 你是坏透了。
6: 于答应，皇上和果郡王在里头，不见嫔妃。
7: 我一连几日来，你都说皇上与果郡王在一块儿，你当我好糊弄是吧？
6: 奴才说的是实话，小主要是不肯信奴才，那也没办法。
7: 那就麻烦夏公公再去通传一下吧。
6: 奴才已经回过小主的话，皇上和果郡王在一起，吩咐了不见嫔妃。小主何必为难咱们这些做奴才的呀？

0: 他前跪了大半宿，把皇上的心都跪软了。那是跪软的呀，是唱软的。听说把嗓子都唱哑了。不管怎么说，又得宠了。瞧他那股神气劲儿。本来一样是宫女，她唱个曲儿，摇身一变当成主子了。而我们呢，去他内务府拿份力的东西，倒要看人眼色。
1: 同人不同命，说起来，于是
0: 还没有浣碧姐姐长得好看呢。
1: 别胡说。

0: 小夏子，你过来。
1: 小主有何吩咐？
0: 你闲着也是闲着，给我剥核桃吧。
1: 是。
0: 用手剥。
1: 回禀小主，这核桃太硬，奴才怕手烂了也剥不完呢。
0: 想耍懒骨头了？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你手烂了又算什么？

0: 小夏子，什么时辰了？
1: 回禀皇上，已经未时二刻了。
0: 糊涂！为何不早点叫朕？
1: 皇上，您一向都这个时辰才睡醒。
0: 掌嘴！医生，医生。

0: 你这个糊涂东西，净顾着给皇上包核桃了，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瞧你这一手的血，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
1: 行了，别播了，下去吧。
2: 这，
0: 去。
1: 朕出去走走。
0: 哎呦，皇上，这外头下雨天的，
1: 要不怎么叫赏雨呢？你回宫吧。
0: 皇上。
1: 行。
0: 皇上，太后请您到寿康宫去一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 烂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

0: 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破窃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他没有来。
1: 小主是说果郡王吗？
0: 都怪我傻，人家堂堂一个王爷，大雨天的都在王府里赏雨吟诗，好端端的跑来这里做什么？他当日只是一句戏，我却当真了。
1: 或许他是真心要小主的，只不过碍于天气不方便进宫罢了。小主，咱们回去吧。
0: 别淋着了，走吧。
2: 如今后宫还安静吗？
3: 一切都好。
2: 那就好。哀家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皇帝管着前朝，后宫是以皇后当家，一切都得你自己上心了。
3: 是太后。

0: 皇上，奴才刚才来看了，这儿的确没人呢。
1: 下这么大雨，不来也是情理之中。
0: 皇上，什么人都没您的身子要紧，这里风大雨大，咱们快回去吧。皇上，这两天您看侄子看得晚，本就在咳嗽，要是着了寒，那可就是奴才的罪过了。皇上，还是回去吧。
2: 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

0: 小主在念什么？
1: 没什么。
0: 向来琴声流露人心，小主是心有所思，放不下什么吧。他是郡王，小主是常在，恕奴婢多一句嘴，小主今天不应该出去。
1: 我知道，其实我只是一个幽居无宠的常在，其实我连皇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我仍然不会和果郡王有什么关系。
0: 小主入了宫便是皇上的人了，可那人偏是皇上的弟弟，万一有什么风言风语，他倒没什么，吃亏的可是小主。
1: 我知道。
2: 姐姐，雨刚挺就过来看我，也不怕路滑。
3: 皇上病了，我是不必市集的，若不来看姐姐就更闲得慌了。
2: 梅姐姐去市集了，她准得碰见华妃，真是为难她。喝口茶吧。
3: 嗯，好。皇上这病说来也奇怪，好好的怎么就得了风寒了？
2: 世人总有身子骨不舒服的时候。
4: 皇上药好了。
5: 嗯，拿来朕喝。
1: 嗯，还是臣妾伺候皇上喝药吧。
5: 你昨儿守了一夜，早点回去歇息吧。
1: 臣妾侍奉皇上惯了，换别人在这儿守着反而不放心。
5: 梅庄做事一向稳妥。
1: 话是这么说，可沈贵人毕竟是皇上身边的新人，有的时候毛手毛脚的也是难免的。
0: 小主，彩月姑娘来了。
6: 晚常在吉巷，我们贵人说内务府新进了一些春日的绸缎，请小主一同过去挑选。
1: 你们小主今日怎么得闲了？不是说皇上龙体欠安去市集了吗？如今皇上康复了。
6: 正是呢，从前儿夜里我们小主就不用市集了。
5: 春光如许，朕倒有些辜负了。
1: 正是因为皇上贪爱春色，才会在御花园着了风寒。
5: 听太后念叨御花园里的花儿朵儿，本想尽点孝心，到花园里亲自去给太后选些好看的花儿，谁知春雨寒潮，竟伤风了。
1: 知道的呢是说皇上您的孝心，不知道的还以为御花园的花儿朵儿成了精，勾了皇上去呢。
5: 这话就属你小气，读书不多，顶嘴倒快。好了，这些日子你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
1: 是，皇上刚下早朝，臣妾命他们熬了药，皇上喝完药再看折子吧。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陪朕出去走走。
1: 正。
0: 先给朕换身常服。
1: 正。

0: 又是他。
1: 什么人在秋千上？怎么见了咱们小主还不过来？还不过来啊？说的就是你。
2: 我家小主是碎玉轩晚常在。
1: 哪有穿得这么素净的常在啊？
0: 宫中有晚常在吗？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小主，碎玉轩的确住着位常在，只是得了顽疾，甚少出门。
0: 答应于是，见过晚常在，

0: 于答应好。怎么这般有雅兴出来走走？
1: 我要服侍皇上，哪像婉常在这么休闲自在。不过有句话我要奉劝婉常在，要是姐姐身患顽疾就不要出来，免得让人沾了晦气，平白招人嫌。
0: 多谢于答应提醒，不过我也有一事要告诉于答应。
1: 啊，不知婉常在有何高见？
0: 听闻皇上向来喜欢礼仪周全之人，可是刚才于答应见到我并未向我行大礼，可见是对宫中礼仪还不熟悉。不如这样，我让侍女示范一次，也好叫答应好好学学。
2: 是，请答应看看。答应于氏见过婉常在，婉常在万福金安。
0: 常听宫中姐妹夸于答应聪明，一学就会，那就请答应按照刚才刘珠所示范的再向我行次礼吧。
1: 你只不过是一个入宫无宠的常在，竟敢让本小主恭恭敬敬地向你行礼，你也配？
3: 小主，婉常在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小主，
1: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婉常在不会真的以为论自己的位分就能定尊卑吧？皇上宠谁，谁的位分就高，否则位分再高，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更何况你的位分只不过是比我高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你凭什么敢指使我？
4: 如果是朕指使的，要你向婉常在行礼参拜呢？
1: 皇上吉祥。皇上，您怎么来这儿了？
4: 那你怎么来这儿了？
1: 臣妾听说皇上最近喜欢来御花园，想必这里景色一定很美，所以臣妾也过来逛逛。
4: 这话说的不老实。
1: 臣妾只是想随时陪伴皇上身边。
4: 怎么，你对朕的行踪很清楚？
2: 小主，小主，
0: 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2: 皇上万福金安。
4: 朕那日并非故意爽约迟来，这几日朕虽然病着，心却惦记着你这里，你可有再来等朕吗？起来吧，扶好你家小主，他身子弱。
2: 小主，
4: 你这老毛病没改，看来太后上次对你的责罚太轻了。
1: 皇上，臣妾知错了，臣妾只是今日蒙了心才冲撞婉常在的，要不臣妾向婉常在请罪吧，请皇上饶了臣妾这一回吧。妹妹今日犯下滔天大错，不敢请求婉常在原谅，还请常在看在咱们一同服侍皇上的份上，求皇上饶了我吧。
0: 皇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妾想于答应是真心知错了，还请皇上宽恕。
4: 既然婉常在替你求情了，朕也不好太负他的面子。只是你屡教不改，实在可恶。苏培盛。
5: 奴才在。
4: 记着，将于氏为官女子，迁出钟粹宫，住到朕看不见的地方去。
5: 这。
1: 皇上。
4: 你刚才不是说婉常在的位分只比你高了一点儿吗？朕就进婉常在为贵人。
5: 皇上，婉常在尚未侍寝就进封，恐怕不合规。
4: 你如今的差事当的是越发好了，朕的旨意都要过问。
5: 奴才不敢。奴才这就去传旨。
4: 怎么高兴的过了头了，连谢恩都忘了？

0: 臣妾一于社稷无功，二于龙脉无助，实在不敢领受皇上天恩。
1: 朕说你当得起，你就必然当得起。起来吧，动不动就跪，也不怕累着自个儿。
2: 于相如，您请回吧。
3: 臣妾告退。

0: 手心冒汗，你心慌啊。
1: 您是皇上？
0: 从前不怕，你胆子大。
1: 从前不知是皇上，如今知道了。天子君临四方，臣妾小小女子不能不怕。
0: 怕了就拘束，拘束了就成了君臣。那日大雨，朕并非故意爽约，朕还差几步就进御花园了，结果太后要朕去寿康宫，等朕再来御花园，却是家人已不见，还受了几日风寒。
1: 皇上身子可好了？
0: 朕现在不是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吗？是不是？
1: 臣妾愚钝，
0: 关心则乱。朕后来想，那日雨那么大，你一直在静养，定是来不了了。
1: 其实那日臣妾并没有爽约。
0: 果真吗？那你可淋了雨，有没有伤着身子？
1: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也好端端的站在皇上面前了。
0: 那就好，朕只想你入宫一直病着，身子格外弱些。
1: 皇上如何欺瞒臣妾？
0: 不是欺瞒，朕只是不愿意，不愿意让你因为朕的身份怕朕，顺从朕，献媚于朕，更不愿意因此而成个孤家寡人，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1: 臣妾与皇上相识未深，不敢称是皇上的知心人。
0: 朕看重你，也就是因为你的本性。如果你与他们并无两样，朕也不会如此重视与你的约定。
1: 臣妾愚钝，竟一点都没看出来。
0: 朕存心瞒你，怎能让你知道？只是苦了十七弟，常被朕招进宫拘着。
1: 皇上心思缜密，臣妾如何知晓？
0: 怎么手这么凉？是吹了风的缘故？
1: 臣妾不冷。
0: 你出来时间也久了，朕陪你回去吧。步行劳累，朕抱你回去。
1: 臣妾不敢。
0: 为什么不敢？
1: 别人会议论皇上的。
0: 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

0: 管贵人吉祥。
1: 你们的消息倒灵通。
2: 皇上恩赏小主，就是恩赏司玉轩上下，奴婢们同慕皇上恩德。
1: 都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很好，话也灵透，叫什么？
2: 奴婢刘珠，是小主的陪嫁丫头。
1: 果然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2: 谢皇上开讲。

1: 我看你的手都酸了。皇上，是嫌臣妾重吗？你倒不重，是朕抱紧了怕你痛，抱松了怕你摔着，你双手进退为难，所以才酸了。皇上惯会取笑人的。
2: 婉贵人做常在的时候，就你们几个人伺候着。
3: 是，臣妾需要静养，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奴才伺候。那也不像话。谁是这宫里的掌事宫女和太监？
4: 回禀皇上，奴婢崔槿汐是碎玉轩的掌事宫女，
2: 碎玉轩无首领太监，原本的首领太监康禄海两个月前被丽嫔娘娘叫了去当差了。
3: 哦，这是小事。你宫里没有个首领太监，这不行。朕明日让内务府给你选几个老成的，你挑一个在宫里管事。皇上关怀，臣妾心领了。其实也不必这样麻烦。臣妾觉得小允子还行，就让他先顶了这差事，历练历练。
5: 奴才谢皇上恩典，谢小主恩典。
3: 奴才一定
5: 尽心竭力伺候好小主。行，你说好就好吧。省得外头调来的人摸不准你的脾性。你
3: 家小主赏识你，你更得好好办事。是，奴才遵旨。你
5: 新进了贵人，该多添几个人。朕明日让内务府给你挑几个好的。
3: 谢皇上。
0: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请旨求见。嗯，知道了。你早些歇息，好好静养。朕过两日再来看你。
3: 臣妾恭送皇上。
6: 本宫的规矩你知道，奴婢知道娘娘您喜字的时候不喜人打扰，可是，于答应她被罚了，罚做官女子。是皇上的意思吗？正是。
7: 情理之中，却比意料更快。找人看着她，不许她闹。
6: 是。于是轻浮，本不配伺候皇上，却还十分不知道检点。
2: 如何不检点？
6: 以下犯上。
2: 折辱碎玉轩的婉贵人，这么快成贵人了，皇上挺喜欢他的吧？似
6: 乎如此吧，但越级金风有违宫规，娘娘你可得劝一劝呢。
2: 宫规是老祖宗规定的，祖宗就是天子，天子就是皇上，
6: 他非池中之物，迟早的事。嗯，
2: 陆公公好走。
6: 多谢公公。
2: 婉贵人吉祥，皇上一回养心殿，就吩咐奴才送来东西给婉贵人。
6: 有劳公公。
2: 能为贵人效力是奴才的脸面。贵人请看，这里是金蕾丝香囊一对，景泰蓝手镯一对，金镶朱石兰花钿一盒，如意宫花两盒，如意珠帐一副，各色绸缎16匹。最后一样是皇上特意交代的，请小主务必清关。

0: 谢皇上。
1: 皇上交代，小主一直养病，平日难免寂寞，所以特意供小主清完一笑。
0: 病中不宜亲自谢恩，请公公为我谢过皇上。
1: 小主客气，皇上知道小主的身子还未痊愈，人来人往，有碍小主静养，除太医和皇上之外，都要闭门谢客，还请崔姑姑代为打点。
0: 是，皇上思虑周全。
1: 那奴才先行告退。
2: 这一下午啊，各宫赏的东西库房都堆不下了。
3: 可不是啊，
4: 华妹妹、
0: 姐姐
4: 终于可以出人头地了。
2: 啊，参见婉贵人。
0: 这是做什么？咱们姐妹到生分了。
2: 梅姐姐欢喜的都疯了，一听消息就拉着我过来，我可得守着规矩醒着神儿，总不至于大家都乐得忘乎所以了。
4: 玲蓉说的对，咱们还是快进去说话吧。
0: 走。你们都在外面守着，不必进来伺候。
5: 是。
2: 姐姐怎么悄无声息的就成了婉贵人，瞒得这样好，先前竟一丝风声也不露。
0: 实在不是我要隐瞒，我也是在御花园中偶然遇见皇上。
4: 古人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你了。我在宫中坐着，乍然听了此事，还以为是讹传呢。
2: 嗯，还是皇上身边的苏公公下旨传来，我们才信了，就立马过来给姐姐道喜。
4: 只是从此又有多少双眼睛要盯着你看了，你可要当心呐。
0: 我知道，
2: 不过皇上看重姐姐，破例为事情就先进封，有皇上的恩宠，姐姐不必怕。
0: 就因为未曾侍寝而进封，龙宠太盛，反而不妙。
4: 如今你圣眷正宠，他们也不太敢把你怎么样。
2: 听说于是就因为羞辱姐姐才遭皇上斥责的，有了他做榜样，就没人再敢轻易招惹姐姐了。
0: 于答应是有错，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也如于答应般不慎遭祸，岂不是要连累甄家满门。
4: 现下你正得宠，也是无路可逃，不过好在有皇上的恩宠庇佑，总好过你一个人吧。
2: 姐姐别忧心，现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身子养好，才能成为真正的贵人啊。
4: 玲蓉说的对，只要你我姐妹同心，一定能在宫中屹立不倒。
2: 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没人收拾一下？
6: 小主啊，这钟粹宫您是住不下去了，若不是皇上念着旧情，我看呐，您就该去住那个冷宫了，哪儿还能让您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还留个宫女伺候您。我看啊，您就别嫌弃了，自个儿拾掇拾掇住下吧。啊，
0: 公公，麻烦你让我见一下皇上吧，皇上一定会原谅我的。
6: 小主抬举了啊，咱们那都是由夏公公吩咐。小主，您不是最瞧不起这些阉人，咱们哪配伺候您呢？
0: 小主，您别生气了。
7: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奴才今儿个过来是把翊坤宫的月签送来。
8: 看样子这分量好似沉了点儿。
7: 分礼归分礼，咱们内务府上下倚仗娘娘关照，自该多孝敬着点儿。
8: 你倒是有孝心，起来吧。
7: 谢娘娘。
8: 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怕是要忙了。
7: 多谢娘娘体恤，不忙，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不费功夫。
8: 那位婉贵人一直默默无闻，想必是吃了你们内务府不少委屈了。
7: 嗨，
8: 她眼看着得宠，你们就敷衍吧，有你们的好。皇上若是听了她的枕头风。

0: 本宫也帮不了你们。
1: 还请娘娘疼奴才。
0: 哼，本宫能疼你们什么呀？你们守着个内务府的差事，小心挑人去伺候着吧。
2: 小主，华妃娘娘差人送来的点心，小主尝尝。听说华妃娘娘宫里的点心是连御膳房都比不上的，而且轻易不赏人呢。
3: 你先下去吧。
2: 这。
3: 这点心，果然是要比御膳房精致十倍。那小主就尝尝吧。一看到这点心，就想到华妃拿一丈红打残了夏冬春。今夕，我真是害怕。
4: 这后宫之事瞬息万变，不是害怕便可应对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唯有恩宠二字最重要。
3: 恩宠太过，便是六宫侧目；
4: 恩宠太少，便是六宫践踏，人人可欺。小主要知道，无论您是否得宠，这后宫的争斗，其实您从未远离过。就好比，小主与沈贵人和安达影交好，便会被他人视为一党。
3: 我与姐姐一同长大，自然是要同心同德，彼此照应的。
4: 小主与沈贵人姐妹情深，自然是好的。只是，所谓同心同德，彼此照应，不只是后宫之中，也是宫中与前朝。小主看看华妃娘娘便可知，这后宫之宠和母家之荣可是息息相关的。
3: 我只求保我甄家平安，求皇上对我真心。
4: 小主这样想便是最好的了。其实小主既然入宫，就便从此与宫外的姑娘再无相同之处。生死祸福，有时候自己是没得选的。不过奴婢看得出，皇上很喜欢小主，小主也喜欢皇上。
3: 那天我去倚梅园，其实有三个愿望，但最后一个却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4: 奴婢洗耳恭听呢。
3: 第三愿，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可我这一心人，偏偏是这世间最无法一心的人。
4: 那就退而求其次，不求一心，但求用心。

0: 小主身子已经好了大半，不过微臣还是可以向皇上陈情，说小主的身体情况仍然不适宜侍寝。
1: 我的病不过是一直用药拖着才未痊愈，皇上若派其他太医为我诊治会被发现吗？一旦查出结果会怎样？上次是否用药你有的选我也是，这次要不留痕迹的痊愈你没得选我也是。
0: 微臣但凭小主吩咐。
1: 在后宫没有温大人，环日如履薄冰，
0: 微臣不改初衷，一定护得小主周全。
1: 那就好，那就请温大人治好环儿的病，但别太快治好了，一个月为期最佳。
0: 那微臣会逐渐减少药量，再适时加一些补药进去，也就无大碍了。
1: 那就有劳温大人了。
2: 温太医好早。

0: 奴才给小主请安。这启禀小主，这些个宫女儿太监都是精挑细选出来伺候小主的。
1: 公公请起吧。
0: 谢小主。
1: 皇宫挑的人必然是好的，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便只找皇公公一个了。
0: 是是。
1: 锦溪，
2: 是
1: 带下去好好教导就是。
2: 嗯，都跟我走吧。
0: 奴才昏聩，因前几日忙着内务府的琐事，把给小主宫里桌椅上亲那回事儿交给了小路子去办，谁知道这狗奴才办事不上心，居然给忘了。奴才近日特意带了他来给小主请罪，还请小主发落。
3: 黄公公的请罪我们可不敢受，没的背后又听见些不该听的，让人呛得慌。
1: 刘珠越发不懂规矩了。
0: 哎，乔姑娘说的，这都是奴才教导下面的人无方。
1: 公公言重了，其实内务府的事千头万绪，人事相关，底下的人一时疏忽也是有的，公公何来请罪之说呢？
0: 多谢小主体恤，奴才们日后必定更加上心为小主效力。对了，奴才还着人抬了一张新桌子来，还请小主不嫌粗陋。
1: 多谢公公心里还想着。小允子，
4: 哎，
1: 收下吧。
4: 是。
0: 小主要没别的事儿，奴才就先告退了。
1: 公公慢走。
0: 谢小主。
4: 走走。
1: 你怎么言语上这样不谨慎？
3: 这皇贵轩见风使舵，先前克扣小主的用度，如今见小主得了宠，便因为拿了旁人来顶罪拍马。
1: 你自己心里明白，知道提防就行了，撕破脸传出去只会叫别人说我们得势张狂。
3: 那奴婢不敢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不该争一时的义气。见风使舵的事儿，宫中人人都会，不止他皇贵轩一个。
3: 奴婢知错了，
1: 你警醒他两句也好，让他有个忌惮，告诉底下人不许他们生事。
3: 嗯，小主，这黄规权是华妃的远亲。
1: 我知道，我会告诉锦溪和小允子，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盯着，不许黄规权送来的人有什么手脚。另外只派他们做粗活，我近身的事儿仍由你们伺候。
3: 嗯，奴婢知道。
5: 婉贵人吉祥，皇上午后会移驾碎玉轩，小主快些准备吧。
1: 谢公公。
5: 那小主赶紧更衣准备吧。
3: 皇上要过来，小主换一身鲜亮的衣服接驾吧。
1: 就这身衣裳挺好的。
3: 好是好，就是稍稍素了一点。
1: 就是要这样家常的样子才好呢。
6: 皇上万福金安。
7: 外头风大，快随朕进去。
6: 是。
7: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朕的婉贵人果然是与众不同。
1: 皇上不嫌弃臣妾蒲柳之志罢了。
7: 你打扮的别致，你的宫女穿的也清秀，看着叫人神清气爽。
1: 浣碧是臣妾的贴身侍婢。
7: 浣碧，难怪穿一身碧色。
4: 浣碧，浣碧。
1: 嗯。
4: 这时候皇上不一定喜欢人多，咱们搁这儿等着就是了。
1: 也好。
4: 浣碧姐姐，同样的宫女穿绿色的衣裳，浣碧姐姐就能得到皇上的夸奖。
1: 我原以为皇上会先看到刘珠的，她穿红色的显眼。
4: 刘珠姐姐也美，只是不像浣碧姐姐，眉眼有些像小主，皇上才会格外留神的。
1: 是吗？
4: 嗯。

0: 好香的茶。这茶格外的清冽沁香，朕品了，是越州寒茶，放了梅花和松针，还放了什么？
1: 皇上好灵的舌头，这道茶叫岁寒三友，是取松针、竹叶和梅花一起烹的，那水是夏至日出前荷叶上的露珠，才能有如此清新。
0: 古人云，茶可以清心也。今日喝了你的茶，朕才知古人所言不虚啊。
1: 皇上过奖了，也是机缘凑巧，臣妾去岁收了两瓮舍不得喝，特意带了一瓮进宫，就埋在堂后的梨树下，前两日才起出来的。
0: 这崔玉轩住的还惯吗？朕瞧着偏远了些。
1: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觉得还好，清静得很。
0: 崔玉轩是清静，就是离朕的养心殿远了些，不过朕有心来，不怕远。
1: 心静就好。
0: 对，咱们心静。朕瞧着你的气色好了不少，应该快大好了。
1: 原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臣妾自己身子虚罢了，如今又有皇上的福泽庇佑，自然是好得更快些。

0: 孕症由何引发？
1: 我们有很多女性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妇科病，女性有这么难。
0: 它的危害不只是无法生育，
1: 干预的越早越好纠正。
0: 程玲主任以一人一方的精准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呵护女性健康，为无数家庭带来新生的希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程玲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当十分之一的中国育龄女性正遭遇不孕症威胁，当现代社会高压、快节奏生活不断侵蚀女性孕育生命的土壤，那些隐秘的生育困境背后是千万女性及其家庭无声的痛。
2: 告诉姥姥，一岁四个月了。
0: 但在一位女性医生的诊室里，希望正在发生。
1: 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那就这样，拜拜。出入有点长，不怪你。
3: 程玲，我关注您很久了，我到您这儿，我就想最后一下，我想请您。
4: 我儿子说程姥姥，人家叫程姥姥。
0: 诊室里有笑有泪有温暖，有彼此的互助与扶持。在科学的指引下，女性患者们穿越荆棘，迎接着新生命最纯粹的啼哭。这不仅是医学照进现实，让生命之光延续的印证，更是医患之间以命相托、以心换心的友爱共振。程玲深耕妇产科及生殖医学领域40载，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他师承郭志强、史新德等名老中医，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解决女性输卵管

0: 卵性不孕、排卵障碍、复发性流产及卵巢功能衰退等不孕不育妇科常见多发疑难病，并自成一套独具特色且疗效显著的治疗体系。他牵头制定妇科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参与撰写中西医结合妇产科教材。2019年，他获评北京优秀医师荣誉。2023年，担任北京市妇幼名医工作室传承指导老师。
1: 这个人容易上火，小便呢很有可能是短赤的。
0: 他还常年致力于面向大众，宣传医学健康科普常识。
1: 肾气如果充足的话，我们的脾胃就很好。
0: 他的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关注。晚秋的阳光格外清朗，一大早程林主任就来到了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每周一四他都会在这里出诊，而对于31岁的妮妮来说，这确实是个收获的季节。作为老患者，今天他是专程来找程主任复查身体状况的。他打算再要一个宝宝，但在3年前拥有个自己的孩子对他而言是奢望。
2: 我是2022年3月份发现得了这个病，因为我是21年底结的婚，结完婚之后就是想着就是可以要孩子了嘛。22年的3月份就查出来卵巢早衰了，早衰就是没有卵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0: 妮妮在婚后备孕体检时意外被确诊为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医学上更准确的术语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是指女性在40岁之前卵巢功能衰竭，提前进入到类似更年期的状态。这意味着患有此症的适龄可生育女性几乎不再产生卵子，自然生育的可能性极低，是造成女性生育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且近年来发病率呈年轻化和逐年上升趋势。面对医院的判决，年轻的妮妮不想放弃。辗转多家医院后，她找到了程林主任，希望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寻得一丝希望。
3: Hello， 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呦呦！
0: 对妮妮来说，要不要孩子和能不能生育是两个概念。卵巢功能早衰的危害远不止影响生育。卵巢是女性内分泌的指挥中心，维持青春动力的源泉，长期的雌激素分泌低下会让女性提前出现更年期症状，罹患泌尿系统、心血管系统、骨质疏松等疾病的风险比正常女性要高很多。
3: 月经还规律，
2: 近3个月就不规律了。
0: 程林主任治疗各种不孕症的思路是先找到源头，他以西医检查数据为依托，依靠中医调理为根本，随时监测，随时调药干预。
1: 这是患者当年2022年3月28号第一次找我来看诊的时候的。你看他当时的化验检查，他的 FSH 值是51，他的 AMH 值就是0.01，特别低，正常值是在1.25。他才28岁，按理来讲应该很高的。他这个激素水平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绝经期的老年妇女的绝经水平。这个内分泌，人家就跟他说：“哟，你这卵巢功能可不行了。”他这种情况肯定怀不了孕。
0: 一般大众认为的主流解决卵巢功能早衰和受孕的方式，是外源性补充雌激素和孕激素，让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提升到正常范围，并使用大量促排卵药物，试图激励卵巢产生多个卵泡，提高受孕机会，或者是将促排卵后获得的少数卵子取出，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形成胚胎，再移植回子宫，这便是试管婴儿技术。但因为根本上都是依靠患者自身的残余潜力来试图实现怀孕，所以有着很强的不确定和随机性。而程林主任的中西医结合思路不只是关心患者能不能产生更多的卵子，而是通过中药调理改善激素、血流、营养、代谢，让身体的生态系统重建， 即改善或逆转卵巢自身功能，

0: 让卵巢产生更多优质卵泡，土壤好了，育出的卵子的优质率就上升了，成功受孕且胎儿存活的机会就能提升。
1: 这不孕不育啊，其实临床上最常见的女性的原因，一个就是卵巢功能的问题。卵巢功能不好，卵巢功能衰退了，那她就没有卵子了，她就怀不了孕了。这个卵巢早衰呢，医疗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大约有10%左右的是能够调理回来的。但是呢，你看10%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已经衰竭的尽早的恢复呢？那就要什么早治疗。你不能说我都闭经好几年了，我也不做任何处理，现在我想要孩子来了，我马上就，这是不行的。如果你的月经无论是时间的长短、行经的天数的长短，还有月经的量和色，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了，经过一两个月的观察没有好转，都是需要就医的。特别是你家里本身就有比较早的绝经的女性，你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干预的越早越好纠正。你看我有很多的患者在年轻状态30岁以里发现了闭经了，已经跟他说你要孩子可能性很低了，但是经过中医的调理，中西医的结合，他们也都成功受孕了，那希望还是有的。
2: 我94年了，今年31，
1: 他这等于4年前的了，就是已经超级特别不好了。然后呢就先用激素，然后同时用中药，中药呢确实对这个身体有这种加持跟改善作用。因为我们在《黄帝内经》里边啊，说的特别明确，女性7岁的时候，肾气充盛，齿更发长，就是说你肾气特别充盛的时候，你想长头发、长牙齿；到你14岁的时候，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而能有子。你看他刚才那舌边特别薄，你那个肝血肯定不足，故而能有子。第一条件要有先天肾气，第二任脉要通，太冲脉要盛。
0: 程玲主任用当代医学检测技术追踪患者们的卵巢状况，治疗上以博大精深的中医理念为引，补肾填精以滋天葵，疏通经络以畅充任，从根本上重建广大女性患者孕育生命的这片沃土。除了药物调理，她对患者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也有着严格的医嘱要求。
1: 外力因素现在越来越引起重视了，因为他们呢往往呢有一定的遗传原因。你比如像卵巢早衰的患者，如果他的母亲40岁之前就绝经了，他也在40岁之前会绝经，起到一个比较决定性的这个作用。但是呢，你比如说熬夜、心情压抑、不正确的减肥节食，这些都会引起内分泌的问题。
2: 一个是早睡泡脚，再一个就是运动，运动就是会把你整个身体的这种机能拉起来。年年刚查，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如果不好的，
0: 正是在标本兼治的治疗思路下，通过7个月对卵巢功能及全身的调理，妮妮这位曾被医院判定即便尝试进行试管婴儿成功率也极低的年轻女性，终于传来了喜讯。
1: 2个月以后就转好了。你看他不3月28呢，他5月5号来月经的时候他查的话，他的 FSH 就降到了5.18。
3: 但他那 FSH 可降的挺多的。
1: 对，那当然了，中药不要老觉得它特别慢，对症了以后就是效果非常好的，它刷就降下来了。这个是他5月份的，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10月份查的时候，他的 AMH 你看就由原来的0.01升到了0.59，而这个激素水平提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卵泡还没排。我就跟他说这个泡逮住了就是好的。10月3号先查完激素以后，我就让他去做 B 超去了。他的右侧由原来的几乎没有变成了已经有6个，这6个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2.0×1.8的卵泡，从质量到数量他都好。10月24号他就发现怀孕了，
2: 然后我就怀孕了，跟主任说了，后来还来了，因为孕吐太厉害了，我是想让主任帮我调调，但主任说你这个没办法，这是你做妈妈的幸福。好久没见主任，
3: 好久不见。
2: 这种病就是没得过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绝望。就我其实本身对孩子也是就是可有可无的，我可以我不想，但是不能说我不能，我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很大。但我觉得主任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主任其实他给人的感觉是很严厉的那种，但是就是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我说不上来，就是他就会跟你说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数值你就得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哪一个检查没做。

0: 我就是立马就是这个不行啊，你赶紧我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检查，然后整个人的那个节奏就是感觉他对这个事儿是有把握的，不是给你那种很模棱两可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中医他是对西医这方面他是不了解的，但是主任他一直是在中西医结合，中药还是有这个魅力，会调节里面的这些东西。
1: 他姑娘可聪明了，你知道
2: 吗？对，我老公就一直说谢谢主任，就是整个怀孕包括现在反正小孩都是
1: 啊，先天就特别好啊。你看
3: 如今妮妮的女儿已经快3岁了，除了幸福与感恩，因为自己一路的治疗经历让她有感而发，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无偿分享自己的故事，为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女性朋友们打气。他说是程琳主任以专业与温度为他托举起了爱与希望的翅膀。
0: 我是真的感谢，是真的感谢，要不然我也不会来录这个，没有什么额外的，就是感谢。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琳主任的就医指南。程琳主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除了能让卵巢早衰患者提高生育机会，对于因多囊卵巢综合征造成的不孕也有着很好的效果。星期天，程主任如约而至北京的龙潭湖公园，
1: 行啊宝贝儿，
3: 和他曾经的患者思雨一家相见。
4: 那不见姥姥了吗？
1: 真姥姥
5: 见过吗？见过，
4: 见过。
3: 请不要惊讶于这样的医患关系，思雨把程琳当作第二个妈妈，而她的儿子叫程主任为程姥姥。他们的缘分还要从4年前说起。
6: 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大学同学，我们就恋爱结婚，一直到就是组建家庭嘛，过了很多年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就是想要个孩子，因为周边的同事同学陆陆续续人家也有小孩了。那段时间也是在看别的医生，最后一个医生跟我说他没有办法了，他说您不行就去试管吧，他让我去试管。
3: 在认识程琳主任之前的3、4年以前，已经结婚多年的思雨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他被确诊患上多囊卵巢综合征，从此他便踏上了曲曲折折的求医之路。多囊卵巢综合征是导致女性不孕的另一个元凶，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国内的患病率约在5%到10%左右。它和卵巢早衰的情形形成两极趋势。
1: 多囊也是一个内分泌有问题的代谢性的是个疾病，它呢跟卵巢早衰是完全相反的。卵巢早衰呢是卵子耗竭了，就没有卵泡了，卵泡很少或者残余的卵子质量都不好。而多囊卵巢呢，它有很多的卵泡，但是呢它就是不形成优势卵泡，就不能够排卵，不能排卵的话就不能来月经，它没有成熟的，没有好的，它也怀不了孕。
3: 在最初的寻医阶段，年轻的思雨并不气馁，然而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开始最终都化作病历本上无疾而终的记录。
6: 3年左右吧，
7: 那也挺多。
6: 是，也就是你看我找过，真的不是，人家都是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了，我挺绝望，但是我真的不想，我说我不想，他说你不想你也得把这个东西调理好了，你得正常的来月经，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得那什么的，这问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说可以。
3: 在经历了3年多的治疗无效之后，2020年，思雨经人介绍，决定找程琳主任试试看。转机就在这时发生了。
6: 回去当天晚上，我跟我老公说：“我说程主任是我最后的稻草，我说成与不成，我都压在程主任身上。”然后说我就9月份第一次，基本上每周都去，就是每周都是请假。
7: 调了多久？怀着
6: 调了一年。
3: 2021年8月底的某一天，思雨终身难忘，至今。

0: 他还记得他把怀孕的好消息告诉程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形。
1: 当天就去找程主任去了，程主任就哭了，我们俩都哭了，就是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在他那儿真是挂了名的。
0: 程玲主任在应对多囊卵巢综合症上，治疗思路依然遵循从源头抓起。
2: 这些卵巢早衰的患者也好，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也好，我们是需要长期管理，就是本质还是虚的，因为生育都是由肝肾气血决定的，肾主生殖，肾是根本，但是你光肾强也不行，你没血也不行啊，所以我们一般着重补肝肾，但是要兼顾其他，让它整体的身体变好，自己能够发育出非常健康非常好的卵子。
1: 还行吧，就是累啊，它没什么。
2: 几点睡觉？
1: 就十点多。
0: 程主任说，患有妇科疾病的患者因为承受着生育压力，往往他们都处在情绪崩溃的边缘，而治疗不孕症又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积累，如何帮助他们在等待中舒缓情绪也是治疗的重要一环。在这之前，思雨经历了无数次的打击，而程玲主任引导性的关爱不仅利于疾病的治疗，也让他和程玲主任慢慢建立起了超越治疗以外的情感。
1: 慢慢的熟了，去的次数多了，就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了。他就是那个给人一种温暖，给人一种希望。你别着急，你放心，你肯定能怀上。你不只能怀一个，还能怀第二个。我是来帮助你的，而不是给你治病的。四成人都给我打气，我感觉有时候他像我妈妈一样，就特别的温暖。
0: 如果说有一种情感的力量同样珍贵，那么医患之间建立起的独特的生命托付就在其中，它是支撑无数人穿越至暗时刻、见证生命奇迹最坚实的那道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喂 ，Hello， 哎，小梅，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除了能解决卵巢功能引起的不孕，程玲主任应对女性输卵管阻塞造成的不孕，也有着独具特色的治疗方式。
2: 哎，我看你是瘦了还是高了？
0: 此刻正在与程主任视频的这位女士远在福州居住，她叫小梅，和前面的两位患者不同，她是因为输卵管不通导致的不孕。
2: 他们家老大13，老二才4岁，就等于她生完老大以后就8、9年就没怀过孕，大概后来中间呢也做过试管，2次也失败了。她就特别不顺的是什么，她有过2次宫外孕，是这样吧？有2次宫外孕。
3: 对，2次宫外孕，
2: 而且后来经过检查以后，说明她还是个输卵管的问题。因为是这样的，这不孕不育啊，女性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输卵管，就我们的道路不通了。输卵管，比如有粘连了，有积水了，不能行使它抓卵的功能，精子跟卵子呢见不了面，也怀不了孕。
0: 2020年，小梅找到程主任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宝宝，但为了不让孩子孤单，她一直希望能再次生育。然而经历了2次宫外孕、2次试管婴儿都失败了，于是她辗转找到了程主任。
2: 入睡困难。嗯，
3: 对的。
0: 程主任除了对她进行口服药物的治疗，还运用了中药灌肠疗法。中药灌肠治疗输卵管问题，是让中药通过灌肠方式进入到人体，在输卵管所在的整个盆腔区域形成一个高浓度的局部循环网络。药物从外部作用于输卵管的管壁及周围，解决输卵管的炎症、粘连、血流不畅等根本问题，以此达到恢复输卵管的畅通度和功能。这是中医极具智慧的靶向外治的方法。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当时考虑就输卵管的问题，然后他到这儿来了，就用了中药灌肠，加上口服没多久，一直就让他灌肠，灌了3个月，

0: 三个月吧，灌了三个月吧。
1: 啊，
0: 改善它的土地的环境，改善输卵管的功能，增加它的柔软性，帮助它输卵管通畅。输卵管功能恢复以后，它的精子卵子一见面，它再运回去不就行了吗？
2: 那个灌肠的话是有消炎的作用，主任是怎么讲？因为它是直达那个这边输卵管，就是会更好一点。
3: 程主任说，中医解决输卵管问题核心是药方，
0: 也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说宫腹腔镜联合做输卵管这种疏通，物理的用导丝等等，这都可以。但是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其实用中药的这个灌肠，如果你要是方子采用的好，灌肠的效果啊，那疗效就会更好，而且患者对手术的惧怕程度就太严重了。
3: 在程主任的无创调理下，三个月后，小梅最终迎来了再次怀孕的喜讯。
0: 灌了三个月，
1: 两个
0: 多月，不到三个月，然后回去就怀孕了。
2: 第一胎其实也没有说那么的开心，反正就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第二个的话，就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吃了那么多药，打那么多针，我就觉得真的那一胎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0: 你看，他老二跟老大差9年嘛。
3: 由于输卵管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小梅之后又陆续迎来了另外两个宝贝。如今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从一到四，她的家里满是热热闹闹的温馨。
2: 就真的是非常感谢，没有其他的太多的，真心感谢她给我带来的四个小孩子，给我生活带来的快乐了。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将中医传统智慧外治法与现代医学解剖生理学知识相结合，是程玲主任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女性不孕症的经典呈现。如此恰到的融合，这得益于程主任早年扎实的西医及外科功底。在程玲主任的电脑里存放着许多照片，最让她自豪的就是自己在47岁那年开始转向中医。
1: 这么一直跟着学，
0: 然后
1: 跟着出诊3年吗？
0: 3年，我38岁就当科主任，我调到望京医院的时候是42岁嘛。原来是打算让我去把手术给做起来，但是我待时间长了，我发现中医有特别好的优势，而且我办中西结合学习班的时候，那些专家来这讲课就看到了中西结合的，特别是中医的优势。
3: 妇科疾病，尤其是生育问题，在医学界一直都有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程主任希望通过中西医两条腿走路，为更多的女性患者们排忧解难。2010年，他决定做个好学生。
0: 我们就报了北京市首届西学中班，这是我师父著名的国家级名老中医郭志强郭教授已经先试了，但是他对我的妇科生涯有特别多的帮助。我跟师跟了3年，就每周三都去跟他出诊，那肯定挺辛苦的，我还当着科主任呢，写的笔记本加上就是拍的照片都得有这么一大摞，我都不止，都一堆一堆的。
3: 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在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身传授下，51岁的程主任拿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硕士学位，他也是当时班内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学成之后，他凭借着扎实的西医功底与纯正的中医传承，将两种医学体系深度融合，再加上女性医者独有的共情力，让他赢得了无数患者的信任。
0: 我实事求是的说，就拍这一片子，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着，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片子特别有意义。我们有很多女性，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妇科病，女性有这么难。我们做这个科普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患者，重视自己的身体，重视生育，是一个社会和家庭的重大问题。其次的话，一旦发现了有严重的疾病或者不好的征兆的话，或者结果，不要丧失信心。

0: 希望永远都在前边，是这样的我们做这科普的目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程主任今天的门诊即将结束时，他意外地迎来了一位他的患者老朋友。这位女士携全家而来，不为了治疗，只是想来看看这位让她圆满的医生。她也是一位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从18岁起一直靠药物维持着月经的规律作息。而通过程主任的治疗，这位患者的月经不仅正常了，如今他还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
0: 已经恢复月经了是吧？
2: 好像第4个月
0: 就恢复了。
3: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月经不调，然后呢就一直找中医针灸一扎，还有熏艾灸啊什么的，到最后都是不行。但是从我吃主任的这个药之后，身体底子都好了，包括这次生完了之后，我觉得身体状况特别好，真的让我出乎意料。主任我觉得就跟我的亲人一样，真的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就要管他叫姥姥。真的真的，
0: 他还行，打算要二胎，还打算要二胎是吧？挺好的呀。那你就那个哪天来找我，这查个心激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来的？别的呢，吃饭睡觉大小便。
3: 其实我弄了他，我觉得恢复特别好。
1: 程主任只有一个女儿，但因为自己的职业，让她成了许多人的妈妈、奶奶和姥姥。她说，患者们的反馈让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很有成就感，很享受，很幸福。程玲主任用她的女性挚爱和专业精进的医术，完成了与患者间的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这些奔赴关乎生育，更是人间最动人的心灵治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4: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5: 我先走了。
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应询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来华访问的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同习近平主席讨论有关伊朗的局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3: 有记者提问，第一。

0: 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0: 郭家坤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0: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堵车桩。
4: 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啊，部分区域的堵车桩不仅五花八门，而且杂乱无章，有的间距过密，有的直接设置在了无障碍通道上。
3: 本来呢是为了防范，如此这般那就成了捣乱了。
5: 哥几个攒起不紧，
6: 咱这造型是不是有点乱？
7: 我赶脚，我发了个急目，
8: 我好像挡道了，
9: 我们错了吗？
10: 在街头巷尾，堵车桩是一种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家具，它拦住了乱停乱放的车辆，规范了停车和通行的边界，保障了急救、消防通道不被侵占。从学校到医院，从景区到商业区，规范设置的堵车桩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为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部分堵车桩非但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司机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这里是双井地铁站 B 口，这块搭乘地铁必经的空地，一侧是台阶，另一侧是一排堵车桩，长度7.5米的通道居然设置了11个堵车桩，每个堵车桩之间的距离只有6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刚好能过一个人。其实堵车桩在成组设计的时候，桩间距是有国家标准的，不能低于1.3米。而这60厘米的间距，想象一下，早晚高峰大量的乘客从这里进出，堵车桩好像不仅没能保障行人的安全，反而成了麻烦，降低了通行效率。
11: 应该就是中间再拆一个，这三个里面再拆一个，差不多。要或者说是不是也可以？
12: 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是，我觉得稍微是要拥挤一点的，我觉得不太合理。
13: 这样确实有一点鸡肋，就是感觉可能没太有太大的作用。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绊着什么的，会受伤。
10: 如果说双井地铁站 B 口我看到的情况是因为堵车桩的密度过大，降低了通行的效率，那我在东城区一处公园的入口看到的情况，则是规划不太合理。绿道的入口处明确地标注着无障碍通道，但是呢，这个通道居然设置了2个堵车桩，堵车桩之间的距离我刚刚测了一下，只有80厘米左右。按照大多数的规范呢，无障碍通道轮椅通过的宽度至少应该是90厘米以上。80厘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椅能够勉强通过，但是稍有不慎，轮子可能会被卡住或者剐蹭到桩体。所以这两个桩立在这儿，它是为了给轮椅让行还是设障？关于堵车桩，有人说装了总比不装强，但是在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面，我却发现有些桩装了也白装，明明这些桩体都立在这儿了，但是就在桩体旁边，私家车照停不误。同一个小区里，居民楼下堵车桩依然林立，但是同样没能挡住违停的车辆，这样的堵车桩好像有点形同虚设了。逛了一天，我发现除了这些，还有维护缺失的、立在盲道上的、设置太随意的等等。但是让我更深的感受是，绝大多数的堵车桩都坚守在岗位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恰恰是这少数不讲究的堵车桩，让市民的出行体验打了折扣。
14: 估计是修复的时候就有了，肯定不是我们属地设的，肯定是那个就是道路养护啊什么的，他们这个对市政道路嘛，那是
3: 最少1.3米，北京是有这个标准
15: 的。对，1.3米到1.5米，
3: 对吧？
15: 应该是啊。
3: 他这个桩只有60。
15: 我们一会儿也派个人去看看，我们去看完了以后，可能别人再联系，让他们看看怎么回事。我们去反映一下，行吗？

0: 其实组车桩怎么装得好，怎么管得好，怎么用得好，北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该密的地方密，该疏的地方疏，该升降的升降，该好看的也好看。那这些别人家的组车桩都是怎么做的呢？
1: 您看啊，其实城市治理呢，重在精细，贵在暖心。组车桩的设置不能应该是一堵了之，而应该是疏堵结合，科学规划。
2: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可以说是反面典型，而其实啊，还有很多宝贵经验。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其实组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导致机动车挤占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等空间，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行人的路权。早在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就将组车桩纳入了城市家具范畴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规范明确，组车桩的高度应该设置为0.6米到0.9米，成组设置的组车桩间距口宜为1.3米到1.7米，组车桩与盲道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0.25米，临墙处、有线杆处已设绿化带和人行护栏的人行道不应设置组车桩。同一交叉口的组车桩样式、色彩、材质应保持一致。标准有了，更重要的是执行。今天北京绝大多数的组车桩都比2年前规范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开始跳出立桩的固定思维，用更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好人车混行这道难题。这里是北京 CBD 核心区，这里采取了硬隔离软处理的方式。这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花箱不仅规范了停车秩序，同时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美化环境，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样在 CBD，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使用花箱来替代组车桩。在这儿我还看到了原来组车桩留下的痕迹，花箱里种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实现了环境与交通的双重改善。从简单的桩到有温度的花，移除组车桩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用一种更温和、更有美感的方式来做隔离。今天我们讨论组车桩，其实说到底是讨论如何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车辆乱停的少了，或许桩本来就可以更少一些。这里是朝阳公园西路，在这儿我发现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不是简单的加桩，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把组车桩用好用对，同时配合停车资源挖潜和精细化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曾经这里的交通环境复杂，通行效率极低，而今天出行得到了极大提升。组车桩有效规范了道路车辆停放，解决了车辆占用人行道的问题，实现了人行道上的环路于民。但更关键的举措在于疏，街道与辖区企业协商开放了共享车位，道路侧规划了单向有序停车线和电子收费车位，居民有地方停，停得便宜，自然违停就减少了。
3: 边这个停车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呢也能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停车问题，现在达到将近90%的一个使用率。
4: 违停没有啥违停呢，
5: 房子上面停车吧，这应该是不乱吧，看得挺整齐的。
0: 组车桩的一端连接着城市安全，另一端连接着民生冷暖，因地制宜，因情施策。我们期待着相关部门能探索出更多元有效的治理模式，让组与通真正形成合力，也让市民真正感受到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2: 刚才记者说到了温度，而很多时候这个温度就体现在接速急办的速度上。比如上周我们报道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通了，但是站内地铁标识却没有及时的跟进，导致不少旅客是多动嘴多跑腿。节目播出之后呢，丰台站方面也是迅速响应接速急办。
1: 5月11号开始，丰台站地下快速进站厅正式常态化开放，精准服务开车前30分钟内的普速赶车旅客，并于地铁10号线、16号线实现无缝接驳。同时车站新增铺设221米地铁引导标识，优化出站口与地铁口双向指引流线，彻底打通换乘寻路堵点。如今旅客进站、出站以及换乘的通行效率都是大幅的提升，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看。
6: 这个区域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地铁的标识这个基础上延伸到了这个位置，旅客可以通过地铁 出了地铁之后可以快速的寻找到我们的进站口，出站的旅客也可以跟

0: 根据地贴找到网约车、皮片停车场、公交车和一些出租车调度站，还有一些地铁的这个指引标识。
1: 与此同时，从今天开始，北京丰台站地下快速进站厅也正式常态化开放。
2: 之前都是到这个大厅，然后再上来得走一段嘛，因为今天怕时间来不及嘛，这次直接就上来了，还是不错的。
3: 挺好了，太方便了。
4: 大概多长时间呀？
3: 没几分钟吧，三五分钟就过来了。
1: 据了解，北京丰台站快速进站厅面积6745平米，设有座椅705个，主要承担距离开车前30分钟以内普速旅客快速进站的功能。快速进站厅开通后，与地铁10号线、16号线实现无缝衔接。从地铁出站乘坐普速列车的旅客，可以通过地下快速进站厅直达检票口，进一步节约了进站乘车的时间。
0: 乘坐地铁16号线的旅客，可以通过 A1 口，出站后快速到达快速进站厅，通过铁路安检，实现1分钟到达普速列车站台。北京丰台站根据客流的情况、列车开进的情况，常态化调整这个快速进站厅开启的时间，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旅客提供更温馨、更快捷、更便利的出行体验。
1: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还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
6: 那针对近期天气变化以及所谓的今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我们的记者也专门请教了气候专家。
7: 从5月10号到13号，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随之展开，多地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
8: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7: 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5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甚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8: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7: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以及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传闻。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网络上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9: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7: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
9: 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时段，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过程。
7: 此外，针对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几年记录的说法，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9: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7: 专家表示，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络传言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而面对本轮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表示，5月份的高温属于晴热型高温，空气湿度相对较小，因此要做好两方面的防护。
8: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重

0: 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为两位年轻人点赞。
3: 最近两名在京高校研究生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司机突发身体不适，急需就医。
2: 两名学生也是临危不乱，一方面精心的照料患者的同时，也是热心的接过方向盘，第一时间将患者送医救治。

0: 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1: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明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
0: 紧急情况，生命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就是我不上谁上，而且我自己也是拿驾照好多年了，平时会在家里经常去开车。
1: 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0: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它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我们说提高能力才能够临危不乱，提高能力才能够逢凶化吉。
3: 是的，那如果地震来了往哪儿躲，被困了应该怎么求救，救援队用什么办法来搜索被困人员，他们的日常训练内容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走进北京消防培训基地，把这些问题啊一个一个搞清楚。
4: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面是平的，但我身后的这个建筑是歪的。多少度呢？19度。
5: 在你进来的第一瞬间，你的身体是完全不受控制的，而且大脑眩晕感很重。我现在其实在尝试着去走直线，但是我眼睛看到的跟我身体感受到的其实是不一致的。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专业消防员在这样的一个建筑里面他的站姿。
6: 你眼睛看到的他这个墙是垂直的，地面是平的，但是你肌肉在调节，前庭感觉到呢它是歪的。所以说他们三个信号在大脑里面相互在发不同的作用。
7: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300多名特勤官兵，火速驰援。刘毅就是其中一员。他告诉记者，眼前这个倾斜19度的房子，只是他们训练的入门课。真正的地震现场几乎找不到一块平地，倒塌楼体的倾斜角度比这还要大得多。
4: 比如说，每个消防员刚开始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连续训练多长时间行走，他才能找到这个稳定的感觉。
6: 可能得一周，刚开始是行走，然后是这个攀爬，然后就是负重的训练，第二阶段的训练就是搜救啊、破拆这种的。有句话叫如履平地，通过长时间训练，你在这种环境当中跟在平面上作业是没什么区别。
8: 现在我已经从倾斜的这个楼梯里面出来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感觉身体还是眩晕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我们要开始爬废墟了。真正当地震来临的时候，普通人首先想到的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怎么能不被砸到，第二个是我要怎么出来。
5: 等等，这个钢筋，
9: 我在这个废墟当中自己先找到了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洞，
10: 我认为是三角区的一个角落。
9: 刘指，我找的这个位置算是比较安全的吗？
6: 对，因为我们两边有这个支撑物，人已经在这个伏地的状态，上面一些塌陷物会首先被支撑物支撑住，正中呢可能就是10秒左右。
9: 但其实我理解这个三角区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6: 对对对，我们不能在脑子里死板的说是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我还要去刻意的找一个，就是就近的一个桌子下面或者是床的旁边，再一个就是我们找一个承重墙的墙角蹲下或者伏地。
9: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求救与被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救援人员在最快的时间内发现我们，把我们救出去。
7: 消防员强调，生命三角可遇不可求，科学避险口诀只有6个字：伏地、遮挡、抓牢。灾害来临时，顺手拿住手边的水、手机以及能发出声响的东西。等待救援时要保存体力，不要大声呼喊，而是找一块坚硬物品有节奏的敲击。
9: 救援队伍有很多黑科技来发现埋在废墟当中的被救援人员。
6: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雷达确定了这个被困人员埋压的深度和位置，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鹰视频一体的蛇眼深入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一个环境当中，
11: 线能探出32米，可以两边通话。
9: 看到我了吗？
6: 现在我们这个镜头之内啊，视频已经能看到这个杨记者在这个被困环境当中的一个状况。
7: 看得清才能救得准、救得快，知道自己在被全力施救，受困者便能安心等待。从倾斜19度的墙体到废墟中的三角区， 区。从被困时的敲击求救，

0: 到雷达搜索、蛇眼、逐级探测，北京消防救援力量的日常训练覆盖了一个普通人在地震中可能经历的所有环节。512防灾减灾日，这一天提醒每一个人，灾难无法预测，但准备可以提前。北京台报道。
1: 刚刚提到的科学避险六字口诀，伏地遮挡抓牢，大家记牢了吗？灾难防不胜防，但是我们却可以早做准备，防患未然。
2: 那这里说的准备啊，可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多体验，勤演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公共安全体验馆。
3: 别对上了，使劲，用力快，
4: 开不开？
5: 四级地震，六级地震，
4: 地震！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赶紧躲避！
6: 孩子们在这里不是感受游乐场的刺激，而是体验一次地震带来的感受。剧烈晃动与强烈颠簸，他们屏住呼吸，双手攥在胸前，紧张到不敢发出声音。
7: 靠着靠背，那个颈椎都疼。
8: 到了六级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头晕，头胀胀。
6: 除了感受，教官告诉大家，尽管在北京，我们可能不会遇到级别如此高的地震，但伏地遮挡手抓牢这七个字救命的口诀一定要牢记在心。
9: 孩子最起码掌握了一些应急救援知识，不论他将来是支教也好，旅游也好，突发事件他有办法去处理啊。
10: 经过了这个512之后，在之前已经想象说可能房屋倒塌呀这种想象的画面，可能真的是不及现实的这种万分之一的感觉。
6: 每年七八月进入汛期的北京，开车在路上遇到短时强降雨，车辆被淹，汽车自保是最明智的选择。
11: 进水声了，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
3: 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试一下，你看它有水压对吧？好，
11: 这要再往下的话，这个车门就真的打不开了。我刚才特别使劲，是可以推开一点。
3: 一般来说这个水没过门把手之后
11: 就不行了，
3: 一般成年男性就打不开了。
11: 我感觉我都飘起来了。
6: 在实验中，教官表示，当车内外水位不同、有压力差的时候，车门不可能被推开；而内外水位相同时，车门有可能被打开。无论是遇到短时强降雨，还是意外坠河，有逃生经验的可以尝试推门、敲碎玻璃等方式。
11: 其实，在现实当中，人还会慌乱呢，不会像咱们现在这么淡定。
3: 对，有可能因为这慌乱导致错过了最佳逃生时间。
12: 公交车发生危险，从哪里撤离最安全呢？大家都会说，从窗户撤离，那其实不是，从我们这个安全阀撤离最安全。
11: 然后我把它打开，顺时它有箭头，
12: 对，顺时针它有一个箭头，
11: 要等气放完，
12: 对，拉到这边，往这么一拉，别拉，
11: 很轻松，
12: 对。
6: 在应对各类灾害时，绳子是很有用的工具，它可以帮助被困人员从低楼层逃生，也可以拖拽困在泥坑里的车辆，但关键是结一定要打对。
3: 第一步就是左手压右手，然后用你的右手绕一圈绕上来，你会发现右边比左边高一点，对吧？然后呢，效果就是右手压左手。
11: 就第一步其实上下都无所谓，只要你打就行。第二步就是上压下。
3: 对对，我们可以拽一下试一下，来。
6: 从地震到涉水，从公交车到打绳结，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一串真实的案例数据。曾经的废墟上早已建起新楼，但那些逝去的生命时刻提醒我们，防灾减灾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刻进身体里的本能。希望这些知识你永远用不上，但如果用上了，希望你今天看到过。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这条片子里的主人公贾笑龙，他当年呢是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而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消防员了。
1: 因此啊，这个贾笑龙对记者说，看来呢自己和应急救援有着不解之缘，这既是缘分，更是使命和担当。
13: 贾笑龙是四川都江堰人，现就职于北京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而他与救援的缘分，早在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中就已注定。地震发生时，当时16岁的贾笑龙正在学校上课，剧烈的晃动瞬间将教室摧毁，他也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14: 就这样，这只手刚好能碰到这儿，啊，就这样就埋里边了。然后我当时手是这儿受伤了，脖子上面也受伤了，听到更多的就是这个求救和哭喊了。
13: 即便自身伤痕累累，贾笑龙丝毫没有顾及流血与疼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完成自救后，他第一时

0: 间在废墟中搜救身边的幸存者，
1: 从废墟里边爬出去，我又去紧接着去救同学去了，回来我又去把老师给背上，然后就是等着这个救援去医院嘛。
0: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贾笑龙成功救助三名同学一名老师，用年少的肩膀扛起了生命的重量。也正因这份英勇无畏的举动，贾笑龙被授予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称号，更让他立下了投身救援事业的坚定志向。2009年12月，他毅然参军入伍，从一名武警战士成长为一名消防员。身份在变，但贾笑龙守护群众、冲锋陷阵的初心始终未改。
1: 我觉得生命是非常可贵的，任何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说我希望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多关注一些防震减灾啊这些科普的知识，学一些逃生自救的一些小常识。
0: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贾笑龙走进社区，结合自身经历和工作经验，为居民、物业人员等传授防灾减灾的实用知识。
1: 防震减灾演练开始，手扶扶手，保护好自己的头部，
2: 护住头部，有需下楼不要着急。
0: 他还积极入户，教居民在家里遭遇地震时如何逃生和自救。
1: 比如正在看电视的时候，哎，发生地震，抓这个身边的抱枕也好，对吧？像软乎点的东西哈，哎，护着头，对吧？哎，进行一个蹲下，对，咱们蹲下。完了，如果震感小的话，咱们就先赶紧找这种角落。啊，对，就像这种地方，哎，我就往这一躲呀。哎，等地震震感没有了以后，哎，咱们就可以往外逃生了。有桌子，咱们就往桌子下边去躲；没有桌子，就咱们就站在这种墙角都可以。
3: 消防员手把手的教我，这样我印象就更深了。万一遇到，就能用上这些知识，
4: 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0: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的分会场，今天北京市防灾减灾日活动分别是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和平谷区震落营镇分会场开展。
6: 通过汛期安全和地震安全知识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
7: 的实景消防演练，为工程项目一线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8: 按照防灾减灾日的要求，全面提升我区建筑工地消防处置能力，进一步强化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按照应急预案，能够及时处置现场的火灾情况。
7: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时间，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们跟着记者走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6: 这里呢有一群白衣天使，他们用自己的温柔呵护最稚嫩的生命。
9: 这下面这个也行吗？
10: 经过缜密研判、默契配合，王佳琪与贾伟杰精准操作，成功为一名出生体重不足一斤的极低体重早产儿完成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新生儿血管本就纤细脆弱，配合度低，这名宝宝更是北医三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目前收治的出生胎龄最小的早产儿。
9: 因某些原因然后早产了，然后当时是周23周的，在手术室就给他进行了新生儿复苏，后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关卡，然后现在已经长到800多克了，就两个他的那个重量了。他现在小脸颊你揉揉多可爱。
10: 调整好睡姿，在王佳琪温柔的安抚下，小宝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采访当天恰逢母亲节，医院特意安排新生儿爸爸妈妈走进病房，近距离看一看、摸一摸他们朝思暮想的心肝宝贝。此刻亲情在温柔的守护里静静流淌。
11: 爸爸妈妈来看你啦！
12: 受委屈了，
9: 经历太多了。
12: 加油！
9: 对，加油，会好的。
10: 如今，王佳琪既是一位2岁孩子的母亲，也是科室里独当一面的护士长。入行整整10年，她仍然依稀记得出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那一刻，一个个顽强求生的小生命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9: 当时就是跟他家可能好多家长第一次看孩子那感觉似的，就觉得好小啊，就觉得好孤单，就没有依靠，就是本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流泪。我跟领导说，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10: 一句朴素的好好干化作日复一日

0: 的专业坚守与责任担当。午饭时分，一台专为早产宝宝打造的37摄氏度恒温奶车，尽显护理团队的细心与温情。
1: 我们配好奶放在这里边，你不管什么时候从这里边拿出来，你摸这个奶的温度，它都是温热的，然后就是不会有孩子就是说会吃到凉奶的那种情况。通过这样临床上发现一些小问题，去看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实现最更优的护理。
0: 专业精湛，温柔细心，耐心坚守，善于创新，这是这群 NICU 护士最美的标签。对他们而言，最欣慰的是莫过于曾经脆弱的小生命闯关成功，平安奔赴新生。
2: 去年吧，有个家长就是反正还是动情说，就是说谢谢你们帮我当了150多天的妈妈，然后就觉得还挺感动的。觉得其实每天的临床工作确实是很辛苦啊，然后当你听到家长这样说，包括他那些当时我们当时那么点的小宝宝，现在就长得就是跟妈妈一起玩，出去玩，出去旅游什么的，那时候就觉得觉得心里还挺幸福的，
3: 很有价值的。
2: 节日快乐。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5: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近300个垃圾桶沿路堆放，影响交通，更破坏环境。
6: 今天的接触即办，咱们就特别关注垃圾桶一条街的变形记。
7: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8: 多脏啊！你说影响家康不？
9: 300个垃圾桶沿路堆放，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10: 得了一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
8: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9: 给垃圾桶找个家，却困难重重。
11: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12: 臭气熏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9: 数百桶垃圾，该往何处？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7: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8: 你看影响不影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9: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乱。
10: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看刮风味儿可浓了。
8: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们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3: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13: 挡不住这个味儿，
3: 垃圾太多。
7: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9: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被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14: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5: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14: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9: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在了路边。原本各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14: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9: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儿很快被周边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10: 现在越来越多了，
12: 别小区都往这运。
8: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都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9: 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和聚里、首地焕西谷3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都集中堆放在此处。为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0: 要是您看一下啊，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1: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0: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拍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2: 还真是。
0: 那天就找我了。
2: 好嘞好嘞。
0: 我们才挪出来的。
2: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0: 行行。
3: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1: 居民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3: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4: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1: 桶。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4: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位。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就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门。
5: 3个社区各有实际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1: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6: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筹对接点儿。但是我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那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5: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1: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7: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空啊，但是6桶6桶的往这儿拉，1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就都得抬到外去。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1: 您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桶放在这儿哈？
7: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5: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打算亲自去劝说小区居民。
8: 我不同意，
1: 不同意，
9: 那不行，肯定不行。我觉得是不行。
1: 哎呀，您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9: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也觉得我不行，我不同意。
8: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有狗味儿啊。
5: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合适的地块，就是奔走在寻地的路上。
1: 这是村里的地，人家已经扭转了。
5: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10: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的，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5: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性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1: 你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4: 即便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3: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觉得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5: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月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费用。
3: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就会更往下塌。
4: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4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
3: 对对，
4: 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我们心里有个谱。
5: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

0: 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1: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2: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收费费的抵偿。
0: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全域保洁，节省额外人工成本。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解决办法。
3: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2: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4: 您车进来吗？
5: 不进。
4: 车不进是吧？斗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
5: 对对对，
4: 车上拉是吧？
5: 尽量不要让压了。
4: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5: 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厚。
4: 对。
0: 为方便日常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3: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0: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西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6: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7: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3: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0: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8: 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世纪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
9: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8: 接下来为您特别推荐的是正在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大展，
10: 它是我基于 AI 训练出来的我自己。
11: 哦，
10: 对，它是和我等高的一人，但是，
11: 你站在一起，然后大家看一下。
1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2: 走进央美美术馆展厅，迎面就是这件名为串线的装置艺术品。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看似繁乱堆叠在一起，但内在却又强调着一种秩序。作者杜道通还把 AI 创作的元素融入其中，多触角地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的思考。
10: 它是一种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就是当你去观看艺术作品的时候，艺术作品的作者也在观看着观众。
12: 本次大展共展出1000余件作品，央美的570位硕博毕业生围绕幻彩共生的主题，全面呈现了青年创作者在科技人文平衡及当代社会关怀下的深度探索。
13: 选择了云南的黑陶，它是更古老原始的材料，会更本质一点。
14: 我想要表达一些在生命中就是最单纯的一些温情，有爱的这种温馨的画面。
12: 当下美术教育也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社会性题材创作，油画系毕业生宣永兴的这幅四会地铁站意境就生动表达了来京数年不同阶段的人生感悟。
15: 这个阶梯呢，代表了我人生这当中的3个履历、3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边都不容易啊，都在寻找自己的光，寻找自己的目标，或者寻找自己的梦想。
12: 研究生展将持续至5月14号，两场本科生展将于5月20号、6月8号陆续亮相。北京台报道。

0: 那您家里一般什么类型的可回收物比较多呀？
1: 像我们的话是快递比较多嘛，所以像纸盒子这种回收物比较多，而且现在天不是热了嘛，然后可能饮料瓶也会比较多一些。
0: 家里的可回收物是习惯于投放在哪些地方呢？
1: 一般放在那个智能回收机里面，就像我们平常白天工作投放都是晚上，然后像这个随时都可以投放，就还很方便，24小时都可以投放。
2: 家里的可回收物除了投递到楼下的智能回收机，季红还坚持旧物再利用。
1: 那这您觉得像是什么材质做的呢？
0: 感觉像是一个水瓶儿。
1: 对，这就是跟孩子一起用咱们旧的矿泉水瓶，然后用它那个超轻粘土，然后做了一花瓶。也挺好看，挺实用的。然后像平常孩子自己也会做一些小手工，这就是咱们那个卷纸的纸芯儿。然后他自己画画，自己设计，自己剪。像我们平常可能订外卖啊什么的比较多，然后您看这儿，我们也留了这些外卖袋儿，平常桌边这种简易的这个垃圾袋儿，然后站在这儿就很实用嘛。然后像这种平常我们订饮料比较多的，像这种比较防水的，然后我们也会留着，然后可以在冰箱里收纳一些菜呀、然后像防水的东西，我们平常那个雨伞，也会放在一个袋儿里收纳它。
3: 智能回收机还是有很多的居民不是太会使用，然后今天呢，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使用流程给它简单拍摄一下。
2: 面对还有居民不会使用智能回收机的问题，老街坊志愿者们主动行动，专门拍摄简易易懂的使用短视频。
4: 楼下的智能回收机怎么用？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在投递口打开，把可回收物放进去，立即结束投递，这样就完成了。
0: 咱们现在老街坊志愿队主要工作现在都是什么呀？
3: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呀，一直有一定的变化。最初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统钱之手啊。现在呢，我们主要就是教大家智能回收机怎么样使用。姐，您看哈，咱们这个智能回收箱哈，就在您楼下就有一个，废旧的衣服以及咱们的大型的这些个床单呀，以及这个毛绒玩具呀，以及包括咱们的窗帘，以及咱们的小型电器，比方说咱们家哪个锅不想用了，就可以放在里面。
2: 老街坊志愿者们还主动入户走访，用拉家常的方式挨家挨户介绍楼下的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
5: 行吧，因为它24小时，对我们特别方。
3: 那您知道这里边有什么东西不能往里放吗？
5: 像一些灯管啦、玻璃啦、
3: 灯管、
5: 瓷器东西，这我觉得不应该投进去，因为投进以后它碎，也容易扎着人。
3: 而且所有的有害都不行。其实很多老年人啊，他家里有一些不舍得扔的东西，多做一些工作，转变老年人的一个观念。
6: 纸箱什么的，我都是给他压扁了，给他打上那个捆儿，完了到那儿一去一看呢，人家还是要求是这样。我觉得小区安装这些东西吧，
7: 挺方便的，
6: 特别好。
3: 守望员呀，有一个可回收物主题的这么一个健步走活动，有时间的话，大哥大姐你去溜达溜达。
8: 活动今天的主题是健步低碳行，空瓶换新生，中途设置了3个关。
2: 走出社区，走进首钢园，志愿者号召居民参与的趣味健步走活动现场真挺热闹，设置了分类知识打卡，边走边学，边玩边记。
9: 这个是也是可以回收的啊，现在都是可以回收的吗？投放的进去吗？
10: 这些都可以回收，奶盒里有剩下的就需要倒掉，
9: 对对，倒干净。对，像这个书本呢，
10: 书本也都是可以回收的，
9: 还有这个
10: 餐盒也可以。
9: 餐盒里如果里面有
10: 剩，里边有剩饭剩菜都可以倒掉以后再回收。
9: 对对对，
11: 在走的过程中呢，我们又详细了解了一些垃圾分类的小知识。
12: 报纸、旧书属于什么垃圾？
13: 可以回收。
14: 对，
11: 以前那个泡沫盒、快餐盒什么之类的，就都放在其他垃圾里边了。这回呢，知道这个是可回收物。
15: 我们想让大家放下手机，然后来到首钢园去亲近一下大自然。那正好健步走的这个形式呢，它比较亲民。然后我们设置了一些比较简单的知识普及性的小活动，然后这样来鼓励大家去参与到我们的分类，能给大家提高更好的分类的意识。
2: 活动现场还

0: 专门设置了空瓶回收点位，引导居民游客随手回收空水瓶，文明游园，绿色出行，
1: 健步低碳行，空瓶换新生，耶、yeah!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号通报，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帝24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而且有3例死亡。
3: 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外，还有一名已被送返本国的乘客，目前正在等待进一步确认诊断结果。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当天在瑞士日内瓦表示，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奥利维尔表示，为下船人员推荐的隔离或检疫措施旨在确保他们不与他人接触，从而降低传播风险。这种预防措施尤其重要，因为发病初期病毒传染性最强。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5: And so because of all of that, we need to apply some precaution principles and make sure that, on the chance that people may pass the disease on even just before they become symptomatic, that they are in a context where they wouldn't pass it to others.
2: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克尔·艾伦当地时间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
3: 他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艾伦定于6月29号将会再次出庭。
4: 艾伦在11号的庭审中没有发言，由其律师代为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者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院方面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4月25号，白宫记者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兹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2: 美国田纳西州一家面包店近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3: 一头恶熊试图进入店内觅食，来看看。
6: 据报道，这家面包店位于田纳西州的加特林堡。监控视频显示，一头熊在店外徘徊，并试图用爪子撬开大门，但没能成功。由于事发时面包店已经结束营业，因此未造成人员受伤。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提醒，出于安全考虑，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要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有关部门，以免遭到攻击。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之际，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

0: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罪人叫林北，涉嫌11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3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全是亡命之徒啊！
2: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3: 中央科长。

0: 你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大姐，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2: 安贤，
1: 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2: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哦，
1: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2: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2: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1: 爱心，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
3: 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2: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1: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3: 我不会告诉你的。
1: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4: 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5: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4: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2: 那你走了。
6: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4: 是我。
6: 你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4: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6: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7: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8: 前两天刚看。
7: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8: 谢谢强哥。
9: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6: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该正齐，对吧？ 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0: 哎，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
1: 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坐得近了点儿，
0: 超标了吧？
1: 哎呦，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
2: 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
0: 邵市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
3: 赵市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
4: 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3: 所以诸位领导，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
4: 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
3: 来，请，请请请，
5: 好，
3: 请，赵市长，请。
5: 哎，好，请。
6: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你在听吗？
0: 啊，是，我听着，我能扛得住。
6: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0: 我明白。
6: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0: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6: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0: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7: 组长，有人想见您。
0: 谁啊？
7: 当地群众。
0: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7: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8: 领导怎么叫您来啊？
9: 您是？
10: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是被唐小荣逼上邪路的，
9: 是
10: 你们救了我孩子
0: 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苏安主，
1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11: 好，好。
12: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谢谢。
13: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0: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13: 哎呀， 一点毛利啦，讨个好彩头嘛，马到成功啦。
3: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5: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
0: 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4: 你们这灯坏了。

0: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的痕迹。
1: 汤小龙怎么样？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2: 小区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 哎，方宁，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3: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 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0: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我真不知道谁放的，我伸手摸着。
1: 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我是真不知道。
0: 自己看看。
2: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1: 我要面临生意老家有小的阶段，
2: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认识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头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
1: 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室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0: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
1: 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们能总躲在你啊？

0: 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1: 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2: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0: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1: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2: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1: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好吧？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0: 好。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

0: 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啊，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机，赶紧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黄老，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瞒不了您，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那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心。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

0: 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啊，
1: 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哦，
1: 白天。
3: 冯老，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3: 别。先出去。九，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3: 能能。
1: 怎么样啊？
0: 能醒过来吗？
1: 你了，咱们家人啊都重情义。
3: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3: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3: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3: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哎，
0: 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4: 老姐，是不是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
5: 这次是生力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4: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开突破口？
5: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6: 哎，别偷看。

0: 行啊，老季，你对京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上电的事情，张主任负责了吧？
3: 那咣当一声，那电梯就停了，那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哎，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6: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帮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7: 电力事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8: 怎么不去告他们？

0: 之前有告的，总机灵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1: 太无法无天了。
0: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2: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3: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4: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打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5: 哎，
6: 杨局，
5: 哎，
6: 杨局。
5: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啊？
6: 怎么了？
5: 我不打电话呢？
6: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5: 你？你跟我说一声啊！
6: 我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5: 说什么事儿？
6: 吃饭。
5: 说正事儿。
6: 就吃饭。
5: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6: 忙啊。
5: 你忙我忙？
6: 您忙。
5: 吃吧。
6: 啊，
5: 走。
7: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6: 通什么？
7: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6: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7: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6: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干了，掉了，戒掉。
7: 啊？
6: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7: 是
6: 啊，
7: 嗯。哎呦，
8: 阿仙，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6: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8: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7: 嗯。
8: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6: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7: 嗯，你说合适吗？
6: 哎呀，那是
7: 安排一次。
6: 那行，
7: 孩子呢？
8: 阿姨带着呢。啊，
6: 这个今天没点酒啊。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来，
8: 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6: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8: 求我？
6: 嗯。
8: 说吧，什么事儿？
6: 强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7: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6: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8: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7: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阿成来找你了。
8: 吃醋了？
7: 嗯，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8: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7: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8: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

0: 来查你。
1: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0: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1: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0: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1: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0: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1: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2: 梦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3: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梦雨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4: 下面有请新郎杨健，新娘梦雨。
5: 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6: 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
5: 好的。
7: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
8: 辛苦，兄弟，啊，辛苦，
6: 谢谢。
7: 这怎么不给我呀？
8: 凉。
7: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8: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7: 差不多了。
8: 嗯。
7: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8: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7: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8: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7: 你自己觉得呢？
8: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7: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8: 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7: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是
8: 早点播出，早见先舞。拜托，辛苦啊。
7: 行
8: 啊，
7: 走了。
8: 哎，
7: 什么？
8: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7: 你确定能来啊？
8: 哎，我确定。
7: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8: 好，
7: 走了。
8: 好。
0: 谁啊？

0: 陆子文，你吓我一跳！
1: 是你，你吓我一跳，你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0: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真的吗？你在哪儿？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天去接你？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
1: 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好，再见。再见。爸，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您肯定是来医院了。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
1: 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1: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会吧？
1: 哎。
3: 杨建，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不是，
1: 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回头给您换一把。
2: 不用，
1: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2: 我还没懒得忘了带钥匙。啊，回来了，叔。哎，
4: 安心。
2: 哎，回来了。这衣是我面子，忙什么呢？
5: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2: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一下。 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哎呀，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1: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2: 哎，
1: 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哎，
3: 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1: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崔毅最近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2: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毅说说话。
1: 行啊，
2: 不过你这么忙。 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京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又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京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去帮我接辆水。
3: 等。
2: 哎，我说接点水。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3: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4: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整到多大？
4: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4: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了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5: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4: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肖梦叔想我了呀？
5: 这么聊就没意思。
4: 你也没意思。
6: 哎，老杨，
4: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吧，听得懂吗？
5: 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4: 我愿意说，你也愿意听吧。
6: 行，
5: 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7: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
8: 枪击案的卷宗。
4: 谢谢叔。
9: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4: 谢谢局长。
6: 签字。

0: 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1: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0: 陆涵。
1: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别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
1: 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儿来抢？
0: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2: 郑彪让我写的，让我写一千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0: 怎么？
2: 二八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
3: 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
2: 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2: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2: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2: 你就烂在这儿了。
4: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经过。
5: 安心呢？
4: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5: 叫安心过来。
4: 请你回答问题。
5: 叫安心过来。
6: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5: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
7: 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4: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5: 董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7: 安心，安心，
4: 你给我冷静，别说了，
7: 安心，安心，安心。
0: 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5: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5: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哎呦，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5: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8: 228石江抢劫案，飞机。

0: 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1: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2: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
3: 我忙。
4: 小哥，给我吧。
3: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3: 结案报告写了吗？
4: 一早放你桌上了。
3: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5: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4: 小哥，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3: 小陆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4: 凭什么呀？
6: 掌柜，您就给他吧，这样子呀，谁擦都一样。
5: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4: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3: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
4: 得嘞，谢谢彪哥。
3: 小陆，
5: 小陆，
3: 228万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6: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
2: 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3: 哎，你叫什么来着？
4: 市局刑警队，陆涵。
3: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走。小龙，谢谢你查。
4: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3: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4: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3: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4: 再往上一截，
3: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4: 他一直挺好的。
3: 还当警察吗？
4: 当着呢。
3: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4: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3: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4: 啊，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5: 老高，谁来了？
3: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5: 陆涵，好久不见啊。
3: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5: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5: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

0: 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阿泰汽修厂，对对对，泰国的泰。对，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了，我们就先走了。
1: 哎，喝杯茶吧。
2: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
0: 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0: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上次来你怎么不说？上次您就问我名单，车在哪儿？
2: 带我看看。这哪儿坏了，拆成这样啊？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离我远点。
3: 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
0: 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3: 你让我把高小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0: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 别犯轴刑吗？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4: 所以你是要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小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 太想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5: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4: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
0: 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动。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
4: 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
0: 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行。阿仙，大胆地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
1: 咬死。
0: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2: 走了。
3: 阿哥，
2: 我不在吃。
3: 哦，
0: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0: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2: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0: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2: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走。

0: 城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是不舒服？
1: 没有，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送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

0: 需要你上岸了，
1: 末世时候，
0: 越快越好，转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0: 天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1: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程指导组的。啊，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0: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1: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0: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1: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2: 甘心吗？
0: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1: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2: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0: 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2: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0: 安警官，

0: 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七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来，喝水。
0: 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2: 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挺好。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0: 哎，何时？哎，
1: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2: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1: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2: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3: 交个朋友吗？
2: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3: 你可以在静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2: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3: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金海回你老家去。
2: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3: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着。
4: 是。哎，老吴，不是我说你，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那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5: 对
4: 啊，
5: 高会长，高会长，
4: 你我的嘴。哎，
3: 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
4: 那也是。
3: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6: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跟我们怎么做好几个铺了？
3: 安排人去接了。谢谢。
0: 啊，你们俩先坐。
6: 哎，
3: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7: 服务员，
3: 叫上菜。
8: 哎，你们也坐吧。
0: 好，坐。
9: 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3: 好。服务员，
9: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为什么不见人之下？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
1: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1: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0: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1: 教育的特别对。

0: 行啊。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
1: 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哎，到底了。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诗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假如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1: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2: 哟，这是贵客来了呀。
3: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啊，不打扰吧。
4: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甭客气啊。
3: 每次听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
4: 得理解。
3: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5: 但是
4: 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3: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4: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3: 那我们请教请教。
7: 知无不言。
8: 小陈，
9: 哎，
8: 靠边停一下。

0: 区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
2: 知遇之恩呐、啊，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啊，不能总考虑自己。
3: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4: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3: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5: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3: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3: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
2: 来，你们俩喝水。
6: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0: 喜欢啊，拿走。
1: 哦，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0: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1: 千真万确。嗯，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1: 王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
0: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1: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0: 嗯，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1: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0: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的都翻出来了。
1: 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0: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3: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2: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3: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4: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5: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唉，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6: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7: 阿德，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8: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7: 孩子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8: 从大城市来了。
7: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啊，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9: 没你这么顽皮。
7: 那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9: 有点印象。
7: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嘛，王丽嘛。
9: 哪个王丽？
7: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9: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
7: 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你说喝风喝顶啊，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9: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7: 跟你无关，
9: 跟我无关，
7: 毫不知情。

0: 从未参与，
1: 从未参与。哦，
0: 那你对警徽发誓？
1: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0: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1: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信你。

0: 多少钱？
1: 我结。
2: 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有点。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了，想让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吗？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重点局的副局长。

0: 办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领导呢？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点。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0: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1: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0: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办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1: 你问问领导。

0: 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
1: 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你提到了谭思言，还嫌说的不够多吗？
0: 正好领导要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2: 救命！啊啊啊！

0: 找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哎。

0: 复习功课呢。
1: 刘念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0: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3: 哎，回来了。
2: 那不行。

0: 就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哪受得了，你给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百合猪展生鱼汤。炖一上午，老头供不起。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
4: 爸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4: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跟爸分呢。
3: 走了吧。
4: 爸，您坐会儿啊。
5: 您喝点汤啊。杨姐，
4: 哎，
5: 你坐。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
1: 啊，
0: 关于你和高启强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阿塔罗天狠，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搭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2: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
3: 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0: 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
1: 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
0: 没沾明案就好，还算你有点良知。小玉知道多少？
1: 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4: 来来，
1: 回来了。
5: 非常不好的消息，王丽失踪了。她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1: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
5: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5: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0: 还有一件事。
1: 哦，
0: 孟德海，杨姐，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1: 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0: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
2: 不，
0: 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0: 小英，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

0: 你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
0: 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让我家破人亡啊你！
2: 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啊，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失踪。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啊。
2: 我跟我没关系。
0: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嗯，
2: 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跟我的判断一样。
2: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0: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2: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2: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0: 哎，
2: 你们什么？
0: 哎啊，回头再讲。哎，
2: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哎呀，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哈。那行，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来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我呢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
1: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

0: 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了。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
1: 哎呀，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啊。

0: 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了，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替赵市长鞍前马后的

0: 录音笔。
1: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0: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1: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0: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3: 他找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
1: 早晚的事儿，
0: 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得怎么样？
1: 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还有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你先别和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的。
1: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0: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2: 马经理，
3: 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
4: 都做成奶茶了。
2: 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抓你。
5: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4: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6: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请你配合调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

0: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
8: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就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钱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就是一包奶茶粉，
1: 只是奶茶粉，
0: 马涛是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嘛。
2: 什么奶茶？
0: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1: 外公。 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这刚进门。啊，您跟谁打电话呢？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哦，好，来坐。
1: 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哦，杨建提了一句，还没定呢。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建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 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任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1: 他让我去自首。
0: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1: 让我再想想。
0: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马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说不过去，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坚，
2: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2: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脱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3: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2: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嘛。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2: 对不起，我说的都是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你赶紧走吧。

0: 你把图片给我，我去找安心。不，绝对不可以。啊，他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合吗？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静海的。听我的，老杨。
1: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拜拜。
1: 你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0: 怎么样，我这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1: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0: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
1: 没
0: 事。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我为什么要找啊？这样挺好的嘛。走了。
0: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到那儿喝杯奶茶呗。
1: 啊，行了。
0: 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2: 好的，一共40元。
0: 好。OK 了，
2: 请稍等。
0: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1: 我怕你给我下毒。
0: 哎呦，啊，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1: 哦，接个电话。
0: 你就在这儿回呗。
1: 工作呢？
0: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1: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这高等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不是。是妥协。

0: 我祝你幸福，
1: 。
2: 你好，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接到有人举报，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
3: 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
4: 我们是省专案组的，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5: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6: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7: 什么？
6: 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7: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6: 千真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队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我先打个电话。
1: 行。
3: 来，
2: 找到杨坚了。
1: 河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持有武器。
2: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过来。
3: 这儿。
4: 证物带，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今天下午。
5: 林小姐回来了，哎，哎呦，小涛也来了吗？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6: 爸，请您请早，
5: 快坐吧。
3: 挺好的，
5: 啊，
3: 啊，
5: 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3: 吃饭没啊？
5: 没。
3: 那我给你做一口。
5: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3: 好，马上就好啊。
5: 哎哎。
3: 坐。

0: 阿姨。
1: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嗯。
1: 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0: 看了。啊。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1: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哎。啊。哎。你干嘛？
2: 吃。
1: 你多吃点儿。
2: 你陪我吃点儿。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进独队的哥8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8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你继续帮杨建，小玉怎么想？他暂时还不能接受。
1: 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
2: 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
2: 看到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放心吧，孩子。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在行。 安心，
1: 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9号码头附近的船坞，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哎，组长，太危险了！三儿带上。陆松，特警都到位了呢。
1: 一切准备就绪，
0: 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
2: 是。
0: 杨健，马涛，我是指导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健，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是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吗？杨进，你这是给我显摆枪劲的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1: 去，给我买一瓶酒，要好的，快去。
0: 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

0: 只能干聊了。
1: 杨健，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
0: 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
2: 杨健，我赌你还是人，
0: 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3: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买这么贵的？
2: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1: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八十。
0: 禁毒支队，出列。
3: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建。
4: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校准。传教，小不可见。向前看，尖头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0: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1: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2: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听着。
3: 杨健，
4: 到。
5: 宋小宁，
6: 到。
5: 刘卫国，
7: 到。
5: 何文，
8: 到。
5: 刘毅，
9: 到。
5: 许昕，
10: 到。
5: 王鹏，
11: 到。
5: 马国安，
12: 到。
5: 马国安，
13: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苏敏，
6: 到。
5: 高俊义，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小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0000998118888。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上万次的训练只为了一件事，让患者减轻痛苦。
10: 他们会要求极致的稳准柔。
11: 有一个小朋友说，阿姨你扎针手真轻。
12: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孩子从开始的哭闹不到10分钟，他就舒服地睡着了。
9: 不只是护士，还是发明家，让爱在指尖生出光。
13: 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一次一次地把我从死神面前抢救回来。
9: 他们把时间揉进凌晨的走廊，把温柔长成一种本能。
14: 我试图去理解你，我想跟你交朋友，
15: 陪着他们走一段从破损到完整的重生路。
9: 四大医院掌门人温暖开场，致敬默默守护生命的你。养生堂512护士节特别策划，人生四季，致守护一生的你。

现，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放心，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朵朵都需要你的照顾。 你要学会坚强。
2: 爸，对不起。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3: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4: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奥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1: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由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 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等孟玉青梅竹马。
2: 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挨骂，心里还踏实点。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3: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 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
2: 我走近一看是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哎，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哎，不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4: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要离开京海了。去哪里？
2: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4: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不用了，谢谢，
2: 我都安排好了。
4: 这个带上，
2: 这是什么？
4: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
2: 我一个人也花不了，
4: 拿着吧。
2: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
4: 你生日。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

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局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大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哦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1: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3: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4: 送过去了。
3: 张寨锁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
4: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3: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4: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5: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佛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
1: 他骑起来不要命吗？
0: 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2: 谁让你

0: 老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啊，
4: 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儿。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呀、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怎么样？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哇，真搞，真搞正。
5: 真搞，有多少呢？真搞。
2: 太多了呢。哦，
5: 你拿你的。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的。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字？有冇写住留位？
1: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嘅，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6: 喂，我哋嚟先嘅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揾张台好吗？
6: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样桌子麻烦你先预定啦。
6: 喂，你边个啊？啊，
3: 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6: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家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啊。
7: 小心大灾啊！
5: 点嘅？
1: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闆幫佢哋再安排張台，你今日食飯、飲酒乜都好啦，入我數好嗎？幫幫忙嚇，我同屋企人食飯啦，
3: 幫佢先，幫老周，
7: 嚟嚟嚟，
5: 唔好唔好意思，
3: 帶一下他們，請
5: 你
3: 幫我傳，
5: 哎呀，不好意思，走走走，
6: 有錢大曬咩？
3: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我都被刺残了，你快来！
1: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2: 谁是家属？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

0: 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跟他血型匹配？
1: 我们几个都不是。

0: 没事吧？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
1: 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2: 不是我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1: 回头好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
0: 谢谢安警官，我在外面等。
3: 刚有什么家谱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4: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5: 你一块儿去。
4: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0: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们注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0: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为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

0: 见。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蒋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板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0: 我在这里听着就行。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没什么问题。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 但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1: 去哪里啊？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新海哥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哥，你也要小心啊。 想你二哥，有啥声在就好。

0: 你的意见呢？
1: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强够狠的呀。
1: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0: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1: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3: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香港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4: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个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莫说没了，就是生意了。
5: 谢师傅啊，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
5: 嗯，
6: 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了，
6: 来，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交易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9: 这么急啊？谁被举报了？

0: 喂，你好，我是徐忠。
1: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0: 什么事，领导？
1: 别多问，先撤回来。
0: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1: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0: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往那边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0: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2: 该查查呀。
3: 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赵师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4: 徐组长，不会吧？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2: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3: 董琦啊。
2: 是男是女？
3: 女的。
2: 通话记录有吗？
3: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0: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安琪。
2: 千万不能用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0: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2: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0: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1: 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1: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案？
3: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指导组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京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4: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5: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4: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

0: 想啊，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药厂了。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2: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3: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2: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
3: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4: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5: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4: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5: 有线索吗？
4: 我会找片出来。

0: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1: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听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家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
2: 你不是很嚣张吗？
3: 当天我要举报。
4: 你要举报谁啊？
3: 我自己。我对徐中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4: 谁逼你？
3: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4: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5: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4: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3: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4: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娘，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区商务局推荐的7号市集。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志坤营养师哈。
1: 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今天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营盐的翻。
0: 相当于多少呢？
1: 哎，借用这个瓶盖。
0: 好，啤酒瓶盖。
1: 对，咱们家里常见的啤酒瓶盖，平平的一盖，就是5克。这5克盐可是一个人一天总的食盐的摄入量。
0: 那今天咱们这个隐形盐的陷阱，这个含盐量特别高的大户们，大概都含有多少盐呢？
1: 你看啊，咱们有1、2、3名，对不对？咱先从这边第三名开始说。
0: 好，第三名。
1: 看到它前边呢是半瓶盖的盐。
0: 哎，3克左右哈。
1: 对，
0: 吃这一样，大概就相当于一天的一半的盐了。
1: 是的，半瓶的盐了。
0: 咱们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1: 哎，注意看啊，它就是咱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挂面。
0: 挂面它哪有味儿啊？这个不就是面做的吗？
1: 哎，而且你看啊，这么小的这么一绺面，可能一个人两口就吃完了。如果在家的话，最少来3碗吧。
0: 没错啊，差不多。
1: 所以这个挂面，它为了防腐，然后增加它的筋性，所以在制作过程中一定会加盐。如果你不信，很简单，你可以把家里的挂面拿出来，翻到它的背面，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那个钠含量是多少，换算成盐大概就是3到4克左右，100克的面条。
0: 这真的想不到哎。
1: 是的，所以说妥妥的引盐大户。
0: 真的长知识了。
1: 这还不是最多的，来再看第二名。
0: 哎，它这个含盐量比刚才的要多了，多了一满瓶盖。
1: 一满盖再加半盖，也就是说是1天半的量。这是我们很多人爱吃的一种零食，叫猪肉脯。
0: 这是我的最爱，直接看一个剧的话，我就能吃半罐哎。
1: 所以这100克猪肉脯啊。

0: 按四十一会儿就能吃进去，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为了改善它的口感，
1: 嗯，
0: 都会往里边加油、加盐、加糖。
1: 哦、
0: 如果加盐加少的话，你吃着没滋味，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它也放不住，尽量少吃，一天吃个两三片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吃太多。第一名，因为你可以先数一数有几盖儿。对。
1: 哇，一排啊，一二三四五六，六盖半，那就是。
0: 这数学可以。
1: 我想想，
0: 33左右，多多。
1: 啊！
0: 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因为第一名的引盐大户，它的口味是酸酸甜甜，好滋味。实际它隐形的盐是最不好的东西。接下来再揭晓答案，好不好？
1: 揭晓一下，
0: 哎，
1: 是什么？
0: 就是这个东西，100克的九制话梅。
1: 居然是话梅，
0: 是不是很多人爱吃？
1: 是啊，咱们吃的就是酸酸甜甜的。
0: 对，酸和甜会把盐的味道掩盖掉，所以你先酸后甜，最后是咸。但是呢，它其实含量最高的是它最后这个咸的盐，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营养师的黑名单。所以我是从来不吃这个东西。
1: 而且呀、其实不止这些哈，咱们吃的主食里也会藏着隐形盐。比如说呢，哎，大家看悠悠手里的这包泡面，吃一包就相当于吃进去了6克的盐，远超一天的标准。那么面包呀、馒头这些里头是否也含有隐形盐呢？日常我们应该如何避开隐形盐陷阱呢？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的健康课。我们特意邀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很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不过呀，要跟您说一声，咱们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呢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那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陈老师刚才带我们识破了隐形盐的陷阱，接下来任务交给您了。
0: 好，
1: 您准备教我们做一道什么低盐的健康菜呢？
0: 既然低盐了，就把低盐做到极致。
1: 嗯，
0: 低盐版焦溜丸子。
1: 哇，听起来就香，而且能够避免高油高盐的这个陷阱，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多人呢觉得这个丸子口感不好，
1: 嗯、
0: 所以呢，今天第一个窍门就是三干一湿法、
1: 哦，
0: 让咱们在家做出来的焦溜丸子呢不散不柴，口感很好。
2: 想要有效降低盐的摄入，营养师带来魔法盐，口味不减，盐摄入少一半。
0: 这个魔法盐我只用了它一半的量。
2: 丸子如何不散不柴，三干一湿，顺序也有讲究。
0: 听到这个放到盘子的声音。哎，来来来，
2: 暖暖的味道，开做。
0: 那首先第一步要选肉馅，对吧？肉馅选46，吃肉多显瘦，瘦肉呢加到6份，肥肉呢4份就够了。
1: 学到了。
0: 好，把这个瘦肉呢加进去，加完之后呢，我们是三干一湿，对不对？那三干指的是什么呢？哎，
1: 三干先揭晓第一干。
0: 对，我这里有一个神秘盐啊。
1: 粉面状。
0: 对，这是一个口感非常鲜美的一种盐。
1: 哦。
0: 那再加上3到4克。
1: 嗯、
0: 加完它之后呢，再加上4到5克的五香粉来提个香、
1: 啊。好。
0: 香料。加完这个神奇的盐和这五香粉之后呢，还要加一个东西，葱姜花椒水，这是调馅的神器。那它的比例呢是1:1:1就行了。
1: 嗯，
0: 那用咱们的温热水大概60到70度，先给它泡上10分钟、把它的葱姜花椒味用热水把它融到汤里边，但是一定要放凉之后再加进去。70度要烫肉馅儿、肉馅就熟了、就不好吃了。
1: 对，一会儿就柴了呀。
0: 对，这是咱们提前泡的，所以咱们直接加。
1: 好，
0: 咱可以分2到3次加进去啊。
1: 好的，顺着一个方向哈，把它搅拌均匀。
0: 吃不到葱姜，还能吃到葱姜的香味。咱们的葱姜水你看打进去了、对吧？咱们要加最后一干，就是我们的干淀粉、给它来封个口，所以这样封住之后呢，打进去的这个葱姜花椒水就会在肉里边锁住、而不会被炸的时候全跑出来。
1: 明白了，就是穿一个外套、把这个营养啊水分呀、全都保护在里边。
0: 是的，这个呢也不用加太多，
1: 好，
0: 就能打上劲儿就可以了。
1: 好的，
0: 那只要到这个程度就行了。好，
1: 好嘞，
0: 这就可以了。好，待会儿油烧了，咱们调一个万能的焦溜汁儿。学会这个汁儿呢，你可以焦溜一切啊。
1: 好嘞。
0: 首先，葱姜蒜末切成小末、不要一定要细一点。
1: 好。
0: 接下来呢，还是要加入刚才我们的魔法盐，大概来个3克左右，不用太多啊。然后接下来呢，咱再放2勺的白糖。
1: 好。
0: 料酒来上1勺，啊，米醋，来1勺。生抽对，来1勺。然后呢，蚝油少许，
1: 增加点鲜味儿。
0: 对，来胡椒，去腥提香增鲜的。
1: 好嘞，
0: 再给它加点水，因为它是个焦溜汁，所以水呢也要加半碗，再给它加点生粉，生粉就行了。这个粉不要加太多。
1: 好的。
0: 哎，你看这个万能的焦溜汁就做好了。
1: 哦， 我发现了，陈老师。

0: 您每次加盐的时候啊，做这道菜都用的是那个魔法盐，对，所以呢，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道菜低盐的奥秘就在它的身上？
1: 对，各位可以看到啊，你看这两个其实是体积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呢，相对来比。 这个魔法盐比这个盐少了大概一半的盐，也就是说，这个魔法盐我只用了它一半的量，但是呢，既有盐的咸味儿，又有咱们非常好的鲜味儿。你会发现，调制的时候我没有加什么呢？没有加味精和鸡精，对不对？因为咱这个魔法盐里边都有了，
0: 减少了很多的用量。
1: 对，也可以理解为自制咸味的鸡精味精。
0: 啊，好的。那么这个魔法盐都用到了哪些食材？又该怎么样来制作呢？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
1: 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我们专家免费的健康课，我们特意呢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也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非常的自由，所以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吧。我们把魔法盐的完整的制作教程保存方法，还有它的万能用法全都分享给大家。学会了呢，全家都可以受益。以后做菜呀都能够少盐更鲜更健康。不过要跟您说一声啊，我们这个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呢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所以您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的，就快快去扫码吧。那接下来呢，咱油温烧热之后的这个炸丸子了啊。嗯，这个丸子呢想吃多少吃多少，但是咱们交流的话不用太大啊，不用太大。
0: 好了 油温大概多少度的时候比较合适呢？
1: 60左右。
0: 好嘞，大概多长时间它能定型可以动它呀？
1: 一般的2到3分钟。
0: 哦、啊、
1: 大火先定型，定完型之后、嗯、咱们再来这个反复的要炸3次啊。
0: 啊，什么？您说那个炸2次我见过，但是炸3次是为什么呀？
1: 所以教给大家一个窍门啊、嗯、先记住这句话，叫丸子抖三抖，水气全赶走。
0: 水气全赶走。
1: 对，因为你看刚才我把葱姜黄豆水大概1碗多全打里边了、
0: 啊、
1: 对吧、
0: 啊、
1: 焦溜它要外焦里面，
0: 嗯
1: 啊，但你要水太多的话，它肯定味道会受影响
0: 啊，就水水的口感不好了。
1: 对，
0: 哦，
1: 来，等它大概定型了之后，咱们就可以稍微的晃一晃锅。
0: 好，
1: 咱们呢先抖一抖，先把它都打散、
0: 啊、
1: 是吧，它打散，你看这个连到一起了，
0: 嗯，
1: 所以咱们哎把它打一打抖一抖、
0: 嗯、
1: 第一遍时间最长，后两遍其实就很快了。
0: 嗯，
1: 这第一遍咱要保证文火把它炸透炸熟，你看这个泡就没那么多了啊、
0: 嗯、
1: 所以咱们就可以捞了。
0: 嗯，这一遍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个丸子的颜色哈，就是美拉德反应了，
1: 大概已经熟了啊、嗯、你会发现啊，这个有小气泡的往外漏，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抖一抖把它捞出来呢？就是因为让它中间的水气都出去、
0: 嗯、
1: 这样才能外焦里嫩。
0: 哦，
1: 然后这会儿油温呢也要持续上升一下，大概这会儿就要70左右油温、
0: 嗯、
1: 好，进去。
0: 好
1: 这会儿就有声音了。
0: 嗯，哇，就是沙沙沙沙响的那种声音哈。
1: 对，外边就焦了，脆脆的。对，
0: 嗯，
1: 好，这会儿呢咱们差不多之后炸锅第二遍的捞出来。
0: 嗯，
1: 你看其实这个颜色比刚才更好看了，对吧？
0: 是的，现在就是像加了一层滤镜一样。
1: 对、
0: 嗯、
1: 这会儿呢把油温烧到80、
0: 嗯、
1: 啊，烧到80之后进去之后5秒钟快速，这个表面就有一点泛白了，有点啊，就可以出来了。好，油温上来了、
0: 嗯、
1: 咱们最后一遍啊。
0: 好嘞，
1: 好，倒进去。你看它的泡越来越少，对不对？
0: 是的、
1: 嗯、这样呢等这个丸子的颜色再上一个度的时候，咱就可以捞了。
0: 嗯嗯，
1: 好，第3次完成。
0: 哇哦，现在已经有这种红褐色了哈，颜色更漂亮了。
1: 对，那焦溜丸子呢一定是叫外焦里嫩。
0: 嗯，
1: 如果说正常干炸丸子的话、
0: 嗯、
1: 你炸到第2次、
0: 嗯、
1: 撒点椒盐就可以吃了。
0: 嗯，
1: 因为咱今天焦溜一会儿还要喷汁儿。
0: 嗯，
1: 所以这个汁儿呢一见到这个焦溜丸子，它可以最起码表面会快速吸附一些汤汁儿。
0: 啊、哦、会有点软。
1: 对，没错、哦、啊，所以让它更脆。听到这个放到盘子的声音，哎，来来来，哎，这就可以了。
0: 清脆的响声伴随着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就来了。好，其实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哦，
1: 这样咱们找个这个热心观众来尝一下，好不好？
0: 哎呀，看好久了，
1: 来来来，
0: 看好久
2: 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口水都快，
1: 尝一尝，有点热啊，加一个小一点的尝一尝就行，或者用手拿着也行，热不热？你看我的听见咔咔响了，
2: 特别酥脆，非常棒，而且就是外焦里嫩的感觉。
0: 那感不感觉有点淡？没事，你说实话就行。
2: 那我吃的话刚好适中，
0: 所以也没有感觉我们加了另外的一种盐之后淡而无味
2: 啊。没有，
0: 可以啊，陈老师，
2: 不好吃就刚刚好，
0: 对，
2: 这一盘都能吃掉
0: 啊。

0: 体配方和做法的话，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的健康课。这是今天最后一次扫码上课的机会了，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还有隐形盐食物清单，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非常的自由。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我们名额有限，要把它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所以呢想要真的养出健康好身体的话，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好，接下来咱们锅底有一点点油，毕竟炸过有油了，所以能越少越好。接下来呢那就很快了啊。
0: 好，
1: 先把咱们刚才调过的这个万能焦溜汁趁着锅热加进去。好，把配料不用焯水就加进去。
0: 再来点蔬菜哈，根据大家的喜好。
1: 好，最后把丸子加入锅内，快速的翻炒，这会儿可以关火了啊，关火把它拌匀就行了。出锅，还嘎嘣脆的啊，还有声音。
0: 陈老师做菜太有节奏感了，满满对生活的热爱呀，这是。
1: 对，咱们要既要好吃，还要好看，就关键动作还得跟得上，是吧？
0: 对，陈老师，我迫不及待了，我想尝尝，行不行？
1: 没问题，来吧。你看中间。它是空心的，有点啊。
0: 外边的那个壳好脆啊，里边的那个肉特别的水嫩的感觉，太喜欢吃了。要不我搬您家隔壁去吧？
1: 没问题。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低盐版的焦溜丸子就给大家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减轻痛苦。
1: 他们会要求极致的稳准柔。
2: 有一个小朋友说，阿姨你扎针手真轻。
3: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孩子从开始的哭闹不到十分钟他就舒服地睡着了。
0: 不只是护士，还是发明家，让爱在指尖生出光。
4: 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一次一次地把我从死神面前抢救回来。
0: 他们把时间揉进凌晨的走廊，把温柔长成一种本能。
5: 我试图去理解你，我想跟你交朋友。
6: 陪着他们走一段从破损到完整的重生路。
0: 四大医院掌门人温暖开场，致敬默默守护生命的你。养生堂512护士节特别策划，人生四季致守护一生的你。你听到过这些声音吗？
7: 你好，120，男病人是吧？
8: 对。气道，气道已开放。
9: 麦克肺，
8: 一气派十毫克，静脉出血，
10: 脉搏高，不衰弱，
11: 脑
10: 血
11: 栓，颅腔内出血，淋巴脑疝，
10: 全身都是骨折，
8: 静脉通道已开放，
10: 这是手术室，准备手术。
12: 咱们一起来。
13: 3、2、1，走。
14: 患者啊，准备出站。
12: 好，入殓完毕。
14: 准备放电。
0: 欢迎来到2026年512护士节主题宣传活动，有请主持人。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年512护士节主题宣传活动的现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静，欢迎各位的到来。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医生何亮亮。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亮亮医生，还有我们的新朋友。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刁冠伟。
1: 欢迎冠伟。
16: 刚才播放这些声音啊，包括监护仪的声音、抢救的声音，大家可能听得有点紧张，但是对我们护士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是最熟悉的声音。
15: 这些声音里啊，有一种我们最容易被听到，也最容易被忽略，它不慌不忙，温柔坚定，总是在你最慌的时候说，有我，别紧张。
1: 是的，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我们的护士，那个陪伴我们走过人生旅途的护士们。今天是512护士节，就让我们把耳朵完完全全地交给护士，也让我们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留给他们，一起去用心聆听属于他们的声音。欢迎大家，我们一起过节。那我想，如果说到我们人生最脆弱的阶段，应该就是我们的婴儿时期，因为脆弱，所以很娇嫩，很容易生病。而一旦婴儿生病，那可不好弄啊，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哭。
15: 所以对于儿科护士啊，他手上给孩子打针的那个活儿是难上加难，是妥妥的真功夫。
1: 到底有多难，我们今天现场就给大家见一见儿科护士们的真功夫。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儿童医院输液中心的护士周彤。周彤老师您好。周老师看起来很年轻哎。
2: 你看我很年轻，其实我已经工作15年了。最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一天要扎100-200个孩子的静脉穿刺治疗。
1: 我听出来了，对于手底下的功夫非常的有信心。那我们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附在最上面是我们模拟的婴儿娇嫩的皮肤。那如果我们把它打开，大家就会很清晰地看到，这有错综盘旋的血管，中间的这条红色是我们的目标血管，也是周护士需要一针见血抽出来红色液体的来源。那周围是我们混淆的其他的血管，您得找到红色的那个，
2: 好，
1: 然后成功的取血。怎么样，有信心吗？
2: 我试试吧，有点难。觉得我摸到它了，
1: 摸到。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一针下去，如果在我们的导管当中看到了红色，那么我们就说明成功。
2: 是的。
1: 到底结果如何呢？好，周护士现在很有信心的下针了。

0: 看，哦，对，
1: 看到了，
0: 已经有这个回血，就证明我们已经穿刺成功了。
1: 此时此刻必须有掌声啊！周老师真的是手底下见真章，
0: 真的很难，
1: 很难。来，周老师跟大家聊两句啊。刚才在我们的模拟血管中取血和真实的给小孩子扎针，他们的难度区别在哪里？
0: 孩子嘛，首先他血管确实很细小，很难找。另外呢，孩子都是这样的，一听到要扎针就立刻就要哭了，这样动，这样晃来晃去。
1: 是，
0: 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一针见血。
1: 怎么能做到练得这么娴熟？
0: 正因为我们有了日复一日的沉淀，所以才让我们从会扎针转化为扎好针。那我其实特别希望有一天，能有一个小朋友也来找我扎针的时候说，阿姨，你扎针手真轻，我没感觉到扎针很疼呀。
1: 我们希望所有的宝宝们都不再害怕扎针。谢谢每一位用心努力的护士们，谢谢周护士，
0: 谢谢，
1: 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护士用娴熟的技术帮助我们打通血管这条生命的通路，接下来的这条生命通路在我们的腹部，是在一个很可爱的小宝宝的腹部。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同样有请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普外科的护士王丽娟老师。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王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气球来到舞台上，这是什么？
2: 请大家先看大屏幕。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去年8月份我们收治了一位3岁的孩子，他的肚子胀得就像这个气球一样，腹部的血管被绷得清晰可见。因为难受，这个孩子已经连续3天睡眠不足1小时。
1: 他怎么了？为什么肚子会胀得这么厉害？
2: 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儿童常见的消化道疾病，先天性巨结肠。他的肠管有一段是没有神经节细胞的，所以他的肠子不能正常蠕动，导致粪便无法正常的排出，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形成了粪石，引发了肠梗阻。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为他疏通粪石，才能为孩子争取到手术的机会。
1: 对，您讲孩子的肠壁那么的娇嫩，而且粪石又很坚硬啊。
2: 对，所以我们的动作都要非常非常的轻柔，您可以感觉一下。
1: 好感受一下。这么轻吗？
2: 是的，
1: 就是轻轻的拂过。
2: 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我的5个手指是分别发力的，而且在这个的同时，我还要缓慢地注入温的生理盐水，慢慢地让肚子里的粪石软化松动，而且我单次的注水量不超过30毫升。就这样，我一点一点地注水，轻柔排水排气，周而复始。我共用了3万毫升盐水，整整用了3个小时，他的肠道终于被我疏通了。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孩子从开始的哭闹，慢慢的不到10分钟他就舒服的睡着了。
1: 是，给护士鼓鼓掌吧，太不容易了。所以此时此刻我想大家明白了我们的这个道具模拟的是什么。真实情况下它是无色无味透明的生理盐水，而且是37度的温度，保护孩子娇嫩的肠道，一次只能用不到30毫升。
2: 对，
1: 一共是3万毫升。3个多小时的耐心细心，这个孩子这么极致的情况，他是特例罕见病吗？
2: 不是特例，在我从事护理工作30多年里，我们一共收治了上万例这样的孩子。我和我的医疗护理团队应用我们儿童院特有的回流式结肠灌洗技术，为他们解决病痛。每当我们看到孩子痊愈的笑容，我们都会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王老师，你们辛苦了，帮助那么多孩子解决问题，谢谢。这是另一条生命通道。那当然了，在今天护士节的特别节目当中，除了儿科的护士之外，我们还会认识到很多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护士。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组护士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据说他们的方法和你们不一样。
2: 是吗？
1: 他们会要求极致的稳准柔，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4: 我想先问亮亮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作为疼痛科的医生，您职业生涯中

0: 印象最深刻的疼痛是什么呢？
1: 那我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比女性生孩子还疼痛哦，是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脸上剧烈电击针扎样的疼痛，号称天下第一痛。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接触一种比较特殊的疼痛，那就是清疮换药。可能对于糖尿病族或者压疮的病人来说，大家会比较熟悉，因为他们每隔几天甚至每一天都在经历这种疼痛。清疮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把坏死组织剪除掉，这就要求我们护士的手非常的轻非常的稳，才能最大化减轻病人的疼痛。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疮疡科岳丽娜护士长，让我们看看她手底下的绝活。
1: 有请岳护士长。
0: 护士长您好。
2: 何老师好。杨老师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绝活。
2: 我们有一个传承的绝技叫做蚕食清疮换药技术，它是应用中医中药分层逐步的去除坏死组织，原则就是去腐不伤心，去邪不伤正，我们以最小损伤为原则，更好的保护正常组织。
0: 那大家都说岳护士长手非常的稳，那到底有多稳呢？我们今天要通过一个更直观的方法来检验一下。我们今天要求岳护士长用平常操作的器械拨开生鸡蛋的外壳，同时不能弄破它，您觉得怎么样？
2: 这个确实很有难度，跟我们平时换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挑战一下。
0: 那我们大家给他点鼓励吧。
2: 谢谢。
0: 那您刚才说跟平时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
2: 因为我们会用中医中药把这个痂给软化掉，然后再来清疮。我们先人为的给它软化一下。
1: 手非常的稳。
0: 对，确实手真的很稳，没有抖。真的是看得我非常的紧张。哇，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我们非常的震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真的没有破，
1: 对，
0: 一滴蛋液都没有洒出来。哎，那这会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真的是生鸡蛋吗？
1: 果然是真真正的生鸡蛋啊，非常非常的棒。
0: 练到这种程度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2: 我从事护理工作21年，然后在外科16年，我们每天要进行换药100多次吧，所以就每天都要练习。
0: 我们大家再给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1: 非常的岳护长的手巧。但是呢，我现在呢也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小的这个黑东西，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拔高棍。它的作用什么？你别看它不起眼啊，它是可以治病的。那么它的神奇之处，我们有请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胡威护士长上来为我们解密一下，好吗？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其实小小的黑东西啊，其实一点是不起眼的，你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可以治病吗？
3: 您先闻一下。
1: 我先闻一下。
3: 你先闻一下，感受一下。
1: 可以啊，我好闻一下。我闭上眼睛闻一下吧。
3: 可以，深吸一口气。
1: 我再闻一下，非常的不好闻，
3: 是不是有一些刺激的感觉？
1: 有些刺鼻，有些刺鼻。
3: 这个是我们中医院的传统特色，叫做黑色拔高棍，它里面是含蜈蚣、含全蝎。所以它可以软坚散结、活血止痛，就是对于治您刚才说的神经痛，这是我们的一大神器，
1: 宝贝，
3: 宝贝。而且为了用好这个神器，我们好多新入职的护士妹妹都能给急哭了。
1: 哦，是吗？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啊，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我们在加热的时候需要把它加热到65度，如果温度低了呢，我们这个硬膏不化，咱们贴敷不了。如果温度高了，这膏药就给点着了。
1: 是必须要到65度是吗？
3: 对，它到低了高了都不行。哦，
1: 那这个要求很高啊，能帮大家演示一下吗？
3: 没问题。
1: 你要演示的话，我可能要给你提点难度，我要用一个温度计要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是不是一定能到65度好吗？
3: 行。
1: 很有自信啊。
3: 对，这个自信还是有的。
0: 谢谢大
1: 家。我来测温一下啊。特别特别的神奇，大家看一下啊，果然是65度，没有

0: 高一度，也没有低一度，特别准确的65度。不知道这个也太神奇了吧？这个65度的作用在哪里呢？
1: 65度的时候，这个药膏正好融化啊，它可以达到摊贴柔软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您刚才看，咱们说这么几句话，它就已经降温凝固了。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光体验我们温度的准确性，还要体现护士的手速。
0: 必须要很短时间内保持在65度。
1: 对，我们要短时间内的摊贴，在它没有降温的时候，迅速的贴在我们的皮损上。您现在摸这个药膏呢，还是一个温热的状态，
0: 还是个温热状态，
1: 而且
0: 非常温暖，
1: 温热不烫手，
0: 对，
1: 可以让药效更好的吸收，让药劲儿更好。
0: 您刚才说了必须要到65度，所以我想问问您，我们如何能够练到只能到它65度，也不高也不低？
1: 一开始确实挺难的，也快急疯了，但是吧，我干提过护士18年了，练多了就好了。
0: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65度这个温度，其实背后是藏着护士们千百次的练习，才能达到这样精准稳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谢谢我们的护士姐姐，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两位护士长，
3: 谢谢谢谢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两位护士长小姐姐，谢谢你们的手眼皆是尺哈，真的是真功夫，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训练，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停才可以。那接下来要来到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心情的这个护理团队可了不得了，他们的真功夫不在手下，而在于心间，因为他们被称为是最会交朋友的人。他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他们。
4: 在家里面总是不被家里面理解，觉得我装懒装可怜，但是我在这儿感觉有人懂我了。
5: 你看还真有藏的，有些患者会把那个口服药自己偷偷藏了，需要我们及时的发现，避免这个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啊，或者说这药他们集中吞服了，这就是我们普通精神科巡视的意义。您刚才可能看着我们无意识的说，哎，带着病房就这么随便走走，哪怕最简单的就在综合医院很常见的一个床单位啊，上面一个螺丝钉啊，或者这灯不亮了的话，在精神科就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沙漠里边是不是应该有绿洲啊？有没有可能有树啊？相对来说，这个群体工作压力啊、生活的压力都不小，包括学习压力，在这里能接纳你，这种我觉得就是咱们精神科护士能给他的安全感。
6: 千万别
5: 特
6: 别过节冰箱摸也太严了。
5: 这个过程没有轰轰烈烈的治疗，只有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们做的这一切吧，在精神科病房有一个最温柔的名字，和每一个需要被看见、被拥抱的人交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护士长赵金龙。咱们大家常常说，当一个人感到痛苦，容易钻牛角尖儿，他心里呢会结下一个又一个的心结。今天呢，我就要从这个结说起。去年病房收治了一个小男孩，13岁，叫小月。他有两个细节给我印象深刻，一个呢，他的手臂充满了划痕，从手腕一直到肘部。另一个呢，刚入院的时候不说话，也不交流，不与人对视，但是手中呢紧紧地攥着一根绳子，像这样打满了死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了解到，小月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对自己要求极高，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也很高，他就是咱们大家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呢，随着他考入重点中学，他不再能达到他那个完美的标准，他的内心崩了。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如果遇上这样的孩子，您会怎么做？可能大家会说，啊，没事儿，孩子，你已经很优秀了，别想那么多。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他已经是抑郁症患者，那么咱们说这些是无效的。所以面对小月呢，没有把他那个打了结的绳子收回来，我也找了一根绳子，安静坐在他的身边，尝试性的陪伴着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让他能感受到 我在这里，我试图去理解你，我想跟你交朋友。当然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啊，在医生和护士的陪伴下，小月呢慢慢的好转，已经返回了

0: 咱们的校园。通过这件事儿呢，小月虽说经历了一个挫折，但她也掌握了一个抵御风浪的这个能力。
1: 谢谢谢谢赵副长，帮孩子解开了心结。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也帮我们作为父母的解开了心结，
0: 是
1: 让我们学会了和孩子交朋友。现在有请北京安定医院的护理团队们，
0: 邀请我的小伙伴。
1: 赵护长，我其实还有个个人的问题啊，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我是傻小子，一天傻玩傻乐傻开心，很少说有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现在很多孩子啊经常会和父母啊说，爸爸妈妈我不开心。我不知道您发现这个现象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了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挺好，这也是我们啊想与在座的各位及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一起分享的，说的心里话。现在呢，大家把这个优秀的标准变得过于狭窄了，甚至只剩下了成绩。他考得好呢，就是真棒；如果考得不好呢，他可能就否定了的全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把失误或失败等同于我没有用，所以呢，他在一次考试的失利或者说是一场比赛的失误的情况下，那他可能就会崩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成绩啊，不代表孩子的全部。一个能感受快乐、能交朋友、能跌倒了自己站起来的孩子，其实同样优秀，甚至更加重要。
1: 说的特别，我真的深有感受。我儿子刚刚期中考完试，如果我儿子现在在身边，我特别想做一件事，我真的特别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抱抱他。
1: 其实我想和他说句话是，我不仅仅是你的爸爸，我随时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所以呢，我也听到我们的护理团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些打开心结的小方法。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吗？
0: 对，
2: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调节情绪的小方法。当您感到焦虑压抑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您可以拿一支笔把它画出来，哪怕只有几分钟，心情也会慢慢平复下来。
3: 当我们发现心中愤懑无法排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解压神器，就像我手中的解压球，只需要简单的捏一捏，就可以将我们心中的愤懑以一种安全的方式释放出来。
4: 当你觉得自己极度自卑的时候，我会和你说，来和我一起折星星吧，每折一颗将它放进瓶子里，待到要折满的时候，这种眼见为实的收获感会使你重拾信心。
5: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情绪打结的时候，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帮大家解压的小方法，叫做蝴蝶拍。那有请在座的各位呢，跟我一起伸出你们的双手，来，让我们环抱住自己，去感受着这个温度，然后左一下，右一下，轻轻地交替拍打着我们的肩膀，然后闭上眼对自己说，没事儿的，都会过去，你值得被温柔以待。去感受着这个充满爱的抱抱。其实我们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先学会爱自己和自己做好朋友。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6: 老高啊。
7: 在呢，娘娘。
6: 你说刚才这些节目表现得怎么样？
7: 娘娘，我觉得刚才那些节目都演得甚好。
6: 我今天呀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节目。
7: 嗯，那咱们给他们演上一演，
6: 大家瞧好吧。
8: 大唐天宝年间，贵妃于宫中习武，忽觉玉手微颤，手足失血。
7: 娘娘，您跳得真好呀。

0: 铁难消颤，嫣然泪暗滴。
1: 娘娘，您这手怎么像是开了震动模式一样呀？
0: 什么震动模式？本宫勤练武艺，哎呀，这手都累得不听使唤了。
1: 娘娘。

0: 别看了，陛下已经走远了。
1: 哎呀妈呀，你早说呀，你这给我累的，你快让我坐一会儿。哎，
0: 娘娘，您这一直瞒着陛下也不是个事儿呀，还是宣御医给您瞧瞧。
1: 我听说前几天有个李御医从天坛医院刚进修回来。
0: 是的，
1: 就找他，他专治我的手抖，我知道。
0: 是的，娘娘，宣李御医。
2: 叩见娘娘，听闻娘娘凤体为何，何处不是啊？
1: 我这手嘚瑟这样，你还没看见？哎呀，我最近呀，这越来越控制不住了，我这鼻子也闻不着味，这睡觉啊还好打把式，哎，这儿一脚那儿一脚，哎，这给我愁完了。
0: 娘娘，您还有个症状您都没发现呢，您最近呀总是板着脸，前几日陛下还问起老奴来着，总觉得您不开心
1: 啊。陛下知道了？
0: 是的。
1: 那咋整啊，李御医，咋整啊？
2: 娘娘莫慌，据微臣诊断，您这可能是中医上所谓的颤症，也叫帕金森病。
0: 帕金森？
2: 娘娘莫慌，听臣给您细细说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帕病挂前川，步履踉跄意难安，颤将如石锁寒天。
1: 哎呀妈呀，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2: 是啊，从前是白月光，现在是硬邦邦，静止时晃荡荡，他走路太慌张。娘娘，能否在我这医案上也给提上一笔呀？提笔提笔提笔。
1: 鼻是灵犀香不留，这些症状惹人愁，咋整？发现就晚期，这病咋找上我了？
2: 娘娘莫慌，微臣给您打个比方，人这脑子里有一只送荔枝的车队，也叫多巴胺车队，正常情况下发出指令，荔枝可速达，可您现在这样，兵马损伤严重，荔枝送不到指定位置，您就出现了抖或者僵了。
1: 哎呀，老高，你给我问问能整点药不？
0: 有什么药吗？
2: 娘娘莫慌，微臣早有准备，规律服药是基础，左旋多巴来帮忙，初期可帮忙缓解症状，娘娘快快服下它。娘娘觉得怎么样啊？
1: 你别说，这吃了药啊，这手好像是不抖了。嗯，不错，赏。
2: 多谢娘娘。
0: 赏。
2: 多谢娘娘。娘娘，咱们这个药呀。
0: 住嘴。娘娘，等等我呀，我来了。
3: 弹指五载已逝，贵妃旧疾愈重，竟难从容举步，如此境况当如何处置？
0: 娘娘，您这病怎么还越来越重了呢？还得请御医给您瞧瞧。
1: 哎呀，快点的吧，就找那李御医。哎呀，这药咋不好使了？
0: 好嘞，娘娘，宣李御医。
2: 叩见娘娘。
1: 这药咋不好使了？
0: 大胆用医，这药怎么不好使了呢？
2: 娘娘，您现在是不是觉得药劲儿上来身轻如燕，药劲儿下去寸步难行啊？
1: 可不咋的，这就是我呀。
2: 娘娘，这就是五言前微臣没说完的话呀。
1: 那你现在说。
2: 咱们药物治疗初期效果好，我们叫蜜月期，可随着疾病的进展，逐渐变成了您现在这样，时好时坏了。
1: 那没法治了？
2: 当然有的治，我大唐第一御医岂能为这一小小怕病所困？娘娘您请看，这是我刚刚从天坛医院进修学回的一项新技术，也叫脑深部电刺激，又名 DBS。
0: DBS？
2: 娘娘，通过这个手术可以帮忙控制您的症状。
1: 听着不错，快，我要去做手术。
0: 好嘞，娘娘，娘娘您倒是走呀。哎呀，
1: 我这被冻住了。
2: 娘娘，我这术前注意事项还没给您说呢，等

0: 事顺遂无疑，又经多日调治脑腹之际，贵妃就正进，此刻眉梢黛洗，身姿清扬。
1: 咱们呐，接着奏乐，接着舞，
2: 脚步开始慌张，手抖僵硬面具脸。我找医生帮忙，他抬头微笑，直接给我几个字 ：DBS， 科技赋能木晨光 ，DBS， 电击精准入颅腔 ，DBS， 微创手术前分章，大唐贵妃重启舞，
3: 怕有些冷反安康。
4: 谢谢谢谢，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来自咱们北京天坛医院科普大赛的冠军作品。刚才的这个作品是由医护团队共同创作完成的，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真的是好棒，总是有很多的感慨。你看我们在养生堂的现场那么多年，我们见证了很多生命的奇迹，我们也听过很多关于生命美妙的声音。但是我想接下来我要请大家听的声音，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这个科室的医生，可能你不一定听过。我们先来听听看好不好？来，这是心跳声，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心跳声。亮亮医生，你熟悉吗？
5: 其实来做节目之前，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心跳声，所以我是静静去听它了，我感觉像一个金属的声音，但是你有不自主地感觉到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
4: 这个词用得太精准了。是的，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曾经坠入人生的深渊，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来，我们掌声欢迎李先生。李先生，我们舞台中间有请好吗？
6: 主持人好。
4: 您好，李先生。
6: 大家好。
4: 李先生今天精精神神的。有人知道他背的黑色小包包里是什么好东西吗？特别关键，一会儿来揭晓答案。李先生，跟您求证一下，刚才听到的那个特殊的心跳是您的，对不对？
6: 对，那就是我的声音。
4: 您今年54岁，可是你的心跳怎么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6: 因为在2年前我得了一次感冒，久治不愈，然后发展成心衰，这个病只有到阜外医院才能治，然后在那儿安装了人工心脏，心跳的声音和脉搏就很特殊了。
4: 哦，所以李先生是换心人啊，亮亮医生。
5: 对，
4: 您给我们讲讲。
5: 其实我不是心脏科医生啊，但是呢，我跟大家尽可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李先生做的这个手术啊。李先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换心人，李先生的心脏依然在他的身体里，只是在他的心脏旁边安装了一个磁悬浮的一个泵，能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运动。我们看到李先生背了一个黑包，这个包里呢，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啊，它是一个控制器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灯光的闪烁，能够显示机器运行的情况。我们再打开你的这个包好吗？
6: 好。
5: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有两个非常沉重的电池给它供电，然后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电线啊，其实在李先生身体里啊埋藏了一个线缆，它是连接泵和外面这个供电装置的，所以李先生呢24小时是不能包离身的，所以说这个包是李先生的生命管道，
4: 生命的能源。哇，好沉啊。我看有2块电池。
6: 对，
4: 能够让您出来安稳的待多久？
6: 大概6个小时吧。
4: 可是好沉，这有
6: 大概
4: 5斤。
6: 5斤左右。
4: 5斤左右。早吃饭睡觉每一分每一秒是不能离开它的，因为离开它就意味着心脏的停跳。这么大的负担，今天在护士节的
7: 植入患者啊、为他量身定制的我们这种专用的背心儿，
4: 他看上去和我们摄影老师穿的那个摄影马甲没什么不同。哎，哦，
7: 对，它表面上很普通，但是其实它里面蕴藏着我们护士很多的巧心思。哦，
4: 小巧思。
7: 对，
4: 那辛苦金护士帮李先生一边很细心细致的来更换，然后我们请张护士长给我们讲讲巧思到底在哪儿。
7: 首先呢，我们原来李先生呢，他要长期单侧背我们这个非常沉重的这个电池的机器的这个背包，那现在呢，我们将这2块电池分别放在了我们衣服的2侧，那这样就有效的减轻了对我们肩部的这个压力，那这样的呢，患者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了。第二步我们改良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让患者

0: 穿我们这个背心的时候呢，一定是安全的。那我们也是把控制器放在了里面，就像刚才何医生说的，我们这一根生命线离我们的心脏更近了，那也就更安全了。我们李先生把这个背心穿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外表是一点看不出我们李先生带了这么多的机器的。
1: 对。
0: 那同时我们在腰部呢也做了一个收口的一个小设计。
1: 嗯。
0: 那我们在收紧的时候，其实也更好的固定了我们的仪器。那现在收好以后，我们李先生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有精气神了？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希望，通过我们护士的努力呢，让我们的患者真正有更自信的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
1: 我还注意的一个小细节是有窗口的，
0: 还有一个，
1: 对吧？
0: 对，那我们有一个小翻盖，那打开翻盖以后，
1: 啊，能控制。
0: 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控制器的工作的情况。
1: 对，
0: 那同时呢，我们下面这个翻盖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到现在电池的一个电量了，这个非常方便我们患者他自己掌控他机器的安全性。
1: 对，李先生还有三格电呢，安全，真棒！谢谢我们阜外医院的护理团队，谢谢你们，也谢谢李先生的讲述，谢谢，
0: 谢谢。
2: 好，对于护士来说呢，让患者健康的出院很重要，同时呢，让患者健康的生活下去也很重要。有这样一群护士，他们通过互联网加走进了患者的家里，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关怀与帮助。请看短片。
3: 护士不止守护在医院，现在还能。
4: 您有新的订单。
5: 今天这个啊，是我一个老患者，因为他是有脑血管病后遗症，长期排尿不畅，吃不下饭，所以我们给他有一个留置的胃管，还有尿管，每个月需要更换一次。患者家属四五天前就预约了，如果紧急情况随时下单，我们也是可以随时去的。哎，你好，坐牢，
6: 等了你，
5: 等了我一天。那我们先换胃管，陆老。哎，还行，最近好像痰也不太多，你得盖上点这个喉管，飞到它这里面不行。不轻轻的啊，不紧张，咱们酸一下，酸鼻儿，酸鼻儿一下就好了。哦，没事，不紧张。
6: 我爸出现什么状况，我就会发微信或者打微信电话找曹老师，就是比较踏实。2023年5月份的时候，我爸是在别的康复医院住院，出院的时候护士讲了一大堆，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安排，很快就约了护士，来的就是曹老师。他一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然后就给我们做了一些安排，上面都写得特别详细，还给我们留了他自己的电话。
5: 好了，完成了，可不可以？两个呢？
7: 如果没有上门护理的服务，带老爷子去医院是不是特别麻烦？
6: 一个月去一趟医院，就叫那个120，120送，他一般都送急诊，因为门诊不能同时换两个管，得报两个科，就得等排队。这一趟最少家里得去三个人，折腾大半天，老人也遭罪。现在多好。脚程序5分钟就能下单，大家等着就行，真是挺方便的。
5: 你看，我从事这个护理工作有32年了啊，在病房里面见了太多的这种高龄老人，因为在家呢得不到专业的照护，反反复复住院，就看了这些以后就觉得特别揪心。我们这么多护理的人员，如果能够走出医院，通过我们这张互联网，让这些晚年在家的居家老人有人疼，有人照料，有专业的守护，我们就觉得做这份事业就特别有成就感。
1: 说实话，看得我眼泪汪汪的。老人家虽然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但是他眼里满含的是对护士小姐姐的感谢。是的，从2019年到现在，在咱们北京已经有将近5000名护士走出了医院，把60项护理服务送到了患者的床边。这就是真正的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把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
2: 那么同时在医院里呢，还有这样一张智慧网，它不睡觉不眨眼，24小时守着病人，尤其是 ICU 的病人。我们下面请看短片，北京大学第3医院 ICU 的智能守护。

0: 他的血压有点低。
1: 在重症监护室，护士们这样的状态是常态，那他们是如何做到三头六臂、耳听八方？北医三院的这套重症监护信息管理系统帮了大忙。
2: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中央监护站啊，
3: 它里头设置了预警功能，有异常的时候，它能够用红色、用这种亮色去显示，提醒我们处理。
1: 这套重症监护信息系统能把 ICU 中一个科室的52张病床前的监护仪信息汇总到一起，实时收录、自动整理。一旦出现红色异常提醒，护士们可以随时调取查看。
2: 点击开这个红色的报警，它里面呢有一些提示，在提示我们怎么去分析它目前的异常数值。这个是我们病人出入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了是我们的输入的量，绿色的是我们的一个排出量。它不仅仅能够显示今日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调出它任意一天的数据来去进行一些计算，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病人的一个累计的平衡情况。除了生命体征，我们常用的这些呼吸机、输液泵等等这些设备的参数，它也能够实现一个自动的采集。我们可以看到啊，5分钟就能够显示一个数据，让我们分析的更加准确。
1: 曾经病情记录是厚厚一沓小时日记，关键数据如大海捞针。如今系统将碎片信息自动绘制成一张张折线图，实时捕捉，精准预判。这双不睡觉的眼睛不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哨兵，更成为护士们并肩作战的伙伴，也为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增添了一份稳稳的安心与底气。
4: 真厉害，是不是？可是我想，这个科技再强大，也代替不了护士小姐姐、小哥哥们手指间的温度和眼底里的光芒。但是科技至少能够让大家少弯一次腰，少熬一宿夜。不过亮亮医生，我想即便如此啊，
5: 颈椎病我们医护人员的职业勋章，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谈治病，我们只谈减减压，
4: 我们全体都有放松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来自我们地坛医院的护理团队，要带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做一个肩颈健康操，有请各位。

0: 谢谢我们的护理团队们，谢谢地坛医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大家都看着我乐，说今儿你怎么推着这么大一个面团上场了。我要跟大家聊的不是面团的故事，但是是奖状的故事。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奖状和成绩无关，而是关乎一场生命战役的胜利，而这个战役就和这个大大的面团有关了。有人能猜到它有多重吗？我先举一举，有人说有50斤嘛，是不是？那我体力还可以，52斤。这个52斤的面团背后有什么样感人的故事呢？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护士长小姐姐给大家来讲述，有请。
1: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麻醉恢复室，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特殊的奖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荣誉奖状小马，恭喜你在术后恢复中表现优秀，被评为了战斗勇士。我们这位战斗勇士啊，是在2022年来到我们医院的。初次见面的时候，瘦小的他走路都非常的困难，因为他的背后背着一个大大的口袋。

0: 那这个口袋是什么呀？就是刚才展现出来的那么大的一个52斤的一个神经纤维瘤。我们通过手术成功地把这个瘤体切了下来。那这么大的瘤体从身体上切下来，那留下的创面会有多大呢？啊，足足有50公分长。那么这样的时候，那他在术后护理中又有很多的难度，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他想尽了一切的方法。手术后，他的上半身被紧紧地包裹了起来，一层又一层包裹了十几层，这对他来说呼吸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就连吃饭都难以下咽。但是我们要必须帮助他坚持下来。在术后，我们帮他联系了远在四川的家人，通过视频连线，他看到了家人们亲切的面容，也听到了孩子一声声稚嫩的呼唤：妈妈加油，妈妈你要好起来，妈妈你要快点回家时，他流泪了，但他也笑了。他知道，我要为了家人，我一定要坚持下来，我也一定要好起来。同时，我们的护士和我们的病友也给他纷纷献来了祝福和鼓励的话，比如上面的这句：愿春天的花儿朵朵开，愿你健康乐开怀。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最后最后的冲刺奖励就是这张由我们护士亲自手写的特殊的奖状——战斗勇士。在我们所有人的坚持和努力下，小马一关一关地闯了过来，他最终康复了。现在的他已经可以享受自然的阳光，还有在大自然下奔跑和呼吸。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奖状的故事。
1: 谢谢陈元护士长饱含深情的讲述。其实说到奖状，说实话很难想象为什么医生和护士会给一个患者来颁发奖状。这个创意的由来是？
0: 最早这个创意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护理过一位乳房再造的患者，因为手术后的他有特别的焦虑，然后把他变得非常的敏感，他自己总是在那儿偷偷的抹眼泪，我们就看的眼里也非常着急，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帮他走出这样的困境呢？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位老师，那老师那最擅长的就是发奖状，给优秀的学生发奖状。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就用生命这所大学给他颁发一个生命勇士的奖状。当我们把这张奖状递到他手里的时候，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道光，我想这就是他康复路上的一道光，所以发这个奖状也成为我们科室的一个传统。
1: 谢谢护理团队每一位护士小哥哥小姐姐给那么多的患者送去了温暖的光芒。那大家也看到我的手一直藏在身后，是的，我身后也有一个特殊的奖状，就来自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患者小马的孩子小乔，这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哟，上面写着最美护士，要奖给世界上最美丽的白衣天使，谢谢你们帮我找回了健康的妈妈，爱你们的小乔。哦，
0: 谢谢，谢谢小乔，谢谢小马，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每一位白衣护士，我想这份手绘的奖状应该是你们收到的最幸福的护士节的礼物。
0: 对，是的，
1: 再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好，接下来的故事关于岁月，关于一场跨越44年的生命相守，半人高的病例，三代护士你传我，我传他，只为了一个人好好的活着。
3: 大家好，我叫唐健，今年63岁，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8岁那年，我得了一种病，都没听说过的病，克罗恩病。说句大白话，就是我的肠子不停的溃疡、出血、梗阻，久治不愈。这一晃就是44年，这些就是我活下来的证据。可是我活下来的并不是靠这些病例，而是靠着北京协和医院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不断的努力，一次一次的把我从死神面前抢救回来。记得头一次病危的时候是1995年。

0: 那年我32岁，腹痛、便血、肚子疼痛难忍，吃不下去东西。那时候瘦的只有90斤，出不了门。30多岁，正当闯荡年龄，我却只能在家里。绝望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想，算了。
1: 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上边就是唐先生当时的情况。那时候的他，哪怕多吃一口饭，都会加重他的腹痛、腹泻，甚至会威胁生命。我们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建立静脉通路。这不是简单的扎针，这是他的生命通道。记得一天夜里，唐先生病情突变，急性大出血，我们立即为他用了止血药，同时输血。当夜值班的所有医护人员轮流用双手为他加压止血，通过我们的抢救，终于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0: 第二次，2014年，我51岁，肠道突然穿孔。别看我这个大老爷们儿，那次疼得我根本忍不住，血压掉到了70、50，人一会儿就迷糊了。在迷糊当中，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2: 血压70、50，那是休克状态，我喊了他好多声，他都没反应。紧急手术是第一步，术后护理才是真正的硬仗。术后他还是疼，镇痛治疗持续整整3个月。残存的小肠太短，营养物质难以留存，水电解质平衡稍微出一点差错就非常凶险。光营养液我们就给他输注了4万多毫升。3个月我们日夜坚守，第二次终于陪他闯过了生死难关。
0: 一晃我58岁，管我的换成了一个94年出生的小姑娘，她叫宋萌。
3: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常说，护理人的手一半用来治病，一半用来暖心。我刚来的时候发现，我的两位前辈叶老师和尤老师经常在交班本里悄悄地加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营养液速度20毫升每小时，密切观察是否腹胀，灶口轻柔护理，多陪他说说话。以前我总觉得把针扎好，把药配对，操作要做规范，这就够了。可是在临床待久了，我才明白，病人身上的疼我们能治，可生病带来的恐慌，带来的孤单，那种被世界落下的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多坐一会儿，多聊几句家常，就能给的一份心安，一份陪伴。
0: 一张小纸条他们记了几十年，守了我几十年。44年，一代又一代的北京协和人把我这个病人真真切切地放在心上。现在我想向这3代护士表示感谢，谢谢。
4: 谢谢，让我们定格下这个温暖的画面。谢谢唐健先生，谢谢我们协和护理部的每一位。我一定要多说一句，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健先生是24小时的鼻饲，所以他平时是带着鼻饲管的。但是因为今天护士节，他要给护士小姐姐们过节，所以他说我要立立正正的，所以他在上台前半个小时摘掉了鼻饲管。谢谢你。此时此刻我都有一点哽咽了，因为养生堂这么多年，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疾病到目前无法根治，但是请大家一定相信，医生和护士比谁都更希望你能够好起来。那节目行进到现在，我想可能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每年的护士节我们都有一个万众瞩目的环节，是我们的保留项目。
5: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护士姐姐们往年的留言。

0: 护理岗位平凡而伟大。
1: 纵然身躯疲惫，你们依然心向光明，
0: 用温

0: 谢谢，辛苦了。大家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炙热。我想五月的北京初夏很美，但是你们更美。
1: 愿我们让护士这两个字成为人间最温柔的偏旁。
2: 愿你们的辛苦有人懂，你们的笑容有人珍藏。
0: 让我们再次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护士们
3: 节日快乐。
0: 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明年再见。
2: 明年再见。
4: 黎明开出花落，就让它盛放着。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夏天这么热还要艾灸，你没听错，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夏天阳气最盛，体表毛孔打开，正是艾灸借天力补阳气、拔寒根的黄金期。特别是对于阳虚体质的人群来说，如果您平时总怕冷、手脚冰凉，稍微一动就狂出汗，夏天还总胸闷、气短、睡不好、心慌，可以试试夏季艾灸。夏季艾灸啊，记住一个三字诀：轻、准、巧。轻就是不用重灸，用悬灸或温灸盒，从初夏一直到三伏天结束，每周两次，每次10到15分钟，皮肤温热微微出汗就停，千万别灸过头，不然耗气伤筋，只会越补越虚。准，认准三大护心穴：膻中穴宽胸理气，赶走胸闷憋气；巨阙穴温养心阳，守住心脏；内关穴安神助眠，守住心慌心悸。巧，选上午。

0: 9到11点，脾经当令，灸完啊效果翻倍。当然，光靠艾灸外阳还不够，内调必须跟上。这一碗温阳护心粥，里面有三味药食同源的护心宝贝：桂圆肉补心脾、益气血；山药健脾固气，让阳气有根可依；补小麦专治动不动就出汗，止汗就是保气，保气就是护阳。三味同煮，配伍方法以及喝的时辰都有讲究，喝对了事半功倍，赶快扫码获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
1: 北京纵深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首都开放能级持续跃升；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北京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1: 首都高校基础研究支出达到162.5亿元，通过搭建高校科研平台，

0: 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北京基础研究注入强劲效能。
1: 最强大脑让机器人有了记忆，北京人形机器人实现全局场景感知与动态记忆突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上午，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根据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宋涛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好未来。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两岸文化领域代表人士、北京市有关部门及相关区负责同志、两岸青年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 ABB 集团全球董事会成员及高管团队。
0: 尹力介绍了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 ABB 集团是全球工业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在北京深度参与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数字化转型等工作，希望 ABB 集团抓住北京发展新机遇，提升在京创新平台研发能级，加强技术协同攻关和人才联合培养，扩大智能制造投资布局，打造世界领先智能制造基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参与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加强产业链开放合作，带动更多国际企业加强在京投资布局。北京将为企业在京发展提供便利，做好服务。 ABB 集团董事长傅赛、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腾表示， ABB 集团将继续深耕北京市场，进一步加大在京投资和业务布局，做强北京研发中心，与合作伙伴深化人工智能、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智慧楼宇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正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全力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从入境便利的第一站体验，到重大国事设施的硬核支撑；从外资企业加强在京投资布局，到外籍人士融入日常生活的温情细节，一幅大国首都开放、包容、宜居宜业的国际交往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I'm from Kazakhstan.
3: I'm from Armenia.
4: 我来自柬埔寨。
5: 阿尔巴尼亚。
6: I'm from Ukraine.
7: 我来自法国。
8: I came from Bangladesh.
9: Use one word to describe Beijing.
10: I think safety. Perfect combination.

0: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style.
1: Modern.
2: So beautiful.
3: 北京一句话完美。
4: 绝了。
5: 现代与传统是外国朋友在北京提到最多的两个词。在故宫角楼看完日落，转身就能走进 CBD 的咖啡馆，上午还在胡同里听京剧，下午就能在中关村看一场具身机器人的热舞表演。这种时空折叠般的体验让北京成为了一座永远探索不完的城市。
6: I think it's been a great tour. I think I like learning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eeing historic sites and it's been great.
7: Beijing is impressive. Very deep, historical. I think the city is more vivid.
8: 最近所去的，中关村看到的老街巷口，感受到哎，中国科技走在前沿。
5: 外国朋友们在北京丝滑游玩打卡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政策的保驾护航。从144小时过境免签、多国免签入境，到覆盖全市重点商圈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的组合拳让进得来更顺畅，让买得值更省心。
9: Visa free, it just made the process so much easier, and I think it invites more people to come.
10: 对外国人来说特别的方便。之前我们都去机场。这个做退税的事情，现在店里通过支付宝可以操作的，我觉得非常方便的。
11: Well, I bought jackets. I think it's good. It definitely incentivizes me to get new goods and to buy products.
5: 不仅游得舒心，更要投得放心。从跨国巨头到创新团队，越来越多的外资项目选择北京，加码北京。北京正在用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告诉全球投资者，来这里不只是看一看，更是留下来扎下根。
12: Last year, backed by Beijing government, we broke ground with our insulin drug substance project.This represents our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China at 1 billion euros.
13: Things, projects like the Bird's Nest and the Water Cube in 2008 for the Olympics. But more recently, we are completing the Z Towers in the CBD. Many of those are Arab projects.
14: In Beijing, with the new biopark, there are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we are now reaching out in this ecosystem to see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5: 去年发布的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2025，北京排名全球第6，连续三年在中国参评城市中保持第一。在京登记落户国际组织数量增至133家，较“十三五”末增长了38.5%。截至2025年底，在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284家，外资研发总部332家。
15: 好环境，就是最好的邀请函。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城市国际化环境，用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外国友人都愿意来北京，爱上北京，融入北京，让国际交往中心这张名片更加闪亮，进一步彰显开放包容、融通世界的大国首都风范。
5: 北京台报道。随着一系列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势头强劲。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70.8%。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16: 我对这次旅程充满期待，相信自己能大开眼界，也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7: 北京边检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现场设置智能填报设备，配备专人引导，让符合条件的旅客实现丝滑通关。
5: 当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至55个，外国人来华更加便利高效。北京台报道。
18: 近年来，在北京市大力支持下，首都高校科研平台建设持续强化，围绕 RNA 基础研究、遗传病治疗及新药研发等领域取得系列突破，为北京基础研究注入强劲效能。
5: RNA 全

0: 人称核糖核酸，是生物体内跟 DNA 并列的核心遗传物质。2023年底，在北京市政府、市教委的支持下，核糖核酸北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平台汇聚生命科学、化学、未来技术、农学、工学、物理学等多个院系的科研力量，成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 然后北京市教委成立的这个 RNA 中心呢，我觉得使得我们能够把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哈，就是做 RNA 的这些课题组，集合在一起，能够进行交叉的研究，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搭建这些专门做 RNA 的这些平台。
0: 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中心利用 RNA 编辑技术成功治疗了小鼠的遗传性耳聋，正与医生合作推动临床转化。目前，中心在 RNA 递送、RNA 编辑治疗遗传病、靶向 RNA 小分子制药、植物 RNA 代谢酶抗癌应用等多个方向均已成立初创公司。
2: 另一个工作呢，是把那个植物有一个抗病毒的基因，然后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实现了一个抗肿瘤的一个活性。但未来的这个治疗前景还是比较多的，我们除了膀胱癌，可能像肝脏、肝转移都容易实现这个可能的一个治疗。
0: 北京共有92所高校，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34所，全国占比23%；双一流建设学科185个，全国占比35%。2025年，北京高校基础研究支出达到162.5亿元，比2024年增加21.99%。北京市还推出首都高校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若干措施，明确10条具体工作措施，精准分类施策。有力支撑首都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成为重要科学策源地。
3: 比如说我们在平台布局方面，目前已经通过2期建设，累计建设了24个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2个北京研究中心、23个北京实验室、23个北京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同步建立了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重大技术突破，搭载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的智能体，在行业首次实现全局场景感知与动态记忆突破，可以做到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5: 天工，天工，
6: 我在呢，有啥事直接说就行。
5: 帮我拿瓶水。
6: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拿水。
0: 在过去，机器人靠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就消失，场景一变就失忆。如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慧思开悟智能体使机器人有了空间感。机器人递水、拿纸巾等任务中，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7: 未来用在各行各业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工业场景，一般它每一个物品它摆放的位置，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固定的了。对，但是在家庭场景用，可能你的东西随手一扔呀，它实时在一直在变化的。但是我们这个空间记忆系统，它是一直在实时动态更新的。
0: 现在的机器人还有个痛点，记不住人，分不清偏好，每次与同一个人交互都想第一次见面，做每一项工作都想第一次做。为此，慧思开悟智能体通过一套用户记忆系统，实现拟人化主动交互。
7: 他就知道，你喜欢什么？就比如说，你让他给你拿杯水，那么他可能就先去思考一下，他到底喜欢什么，喝什么水？他喜欢喝可乐呀，喜欢喝雪碧啊？那这个时候我去给他拿到他对应喜欢喝的一个水。
0: 通过这一技术的突破和延展，机器人不再是冰冷的执行机器，而是记得你、理解你、主动服务你的智能伙伴。
7: 它的主人下班回家了，把衣服呢，往沙发上一扔，那它可能主动过去之后，把它的衣服给它挂起来呀，或者去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啊。垃圾在地上呀，它看到它就把垃圾捡起来放到垃圾篓里啊。这块相当于它通过一个全模态的实时监测，如果产生这些新的需求呢，它就去完成这个需求。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记者走进消防培训基地、公共安全体验馆，实地体验学习应急自救使用知识。
0: 在北京消防培训基地，记者首先体验了地震灾后如何应急自救。
8: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面是平的，但我身后的这个建筑是歪的，多少度呢？19度。在你进来的第一瞬间，你的身体是完全不受控制的，而且大脑

0: 眩晕感很重，我现在其实在尝试着去走直线，但是我眼睛看到的跟我身体感受到的其实是不一致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专业消防员在这样的一个建筑里面他的站姿，
1: 你眼睛看到的他这个墙是垂直的，地面是平的，但是你肌肉在调节，前庭感觉到呢它是歪的，所以说他们三个信号在大脑里面相互在发不同的作用。
2: 现在我已经从倾斜的这个楼梯里面出来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感觉身体还是眩晕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我们要开始爬废墟了。
0: 等等等，这个钢筋。
3: 我在这个废墟当中自己先找到了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洞，我认为是三角区的一个角落。刘直，我找的这个位置算是比较安全的吗？
0: 对，因为我们两边有这个支撑物，人已经在这个伏地的状态，上面一些塌陷物会首先被支撑物支撑住，正中呢可能就是10秒左右。
2: 那其实我理解这个三角区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对对对，我们不能在脑子里死板的说是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我还要去刻意的找一个，就是就近的一个桌子下面或者是床的旁边，再一个就是我们找一个承重墙的墙角蹲下或者伏地。
4: 消防员强调，生命三角可遇不可求，科学避险口诀只有6个字：伏地、遮挡、抓牢。灾害来临时，顺手拿住手边的水、手机以及能发出声响的东西。等待救援时，要保存体力，不要大声呼喊，而是找一块坚硬的物品，有节奏的敲击。除了地震的自救以外，汛期的防汛安全同样重要。在即将到来的汛期，开车遇到短时强降雨被淹，如何自保呢？在北京顺义公共安全体验馆，记者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汽车自保是最明智的选择。
5: 不就听见水声了，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
6: 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试一下，你看它有水压，对吧？
5: 好，要再往下的话，这个车门就真的打不开了。我刚才特别使劲，是可以推开一点。
6: 一般来说，这个水没过门把手之后。
5: 就不行了，
6: 一般成年男性就打不开了。
5: 我感觉我都飘起来了。
4: 在实验中，教官表示，当车内外水位不同、有压力差的时候，车门不可能被推开；而内外水位相同时，车门则有可能被打开。无论是遇到短时强降雨，还是意外坠河，有逃生经验的可以尝试推门、敲碎玻璃等方式。但是，普通人最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时间逃生。北京台报道。
7: 今天还是国际护士节，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有这样一群白衣天使，他们以专业攻坚生命难关，用温柔呵护稚嫩生命，默默陪伴一个个早产宝宝闯关成长。下面让我们走进这群坚守在生命起点的护士，聆听监护室里温暖的守护。
8: 这下面这个也行吗？
7: 经过缜密研判、默契配合，王佳琪与同事贾伟杰精准操作，成功为一名出生体重不足1斤的极低体重早产儿完成外周静脉留置针穿刺。新生儿血管本就纤细脆弱，配合度低，这名宝宝刚出生时只有巴掌大小，是北医三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目前收治出生胎龄最小的早产儿。
8: 因某些原因然后早产了，然后当时剩下就只有23周，在手术室就给他进行了新生儿复苏，后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关卡，然后现在已经长到800多克了，是2个他的那个重量了。今天的小脸颊你揉揉多可爱。
7: 在王佳琪温柔安抚下，小宝贝很快进入梦乡。随后王佳琪护士长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宝宝曾置入的 PICC 导管的导丝。
8: 他也是我们手里制这个液压导管的小朋友，导管外径只有0.3毫米左右，里面导丝你看就细如发丝，跟咱们成人那个头发丝差不多。
9: 那他那血管有多细呢？
8: 是这个导丝的差不多3-4倍左右。
7: 采访当天，医院特意安排新生儿爸爸妈妈走进病房。
10: 你爸爸妈妈来看您啦。
11: 受委屈了，
8: 经历太多了。
11: 加油。
8: 对，加油，会好的。
7: 如今的王佳琪既是一位2岁孩子的母亲，也是科室里独当一面的护士长。入行整整10年，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初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那一刻，一个个顽强求生的小生命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8: 当时就是跟他家可能好多家长第一次看孩子那个感觉似的，就觉得好小啊，就觉得好孤单，就没有依靠，就是本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身边的，当时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流泪。我跟那个领导说，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0: 专业精湛、温柔细心、耐心坚守、善于创新，是这群 NICU 护士最美的标签。对他们而言，最欣慰的是，莫过于曾经脆弱的小生命闯关成功，平安奔赴新生。
1: 去年吧，有个家长就是，反正还是动情处，就是说谢谢你们帮我当了150多天的妈妈，然后就觉得还挺感动的。觉得其实每天的临床工作确实是很辛苦啊，然后当你听到家长这样说，包括他那些当时我们当时那么点的小宝宝，现在就长得就是跟妈妈一起玩，出去玩，出去旅游什么的，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觉得心里还挺幸福的，很有价值的。节日快乐。
2: 今天第六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在京开幕，2026年京琅琊人才专项遴选和京琅琊名家工作室推荐申报同步启动，现场还举办了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仪式，向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者发出邀请。2025年北京广电共推出北京大视厅精品力作465部，252部获得了国家级推优。
3: 高标准建设视听北京传播矩阵，集纳新媒体账号369个，累计培育北京广电新媒体1000万级账号7个，100万级账号90个，蜻蜓 FM 等12个项目获评全国广电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
2: 此外，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促进人工智能加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申报指南2026年等3项资金扶持政策，以精准创新的政策举措全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4: 近日，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12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开幕式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大会同步启动全网原创校园歌曲征集，分校园、社会两组，面向全国高校及社会音乐人开放报名，最终将评选出10大原创校园歌曲，
5: 为我们的大学生搭建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广阔的舞台，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4: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天坛公园管理处发布通告，5月13号至14号天坛公园暂停开放，已购票游客请从原途径办理退票手续，如需帮助请联系010-6702-8866。
6: 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近期教育热点问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候补和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扩散，空气质量指数7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地面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13至14日轻度污染，15日良到轻度污染。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三曲三响，大曲酿。
7: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我市持续晴晒，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度上下，

0: 而且南风也比较强。预计入夜后风力有所减弱，气温也会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上下，体感舒适。展望未来三天，周三、周四这两天依旧是以晴为主，尤其是明天晴晒升级，白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4度。午后山区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范。而到了周五，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白天气温也会回落，最高是在30度上下。预计周五夜间，西部和北部还会有雷雨，请提前做好防范。此后将会有连续多日的阴天寡照多雨天气，对我市小麦种植容易产生不利影响，易引发小麦赤霉病爆发。对此，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种植主体，务必在降水前喷施丙硫菌唑等药剂，并用足药液量。另外，在布放棉铃虫轻碱化诱捕器的地块，如发现累计虫量超过10头，应混配高效氯氟擎菊酯等杀虫剂，防治棉铃虫幼虫危害。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间多云，23到34度；西城晴间多云，23到34度；朝阳晴间多云，22到33度。海淀晴间多云，19到35度；丰台晴间多云，21到34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9到34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0到34度；房山晴间多云，19到34度；通州晴间多云，20到33度；顺义晴间多云，20到33度；昌平晴间多云，18到34度；大兴晴间多云，19到34度；怀柔晴转多云，17到34度；平谷晴间多云，18到33度；密云晴间多云，17到34度；延庆晴转多云，15到33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34度。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0: 情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

0: 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

0: 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

0: 员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

0: 和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在。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

0: 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六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5: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5: 玉少留此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1: 便便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一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嗯。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篱笆，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3: 是。
2: 埋伏在周家庄的洞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4: 是。
2: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临时准备战斗。
4: 是。

0: 快点啊！
1: 注意脚下。

0: 我们目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团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1: 哎哎，来，
0: 给我。

0: 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0: 菱角馅的，
1: 对，菱角馅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
0: 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终究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要菱角馅的，
1: 菱角馅的，
0: 还一起唱满江红。
1: 唱满江红。
0: 万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这7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源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昭。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察的时候。 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一定赢。
1: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

亲爱的月明，红旗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

0: 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哎，这不是自己吗？
4: 这不是自己人吗？
3: 对呀，自己人。
4: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怎么回事？
5: 这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6: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7: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6: 带走！
7: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啊！
6: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8: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打过招呼。
9: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10: 谢谢长官。
9: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1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6: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8: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6: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9: 郭唐，
6: 郭唐，
8: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1: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三句话，分文不取。
12: 瞎子，是你吗？
11: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8: 明白，
11: 你们先出去吧。
13: 是
14: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这八年在花农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0: 坐，对了，瞎子，嗯，来，你可能不知道，柳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 他一直在大鬼子，在海文，在敌后。那旅长他现在？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山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瞎子，你也变了，是。
1: 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
1: 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
1: 快走！
0: 我是孙祥忠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湘潍魁，
1: 快走！
0: 骁将吕响，假的。
2: 他是河边市庆祥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快走！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0: 哎，我是谁呀？啊！
2: 抓他！他还是孔二包。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好，先生，您有事啊？
1: 跟您打听一下
0: 啊，您说，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

0: 我们这儿没这人啊。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刘老师？哎，王老师，
1: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0: 哎，没有。
3: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4: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去打一问问。哎，
5: 谢谢您，
0: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0: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2: 丁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哎，
3: 好嘞。
0: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1: 明白。
0: 这个报特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3: 好的。
4: 玉江，
0: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0: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地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地响应。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0: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
6: 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7: 吃饭了。
5: 哎呀呀，小家伙，
8: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先吃个包子嘛。
8: 待会儿检查的啊，吃完。
9: 哎，宋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5: 少不了你的。
9: 来来来，谢谢。
8: 哎，一个够啊，
0: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9: 宋大姐，
0: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7: 爸爸包的包子。

0: 小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凭栏之，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天明，那个人是谁？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又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6: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7: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1: 我得死在这儿。
13: 八千里路终无悔，一轮明月照山河。抗战大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圆满收官，以平凡赤子守家国大义，与烽火岁月筑民族脊梁。山河破碎，风雨如晦，丁玉娇从温婉闺秀在乱世中淬骨立心，
14: 以三段相遇，三份情谊，终成家国大义。
13: 今天大戏看北京带您重读丁玉娇的烽火人生。丁玉娇，张云奎，执守许家国，咫尺一天涯。丁玉娇本是书香门第闺秀，
14: 丈夫张云奎为国民革命军87旅旅长。
13: 淞沪会战起，她身怀六甲，满心牵挂前线亲人，短暂相逢，只剩默默凝望。
15: 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6: 爹，
16: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她不易啊。
17: 哎，报告！旅长，师部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倒给你，我倒给你，
1: 往里倒。
0: 好好好。

0: 是六百二十二颗吧？没错，都在。
1: 这，
0: 还有一颗，还有一颗。

0: 从容复国，生死皆置度外，她最先等来的却是丈夫阵亡的噩耗。
1: 刘总，
2: 别
1: 给我，
2: 别
1: 你给我，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商业的。

0: 你姓赵，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孟万福，我是旅长的勤务兵。
0: 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1: 旅长说，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南京义和路99号。 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挂井中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这是冤枉。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只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夫人，我死了。
3: 丁玉娇始终坚信丈夫未死，南京沦陷，她随家人逃难上海，在日军屠刀下绝境临盆，于废墟之中艰难求生。

0: 此后他投身革命，成为地下交通员。一次秘密聚餐，夫妻意外重逢。
1: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2: 看到你活着真好。
1: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2: 想听？
1: 当然。
2: 那我讲给你。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国民政府

0: 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场梦，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场梦，他们的爱情就像是一场梦。
1: 张云奎弃旧从新，加入新四军，夫妻二人从恩爱眷属成为并肩战友。他们的情爱早已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殊途同归，共赴大义。
2: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文桥。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李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
1: 丁玉娇、孟万福，一诺重千金，患难见至亲。一句对旅长的承诺，孟万福以命相护，默默撑起丁玉娇母子的天，生死关头从未退缩，两人早已超越主仆，成为过命之交，患难至亲。
3: 这边撑住，夫人，撑住。

回去！

0: 哎，
1: 去医院生，
2: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1: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2: 孩子哭怎么办？
1: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生出来才会哭，生。怎么生？
2: 箱子，箱子，箱子。
1: 用什么？
3: 箱子里有白布。
1: 白布，白布。是这个吗？这个吗？不是，不是，不是。

我喝什么热水呀？你这么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热水

0: 战火之中舍命相救，绝境时刻挺身守护，丁玉娇深陷屈辱，孟晚福奋不顾身，以最质朴的方式护他周全。
1: 扔他！
2: 哎，你是在我这店里面出行是犯禁止，你想干什么？他还打听还有人，
3: 我太想了。
4: 你想什么？
3: 我说你啊，做什么不好？还要我的脸吗？你
4: 怎么回事啊？一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5: 怎么样？啥情况了？哪撒尿了？哪可能自杀了？
4: 太过分了！
5: 还想反？
1: 就是装什么蠢？
5: 我是来做向导的。我是来做向导的，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
6: 真是不要脸！
4: 行了，别说了，
5: 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在大场合啊，离你们就26里地，为了保护你们，我到现在屁股都没着过。王蛋，连尸骨都没找回来！
1: 哎哎，疯了你！到现在你还要打人是不是？啊，跟我骂，是行吗？
5: 就为这个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向导，为他挣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了，跟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在前往抗战的将士们，他们身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
1: 是什么胳膊就让我们信你啊？信吗？你们信吗？
3: 谁看见了呀？
5: 你怎么碰我，头上的风筝算什么东西？

0: 为隐蔽身份完成任务，两人假扮夫妻，以寻常烟火做掩护，在暗流中默契同行。乱世之中，他是他最安稳的依靠。
1: 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2: 怎么接头啊？
1: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2: 哎呦，这么长。
1: 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0: 岁月流转，情谊不改，这段患难与共的缘分终以团圆落幕，温暖人心。

0: 丁玉娇、田家泰，知己守明案，担心共富役。田家泰表面是法租界富商、商会会长，实则是深明大义的地下工作者。他外圆内刚，忍辱负重，以商人身份潜伏，护国安邦。丁玉娇为生计入府帮佣，两人就此相逢。
1: 丁总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
2: 接着把它讲完吧。
1: 我这是逗孩子呢。
2: 那孩子叫月明
1: 啊？对，月明。
2: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1: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初识彼此心存戒备，田家泰以新青年试探，使得丁玉娇的胆识与风骨，两人渐生信任，心意相通。
1: 你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2: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等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和臣。
1: 和臣先生好。
2: 灵魂相契之际，丁玉娇却察觉端倪，误以为他通敌附逆。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1: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0: 你啊？
1: 因为我是汉奸吧。
0: 那你是汉奸吗？
1: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0: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1: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0: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再府上打扰了。
2: 他一身傲骨，绝不苟且，却不知眼前人亦是同路人。
1: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地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我对你有点气，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
0: 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
1: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您认识他？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也不奇怪。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
2: 要学会保护自己。
3: 田家泰情急之下吐露真心，自证清白，两人同属抗日后援阵营，自此成为乱世知己，暗中彼此守护。
4: 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
2: 你会吗？
4: 不会，我来教你。

0: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1: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
2: お前は黙ってろ。
3: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批。
2: 你不用操心我。
0: 日军妄图强占机械厂制造军火，田家泰自知险境将至，连夜叮嘱丁玉娇一家速速撤离。为阻止机械厂落入日军，田家泰拒绝签字同意。
3: 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3: 他没跟我道歉。
0: 为什么是交警啊？
3: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0: 不信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3: 不，
0: 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3: 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
0: 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3: 打？
0: 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3: 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
3: 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
0: 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0: 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借口气吗？
1: 对。
0: 我来，我来，把今日任务完成。真的呀，滚雷达，他们的。
2: 嗨，
1: 你站过来。大队。

0: 的，是卡里塔的，
1: 卡姐，
0: 是卡里塔的，是卡里塔的，塔的，是卡里塔的，是卡里塔的，
1: 阿姐，阿姐，我饶了，饶了，饶了，
2: 你家太想杀我们吗？
0: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是卡里塔的。
3: この気違い野郎が、
1: 阿姐，
3: 姐你会死的。
0: 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2: 你再侮辱我，你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
4: 是，
5: 我知道。
0: 你们也知道侮辱啊，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士可杀不可辱。
4: 落ち着け。
0: 你们不配上

0: 田家派忍辱负重，潜伏多年，终以身殉国。他用性命守住了民族气节，三段陪伴，三份情谊，无纠缠，不辜负。丁玉娇从柔弱闺秀成长为有风骨、有信仰的巾帼志士。小爱有温度，大义照山河。更多荡气回肠的重磅大戏，请继续关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关注大戏看北京。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
3: 金星，相约好吃团再出发，体验能量满满的微度假之旅。
4: 哇，哪个是环环？
3: 集释迦野性养生于一体的大仙儿，
5: 就后面那个，
6: 对，他就有自己的名字，他叫环环。
4: 哪个是环环？哪个是环环？我要喂喂他。
6: 他叫环乐的环啊，帅哥，环乐的环，
4: 环环，
7: 环乐的环。
6: 两只马来西亚，有一只叫乐乐啊。
4: 来，
8: 欢欢乐乐，对吧？
6: 对对，
4: 这个是环环吗？
6: 对，那。

0: 是嬛嬛，
1: 你遇到了故人。
2: 我这个戏里面，就嬛嬛根本不理我，现在的理我吧。
3: 啊，嬛嬛还是不饿，当年你看现在饿了，是不是？
4: 那个我先邀请这些帅哥啊，就是为了咱们那个在空中刨尸的时候必须得给个提示，
5: 明白，就有一个眼神交流，
4: 完了之后你往空中一刨他就会接住了。
2: 老师，那个我们家乡不用扔，家乡就可以放在嘴里这样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5: 也可以，
2: 再来一个。
5: 我这样不太好吧，间接性这不就接上吻了吗？
2: 看啊，看我老师给一个最亲密的喂食方法。
3: 从此就认你一个人了。
5: 行，
3: 你俩
5: 这辈子就跟我吧。
1: 这是雄性鸟还是雌鸟？
4: 这是雄性鸟。哦，
1: 这雄性鸟，咱俩对视一下。
5: 雌鸟也会，也会爱上你的，你放心。
1: 眼神对视一下啊。哇！哇！太厉害了！
5: 小林姐试一下吧，小林。
1: 你得先跟他对视一下子，眼神
5: 有
1: 拉丝儿，
4: 这个就可以啊。现在已经看你了，
1: 已经看你了啊、
5: 哦！哇哦，哇哦，
3: 它就是葡萄啊。
4: 葡萄是它最爱吃的一种水果，因为它在野外也吃一些那个植物上的果实嘛。
5: 哎呀，你看它俩。
4: 哎呀，这机会难得，哎，
3: 一人一半，
5: 可以啊。
2: 是两个人的互相分享呢，还是抢呢？
4: 因为他俩关系比较好啊，
5: 他俩都是他失误分享，都是男生吗？
4: 他俩都是女生
5: 啊，都是女生，
3: 闺蜜，
4: 对，好闺蜜。要是一个雌性犀鸟跟雄性犀鸟，他们俩要怎么去分辨他俩是喜不喜欢，也是互相传递失误的哦。咱这个犀鸟，他们都是一夫一妻制的，一旦配对成功是终身不换伴侣的，有一只死亡，另一只也不会另寻他偶，在那个绝望中绝食而亡。犀鸟也叫爱情鸟嘛，所以他们都是对待自己的爱情都是忠贞不渝的。
3: 就是这个是教科书上这么写，还是他真会这样？
4: 这个犀鸟确实是这么做的，就这一生就只跟一个配偶。
2: 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种，我觉得恋爱的时候那种温暖的感觉，就是心无旁骛的，你眼睛里就看不着别人，不管是看着这个家祥和谁，你都是假的。哎呀，我看这个看那，其实你眼睛里全是你老公。
3: 其实我谁都看着了，其实我没少看，但是那个。对，就是我还是
2: 还是经常，
3: 我还是最爱看他啊、
2: 要恋爱脑一点，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是，
2: 但别傻。
1: 其实那个是
5: 也要清醒，
2: 清醒及时止损。
3: 你本人也有点也。
2: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初恋的那些，比如十几年，好像都会有，因为没有经历过太多，所以每天好像看不着他就睡不着觉。然后骑个自行车去看一看，完了打个招呼就很好。
1: 那就是什么理性恋爱脑是吗？
2: 不是，
3: 他看他是不是个好鸟，他要是个好鸟呢，你就当恋爱男的爱情鸟。
2: 我觉得你这个说特别好，
1: 真的。
2: 就是如果遇到
1: 一只
2: 好鸟，我们就是恋爱脑；遇到一只不好的鸟，我们及时止损，好吧？
4: 来，走，咱们上楼。
2: 好，走。
1: 对，鸟也会跟着去吗？
4: 对，鸟一会儿都在上面排好队了。这个是咱们特色的饮品啊，每个来咱们那个洗脚咖啡厅都可以体验到，上面有它自己的图案啊。
2: 这感觉都好，往这一坐，喝喝咖啡，
3: 出片儿。
5: 哎，你别说，就是这个鸟，它也像人一样有鸟、I 鸟。那你们各自都是什么 MBTI？
3: 我是 I， 我只记得 I 和 P。就是我是大批，我是吧，就我感觉我要是话少或者我不出梗，我要是不逗大家，我就感觉不对，就是我只要存在，我得那个工作。
2: 好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你们带给别人快乐，但实际上你们生活中是一个 I 人。
3: 我可以不出门，而且我家全是大E人，一个比一个E。我家我婆婆是属于一个什么症状呢？我都想领她去医院看看去。就是她这个人，所有脑子中过的事儿，她全说出来。哎呦我，她现在如果她坐这儿，哦 ，this is a coffee， 这是一个咖啡，这咖啡上面有个鸟，咖啡为什么上面有鸟？哦，你说我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因为这个鸟的店，因为这个地方有鸟，所以它的杯子上当然有鸟。如果这个杯子上如果没有鸟，她肯定不会买这个杯子。 就是霍金不是他脑子中想的又会有一个机器给读出来吗？关键我婆婆这嘴就是那机器。
2: 你婆婆完。

0: 确实是个铁岭人。
1: 嗯，对。
2: 我有一次看他的那个小视频，就看你妈妈在后头，好像就是要说你啥，然后完了他就在前头不吱声。
1: 不是那事儿，是我婆婆从加拿大给我妈带回来了一个见面礼，那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嗯。结果实际上这个碗吧是中国义乌产的，他只是在加拿大找着的，所以这个碗在我妈心中它就值30块钱，但我婆婆人家也是花了就是。家园挺多的，其实我婆婆人没有问题，拿一个报纸回来就跟我妈拆开了。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来说，你亲家第一次见面确实有点凉薄了。然后我妈就让我翻译，你给翻译，你给翻译。我现在说话了，你逐字给他翻译。今天僧面佛面孩子面，我不给你砸碎。但是，然后夸夸夸一顿说，然后我婆婆在，她说什么？她说什么？我说 she likes it。
3: 这份礼物你应该是下辈子给我，我是表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圣面佛面孩子面，我都给你弄。刚才一闻到我就有点火，你走。
1: 我妈没办法了，给温迪发微信，你可真有奶奶样，因为过年发红包温迪不给，温迪也不知道干嘛干什么的，不懂红包这个。
4: 你可真有奶奶样，
3: 温迪读到的意思是
4: 你可真是一个奶奶样。
3: 于是温迪给我妈回复，
4: 你可真有奶奶样，吐奶奶样，吐。
1: 小龙哥，你是艺人还是？
0: 我应该是艺人，我喜欢给所有人安排。
1: 你家里你特别希望有的一个哥哥，
2: 对对，
1: 就是他要在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
2: 其实他其实跟那个温世初的性格还是有一点像，就是给人一种温暖的包裹感。
1: 你身上有一种托举感。
2: 哎，戏如人生，人生入戏，你是不是演了之后就更像了？
0: 其实我们《甄嬛传》里所有演员跟那个角色都有特别多相似之处。
5: 对他们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些角色就会像本人一样。
2: 嘉祥是个爱人艺人。
5: 我是艺人，我是艺，但是我是这个人，就我做事非常有计划。就假如今天我要干什么，明天我干什么，我是会几点到几点，我会脑子里有个列表。
2: 要不刚才今儿咱说呢，咱今儿这主题叫都市人释压疗愈，所以我们在这里跟这些这个社牛的鸟儿们一起呢，度过了一个特别疗愈的相约时光。嗯，这个下午，所以我们拿到了这一块充能电池。
5: 这是第二块是吧？
2: 对，这是第二块，但是你发现没有，它有点短，
1: 一半，
2: 这是一半，
5: 还有
2: 另外一半在另外一个组里呢，就是野性。咱们现在就是这一环节拿到的电池叫野性充能，
0: 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够真的充能了呢？
2: Jamie 现在在野兽区，你担心他不？
1: 我担心野兽。
6: 咱们就扶稳坐好，系好安全带，咱们马上出发。欢迎来到野生动物园，猛兽天地，适合动物繁衍生息的地方。咱们大石门即将打开。
7: 真的有一种侏罗纪世界的感觉。
6: 首先呢，迎接咱们第一个动物啊，是大棕熊。
8: 对，我也大棕。哦，
9: 这里，
6: 这大棕熊早早的就在这儿等候咱们了。
7: 哦，来了，这有一头。我天哪，吓我一跳。
6: 哇，嗨，看到咱们大棕熊像不像咱们熊大熊二了？
10: 太像了。
6: 对，太像了吧。
11: 这大脸，我真的是第一次跟这么大的熊在一块。
10: 熊吃了我的。
8: 这个大熊有多少个男人？
6: 有多少个雄性和雌性是吧？
7: 对，是这意思。
6: 咱们这个熊里边呢是有6只雄性的，5只雌性的。咱们过去一说熊样，熊样就是这个样子。
7: 就是在那趴着不动了哈。哦，
11: 好可爱，我拍张照。
7: 他们现在就处在是冬眠期，对吗？
6: 对，现在属于他们的冬眠期。
7: 哇哦，狼群。
10: 咱们来喂吧。
11: 他们会有狼王吗？
6: 会有狼王。哎，这儿狼王，前面呢？前面那只。
10: 对。哦，是这只。这只。
6: 它是里边长得最帅的那只狼，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英气。
7: 我发现它是唯一一只尾巴翘起来的。
6: 咱老辈有一句话说，装大牛郎，还得在狼群当中显示自己的地位。
11: 这些老话真的有典故啊，
6: 非常的有典故。

0: 前边呢是成为非洲二哥的斑鬣狗区域了。这斑鬣狗啊，它这个掏肛技术非常牛，所以说给它起个外号叫肛肠科主任。到哪儿都会停顿一下，到这儿为什么溜点车呢？因为它不止掏其他动物的屁股，它还掏车的屁股。能下的动物啊，是咱们非洲草原大哥非洲狮的区域了。
1: 大哥，
2: 我早插好了一个。
0: 咱们一只狮群一般是由1到3只雄狮和多只雌狮组成的。雄狮呢是负责看护领地，雌狮呢它去捕猎。
3: 它们吃饭好温柔啊。
4: 是的，
3: 不紧不慢的。
4: 对。
2: 哦，那他们俩是一对吗？
0: 咱们下边的所有的雌狮都是这大雄狮的女朋友。哦，
2: 爸，
5: 下雪啦！
0: 哇，咱们这里边呢就是最后一个展区美洲豹了，是出生在中美和南美地区的第三大猫科动物。
4: 好帅啊！
6: 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意思。
4: 那我们看完了猛兽，再看点可爱的，要不咱们去看看小熊猫吧，月月，行吗？
2: 好啊，
4: 出发出发。哎呦，天哪，好可爱，
6: 萌物，小萌物，
4: 真的太萌了。我刚刚从那个猛兽区出来，一下子看到这么萌的萌物，还有点不适应呢，
6: 受不了了，
4: 受不了了，
6: 我已经融化了。
4: 叫什么名字呀？
6: 他叫做花林，一个小男孩。
4: 那咱们这一共有多少小熊猫呢？
6: 现在园里面总共有30多只小熊猫。
4: 那他们最爱吃什么？平时？
6: 他们平常就是主要的食物还是以竹叶为主，但是他们最喜欢吃就是一些带甜味的东西，比如水果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吧。
4: 哎，我们这边都已经没有精力听讲了。哎、你知道，祖祖现在特像那表情包，就是那个咬牙切齿，然后看着一个那个。我们今天更像是融入自然，和我们的动物们一起感受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共生。所以今天我们两组一起完成了我们野性挑战，圆满成功。

热带，屋外漫天大雪，非常适合度假的氛围。期待你的到来，期待我们一起享受非常愉快的度假之旅。行不行？我这地儿怎么样？我都不想跟你们吹，这地儿全是我的。舞台、台球桌，太豪了。丁俊晖，老熟人了，我们老一块打球。哎，是从小我们这啊一块玩，不对，老是互相切磋，这球技啊，基本上就是杠杠进，杠杠进，都是我的。

0: 相约时光只能说伙食是太好了，所以我必须要加强我的健身状态。这个就是我之前的样子，不难看出吧？这个呢，就是我获得最好的奖项。
1: 欢迎来到我的房间。我怕黑，不想一个人睡，所以专门让管家从楼下的猫咖的十几只美色当中选中了它。我的宝贝温柔甜美，一会儿我还要再去楼下十几只的猫猫中选择一个今晚陪我睡的幸运小猫。让我们一会儿再挑一挑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房间。我昨天晚上去在那个帐篷里看到了星星和月亮，然后呢，我就在恐龙的肚子里玩，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家的阳台。在我家的大花园里有1500多个品种的花，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鹿角蕨，一路生花就是它的别名。都兰都来，马年了，祝你马上有财。朱顶红，朱顶红，
1: 欢迎来到我的家。区区的小小的8000平米阳光海岸温泉水世界，我平常呢就站在这儿喝一喝西瓜汁儿，欣赏一下我养的这些小小的绿植，再请我的朋友们到我家泡泡温泉。哎，怎么有人在这泡温泉啊？我看看是谁。张彩玲，

0: 来吧，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奢靡。这个地方呢，有26个池子，全是我的。啊，一个月你就来回跳着泡，你都不重样，你就享受吧。奢靡不？
1: 奢靡。
0: 这个池子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去泡个那个美白池子去吧。Let's go。
1: OK。
0: 等一下啊，走之前我得尝一口这个庞各庄西瓜，老有名了，你尝一口来。哎呀，甜不？
1: 好甜，真好甜。
0: 你知道这个庞各庄西瓜是咋种出来的吗？
1: 不知道。
2: 我们大型的西瓜怎么种出来的？
3: 今儿我就请了一个专家来。
4: 张老师好。大兴庞各庄西瓜好吃的关键在于嫁接育苗技术，咱们采用的是顶插接法，效率高，易操作。接下来我教您二位嫁接西瓜。
2: 我们要学一学。
4: 大家看一下，这是两种苗，这个是南瓜砧木，然后那个是西瓜。为什么要嫁接呢？因为南瓜吧，你看它根系特别强壮，吸水能力特别强，抗病性特别强，但是西瓜呢就很弱，所以我要给它找一个强壮的母亲。
3: 那我们今天嫁接完了之后，春天能吃上吧？
4: 必须能，就是60到90天就可以吃到西瓜了。
3: 那我们今天就是赶紧动手。
4: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先用这个刀片，两个手指要夹着这两个叶片，然后斜切45度。哦。然后我们再找一个西瓜头，两个手夹住它，然后这样
2: 斜切，
4: 对，斜切45度，我们两个手这样一夹，然后再用绷带给它绷上，
2: 就成了。
4: 对，就成了。这样我们就等着吃西瓜了。
3: 这么简单？嗯。
2: 你感觉简单？
3: 我觉得简单。
2: 上手就知道了。你们没动过手的孩子，肯定没有我动过手的人，因为从小真的干这事儿。
3: 我不信。
2: 关键我是觉得你要是做完了之后会显得我手脚特别灵巧。
3: 你看小龙老师，你说这么热闹，嗯，那要不然你先来。
2: 行，我来一个。
3: 等一下，
2: 留一个叶子，
4: 斜切45度，
2: 斜切，
4: 斜切。用夹子中间夹。哇，
3: 这是所言非虚啊。
2: 来吧，冲压！
3: 我来试试啊，来吧，那个
4: 两个手夹一下，对，
3: 夹一下是吗？夹一下是吗？
2: 你看这样，这样，这样，
3: 剪到手，
2: 不是，这样，
3: 这样，
2: 这样，
3: 这样，这样，
2: 这
3: 样，这样，
2: 哎，对，
3: 这样是吧？
2: 嗯，对了，
4: 快准狠，
3: 嗯，这样行吗？
2: 哎，不对。
4: 那个生长点必须切掉，
2: 再
4: 这么再切一下，
2: 这样
3: 这样是吗？
2: 还可以，
4: 可以。
3: 这个呢，
4: 斜切45度，然后贴合上。
3: 贴在哪儿啊？哎，
2: 你硬往这儿长啊？这人家是长得好好的那个。
3: 哎，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不行，得紧张了。
4: 用夹子中间部分夹上，对。
2: 太可爱了，这个。
3: 这样是吧？
4: 对，中间部分夹上，哎。
3: 我现在一身的汗，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
2: 因为我们夏天都吃庞各庄的西瓜，那冬天我们想吃怎么办呢？
4: 冬天我们是把苗运到海南去，嗯，我们那边海南有基地种出来西瓜，然后再运到咱们大兴来。哦，
2: 所以说我们特别幸福，
4: 给大家带来，
3: 在冬天也可以吃到庞各庄的大西瓜。这个是什么品种啊？我们平常老吃的，
4: 这是咱们庞各庄最传统的品种 L600。
2: 最传统是最好吃的吗？
4: 必须的。
2: 着急了吗？
3: 我着急了，我在刚才敲半天了，我
2: 着急吃这个 L600 了。来，
4: 那我赶紧切开，让大家尝一下。
3: 对，你看这个水多足啊！它早上起来采摘的原因，就是因为气温低，这个瓜会比较的脆。
4: 对，啊、像中午采摘的，它就比较黏。
2: 来，煎一个大的，老师。
3: 哎，就拿到手里就觉得，就感觉很香。着急了。嗯。甜，而且是脆甜。哎
5: 呦呦，偷吃什么好吃的呢？哎呦
6: 呦，你还是
2: 来的时候来。

0: 哎呦妈！
1: 你尝尝，真的很好吃。
2: 嗯，咱们大兴庞庄的特产西瓜。
3: 这种人就是咱们切完西瓜他来了是吧？来，你去给
4: 来吧，
3: 给镜头送过去吧。
0: 这个，
3: 哎，我们让翟子路和张彩玲他们都吃到 L600，好不好？
0: 大家就尝尝这个好吃的西瓜。
1: 来来来，哎呀，
5: 谢谢，
0: 尝尝。啊，
1: 不好甜啊，这个。
6: 欢迎大家来到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是咱们台球厅这一块。金牌台球从1987年开始就在大兴闪亮登场，目前已经39年了。在中国台协、世界职业台联、非洲台联、欧洲台联都有进行一系列的合作，赢得了国际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咱们不光光是有台球，它有
1: 温泉，
6: 咱们那边有水温是从38度一直到45度，温度不同的泡池。不单这有台球，还有我们的沙虎球，还有乒乓球，还有健身房，还有我们的儿童乐园。咱们离北京野生动物园啊是最近的一家温泉酒店。
1: 那我觉得咱们这么多人，要不我们就分两组。
7: 又分组了，
0: 我不想分开。
1: 那我们选两个队长，然后还是队长选队员。那我觉得今天咱们就别让彩玲姐跟 Jamie 在一块行动，
7: 你可快把牛郎织女给分开一会儿吧，来吧。
1: 哎，已经来了。怎么分呢？那就那个彩玲姐跟
5: 我们俩肯定一队
7: 过啊，好好过。石头剪子布，来 ，1 2 3 1 2 3，输的先选。我选石初哥哥和大帅哥。
1: 那我们四个就自动形成一组了，走吧。那就你们是红色的，我们是蓝色，可以。
3: 那我们叫红棕烈马，红棕烈马。
7: 咱这服务生多有激情。
3: 刚才是端西瓜的服务生，现在我已经摇身一变，
7: 变成大堂经理了，
3: 翻分的服务生，
1: 变成计分员了。那咱开始
3: 吧，
7: 来吧。
1: 其实就跟那个台球一样，需要先开一杆，就是咱们把这所有的红球先推到中间去，然后我们篮球是先要把你们打飞，然后再得分。就相当于我们既要把你们打下去，又要保证我们尽量能留在上面。
7: 那你们不输定了吗？
1: 那不好说呢。来吧，试试呗。队长先发一个吧，
7: 开球吧。
1: 就尽量把路堵死，然后也别全直接下去，
3: 别掉下去，
1: 你别掉下去
7: 啊，就不使劲啊，
4: 对，稍
1: 微对。
3: 坏了，掉下去的。哇，赢了。
4: 中
3: 啊，厉害！
5: 我们直接干得分。
1: 那我们直接就得分了，直接
7: 我赢没啊？
3: 你全掉下去，你说能赢吗？
7: 啊，我给自己整下桌了，那刚才没发生，没发生了，重新整。
1: 一定要
0: 轻轻，没事，你相信我。哎，对，这把差不多了，我觉得。
3: 哎，一个都没下去，哇！
1: 可以，就全得分，
3: 很好，很好，
1: 全得分，
3: 很好。呦，
1: 可以，这很好了。
5: 一人两个是吧？
1: 对，咱们四个人吧，一共八个，一人俩。
5: 好，先把他打下。
1: 来吧。好。
5: 哇，打下俩。
0: 一箭双雕啊，可以啊。
1: 再来一个。哎呀。
5: 哎呀。
3: 哎，好。
5: 哎呀。
3: 哎，好。哎呦，
0: 好，好。看到了吗？把那怪兽都掉了。到时候后期找他们给那个什么啊，植物赔。
1: 轻啊，一定要轻，
7: 轻
1: 来。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三，走你！
1: 哎，人家是对的，
2: 可以，
0: 哎，可以，得分。咋办呀，咱这就剩俩了，战局有点不利，压力很大呀。加油加油，
1: 你瞄那两下，我真觉得像那么回事儿。他瞄那两下，我真以为他都能给他打下去，
0: 范儿起得很大。
3: 你看这种打的，哦，哎呦，
4: 漂亮！哇，
3: 哎呦，
4: 漂亮！哇，哎呦，三雕！哦，
0: 需要给他们
4: 干！厉害！我们是不是也一分？
2: 也就一分。
0: 然后下面一把呢，就变成我们蓝队开球，然后红队把我们打。
3: 来吧，嗯，
4: 好，
1: 我来吧。
0: 我们这儿让子路来了，轻点啊，一定要轻一点。
5: 子路，我一定不会捣乱。
4: 子路根本就不用我们，就全下去了。
0: 可以，可以。
5: 怀疑子路是不是之前练过呀？
6: 一点不合理，这
0: 来吧，看看我们红队怎么样。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太想整我了，哥，有点用力过猛了。
4: 不是我，我觉得我穿这身衣服不应该这样。
0: 哥，你应该再松弛一点啊，你就要拿捏好这个度，第二棒。哎
4: 呀，行了，算了。
2: 你那手啊，只能给妃子们把脉，以后运动事儿就别干了，我跟你说。
4: 我只能切切西瓜啥的。
1: 可以，哎呦，
0: 这个挺稳，这个挺稳。
4: 这个太轻了。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呦，完了，
0: 这个能打，
5: 这能打到，
0: 这能打。哎呦，
4: 成功的钻过去。
1: 你这个。
2: 对，
0: 别下桌啊！哎，
4: 坐，哇，俩，
0: 可以，
5: 啊，没了。哎呀，
1: 哎，咋着了啊？咋着了？
0: 这也是冲着高票去的。
2: 你再来一个吧。
5: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很紧张啊！哎呦！
2: 这个
0: 什么情况？
1: 但其实他们已经赢了，
4: 好厉害呀！
0: 对啊，这给我们全弄下去了。你这样，不是你再来一个吧？来一个吧！
1: 真的真的，
2: 他要做那个线前头，如果你真的挺到最终点的话，那分就很高。
1: 对，那就是五分啊！
2: 来，你来吧，队长，你一开始你都让所有球都下桌了，你来吧。
0: 对，最后一个给他们捣乱，嗯，把这沙子都给他们吹了。
2: 你
0: 看看，
1: 这得让我们树下更难看吗？
0: 真的是，
2: 快帮助吧！来，一二三。
5: 作弊！这是他把这沙子弄没了。
1: 重新试一下，我把这个。
2: 来吧，这样吧。
0: 全方位挑衅我们队的下场。
1: 你是真有招啊，你这短视频真不白培养。
7: 装什么？
1: 我跟你说，我凯琳姐平时真不给你少培训呀，这梗真多呀，自然流露。
0: 那咱们这个结果也已经新鲜出炉了，
2: 我们组以一分的优势险胜宝马队，险胜黑马队。
0: 我们今天分别通过排球放松、拳击挤压、撸猫治愈，还有热带温泉等等的方式，一起释放了平时的压力，再搭配上我们庞各庄西瓜特有的清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释压完成，能量满满，那这是我们的电池收集成功。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三站的挑战了，
2: 对，同仁堂芝麻健康。

0: 景色配着这个，哎呀，餐桌上的美食真的是
1: 那个家乡
2: 国风光，
1: 千里冰封。

0: 对，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观众能看到后面的雪。
1: 对，
2: 太美了。今天这种大雪纷飞的好时节，其实咱这儿还有一份惊喜给咱们准备着呢。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同仁堂为我们准备的盲盒。哦，
1: 最爱开盲盒的啊。
3: 这是的棉棒，哇，
0: 很漂亮，我给孩子带回去。
4: 同仁堂枸杞原酱牛奶包，
2: 它其实每一款都是主打的，它传递了这种药食同源的理念。
4: 都有枸杞，
1: 我这个没有枸杞，但有红枣。
0: 你看我这黑小麦和花椒，这对身体都很好。我刚刚给他送的是肉桂的咖啡，闻一闻，这个肉桂，你看跟肉桂的味道其实还蛮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放到一起了，它可能就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而且肉桂特别好啊，就是你们手冷脚冷的人，你们经常用一点肉桂，其实对身体特别好，它能够通经疏络。然后看这个，
2: 我刚才尝了尝这个
0: 银耳，
2: 看这里有桂花、雪梨、银耳、金桔。
1: 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甜，里边有一点微苦的感觉，这让我感觉很健康。
2: 苦吗？我觉得有点酸呢，喝着是有点酸酸的那个。
1: 它是这样，它是前调有点苦，它后调有点酸，
2: 喝出了香水的感觉。
4: 我记得好像说没有什么多喝热水这一说的概念。嗯，
0: 喝冰水实际上对身体是好的。
5: 对呀、
0: 胃是喜欢凉不喜欢热的
2: 啊。哦，真的、
0: 热会灼伤，反正超过一定度是不好。
2: 那喝热水养生其实是个误区，是吗？
0: 喝热水也是养生，但是呢不是要一定要
4: 喝那么滚烫的。
0: 每个人都说滚烫的水一定不要喝，
2: 多喝热水，别喝烫水，喝温水。
0: 还有你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不是喝冰的，先从那个常温水一点一点一点喝，让你的胃能够接受凉的东西。嗯，当你一直用温的用热的给他的时候，将来只要一凉就胃疼。
2: 哦，反而容易出胃病。
0: 对，其实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在什么时候适合喝什么，
2: 其实就是肠胃建立耐受一个过程。
0: 对，
2: 既然咱刚说了那么多，大家有的人有一些这个对中医上面还想再了解一点点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咱们也分个组吧。小龙老师带着子路和彩玲妹妹妹夫，咱们去把个脉，正好带我们外国友人感受一下中医的魅力和神奇之处。
0: 好的。那
2: 我们四个人呢，咱们就轻松快乐玩点小游戏，但也是健康小游戏。好，
0: 走吧。
6: 走。
2: 现在我们要玩一个本草猜猜乐的游戏，大家面前的其实是我们水养家族的五款不同的养生水，你去猜一猜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配料，那你就把它放到旁边，得分最高的人可以从五款养生水当中任选两款带走。
1: 我胜负欲也有点强，我跟你讲。
2: 我胜负欲也挺强的，我们俩就是为了谁能带走两瓶而战。那我先来了，来吧。这就是叫什么？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越饮越愁啊！
7: 加油！
2: 加油！我真的有点知道是哪个，它的菊花味特别浓。这是桃花水什么意思？喝了之后就能找着对象？这个不是啊，这是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可不是找桃花运的那个。你别说，其实都蛮好喝的。
1: 果然，
2: 果然，
1: 果然，
2: 那么好看！
8: 天哪！
2: 哎呀，你给我整的有点不好意思。晚安水，这真的挺难的，喝不太出来是啥。因为这没有甜味儿，这俩有点难判。好，就这样。嗯，第二位选手吧，
4: 来吧，
2: 我能饮一杯无。
1: 我干了。
2: 哎呦，面色凝重啊！
1: 我要证明我是最强味蕾。
2: 不可能，
1: 不可能，
2: 绝对不可能。
9: 我喝下一杯了，我第一杯先那个什么？
2: 这战术不同。
1: 那是质量，我们得一个。这个是这个吧？枸杞味儿，这味道我熟悉。OK， 这现在就是我的答案了。
2: 最后一位选手，来，我从这边开始喝吧。我是带那个色儿走，这搁这儿。嗯，冲亚姐姐是果断派的，我觉得桃花水也是这个。这果然是早安。
5: 来吧，
2: 互打一个互来。裁判是紧张自己的计分了。好，我们现在宣布正确的数量。好，我们易经老师两个
5: 啊，两个啊，
2: 不可能！你觉得太少了是不是？但是啊，三个人里面，二已经是最高的数字了。
5: 啊，两个已经是最多的了。
2: 对，
5: 不是冠军吗？
2: 老师也是两个，嘉祥老师是一个。
1: 我有一点普信了，刚刚我大言不惭上来之后我就说，哎，
9: 然后你回家，结果
1: 一瓶都没拿出。
2: 那您依次给我们揭晓一下呗。桃花水啊，它里面会有红参、桃胶啊，可以补气，同时呢美容养颜。第二款里面我们有一个小粒的，我们叫做酸枣仁，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镇静安神，上面的茯苓在一起的话是可以健脾，让大家的睡眠质量更好的。然后像咱们这个早安水，咱们会有决明子、益智仁，它是兼顾了早上的明目以及咱们调理脾胃的作用的。像我们的元气水里面有甘草、罗汉果，可以给大家快速补充元气。我们最后这个熬夜水，咱们有菊花、有罗汉果、青天地枣，去抵御熬夜时的肝火。小小五瓶水里面其实大有门道啊，长知识了。那我们的冠军奖励，
5: 奖励
2: 一人两瓶。
1: 棒棒的，
2: 很棒！
6: 我看您舌头，伸舌头啊，卷起来，我再看一下，顶到上颚，舌头卷起来。
2: 哎，
6: 对。从你整个脉象来讲啊，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痰湿比较重，体重比较重，
5: 有出发啊。
6: 会影响你的整个，第一个是心脏负压，血压高，有脂肪肝，整个代谢都会出现负担比较大。痰湿这一块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化当中的，虽然说胃强脾弱，它会堆积到一些问题，但是能吃，食欲非常好。平时饮食这一块呢特别注意，比如说肉类热量高的一定要控制。
0: 肉类热量高的一定要控制。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说比如说喝一些代茶饮啊，或者这些东西。
6: 也可以，代茶饮，或者平时给陈皮、荷叶、山楂，平时泡水喝，很简单，每天基本上喝三遍，按月喝的话，基本上每个月能减上个7斤到8斤。嗯，陈皮、荷叶、山楂很简单，用保温杯一闷就可以了，就是消食、消脂肪。
4: 这个量可以泡几？
6: 比如说这个杯子吧，这么大杯子，大概300毫升，热水泡，然后保温杯闷。
0: 它不会特别激烈吧？
6: 不会，不会，不会。体重一定要下来，下来以后，你的血压不吃药，自己它就下来了。只要我说的那些去建议去改善身体，绝对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从你的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中气不足，劳累感相当强，生理期还会紊乱，
0: 压力大，
6: 压力大，偶尔的胸口会胸闷气短，气不够用，肝血不足，偶尔的会出现浮肿，代谢慢。还有一个，为什么说脉滑？
5: 脉滑是啥意思？
0: 滑，滑胎了，
5: 就是不稳，你知道吗？
6: 对，
0: 色也不行，滑也不行。
6: 平常耗的自己的比较厉害。哎，整个气血
0: 耗的，
6: 耗的比较多一些。
5: 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1小时1醒。
6: 就是血养不了心嘛，就会有时候会睡不实，还有一个，偶尔的会心脏不舒服。
5: 但我确实老是不是心脏，就是突然间这儿，然后就疼。
6: 所以你没发现，在你做心电图，它有几个导联，前边、左边到后边，心脏不舒服，它能放射到什么地方？左肩，甚至牙疼。甚至胸口，甚至胃疼，都有心肌缺血，都快去窜，甚至肩胛骨的后侧，就是你的心脏的正中间，也会不舒服，
0: 那个特别危险啊。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这样，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哎，就是中间力量强了，就好一些。
6: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经络来去调整，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手指。

0: 这个是中冲。没事呢，有时候坐那儿，有时候大家就像刺激的中冲。中冲下去，这个穴是劳宫穴，就是刺激它，从远端来刺激心脏的供血。还有一个内关穴，有时候三个手指头，哎，两极之间去揉它，每天就是基本上每个穴三五分钟。这个是少阴经的心穴，比如少海穴，哎，这两边对侧双侧有点酸痛麻很正常。还有两边的极泉穴，每天基本上五到十分钟，很好能缓解你整个心脏的压力和焦虑。你没事你就去挤压，这个动作虽然很简单，但是你要经常做非常管用。
1: 把把我姐，我先插个队啊。
0: 姐来，我看舌头，好，卷起来我看，好。天天不见太阳，脸色就差，肾阳不足。我因为老看嘛，所以能看到这些，就是你的光。还有一个，偶尔的会心脏不舒服，脉上一个色点。肾阳要经常去动
2: 运动，
1: 我一直在运动。
0: 对，动则肾阳，要有时候晒太阳，经常手起紫了。炙苣子、保肝的、女贞子，看全是紫吧。因为你经常熬夜，经常晚上去加班，这几个去泡水喝，保肝利胆。保肝肾非常好。还有一个拍八虚，拍的时候我教你们拍，这么拍是生疼，把窝儿这样渗透力比较强，里边有气，用气去打，
1: 有气压，
0: 哎，对，用气去打，它能渗透到你的筋骨里边，然后腋下，然后两边，每组是记住50下，然后还有腹股沟啊，腹股沟两侧，然后还有腿窝，就是膝关节那个窝，每次50下，尤其是两边拍了以后，整个心阳就全起来了，活力就起来了。
1: 这么拍不会就可以消肿吧？
3: 其实也
0: 可以消肿，下午去拍是最好的。一天的比如说疲劳呀、焦虑呀、烦闷呀，它都可以拍出去。
2: 我们站起来来一下吧。
0: 哎，打起这个窝，气里去拍。如果心脏闷，
2: 我感觉
0: 就拍两个腹股沟，肝经肝肾，
4: 一二三，
2: 哎呀，别打我！
5: 恭喜大家获得了我们最后一站的养生充能，接下来一起来见证我们三块电池的激活过程，好不好？
4: 好，
5: 电池归位，见证奇迹的时刻！哇，哦，通电。
6: 展示的是我们大兴优质的文创商品，这是大兴邮政的大七铜马，预祝大家马到成功。这是我们李贤镇贤师坊用富硒小麦传统加工的，让你会找到小时候的麦香味。这是我们李贤镇龙头村的花馍，这个颜色呢都是纯天然的食材颜色，不添加任何的食品添加剂。来到大兴，大家会想到大兴国际机场，这个是橙色的大兴城。
7: 所以橙色是大兴的一个代表颜色吗？
6: 对，是的，你看正好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色。哇哦，祝大家心想事成。
4: 谢谢谢谢彭老师，也请我们的好吃家族准备就坐，有请大赛美食金超大兴站即将开战。我们首先有请北京龙兴伟锦国际会议中心代表队的大厨们，有请。
8: 红烧牛尾，大地蒸笼。
5: 第二支参赛队伍，藏素风格餐厅代表队，
9: 文火脆皮小牛肉，脆嫩鲜香夺得手，大兴真牛！哇
4: 哦！第三支代表队，芝麻健康同仁堂代表队，
10: 生香加肉

0: 胶，暖胃又健康。
1: 好，
2: 大厨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菜呀？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红烧牛尾，咱们传统的清真菜。牛尾的特点呢，主要是肥肉和瘦肉呢比较均匀，而且呢富含胶质。我们用自己做的牛骨汤和秘制的酱料炖煮几个小时以后，让大家每一口都能呢唇齿留香。
0: 文火脆皮小牛肉选用五四牛肉进行了炸制，使外表酥脆。在口味上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加入了辣的元素在里边，口味上呢也更加的丰富，口感上呢也更加的有层次。希望咱们大家吃完第一块再吃第二块，好不好？
1: 好。
4: 香生慢冻牛肉这款菜品啊，我们主要选材是同行的香生牛肉的选用是用阿格斯100天的古斯牛肋条。香生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是补气养阴，牛肉呢健脾胃，养气血。这个菜品是我们同仁堂为冬季打造的菜品，比较适合咱们中医传统去讲的冬季要去滋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接下来也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最爱吃的孙刚老师，我们的千拉小航，大家的老朋友了，以及我们刘佳义老师，欢迎。那同时呢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王德恩，欢迎。哇哦，还有最了解大兴最爱的大兴的本地的百姓们，欢迎大家。先从我们的好吃家族开始吧，想问一下大家，听了这些菜的介绍，现在最期待哪道菜？
5: 今天我比较难抉择的点是因为啊，这三道菜，哎，都是我喜欢吃的牛肉，这我就不好选了。
2: 必须得选一个的话，
5: 浅浅的选一下这个西洋参慢炖牛，但是我对其他两道还是很期待的啊。
6: 西洋参慢炖牛肉，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药食同源哈，所以呢，我们都注重健康。
7: 最健康的当然是最好吃的，我个人感觉
8: 也是这个西洋参慢炖牛肉，因为脆皮吧，它肯定跟油就离不开边，其实肉本身就有蛮多脂肪的。红烧牛尾呢，我觉得一定很不错，但是它红烧就有不少糖。
9: 今天我观望，但是我无比期待，因为我最爱吃的就是牛肉。
8: 刚跟我说我就爱吃鸡肉。
2: 那么接下来我看着大家望向我的眼神逐渐炙热，那我们也话不多说，请

0: 感觉这个脆皮小牛肉吧，感觉挺考验手艺的，它肯定是炸的，然后同时那个糖醋的做法又有点焦，又里边还得嫩，但是它有点甜。然后呢，这个西洋参这个更符合我的口味。
1: 西洋参炖慢炖牛肉，这个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炖牛肉的味道是不一样，因为毕竟加了这个西洋参嘛。最后那个汁儿啊，我个人觉得稍稍的咸了一丢丢。
2: 这个糖醋餐厅这个文火脆皮小牛肉，能把牛肋条做的汁水这么饱满还丰厚，就是很少见。然后咬到这个嘴里的口感呢，就有种像上海小笼包一咬下去爆汁的感觉。但是呢，还有糖葫芦的一种脆皮，就是口感上的丰富，还有口感。那层次上都非常丰富，
3: 选择的就是对红烧牛尾，因为下口的那一瞬间，我自己会认为我更爱吃的是食物的原味儿，所以它的牛肉是软烂的，牛尾本身的那个肉质，它本身就不膻，也没有那种腥味儿，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调味儿，相对来讲比较本真，所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一种我非常喜欢的红烧牛尾，好像回到了家。
4: 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现在开始，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分发选票。大家每个人手上都有三道菜的照片，请选择一道作为

0: 你即将投票的餐厅，写下推荐理由，签下自己的名字。先来看一看我们好吃家族成员的选择。
1: 这次我们的票型还蛮平均的啊。
2: 有的时候我选择菜的这个重要标准就是它是不是非常好下主食，因为我家挺费粮食的，我就觉得这个菜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那个汁儿正好拌大米饭吃，它非常的满足。然后我就压了个小韵，肉嫩汁儿多又入味儿，两碗米饭不是事儿。
3: 香参在里面比较不容易把握火候，把握味道的一道菜，又能带来健康，所以我就投到这儿来了。我写的是吃出美味又能吃出健康，我这个押韵不？
4: 他是纯用他的辈分在压别人，硬压。
3: 教书，
5: 就是看一下这幅画，是我换了个房子的意思，就是我回头来大兴会来这家饭店吃这个菜。
6: 对于美食还是想说多下饭多就饭吃能好吃啊。我写的是慢火烂炖牛尾，入口留香美味。
1: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一直来回踱步，
0: 为什么选的这道菜？
7: 我不选没人了。我写的就是最从容的接受，最热最有骨气，它是最热的最直接的最好吃的。
0: 咱们好吃家族的朋友该给大家安利了一波，但是呢还是听自己味蕾的不踩雷，大家呢也是庄重的要投出自己的这一票了。
1: 只能投一个啊！
0: 那现在我们是2-4，哎，一堆文火脆皮小牛肉是领先级优势啊。那么最终我们投票结果到底如何，就看我们最后一桌选择了。步调开始有点一致了，但是真的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样子吗？40位评审的投票全部完成，
1: 红烧牛尾，北京龙溪维景国际会议中心最终的得票情况是6票，
0: 江参慢炖牛肉，芝麻健康同仁堂最终的得票数是7票，文火脆皮小牛肉，藏素风格餐厅的最终得票数是

0: 十七票。今天相约时光金江美食大赛大星战的总冠军是唐宋风格餐厅。
1: 在大星其实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释放充能，释放是我觉得心里的那一份压力然后焦虑。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先打了一个拳，其次我们又去跟小动物有互动，然后到晚上我们又看到这么多养生的东西，我觉得这一天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今天早上一睁眼就满满的幸福感，因为我们看到了窗外的雪花，还有一点来大庆会带来健康，不管是温泉还是打拳还是沙湖球，哎呀行了算了，包括健康宴，从心理到身体的健康之旅，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所以多来大兴吧，带健康回家。
3: 其实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宠物来
4: 大兴做客，对不对？
3: 对，
5: 微度假来大兴，大家多忘掉一点身边工作上的焦虑，然后多微度假，不管是大兴还是北京周边哪个地方，就多微度假，多开心。嗯，
6: 我觉得大兴非常健全的一个体系，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融合，我们来这边度假同样也要来这边了解自己的身体，身心也好，身体也好，或者是来完之后我们要回归正常的节奏当中，怎么再去缓和自己和生活的这个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多元的帮助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一个，如果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于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干什么呢？
4: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4: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是

0: 这个房子吃起来有点困难，你看需要我做什么？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昌回来了。
1: 哎，妈。
0: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1: 是。
2: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1: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抱你巨当差嘞，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0: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2: 好，好为难呀！
0: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2: 哎呀，太太，你真诚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我谨劝你，
3: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2: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3: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了，
2: 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剁就全款。
3: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2: 这， 哎， 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
4: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5: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4: 哎，你没有跟卖家说？
5: 我们是保密局的，
4: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5: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4: 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

0: 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1: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0: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2: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3: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4: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3: 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2: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1: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5: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4: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3: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4: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3: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香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香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振方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肖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徐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组长，
1: 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要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

0: 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1: 是，
0: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4: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
1: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司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7: 一大三小，
8: 说说。
9: 松开！
6: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补充调查。
2: 报告，吴次长不关进去，有重要情况。

0: 吴司长副官聂新，有重要情况报告。让他进来。
1: 讲，
2: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0: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1: 私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3: 张处长呢？
4: 报告。
3: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4: 马上出示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3: 是。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江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哎。
2: 你先坐下，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1: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正文？啊，是。本厅长，
3: 在。
1: 此事必须彻查。
4: 是。
1: 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吴次长。 让您受委屈了，
2: 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

0: 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1: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0: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1: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请看，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要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

0: 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冰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 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
1: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
0: 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
1: 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 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雨潇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阿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
0: 好，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
2: 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4: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兵保密局，
2: 师长，
5: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埋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对下属。
3: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3: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4: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啊，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0: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0: 还不是谷正明和于江南的事儿。

0: 古探呢，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1: 那您觉得？
0: 于小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啊？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的。
2: 对啊，
0: 那如果他知道古族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妙，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3: 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4: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3: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4: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 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听见了吗？
5: 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 是族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其他手段制造证据。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0: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
5: 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院？

0: 看看，没事儿，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吗？
1: 有事打招呼啊。
0: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余肖南只是栽赃无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2: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余肖南头上了。余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0: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余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余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香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又想破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余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您找哪位？
1: 表姐，吴太太。
0: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攻击。

0: 军籍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1: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来，
2: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1: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2: 早就该给配了。
1: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2: 我姐夫青年又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1: 坐，姐夫，你怎么才来呢？
2: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3: 一会儿就到。
2: 等等他，喝点，喝点。
1: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3: 先吃。
1: 建成，快吃吧。
3: 孩子们也饿了。
1: 你不饿了吗？来来来，
3: 聂希来了。
2: 嗯，
3: 吃
2: 点吧。
3: 哎，好。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2: 没事，工作总不开。
1: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4: 可以吧？再给你调一下呀。
1: 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谢谢了，李文远。
1: 不用，好好休息。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没有，今天
2: 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为什么没打？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0: 林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林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李晴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好，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直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1: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
3: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3: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3: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3: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2: 哦，

0: 我东西呢？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0: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部里，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0: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1: 我是要报仇的，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曦，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聂曦，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0: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

0: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0: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这信，把枪放下。聂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我觉得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信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好好开车。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然后消失了。
1: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

您不是说您不愿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你先回去吧，早点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用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她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余肖楠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京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余肖楠盗窃了海东京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嗯。

0: 怎么费你的？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1: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
0: 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也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地顶一地人，人的

嗲伊，伊要坐空嗲皮，皮皮加空嗲阿，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的大大仔。

0: 老夏，你刚才点头什么意思啊？
1: 你妈是2020年得的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这老年痴呆。
2: 对呀，有医院的确诊病例呀。
3: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0: 别跟我念法条，你明明白白的说。
1: 如果在立遗嘱之前，阿姨得的是老年痴呆，那就是有认知障碍，她不能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可是她那是自己写的，怎么可能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呢？
3: 这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的清醒本身就是间歇性的，那不能凭意识状态来判断。
0: 所以这遗嘱
1: 有可能是无效的。
0: 老夏，我妈当时是明明白白的，这遗嘱怎么就不作数了呢？那我那份额怎么办？
1: 法律讲究证据，他病历跟那摆着呢，那无效就是无效啊。
2: 翠翠，那可是我妈的份额是留给我的，如果这样不算数，我怎么给李薇买手表啊？
1: 是啊，
3: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想想，阿姨那时候是不是经常忘事儿？有时候连你的名字都叫错了呀。她这个呀，她就是认知受损的表现。
1: 但是，你也别着急，如果遗嘱无效，你只是不能独占阿姨那份儿，但你还可以跟大伙儿平分呢。
2: 也就是我们哥仨平均分呗。
3: 对，还有你爸呢。阿姨那份儿啊，应该是你们四个人分。
0: 这院子1800万。我妈占一半，
2: 900万，四个人分，那也就是1人225万，
0: 这也差太多了，买房也不够啊。
4: 现在不是
5: 二哥，二哥，
4: 哎，
5: 全听见了，
4: 怎么着？他们怎么说的？你听见你倒说呀，怎么说的呀？
5: 他说了，你妈那份啊。四个人分，
4: 四个人，
5: 四个，
4: 不是，我们就哥仨，怎么这还有你是怎么着啊？
5: 二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这人还用想啊？
5: 你们哥仨一人一份，我就一份，这不四个人吗？
4: 还有四个人分，不太少点。你们几个人真行啊！妈已经都给我了啊，你们还去找他妈要遗嘱？
6: 这，哎，这事儿就你干得出来，我们就不能干啊？
2: 我之前可不知道你们手里有遗嘱啊！
0: 妈当时……
3: 行，你都别吵了。程阿姨的份额大概率是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凭什么法定继承？
7: 对，
0: 遗嘱是我。
7: 程大爷，我给您送饺子来喽！
0: 过年了，给您送饺子。
8: 这儿呢，这儿
7: 得了，您把饺子拿走。
8: 辛苦了，辛苦了，每年都惦记着。
7: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8: 谢谢，谢谢啊。哎呀，
0: 拿饺子吧。今儿赶上展销会了啊，来的够全的。我以为就大爷一个人过年呢，那这看着我有点多余，就这么着了。
9: 不，一点都不多余，你来的正好啊。
0: 哎，行，我觉着还是有点多余。您看看这一个一个的啊，一脑门子官司。
9: 那是要准备打官司了。哎，就是啊，我老伴儿遗嘱的事。
0: 哦，您就说程大妈那公证遗嘱啊。啊，
9: 公证
0: 啊，是公证遗嘱。
9: 哎，正好我要在这说啊，他们还未必相信。正好你来了，你说。
0: 程大爷，这大过年的说这个合适吗？
4: 合适，合适，合适，合适。你给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0: 说了，着急了。
0: 程大妈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是思维敏捷的时候啊，对答如流的时候，问一答十的时候。哎，
4: 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就
10: 赶紧说
0: 了。就程大妈那会儿身体非常的健康，去到社区找我们去了，陪着老太太做了个公证遗嘱。哎，而且程大妈还说了，她那个份额

0: 最后啊，给，
1: 嘿，咋破的？
0: 给程大爷一人。哎，大爷怎么了？您那遗嘱丢了？
2: 遗嘱没丢啊，他们魂儿丢了。
3: 要是立在公证遗嘱的时候，我妈也糊涂了呢。
0: 这您可说错了，老太太那会儿身体特别健康。公证遗嘱有法律效力，我们陪着老太太去医院做了行为能力证明，这能有错吗？手续全的。
4: 现在这房子全归老爷子一个人，以后想要多分遗产就看老爷子怎么想了吧。
5: 谁对爸好，老爸就得向着谁呀。
0: 哎妈，那个您喝口水。爸，我跟您说啊，我妈做的对，她把份额啊放到您手里头，您踏实，我们几个也都放心呢。
6: 对呀、啊，爸，
7: 姐姐听，
0: 还是快扬了头了。
7: 那个，爸，现在家里就您说了算，我们都听您的，您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
3: 爸。您最疼我了，之前啊都是我不懂事儿，您顾着忙自己的事儿，以后我天天过来陪您，给您捶背揉腿，您说怎么分啊就怎么分。
8: 哎，他学我。
9: 要点儿，要不我这手表啊就泡汤了。
3: 哎呀，你别催了。嗯。
0: 爸，那个是这样啊，您看咱们这拆迁款啊，马上就要下来了，您这心里边有没有盘算着这个份额比重啊？那比如说啊，那长子占得多点儿，毕竟我是咱们家成家的顶梁柱啊。
6: 哎，行了啊，大哥。这会儿别往脸上贴金呀、啊！啊，顶梁柱怎么了？顶梁柱也得看在家里谁的贡献大，是不是？
0: 我这贡献怎么了？
6: 行，爸，这么着，以后我呀，天天来，我天天来陪您来，我顶。哎，我顶我大哥。
0: 哎，行行行了吧，您踏实坐这儿喘口气，把气儿倒匀了，顶得上吗？哎，
6: 怎么了？
2: 那个分配方案啊。我还真没考虑好，但是有一点，那得看谁为家里做的贡献大，谁真心对我好，谁能最后继承我们家装裱的这个产业，我就考虑啊多分给谁。哎，这么跟你说啊，小海跟我学徒学了五年，小海的贡献比你们都大，那说不定啊，嘿嘿，将来装裱这个产业还真得指望着小海。

0: 爸，我有一大好事儿忘了跟您说了，说这工作太忙了，一想起我都美的了。倩倩怀孕了
1: 啊！啊！
0: 您马上就当孙子了
2: 啊！叔叔他骂您
0: 去，不是说错，您马上就要抱孙子了。
3: 对，好，
1: 对呀，
0: 什么你？
1: 程叔，我这都已经两个月了，医生说了一切都好。
4: 不对不对不对，那凭什么你说是男孩他就是男孩啊？
2: 是，
4: 那我们家闺女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对不对？那俗话说得好，长子长孙，那长子长孙才是咱们成家的根，懂不懂？
0: 哎，这话没毛病，长子长孙这跟闺女没什么关系，那闺女长大了就嫁人，知道吧？哎，爸，我这才是正根儿，您知道吗？我这才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哎，肥水不流外人田，你会不会说话？哇，我才是你最疼爱的小女儿，以后啊我常过来陪您，给您洗衣服做饭。
0: 我说哎，行了老孙啊，有功夫多陪陪你的李逵去啊。
2: 我叫李慧。
0: 哎，叫什么叫什么？爸，我跟您说啊，倩倩现在这状态好着呢。哎，现在喝醋都不蘸饺子了，
4: 是醋酸还是辣？
0: 是不是？您说90%。儿子，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给咱家全通奸。
4: 但是养儿子他贵呀，不能让儿子受苦，
0: 他不得花钱吗？
1: 是呀，程叔，这建军的生意是遇到了点小坎儿，但是这以后不能苦了孩子呀，是不是？
2: 怀孕两个月了，
0: 对，
2: 穿这么高的高跟鞋，走路那么利索，这腰板挺得比谁都直，这一点不像怀孕的意思。
0: 这利索他才怀的是男孩。
5: 怀孕，真亏这老二能想得出来。不行，我也得想想办法。对了，公证一说，我得去找找，看看是真的假的。
2: 接着编，我都懒得听你编。哼。

公证遗嘱肯定在这屋，我倒是要看看是真的是假的，说不定老夏能找到漏洞，要么我就给他拿走。没想到爸的病这么重，花了这么多钱，陈海这小子还真舍得为爸花钱呀、啊。

0: 建国大伯，您是找这个吗？
1: 那屋太乱了，过来看看。
0: 这是奶奶的公证遗嘱，在公证处啊有备案，全国呢联网可查。您就算拿走了、撕了、毁了也没用。爷爷的决定啊不会改变。我觉得呢，爷爷在乎的不是钱，是亲情啊和手艺。您与其在这找遗嘱，不如多去陪陪爷爷。哎
1: 呀，我就是嗨。就是过来帮着收拾收拾。哎呀，
0: 我都收拾过了，爷爷的药啊放在床头柜第一个抽屉里，每天晚上9点都得喝一次，他咳嗽厉害的时候得给他拍后背喝温蜂蜜水。我知道你们都忙，这些事儿啊你们没时间干，我来干。但是呢，我真诚的建议您多去陪陪爷爷，别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
1: 忙你的，忙你的去。
0: 好嘞，大伯，我走了。
1: 好小子，仗着老爷子宠着你，无法无天了是吧？我等着。
2: 给我们俩叫出来干嘛呀？
3: 偷偷摸摸的还建个群？
2: 照片你们俩看没看？
3: 什么照片？
2: 这陈海啊，勾结拆迁办，这不是吃里扒外吗？惦记咱家拆迁款。哎
4: 呀，二哥，跟谁呀、啊？这是
2: 哪儿都有你。
5: 大哥，这谁给你发过来的？
2: 隔壁刘德个给我的，这拆迁的信息也是他跟我说的。
5: 这就是白眼狼啊！
2: 没错，
3: 我就说嘛，我感觉这小子就有问题，那背地里说不定有什么坏心思呢。
6: 哎，这不是我吗？你们从哪儿来的照片啊？
2: 甭跟我弄这个，装什么呀？啊，你勾结拆迁办，你跟拆迁办偷偷摸摸那点事儿，你不是就想惦记我们成家财产吗？
4: 就是，
6: 我没有，我继承这个手艺是为了爷爷的装裱店，不是为了钱。
2: 你行了吧你啊？哎，怨都不够，你还惦记着装裱店呢？哎，你自己看啊，照片在这摆着呢，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你心里要是没鬼，你为什么背着我们去拆迁办，不跟我们说？就是，
6: 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你们的心里就只有钱，根本就没有爷爷的手艺。
2: 说的天花乱坠，都
4: 没用。
2: 跟你说，住口！
7: 小海是什么孩子，我心里最清楚。你们心里阴暗，都把别人写得那么坏。
0: 爷爷，您喝水。哎，
8: 怎么？你们现在是不是特想知道这遗产怎么分配，对不对？行呗。海啊，
0: 哎，
8: 别那站着，坐爷这儿。
0: 哎。
1: 我跟你说吧，他就是一学徒，他怎么能做主位呢？再说了，咱们自己家分配家产，那都是我们几个亲子女的事儿，他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啊？
2: 可不是嘛，他算什么呀？他外人，这哪有外人参与分家产的事儿啊？这传出去都让人笑话。咱们成家的事儿，还是自己人解决啊。
3: 爸。您偏心也别那么明显吧，毕竟我们都是您亲生的，他一小海是捡来的学徒，凭什么跟我们平起平坐呀？哼，
8: 我告诉你啊，在我这儿不分外人内人，分的是谁真心对我。这3年谁去领着我到医院看病抓药，谁去守着这个装裱店，谁在我半夜睡不着觉咳嗽的时候给我端水拍背，你们心里边没数
2: 啊？我是真是工作忙，我得挣钱养家呀，我得给咱们老程家争脸呀，不能跟那个某些人似的呀。
4: 天天陪着您，最后等着分钱，是不是？
9: 二哥，您别冲我呀，我也不是天天来呀。
4: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这说谁听不出来是怎么着？
10: 你赶紧说句话啊！要不我这手表啊，我就泡汤了。
0: 我从来没惦记过拆迁款，我是为了保住爷爷的店，保住程家的手艺。
2: 陈海，你就是个白眼狼，知道吗？我们程家白养你那么多年了，你赶快给我收拾东西滚蛋，别在这碍眼。
1: 坐下！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再敢骂小海，谁再继续乱吵吵，一分钱都甭想拿。
4: 那既然今天要定这个分财产的事儿啊，我说句公道话，这个老话说得好啊，老规矩，我是长子拿七成，弟妹啊他们俩人拿三成，天经地义的嘛。
11: 哎，大哥，嘛呢？越活越抽抽，什么年代了，还老理儿老规矩？你算什么东西？你拿70%，你想什么呢你？哎，
3: 大哥，你这说什么话呀？毕竟我们也是爸的心头肉，凭什么我跟二哥就拿三成？
10: 是啊。

0: 嘴吧，你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能拿点就不错了，你还干嘛呀？哎，天天没你这男朋友跟这儿，你这心里有没个家？
1: 嘿，怎么说呢？结婚不要钱呀？
2: 我怎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家？我拿着钱也是为了这个家，不像某些人啊，还拿着爸的钱还去讨好前妻。哎，你丢不丢人呢？啊？
0: 你丫都骗我！
3: 哎，干嘛？
0: 干嘛？
3: 啊？好好说啊！动手像什么样的？
0: 爸，你看他呀，就看你就够了。
4: 舅舅，要真是老大拿这70%啊，我这钱还真就借不成了。舅舅，您不能太偏心呐。
5: 老大，行啊，真有大哥样啊，亲妹妹都敢打。耀峰啊，
0: 你闭嘴吧你！你还好意思跟这说呢？啊，欠一屁股外债。啊，外边还勾三搭四的，你要干嘛呀？
5: 你甭跟我弄这个啊！要点脸吧你！一年回来几趟啊？爸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跟这儿装？
0: 我是人家的长子，我占多点怎么就不行？
5: 不行，
0: 你说
5: 就是你
0: 啊！你说不行就不行！哎，我说你说句话呀你！
6: 都别吵了，
7: 我给大家来普个法。
6: 根据法律规定，法定的继承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程叔父母早年间已经去世了，程阿姨也去世了，去世前留有遗嘱，把所有的财产份额都留给了程叔一个人，所以这个院子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是程叔一个人。那么你们的户口也都不在这个宅基地范围，所以拆迁利益也没有你们的份额，也是程叔一个人的。
0: 不是，那什么意思啊？那合着说啊，我一点份额都没有？
6: 真就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法律规定？但是以后拆迁了，所有的拆迁利益都是由程叔一个人分配。这个您可以问问夏律师。
8: 他说的没有错，法律就这么回事儿。程叔可以随时赠与或者指定遗产继承人，也就是说程叔想给谁给谁，想给多少给多少。
9: 建国，你就别再替老人做主了，也别什么70%-80%啊。
10: 爸，你看啊，这你得为我想想啊。那我要真是拿了这个钱了，我回头我买个学区房，那这就算为了孩子好，那婷婷也能再回心转意呢，万一。
11: 哎呦哎呦，爸，甭听他的啊，我跟倩倩那也是真的。再者说了，那做生意那难免有点资金周转，您甭听他的啊，什么高利贷呀、啊？老大听清楚了吗？刚才不是岁数大就拿钱多。
2: 爸，我们薇薇马上就要结婚了。
12: 是啊，叔叔。
2: 后面我们也需要一点钱啊。
12: 对呀、啊，
6: 程叔，这个遗嘱啊和赠与都是可以附条件的。比如说谁对您尽了更多赡养义务，您就可以把这财产分给谁。如果他们再争吵打闹，就一分钱都不分给他们。
2: 嗯，爸，明天我就搬回来住，天天伺候您。
12: 对，我跟大力一起回来。
2: 这不一起
0: 来？不用不用不用啊。爸，我呀明天我就辞职去，我是长子，那这是该应尽的义务。
5: 得了，二位，我打今儿就不走了。爸，我那生意我也不做了，我天天我陪着您。
4: 翠翠，其实他们家我来的最勤。
6: 哦，那您可以让程叔把财产赠与给您。
4: 舅舅，其实您可以赠与我呀。
11: 爸，赠与他一大嘴巴。
4: 不是，我确实来的多。
10: 你来的多，你是饿了？
4: 你问舅舅端茶倒水呢。我要起家，我吃完饭，你这天看吃饭，
10: 这是没事。
4: 咱俩
10: 没饭，
0: 你
10: 刚
0: 不是那要钱？哎呦，你吃了你爸我。
1: 就这天，
12: 不是爸，
1: 我来叫蹭饭，你管吗？
8: 建国，正好大伙都在呢，你先让老爷子立一个遗嘱，再附一个赡养条件，照顾的多拿70%，照顾的少拿的少，不照顾的一分钱拿不着。正好大伙都在，把字一签，等过完年以后啊，到宫中处理公证，你觉得怎么样？
10: 这主意不错，到时候我一辞职，我跟你说，我肯定照顾的是最多的。
11: 还吹呢？辞职，辞了职，喝风去啊！
10: 你闭嘴吧！我跟你说，就你干那些事我都懒得说。哎，你要是能照顾老爷子，母猪都能上树。
11: 母猪上树你也上不了树。
10: 我比母猪上树快，你信不信？我看出来啊，
7: 我等不到你们尽孝的那一天啊！你们心里想的都是钱，根本不顾我这条老命。
13: 哎，爷爷，爷爷您，
14: 爸，您没事了吧？
7: 今年是大年三十，啊，大过节的，什么合同、什么协议，我一概不签。我告诉你，谁想尽孝，那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别在这儿狗掀门帘子，拿嘴给我对付。走。
15: 怎么着？看来今天不给出个说法，你们是不消停啊！你们不是想知道这拆迁款怎么分吗？那呀，咱就先说说咱们程家这些钟表店的事。
10: 您这跟钟表店有什么关系啊？
15: 这家店呢，一年亏损20万。这门装裱的手艺是你爷爷传给我的，不能断在我的手里。
1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说这店年年亏损那么多，赶快卖了吧，省得浪费钱。
11: 就是啊，爸，您这不是傻吗？每年贴20万，贴多少年？这得多少钱呀？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7: 瞎耽误功夫，这是咱们家程家的手艺，不是你们眼里的赚钱工具。我就想听听，你们谁愿意接手这家店，把咱们这门祖传的手艺传下去？
14: 这装裱店年年亏损，这落谁手里谁倒霉呀？
11: 爸，我还是干我自个儿那生意吧，因为这我也不懂，主要赚钱就行了，是不是？
16: 爷爷，我想接手，我愿意把程氏装裱的手艺传下去，不让您的心血白费。
7: 好啊，好啊，没想到最终能保住我们程家装裱这门手艺的，竟然是个学徒。好，好，从今天开始，这个店就交给小海了。
10: 不是爸，凭什么呀？他一外人，他哪有资格继承咱们程家的祖产呀？这就应该拿过来，我们兄妹三个人平分。
11: 大哥说的对啊，不如卖了，平分，大家都落好。哎，听清楚了吗？一年赔20万，你接过来，这不是往火坑里？你疯了？
17: 是呀，那小海他就是为了霸占咱家的财产。
11: 没错，
17: 等财产下来之后，都一并吞了。
11: 就是，
16: 我接手店是为了传承手艺，不是为了钱。爷爷现在也同意了，我一定会把咱们程家的手艺传下去的。
10: 哎，你一外人，你凭什么呀？麻溜就走人，收拾东西回家。
11: 走走，你呢？
10: 爸，我跟你说啊，这孩子留步子了，今儿必须让他走。
11: 我跟您说，爸，这是一学徒，他懂经营吗？啊，到时候把这店弄黄了，不是还是您得擦屁股吗？您这身体您经不住啊。
16: 我怎么不懂经营呀？我跟爷爷学了这么多年装裱，也研究过经营，我一定能把这个店干好的。
10: 爸，您听听他说这叫什么话？我们兄妹仨是为您身体好，对不对？您说您肺病这么严重，咱把这店卖了，拿这钱给您看病，他不好吗？您说您操什么心呢？
17: 你就吹吧，你没背景，没身份，你怎么把装裱店做起来啊？无非就是想霸占我们家财产。
10: 爸，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走走走走，爷，先有东西。
7: 你们眼里边就知道钱，从院里边闹到客厅，从客厅里边吵到我的房间来，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走。
18: 法律真的比他们都强。
4: 说这都什么了？
16: 各位，这是我装裱的画，我

0: 把店开下去，你们看看，程家的手艺不能断。
1: 这画是竖的。
2: 我知道。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5: 1644年6月6日，硝烟散尽的朝阳门外，多尔衮作为新王朝的主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明朝的文武百官跑到距宫城5里外的朝阳门列队迎接多尔衮。多尔衮接受了文武百官的跪拜，也拿出了属理天下的胸怀，宣布明朝的官吏可以为新朝做事，随后登上玉辇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入武英殿理政，第一件事就是以皇帝的规制为崇祯皇帝发丧，声称明朝的敌人是李自成，而大清是来帮助大明的，既然来了，他们就不会走了，他们是紫禁城的新主人。

0: 1944年11月7日，已经改名的紫禁城太和门一派王朝新气象，天空深邃而幽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登基，国号大清，定都北京。顺治二年，清廷完成了对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了一个和字。
1: 出自于儒家经典的和，是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王朝的统治者此时最需要的。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是跟随着三国演义在学打仗，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八旗兵战斗力强悍，所向无敌。但是全部满族人加起来也是极少数，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前提是多数要认同少数，而认同的前提又是大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和为贵。三大殿的改名把儒家的精髓和体现出来了，让被统治者觉得虽然皇帝变了，但并不是所谓的夷狄蹂躏了中原。
0: 顺治八年1651年，紫禁城承天门重修竣工，改名天安门。第二年后宰门改名地安门，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紫禁城皇城的所有城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和与安反映出清朝执政者的愿望。
2: 紫禁城呢是按照周礼来建的，它有五门三朝，三朝就是三座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它是和的三种状态。那么这三种状态综合在一起，整个宇宙就都是和谐的、美妙的、善良的。
3: 和啊，是清朝统治的一个统治理念。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嗯，你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就是和为贵。只有多民族的团结，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0: 年轻的顺治皇帝成为入住紫禁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在寝宫乾清宫的殿中央挂了一块匾额，正大光明，这正是新王朝的治国宣言。不过再美好的愿望也掩盖不了改朝换代的民族矛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仆后继的铁血抗争、惨烈对抗，震惊了紫禁城的新主人，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加柔性的治理方式。
3: 满族啊，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满族在入关统一中国、建立清朝之前，他走过很长一段民族交融的一个道路。努尔哈赤本人他都会汉语，他都能自己读汉族的书，在关外时期已经大量的吸入了汉文化的成分。他知道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面对庞大的汉人群体，他们明确提出了“庆臣临淄” 他们把明朝的这些政治制度全部记下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少数民族走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都走了一个民族交融的程度。所以从顺治朝开始，他们把这个立国的基础放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这个所谓和，什么叫和？就是多民族国这个国家大一统。
0: 顺治八年1651年，刚刚能够前刚独断的顺治皇帝几乎立即停止了满人贵族跑马圈地的政策。在汉族智囊指点下，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规避了重蹈元朝覆辙的风险。

0: 顺治九年，他亲率王公大臣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并亲行跪拜大礼。这场旨在显示满汉一家的运动，包括了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学习汉化、褒扬汉人的忠义，以及聘用著名文人领袖来编修明朝历史。 顺治的儿子康熙继续着这和的乐章，并让这声音更加和谐，宛如新生。康熙六次南巡，勤下江南，访贫问苦，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豁免钱粮。禹州经过，夏按黄铜白叟，欢呼载道。
1: 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那你清朝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一个先进的民族，那么他征服了一个先进民族以后，他最终必将被先进文化所征服。康雍乾三代皇帝，中国传统文化的水平非常高，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来提高他自己。
0: 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康熙就说过：“他说你们汉人考进士，那我们这些满洲人也和你一样考。”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康熙一共去了5次，每一次都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3跪9叩大礼。 这块制龙唐宋的石碑，是康熙御笔亲题，当年不知暖了多少汉人士子的心。康熙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寻求各级官员为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 从康熙皇帝开始，一品大员开始任用汉人，尚书房大臣也一改无汉臣的历史。张廷玉历仕三朝，居首辅40多年，各部的尚书侍郎也都是满汉各办，汉人出任总督、巡抚的也越来越多。
2: 紫禁城的满族主人，渐渐地参透了和的价值，尤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帝们，对于汉文化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比起紫禁城，雍正皇帝从1725年起。 更愿意住在离紫禁城20多公里外的圆明园。圆明园中的雍正，经常将自己打扮成汉族文人雅士的形象寄情于山水。皇帝显然不介意人们看到他的这一面。 他知道人们会因此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亲切感。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的光影里，这件珐琅彩兰花石纹碗是淡黄底儿的，清代黄色属于帝王家，象征德居中央。 这件珐琅彩上面山石花鸟，诗书印章，风格儒雅。从今天留下来的雍正时期的瓷器来看，文人追求的自由和淡泊，或许真的是雍正内心深处的渴望。不过，作为帝王。 雍正一定有着更深远的用意。皇家教育的课表很能说明问题。
1: 每天早上的5点钟，军机处的这个值班的张金呢，他就会看到有一扇白纱灯在前面引道，后面呢跟着的是皇子，经过军机处，然后到了乾清宫的那个大门上去，然后就进入到这个上书房里读书，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2: 老师都是

0: 当时最有声望的满汉学者，首先要学的是满文，皇家的母语。统治者不希望儿孙们忘本。然后是蒙文，蒙古人关系到帝国北疆的安定，与他们沟通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汉文化，那是皇家统治国家的根本。皇子们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甚至医学。为康熙担任过翻译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经远神父，就曾教过皇九子印堂学习西洋文字。下午是骑射时间，祖先是马上得天下，因此皇家的子孙们也必须是战场上的勇士。
1: 皇子教育的宗旨呢，是满蒙汉藏文化兼容并蓄。爱新觉罗氏这个皇族啊，对皇子教育呢，就是希望这些皇子呢，能够成为一位文韬武略，能够驾驭一个多民族共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统治者。
2: 45岁才登上皇位的雍正，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没有选择住在乾清宫，而是选择了一个神隐在乾清宫西侧、不引人注目的一个隐秘角落——养心殿。当整个帝国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养心殿暖阁里的雍正依然在批阅奏折。他每晚的睡眠时间甚至只有4个小时。在位的4247天里，他每天都要朱批10份奏折。在现存的4万多份奏折上，他的批语多达1000万字。
0: 凌晨3点，紫禁城还在沉睡。养心殿的南墙外，乾清门广场西侧的北边，军机处的直炉灯火通明，军机大臣手持刚刚密封好的谕旨，焦急地等待着兵部来人。雍正7年，朝廷对西北用兵，军报往返频繁。由于内阁距内廷过远，办事效率低下且容易泄密，雍正皇帝因此而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与养心殿相距只有50米，仅仅倚靠着养心殿的南墙，就像仅仅倚靠着皇帝。雍正皇帝正是通过军机处的高效运转，实现了国事的速议速办，并完善了一整套政务保密制度。
2: 从此，养心殿取代乾清宫，成为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有8位皇帝把养心殿作为自己日常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时间长达近200年。

清朝是越过长城取得天下的，所以清朝的统治者对长城没有迷信。1691年5月，当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

0: 康熙皇帝没有同意。
1: 康熙为什么不修长城？他说卡卡蒙古就是我的平藩，就是我的长城，这就是大一统的观念。所以

0: 木兰秋显是指每年秋季一边行军一边操练，从北京赶到承德的木兰围场，在那里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清代魏源曾说，我朝涪水之典以木兰秋显为最盛。
1: 清朝呢，作为少数民族入关，深深地牢记下马泽王这样的一个祖训，所以呢，清帝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呀观看皇子皇孙的一些乐社表演。乾隆皇帝曾经回想起自己曾在这个地方射了20箭，中了19箭这样的一个成绩，受到了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赞扬和教诲。
0: 避暑山庄四个字是康熙写的，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山庄很大，比北京的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莽莽苍苍的真正山岭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80%左右。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康熙皇帝将秋显行程中的热河行宫逐步打造成满蒙汉藏以及各民族聚会的圣地和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皇帝会在如意洲上的延勋山馆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给予他们嘉奖与赏赐。乾隆也会在淡泊敬城殿里接见大臣，处理朝政。白天，康熙皇帝会和蒙古王公们在释马岱跑马引弓，小型围猎。晚上，万树园里篝火处处，酒肉飘香，人笑马嘶。北方来的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在这里宾至如归，他们不需要忍受北京夏季的炎热，紫禁城也不用担心他们可能带来的疫病。康熙皇帝摒弃了沿袭数千年的长城情节，把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至巴尔喀什湖、南抵鄂尔多斯、北达贝加尔湖、西南到青海的蒙古诸部，使其众志成城。不修长城，建围场，旷世之举，固北疆。康熙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构造起一道独特的长城。
2: 冷兵器时代，长城的目的在于抵御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侵袭，但是这种功能取决于中原王朝自身的强弱，一旦王朝没落，长城形同摆设。从古至今，他都没有能够阻挡匈奴人、鲜卑人、蒙古人、女真人南下的铁骑。无论军事上的威慑力还是情感上的凝聚力，从康熙到乾隆，两手都很硬。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软实力的概念在清朝是不存在的，但清朝上升期处理内外军政大计的手法确实带有鲜明的软实力运用色彩。当一个王朝知道怎样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时，无形的长城就绵延万里。
0: 乾隆的韬略雄才丝毫不逊于他的祖父。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是乾隆在避暑山庄外的大手笔。

又见一座庙，盛养十万兵。普宁寺是为纪念平定达瓦齐、阿穆尔萨那两次叛乱，与鄂鲁特蒙古四部在避暑山庄会盟而建。仿照西藏桑耶寺，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意思是希望全国各民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数代以来，天山北部准噶尔汗国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帝国的西部，窥视着内地，一直是大清最大的威胁，让最高统治者习不安枕。准噶尔蒙古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一支，他们有很多称呼，比如西蒙古、鄂鲁特和瓦剌。尽管大清对他们恩福有加，准噶尔蒙古却总是叛而复降，降而复叛。他们一日不诚心归附，清王朝的西部就一日存在着被割裂的威胁。由郎世宁和王志成、安德义等一起绘制的铜版组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描绘了清兵平定西北战事的主要战役及始末。那是一场野蛮而真实的厮杀，清军荡平准噶尔叛军的营地，仓皇的叛军从倒塌的帐篷中逃出，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画面中还有天山以南回部叛军用俄制武器图拉对抗清军骑兵的弓和矛，而抢夺战利品的情景在传统中国战争画中从未出现过，但这就是战场的事实，也是重要的历史细节。这组战争史绘画对战场的记录远比文字更为生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战争实况图记。

0: 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历经康雍前三朝，最终在乾隆48岁这一年，准噶尔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乾隆皇帝把这一片故土命名为新疆。
1: 乾隆时期把整个这个南疆、北疆彻底解决，那是清朝历史上最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当年乾隆皇帝把天津、天山南北的问题解决，哪有今天那个新疆的安宁？中国西部的版图得以最终确定，清朝的国土面积由此达到了最大化。
2: 乾隆皇帝啊，曾经说啊，祖宗所有疆域不敢少亏尺寸，这种啊坚定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情怀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平定准噶尔叛乱，完成西北边疆的最终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标志着啊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历史上的盛世高峰。

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因此又叫小布达拉宫。公元1771年，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了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难万险胜利返回祖国的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乾隆39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英国人进入日喀则，要求和西藏订立商约。六世班禅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以未经清朝皇帝批准而予以拒绝，态度鲜明地表示，西藏是属中国大皇帝管辖，需听命中国皇帝。

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是外八庙中最后修建的一座，是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来承德而建，形制和规格都是最高的。

0: 从康熙到乾隆，复杂冷酷的政治博弈，金戈铁马的军事对立，就这样转化成了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庙宇，消解在烟水葱茏之中。
1: 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清朝这些皇帝们追求统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个历史上来看，真正发展到高峰的是抗乾盛世，国土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历史上空前没有的。
2: 站在神武门城楼上眺望，雨花阁是故宫西路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它是乾隆十四年由青海的三世张家活佛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主持修建。四条藏式鎏金龙金光闪闪飞跃于脊上，是清宫中唯一的汉藏合璧式建筑。作为清宫里唯一一座皇家佛寺，雨花阁算得上故宫博物院最神秘的地方。在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上，我们有幸可以和珍藏的皇家佛寺中的珍贵文物隔窗相望。113件文物，大多是乾隆时期的艺术精品，工艺精湛，用材考究，装饰奢华，珍贵稀有，深藏宫中极少展出，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故宫。每一件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以及掀动历史的精彩故事。
3: 这套金刚灵杵是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由60班禅送给乾隆皇帝的一个生日礼物啊。但是这套灵杵呢，它实际上是大明永乐年间由明宫廷做的，当时从明宫廷送到了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作为重要的赏赐，到了乾隆时期呢，60班禅也把它作为重要的生日礼物重新进贡回宫廷。从北京到日喀则，再从日喀则到北京，这套灵杵走了一个完美的轮回。
2: 早在1652年12月，五世达赖喇嘛带领3000

0: 僧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了他。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详细记述了入京觐见皇帝的情形。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他仅一尺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布达拉宫里由藏族画工所绘的壁画真实记录了顺治皇帝会见五世达赖喇嘛时的情景。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这些瓶藏语叫做奔巴，也叫金瓶。最著名的奔巴瓶就是金瓶撤迁的那一只。金瓶撤迁制度是乾隆时期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延续至今。乾隆年间，清政府还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29条，确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这些展出的法器融合了汉、满、蒙、藏等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或被皇帝握持在手中，或摆放于皇家佛堂之中，是多民族融合交流最好的见证。
1: 这件白色缎绣坠镶雅璎珞法衣呢，应该说是本次展览的一件明星展品。这套佛衣呢，一共是由9个部件构成，分别是云肩、一对袖子、一个围裙，这是4个大件，还有一对耳饰、一对腕饰和一圈腰饰，这是5个小件。它在白色缎的表面呢，缀满了由象牙雕琢的璎珞。从档案记载可以知道，这种佛衣通常是在苏州织造制作完成，象牙则是由清宫造办处发往苏州，那么用汉族工匠做了一件藏传佛的法器，这恰恰体现出民族和宗教的融合。

江南始终是乾隆魂牵梦萦的地方。乾隆花园四进院落的最深处，不引人注目的倦勤斋，就藏着乾隆关于江南的所有梦想。竹黄花鸟，山林柏路，众多的竹黄工艺、竹丝镶嵌、修漆工艺都是在江南完成的，渗透着江南草木泥土的芳香。倦勤斋的袈裟一律是双面绣隔扇心，图案是缠枝花卉，配色也十分清雅浓。一座藤萝架，茂密的藤萝叶层层叠叠，叶下是累累的花朵，紫中带蓝，灿如云霞。通景画里的世界，代表着太平盛世的永无止境和子孙万代生生不息。只是坐着茂漆制琴卷，以养谢尘轩这样归隐江南梦的乾隆，并不是一介汉人书生。

当前盛世，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高峰，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中华帝国代表着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当时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富裕。当前盛世的大清，人口过亿，疆域千万，山河壮丽，都市繁华。

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眺望着锦绣江山，空前的自豪感笼罩着他。他的心里在想，放眼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殷商稀世瑰宝齐聚京城，开启跨越时空文明盛宴。殷墟考古发现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缥缈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
2: 殷

0: 耀，以把揭开3000多年前的文明密码。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商朝历史奇迹般重现天日？甲骨学者前赴后继，为何却屡遭横祸，命丧黄泉？
1: 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经抗战洗礼，独家珍贵视频为我们揭开中国考古史上怎样艰苦卓绝的往事，出土成果累累，修复冠绝全球，新中国考古钻研又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大义商？
2: 只有傅好墓室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事故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0: 学巫史，看档案，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李瑶多位金牌讲解员和专家为您倾情讲述殷墟考古文明探源，敬请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的晨钟暮鼓伴随着无数朝代的更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若问起哪段历史最为神秘，殷商必然占有一席。提起商朝，无论是商汤灭夏，还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充满魔幻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都为商朝披上了一抹神秘色彩。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朝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到底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这段历史突然奇迹般的重现天日？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前的商文明，又是中华文明中怎样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一味中药开始说起。

0: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朝野动荡。这天，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家中卧病不起。大夫诊脉后认为病无大碍，按时吃药即可痊愈。说罢，便执笔开方。这处方间案竟揭开了3000多年前的历史谜团。王懿荣仔细端详龙骨，觉得十分蹊跷，这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符号，不像图画，也不像龙骨本身的纹路。那这些神秘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
1: 王懿荣是晚清名门朝野的饱学之士，善书法，通金石，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金文颇有研究。联想到《史记》中闻古武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掘师规的论述，王懿荣惊喜不已。他很快就断定，龙骨上的神秘符号是一种比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而这些龙骨很可能是古人专门用于占卜的卜骨。于是他开始四处重金收购带字的龙骨，潜心研究。他先后收购了1500余片，可还未等他参透其中的玄机，意外却发生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民族危难之际，王懿荣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之时，他誓死抵抗，拒不投降，最终投井殉国。而那项未完成的甲骨研究，也注定成为了他此生遗憾。

0: 王懿荣死后未还旧债，王懿荣之子将大部分家谷转卖给了父亲的生前好友刘鄂。刘鄂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爱好者，著有《老残游记》为人所熟知。他接过了好友的研究重任，又搜集了几千片甲骨后，首次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断定了历史朝代。
1: 正当刘鄂准备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1908年，他因旧镇饥民一事而遭人诬陷，获罪流放，最终客死他乡。
2: 王懿荣、刘鄂接连丧命，在联想到甲骨是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占卜，于是就有人传言甲骨上刻写的是来自3000年前的可怕诅咒，谁碰了就会倒大霉，甚至命丧黄泉。难道甲骨上刻写的文字真的就是诅咒吗？
1: 第一位打破流言的人是学者孙仪让，他在研究铁云残规后发现甲骨文与金文大致相近，但篆画更为简洁。经过试读，他最终破解出了180多个甲骨文字，并汇编成《弃文举例》，这是中国第一部考试甲骨文字的著作。
2: 100多年前，孙仪让所破解的180多个甲骨文字，显然还不足以让人们解开甲骨文中的奥秘。而相比于破解甲骨文字，有一个人他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神秘的甲骨究竟来自何方？
1: 罗振玉，号雪堂，他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因为四人名号里都有堂字，所以人称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刘鄂的儿女亲家，刘鄂去世后悲愤之余，他依然接过研究甲骨的重担，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寻骨之路。这些带字甲骨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是否就可以解开更多甲骨文的谜团？多年后，罗振玉意外从一个酒后失言的古董商那里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小屯村。
2: 罗振玉来到安阳小屯村时，他果然发现了大量甲骨。考虑到小屯村紧邻环河的地理位置，他立即联想到《史记》上所记载的“环水南，阴虚上”，罗振玉不禁心头一惊，此地很可能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阴虚。根据古书记载，自从商朝的第19任国君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在这里定都，历经273年，直到商朝灭亡后，殷民迁走，这个地方才逐渐荒废，最终成为废墟，因此被后人称为殷墟。殷墟这两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神话般飘渺的商朝史迹能够被确认，甚至一度关系着中国上古文明的生死存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20世纪初叶，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百鸟库吉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提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论断，这就是颠覆传统的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并非历史人物，而是后世寄托理想人格虚构出来的人物。时值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百鸟库吉的言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迅速刮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遗骨风潮。有学者认为东周以上无一字可信，更有甚者竟提出中华文明西来一说，一时之间泥沙俱下，导致很多中国学者对上古文明的信念几近坍塌。如果能够找到一

0: 殷墟证明商朝的存在，这无疑会成为反击夷古派们最强有力的证据。
1: 历史夷古派们之所以敢斥责东周以上皆是伪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而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无疑让彷徨的知识分子们看到一丝曙光。
0: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由于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就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板块的粘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他利用安阳新发现的甲骨文成功考证出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成功击碎夷古派的流言，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中国考古学家的独门绝技是什么？从细如发丝的残存物质中，考古学家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这里是殷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天意商三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铸造厂，拥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商王朝的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殷商是后人对他的称呼，而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会骄傲地称他为大殷商。

0: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之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在安阳这片土地下，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王朝即将被唤醒。然而万众期盼的第一次殷墟考古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一片空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众人眼前，那就是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放眼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没几个能回答上来。
1: 上个世纪20年代，河南军阀混战，盗贼猖獗，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下，1928年10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启，由甲骨祠堂之一的历史学家董作宾主持。其实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工作人员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任何实际的考古经验，甚至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全凭着一股子热忱和信念进行考古工作。当时的全部经费加起来只有500元，所以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无塑料雨棚可遮阳的田野中工作，吃的也是风吹沙拌的小米粥。由于时间仓促，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只发现了784板甲骨和一些陶器碎片。
0: 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考古方法，反倒更像是一场掘地三尺的寻宝。而在第二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的考古方法突然有了质的飞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巨大转折的契机源自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到来。
1: 李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和梁思永等人满怀报国热忱从海外学成归国，同时也带回了国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

0: 1929年3月17日，李济正式加入了第二次殷墟考古发掘。董作宾在接受了考古学训练后，也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辨别甲骨，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5月，当时河南的实际控制者冯玉祥突然宣布与南京政府决裂，时局动荡，考古发掘不得不再次停止。外界的干扰并没有让考古队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决心。仅仅5个月后，在李济和董作宾的主持下，殷墟第三次发掘再次开始。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考古队在一处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了有4板巨大龟甲叠放在一起，上面满是文字，信息量巨大。这一发现瞬间轰动了中国学术界，大龟4板重见天日。
1: 在后续的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殷商的宫殿宗庙基址和王陵大墓等等。商王朝从此不再是司马迁《史记》当中的区区2000多字，而是一段可观可触的真实历史。然而与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相比，当时的考古队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却越发的艰难。
0: 就在殷墟第5次发掘前不久，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无数青年才俊在学术救国的感召下，纷纷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殷墟考古队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您现在看到的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考古队的珍贵视频影像。画面中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李景尔、石章如、胡厚轩等人，因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便组成了考古十兄弟。在殷墟发掘的中后期，李济、董作宾等人常因职务在身，不能长期留在殷墟，因此很多后期的发掘工作其实都是由考古十兄弟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殷墟也成为了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
1: 新中国成立以前，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第13次发掘最为著名，甚至一度引发了中国考古学界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巨大震动。这次的考古有怎样惊人的发现？发掘过程中惊现人类骸骨，这个人是谁？他生前又守护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13次发掘正在进行收尾。按照原定计划，第二天就要彻底结束发掘工作。可就在当天下午4点，考古十兄弟中的老八王湘和老二石章如正在坑中作业，突然手铲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是一片带字甲骨。顺着这片甲骨挖去，谁知竟越挖越多，大家心情变得格外激动，直到天黑时竟出土了760多片。经过几天的轮流发掘，最终共发现了甲骨1.7万余片，其中完整的龟甲近300板，极具研究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因此这个甲骨坑被称为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挖掘过程中，在层层叠叠的甲骨片旁，大家还发现了一具全躯的人类骸骨。经过现场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分析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批龟甲的管理者，一同被殉葬。
1: 其实商王朝的地下档案库就是编号 YH127 的甲骨坑， Y 是殷墟， H 指代灰土坑。 我身后就

是 YH127 甲骨坑挖掘现场的珍贵照片。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一个巨大的灰土柱，刚好十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您能猜到它是做什么用的吗？其实灰土柱里藏的全是甲骨，由于当时正值酷暑，甲骨数量巨大，剔剥工程极为浩繁，而龟甲长期暴露在阳光照射下，可能会随时开裂。于是大家决定将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直接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整体取出，搬到室内后再进行清理。经过整理后发现，这些甲骨片大部分都出自商朝的武丁时期。商朝历经31代国君，其中以中兴之主武丁的统治时期最为鼎盛。武丁被称为殷高宗，在位时长达到了59年，且国力强盛。战国时还有学者称颂他是天下之圣君，属于他的时期的甲骨文最多，也是自然的事儿。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透过甲骨去一探究竟。

0: 这是一片来自武丁时期的甲骨片，卜辞中十分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一场人仰马翻的车祸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车祸案。上面大意是鬼四卜雀真，意思是说鬼四这一天一个叫雀的巫师进行侦问，寻无祸是他要侦问的事情，问一旬左右有没有灾祸发生呢？王占曰，大王占卜说乃兹亦有岁，可能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是不是这样的？若称果然，甲午这一天往往逐巳，大王去追逐巳这个动物，有人说巳是犀牛，也有人说是野水牛，总之是一种动物。接下来小臣游车马恶遇王车，大家看上面有个特别形象的车字，三千年前的车两个车轮子特别明显，意思是说小臣游驾驶的车呀撞到了王车，导致王车翻车。大家看出来了吗？翻车的车字特别生动，车厢朝下，车轮朝上，不就是翻车了吗？结果子鞅一坠，一个叫子鞅的人物从车上掉了下来。看完这个生动有趣的车祸案后，您或许会好奇，这个甲骨文中的车在现实生活中究竟长什么样呢？
1: 我旁边的就是殷墟出土的车马遗迹，在此次新开馆的殷墟博物馆当中，更是为您集中展现了23辆商代马车，再结合背后的大屏，也为您再现了3300年前商王朝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您面前看到的这些文物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项中国考古学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您猜猜是什么呢？
2: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清理发掘车马坑。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内看到的是一辆一辆马车，马、车、人殉的遗骸都在，但在实际发掘过程中，马车其实早已腐烂成泥。马车的构件主体是木质的，木质腐烂3000年后会变成头发丝一样的状态，而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就是用小刷子从细如发丝的木质纹理中一点点将马车清剔出来，这项考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绝。
1: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而恢宏壮观的马车也让我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商王朝强大的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事实上，甲骨文上的内容

0: 丰富多样，不仅记录了征战四方的战役、庄重残酷的祭祀、光怪陆离的梦魇、奇幻诡谲的流星雨等等，同时还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多姿多彩、充满烟火气息的商朝社会。
1: 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农业生产者已经掌握了一套纯熟的田间耕作技术，同时还拥有发达的制陶、铸铜、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等门类众多。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商朝百工的记载，无不展现着商代手工业的繁盛景象。而在其中，精美绝伦的司母心鼎、妇好萧尊、亚掌牛尊等国宝级青铜器，展现出了商朝极为高超精湛的铸造技术。透过那一抹青绿色的外衣，我们可以想象着他们3000多年前金光灿灿的样子，那是一派怎样钟鸣鼎食的繁荣景象。刀笔留痕，甲骨成奇，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但甲骨文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因为它是人类思想的反映，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强盛的商朝，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0: 1928年到1937年，历经10年、15次考古发掘，掩盖在殷墟之上3000多年的尘土被考古学家慢慢拂去，揭开了庐山真容。殷墟的发掘既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发掘的开端，更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矢志不渝的硕果。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家存亡之际，殷墟的发掘将何去何从？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传奇故事和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有学术机构开始南迁，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彻底中断。然而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心中，殷墟始终是一个待解之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手中。千年古墓重见天日，如此豪华高规格的墓葬，它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他的骸骨为何会不翼而飞？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殷墟的发掘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小屯村南地发现了一批带卜辞的甲骨，被称为小屯南地甲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甲骨总计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字最多的一次，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这片编号2172的牛肩甲骨，上面共有发现单字93个，字字清晰，大小均匀，气刻有力，上面记录了伤亡多次田猎是否有灾祸的占卜。狩猎活动在商朝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它更像商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军事演练。狩猎工具与战争武器相同，狩猎方式也与战争方式相同。商王狩猎时不仅会驱车为主捕猎射杀，同时还会模拟实战，调遣部署，组织进退。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对周边的部落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强大的震慑，我们也可从中一窥商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正因如此，商王朝的版图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强大。到中兴之主商王武丁时期，

0: 朝，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与江汉流域，已经是一个拥有众多部族、万方来朝的大国。
1: 除了像狩猎这样的军事演习活动，甲骨文还记录了商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战役。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他究竟是谁呢？这是甲骨文的妇好二字，它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左边是屈膝跪坐的人的姿态，这是甲骨文的女字，中间的上方像一个扫帚，一个女性手持扫帚的形象，这个字就是妇女的妇。而它的右半部分同样是一个屈膝跪坐的女字，下方的符号像一个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子字，一女一子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好。妇好两个字合写是为了美观，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签名，有时这两个字也会拆开写，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妇好究竟是谁呢？这样一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名字，为何多次会出现血腥残酷的战场？
0: 妇好是

0: 三位王后，而武丁最信任和宠爱的便是妇好。他们不仅是伉俪情深的夫妻，更是携手并进、共创盛世的事业伙伴。1975年冬，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土地平整范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郑振湘，在接到报告后，便带领大家进行文物钻探。果然，在耕土层下面还真的发现了考古遗迹，但由于时值严冬大雪，发掘工作不易开展，商议之下，只能先推迟到来年春天。1976年五月，郑振湘带领考古队开始正式发掘。通过探杆钻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此时众人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建筑遗址进行挖掘。
1: 探到8米深时，铲子带出了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的玉坠，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露出真颜。这座墓穴的面积并不大，但先后发掘出的随葬器物多达11600多件，其中青铜器40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还有不少象牙制品、陶器、兵器、贝币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大型商朝的文物博物馆。
0: 这个神秘大墓中出土的每件随葬品都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不仅工艺精巧，而且生动活泼，形神兼备。从青铜器的规格来看，墓主人一定是王室成员，而且身份十分尊贵。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2: 这是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四墓新鼎。一边是原件，另外一边呢，我们复刻了它3000多年前刚铸造好时的样子，氧化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四墓新鼎高80.1公分，重达128公斤，鼎身上的纹饰非常的丰富。内壁一侧刻有3个字，司母心，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指的是母亲，而心则是鼎主人去世后所封的庙号。鼎最初是古人用来烹煮做饭所用的器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朝时的鼎已经成为了祭祀用和表达身份的礼器。因此司母心这3个字可以理解成是儿子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心所铸造的鼎。那么司母心鼎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0: 我手中拿着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郑振香当年所作3000年前的杰出女将妇好的手稿，因为时间久远，字迹已经略显模糊，但我们依稀辨认出这样的一段话：母心是武丁时期子辈对妇好的称谓，在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谱中所见。武丁所受祭的配偶有比物、比心、比鬼三人，比是祖父及祖父以上的配偶的通称，比心即妇好。没错，这位神秘殷商大墓的主人就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女将军妇好。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但妇好墓里却有件十分离奇诡异的事情。考古队在墓葬的棺椁当中并没有找到妇好的尸骨，在殷墟发掘的11座商代王室大墓中，其他的墓早已被盗空，只有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没有被盗掘破坏的商代王室墓葬。既然从未被盗，尸骨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关于妇好的尸骨之谜，考古界一直

0: 争论不休。有人推测，富豪最终是战死沙场，所以尸骨无存，这里只是一个衣冠冢。但从甲骨文的内容推断，富豪的死因并非战争，而是因病而亡。目前有学者认为，造成尸骨神秘消失的真正原因是地下水。富豪墓与其他商朝王室墓穴不同，它没有墓道，是个竖穴墓。由于它的深度已经低于安阳的地下水位，棺椁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而且棺木并没有经过任何的防水与防潮处理，所以经过3000多年的浸泡，富豪的遗骸可能早已化为乌有。而其他殉葬的人和狗的骸骨位置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因此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1: 富豪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经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商王武丁的王后。而在关于富豪的200多条甲骨骨瓷中，其实还隐藏着一段穿越千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0: 在迄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武丁为富豪所做的占卜记录多达250条。这些卜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日常挂念和他们相爱的点点滴滴。富豪怀孕时，商王武丁不厌其烦地占卜祷告，他反复举行占卜，富豪是否怀孕，怀孕是否安全，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生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商王武丁面对富豪的生育都表现出了欢喜期盼，还掺杂着一些焦躁不安。富豪有时不在王城居住，或去远方巡视，或回到自己的封地处理事务。每当这时候，商王武丁就会不断地举行占卜，富豪期来，富豪不期来，富豪应该回来了吧，富豪服鸡翅，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吧，富豪无咎，富豪不会有灾难吧。这些刻在甲骨上的一字一句都饱含了商王武丁对富豪的呵护与深情，因此这些卜辞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情书。
1: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富豪先于商王武丁逝世，在富豪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武丁开始更加频繁地卜问富豪的病还会继续吗，富豪不会死的对吗，请让富豪晚些走可以吗，富豪真的要离开了吗。这一刻他只是一个不舍妻子离世的丈夫。
0: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富豪因病离世，最后只活到了30几岁。富豪去世后，商王武丁并未将他葬入王陵去，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超乎寻常的决定，才让富豪墓躲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贼的破坏，完好的保留了下来。在富豪离世之后，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朕王梦富豪，有一天商王武丁做了梦，他梦到了富豪，可见商王武丁对富豪的思念之切。这时的武丁已是英雄迟暮，已不复当年的伟岸身躯，而曾经为自己排忧解难，陪伴自己驰骋沙场的一生挚爱皇后已是仙塌而去，而此时的武丁却是孤苦伶仃。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卜辞上的一笔一画记录了两人曾经相爱相守的一帧帧一幕幕，都是商王武丁对富豪深深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
1: 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至今，殷墟保护区内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那些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码仍待后来者去挖掘和探索。2017年，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被称为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殷墟甲骨文见证了步入王国阶段的中国社会，记录了鼎盛时期的青铜文化，诠释了3000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1: 迄今为止，殷墟甲骨已出土约16万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约4000余字，而学界公认已破译释读的单字仅占总数的1/3，剩下的主要是人名、地名、族徽这些难啃的硬骨头。100多年前，甲骨学前辈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墟书契代问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翌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几代甲骨学学者们心境火传，继往开来，而这一次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0: 殷墟这座沉睡3000年的商代都城遗址，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智者，以甲骨文的刻痕为笔，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探源事业上书写下了一段华彩篇章。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庞大的地下军团，他们的五彩战甲为何突然消失？
2: 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
0: 第一批见到兵马俑的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3: 他在那烧秧磕头里。
0: 规模庞大的兵马俑遗址坑为何突然停止发掘？一团重重的颜料蕴含着怎样的惊天密码？依然深埋地下的8000尊兵马俑，是挖还是不挖？顶尖文物保护团队为您讲述留住千年色彩的艰辛往事，2000多年地下军团的诸多谜团，3代考古学者独家讲述，就在北京卫视档案《兵马俑是彩色的》。

1974年3月，也就是距今整整45年前的今天，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是我们中国交给世界的又一项奇迹。无论您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来到这儿，同样8个字的感受：未知气色，未知神夺。但是今天有一个我特别靠谱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一个关于兵马俑惊天的秘密。我们印象当中和我们看到的兵马俑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灰色土色的外壳，基本上颜色都类似，很普通。但是兵马俑在出土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是有着非常鲜艳和绚烂色彩的，但一夜之间这些色彩就不见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色彩如果真的存在过，那它们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兵马俑不是应该按照当年威风赫赫的虎狼之师，也就是大秦帝国军人的形象所塑造的吗？如果他们真的穿得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

那个画面您能想象吗？关键是他们穿成那样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唱戏的呢？反正我本人啊是很难去相信秦始皇他老人家会找一群穿着花里胡哨的人来给他守灵。兵马俑是彩色的吗？

0: 长平之战，秦军坑杀了40万赵国战俘。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后来，陈胜吴广起义的失期当斩政策，秦国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残暴、血腥。当时很多的诸侯国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让人闻风丧胆。据说当时很多秦军的士兵在战场上看到敌人的人头的时候非常兴奋，就像看到了宝贝似的，因为他可以拿敌人的人头去换取军功和爵位。虽然说战争是反人性的，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塑造的这些秦军的士兵我也很喜欢，一袭黑色的战甲，冷酷帅气。我们说秦人崇尚黑色，这一点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
1: 在司马迁著作《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国统治者根据五行推演，认为秦国属水德，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秦国上下都崇尚黑色。
0: 我们看到很多的史书上都有秦人上黑这样的记载。秦始皇兵马俑是作为研究秦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出现的。从道理上来说，兵马俑应该是全身着黑色的，但为什么有人会说兵马俑是彩色的呢？从发现兵马俑遗址的1974年到今天为止，整整45年的时间了。您可能会好奇，当年兵马俑刚刚出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给您准备了一份珍贵的报告，我们一起来看。这是1974年撰写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1号坑发掘报告》，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您看啊，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了 T20G10-97俑，啊，就是这个俑的名称。它的背甲上的边饰花纹有多少种？您能想象？它有深紫，有朱红，有白，有土黄，啊，那这个俑甲的花纹还有天蓝、绿、粉红和黑。我们粗略的数一下，就将近10种，光光是在这个俑甲的部分。那在肩甲的花纹还有黑、白、粉红和黄。
1: 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一尊尊兵马俑，的确曾经是五彩斑斓的精美工艺品。在2017年8月30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策划举办了一场“留住色彩，陶制彩绘文物保护成果展”。一尊高度还原的彩绘兵马俑就深深震撼了每一位参观者。
0: 大家都说秦人上黑，但是您看，在我身边一尊已经修复的兵马俑上啊，我们看到能直接看到的色彩有多少种？比如说，它的面部的粉色，经过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依然非常的清晰。在我这个位置啊，能够看到在它的领口有非常典型的淡绿色。我们继续看，在它的肩上，在这个位置，包括在这个位置，您能看到腰部，这是它盔甲的红色。我们继续往下看，还能看到这里的一些淡绿色，包括看到在它的膝盖以下的部分，我们能看到类似于紫和蓝的颜色。这还是仅仅我们今天刚刚跟它见面的时候看到的颜色。实际上，在一尊兵马俑上，我们能看到非常丰富的色彩。
1: 我们目前看到的兵马俑大多数已经完全失去本来的光彩。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有专门一群人一直在努力着，只为能帮助秦俑找回曾经的颜色。李斌现在的工作就是研究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通俗地说，就是让兵马俑身上残存的彩绘不再掉下来，

0: 你这这是兵马俑。
1: 兵马俑是不是假人人也好可啊？好可里头有假人人。
0: 哎，对对对对，就是的，就是的。
2: 这个兵马俑为什么和里面坑里面的不一样啊？
1: 它就打的不一样。
2: 它这个为什么有颜色？里面的那个兵马俑没颜色。
1: 以前颜色给掉了。
2: 嗯，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1: 不提交，把它揪好。
0: 不是不提交，你过来，因为幼儿园老师让买不提交，就寄了个不提交，是别的胶，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1: 那你要不要跑到兵马俑来吧？
0: 不，咱就得过来粘它嘛。
3: 陶制彩绘文物保护与修复，作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伴随着彩绘兵马俑的横空出世，这项专业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0: 从1974年发现这个兵马俑以后，我们第一代的考古专家就是袁中一先生，他们第一代是没有专业的做保护的，他第一代全部是考古，是到了第二代才有了保护文物保护这一说，之前的保护都是考古人在做文物保护。
3: 李斌所说的袁仲一号称兵马俑之父，是45年前第一批来到临潼发掘兵马俑的考古专家之一。最早的兵马俑是不是彩色的，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了了解清楚兵马俑颜色消失的来龙去脉，经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牵线搭桥，我们见到了已经87岁的袁仲一。
4: 当时农民打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彩片，到那个地方已经天已经啊快黑了，我们啊当时就住在这个生产队了一个库房的一个院子里头。
3: 到了第二天，袁仲一和考古队员们一起查看现场，那么他们是否看到了身着美丽彩绘的陶俑呢？然而现实是，别说彩绘陶俑，连一尊像样的完整陶俑都没有，他们只看到了散落各地的陶俑碎块。
4: 但农民是个不认识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有的说也是瓦神爷，有些老太太也面就是比较迷信的啊，还看他烧香磕头呢。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安市临潼区大名鼎鼎的骊山，今天是2019年的3月，在45年之前，也就是1974年的3月的这个时候，同样跟今天一样，春寒料峭。当年只有43岁的袁仲一，跟他的考古队员们一块儿乘坐一辆解放牌的汽车，来到了这里。包括袁仲一在内的考古队员们，可以说都算得上是行业内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专家了。各种各样的古墓啊、遗址啊，他们都见得多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出土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哪怕是陶俑的人头，都不算是特别稀奇的事儿。来的路上，他们就商量了，说这个地儿的工作呀，1个星期左右怎么也完成。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陶俑碎片越挖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没完没了。到了1975年的3月，也就是过去了刚刚1年的时间，考古队员在这里已经挖掘出了陶俑500件，陶马24匹，根据兵马俑密度来测算，在坑里面至少还有6000件陶俑等待挖掘。如此大的规模震惊了所有人。很快，临潼地区发现巨型兵马俑坑的消息走出了陕西，传向了北京和全中国。
3: 1975年8月，正在北戴河办公的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碰到了聂荣臻元帅，向他汇报了骊山发现大量兵马俑的消息。聂荣臻元帅建议王冶秋立即打报告，在原址建立博物馆。博物馆成立后，勘探发掘、文物考古、陶俑修复，各路人马齐聚临潼。原先偏僻荒凉的骊山脚下成了全国乃至世界媒体聚焦的热点。在1号坑发掘完毕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兵马俑坑呢？

0: 袁仲一根据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的理念，他大胆推测，一号坑的周围极有可能还有几座兵马俑坑。
1: 经过了一年多的发掘，我们的考古队员在1976年4月，在现在我们所处的一号坑的东北部发现了陶俑的残片，这就是后来我们命名的二号坑的位置所在。之后呢，我们在一号坑的西北部又发现了陶俑残片，这就是后来的三号坑。当时袁老的推断没有错，这些兵马俑的坑就是按照当时古代秦军的标准阵型所排布的。
0: 在已发掘的三座坑内，发掘出土了类型众多的兵马俑，有骑兵俑、步兵俑、跪射俑等，还有青铜武器。其中一号坑以步兵为主，二号坑以战车为主，在三号坑内有高等级军官和指挥设施。
1: 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的布局，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和直观地看到当年秦军作战的方式和阵型。战车、步兵和骑兵相结合，发挥各个兵种的优势，再配合上秦国当年让所有的诸侯国闻风丧胆的利器强弩，大秦帝国军队整肃的军容、排山倒海的气势，仿佛就在眼前。

0: 还是按照元老的推测，在这个二三号坑中间应该有一个坑，这就是后来发现的四号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四号坑里面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文物，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四号坑里的东西都被那些盗墓者捷足先登了？
1: 里头都是一些淤沙淤泥这样的东西，但是人挖的它是啊，说是咋回事情呢？这个古书上有说记载的啊，就是《汉书·刘向传》里头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骊山之作未成呢，骊山就是秦始皇陵呢，他修那个陵还没修完，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死之其下也。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就周章了，又叫
2: 坑，庞大的规模都让世人震撼。在博物馆成立之初，当时文物保护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得把几十万块的兵马俑残片复归原位，拼接完整。
0: 秦陵地下所埋藏的文物是研究秦国乃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最直接的材料。您今天看到的浩瀚的兵马俑实际上只是秦陵的一部分。从1974年到现在整整45年的时间，兵马俑的发掘还没有全部完成。您也许会问了，这都快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这进度就这么慢呢？
2: 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侵蚀以及历史上被火焚烧的原因，在出土时绝大多数兵马俑都已经是支离破碎的残块，把这些碎块正确无误拼凑成完整的陶俑是一项非常繁杂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这项修复工作从发掘初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一般来说，要彻底拼接好一尊兵马俑，即使部件都能凑齐，也要3个月甚至5个月。
3: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站立的这个比较雄伟的这个兵马俑，都是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修复起来的。我们在挖掘之初，几乎没有挖掘出一个完整的兵马俑，都有或多或少的碎块，小的大概就是几十块，多的可能有几百块、上千块。这些呢，都是由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土以后，文保工作者进行清理，一个个用这个胶粘剂把它粘起来。
2: 拼接躯干四肢只是兵马俑修复工作的一部分，俑身上的彩绘修复与保护才是最难的。薄薄的彩绘层如何做到千年不变色？独一无二绿脸陶俑隐藏何等玄机？

0: 留住千年彩绘，他们能否成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您看啊，我们这些兵马俑本身虽然非常结实，但是它表面的彩绘层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0: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兵马俑的时候，考古队偶尔会发现一些残存着彩绘的兵马俑，即使意识到这种美丽的彩绘有重要研究价值，但任凭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却完全不能避免彩绘瞬间脱落消失。
2: 其实他们意识到了环境湿度的迅速的降低是这个病害的主要原因，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意识到了，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比如他们用不同阶梯的这种湿度箱，然后去让它缓慢干燥等等等等这些方法，还有冷冻干燥等一系列措施，但事实上最后觉得效果还都不是很好。
1: 有一些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当时好不容易能挖掘到几尊彩绘相对保存完好的陶俑，但是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彩绘变色脱落，他们却束手无策，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那种滋味心里头特别难受。同时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添堵，那就是当时发掘地骊山的自然环境和天气情况。您看看我身后的骊山，看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您可能就明白了。在西安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做骊山戴帽，长工睡觉。现在在我身后的骊山，您看就好像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每年的三月到这个时候就是多雨的季节，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边也在下着蒙蒙的小雨，这雨一下多了，很多活就干不了了。以前呀，赶上这样的季节，长工们也就只能在家里睡睡大觉。但是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不行，他们经常要冒雨作业。大家想象一下，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如果赶上下雨，那每次都是泥泞不堪的。多雨的天气，艰苦的环境，我们的考古队员们身心俱疲。他们挖来挖去，虽然有的时候也能出土一些像青铜剑啊、盾牌这样的金属的文物，但是多数情况下，挖出来的都只有陶俑，陶俑。我们的考古队员们也似乎有些审美疲劳了，因为一代帝王偌大的陵墓当中，就只有兵马俑吗？就没有一些更特别、更贵重的文物吗？他们一直坚持到了第四年，到了1978年的时候，勘探队一次意外的举动，似乎给所有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针。
3: 有一天，那个探针打下去以后，从那个带上的这个土了，土里头含着一个金泡。
0: 发现金属块的地方并不属于四大坑的范围，因此并没有继续发掘。直到两年后，1980年，国家文物局才批准发掘这个局部区域，
3: 发现了两辆铜车马。这两辆铜车马，它有3000多个陵墓建筑，都破碎的非常严重的都是。
0: 1980年12月28日。两架铜车马开始进行修复整理，一号车由吴永奇主持修复，二号车由柴忠言主持修复。修复工作非常繁重，经过大家耐心细致反复实验，终于在1983年3月，二号车成功修复，并在当年展出。到了1987年5月，一号车也修复完成。两架珍贵的铜车马一同展出，震惊世界。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型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秦始皇陵铜车马位列其中。铜车马的成功修复给了文物保护工作者极大的信心，既然精细的铜车马都能够修复好，那么兵马俑身上的彩绘也可以保护成功。
1: 想要最好的保护和复原那些彩绘，就必须得知道当年他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秦人在2000多年之前，他们制作陶俑的工艺水准到底如何？经过对这些陶俑碎片进行仔细的研究，

0: 究，我们的科研人员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小小的碎片里隐藏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1: 经过文物修复人员的观察，每尊兵马俑虽然表情各异，面容不一，但是有些部位却非常相似，因此推断秦朝工匠在制作陶俑时采用不同部位分别建模，每个部位的模具形态各样，然后拼接再进行烧制。
0: 如果说这些数量众多的陶俑只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烧制然后拼接在一起的话，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在这样的陶俑上上颜料，即使在今天看来，那也需要一些黑科技。早期出土的这些彩绘文物，比如说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盘，它都是把颜料先涂抹在陶器上，然后再进行烧制，这样的话色泽肯定会保持得更加长久一些。但我们刚才讲过了，像我们的这些秦俑，它实际上是先把整个陶俑烧制成型之后再在上面上颜色，即使您是外行，您没干过这事儿，您也能想到这样的色彩是很难保持的那么长久的。我们说到的长久不是一年五年十年，而是历史的漫漫长河。可是历经了2000多年之后，一些出土的兵马俑依稀能够看到当年的光彩，那当时的这些工匠是使用了什么样的黑科技才能做到这样的？
1: 兵马俑是陶土烧制而成，一般来说陶土烧制完成后表面会有气孔，如果涂上颜料很容易会被吸收掉，这样颜料无法长时间保存。要想颜料在陶器上保留更长久，就必须对陶俑表面做处理，而当时的秦人的方法就十分高明。
2: 秦俑彩绘它这个材质和普通雕塑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它的制作比较特殊，用光学显微镜，还有包括就是做剖面，另外呢也用七相色谱，还有用这个傅立叶红外，就这些仪器呢当时国内做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少，然后都是带着样本然后带到德国去做分析检测，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秦俑彩绘底层呢是一层生漆。
1: 彩绘颜料就是涂在这层薄薄生漆上，这种漆底彩绘工艺就是兵马俑的独特之处。那么这层生漆是如何得来的呢？
3: 大家往这儿看，这个黑色的这一层其实就是大漆，然后呢我们的研究人员就研究这个它这个大漆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秦岭山里头有漆树，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当时的人已经有了这个使用大漆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从秦岭山里的这个漆树上把它采集来，然后用在这个秦俑的表面。
1: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一尊尊的兵马俑并不是粗制的陶器，而是精美的漆器。可以想象，配着五颜六色几千尊兵俑整齐地排列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绚丽精彩。
0: 在过年的时候啊，北方人一般都很喜欢吃饺子。那不同的人家呢，会有心灵手巧的，人家就能把饺子皮擀出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绿的。这些是用番茄汁、胡萝卜汁、菠菜汁等等，在和面的时候就加进去，就能有不同颜色饺子皮的饺子了。但是在2000多年之前的古人，他没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兵马俑身上的颜色是怎么弄上去的？
3: 大家往那儿看，这个就是红色的颜料。红色的颜料呢，其实不光在兵马俑这个身上，包括壁画呀，很多地方红色颜料都是非常容易保存的，它比其他的这个颜料都更容易保存，是因为它是朱砂，朱砂是硫化汞，本身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它本身具有一定的这个防腐防虫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它易于保存。
1: 在许多兵马俑身上面部颜色都是粉色居多，但是1999年9月10号，在兵马俑2号坑内发现了一尊奇怪的陶俑。这尊兵马俑的脸是绿色的，这尊俑呈跪射状，头发、胡须、瞳孔都是黑色，脸部却涂以绿色。为什么他的脸色与众不同？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稀缺的绿脸俑和铜车马一样，

0: 太过珍贵，成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1: 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不同颜色的脸谱在京剧当中代表着不同的含义。那么这尊非常稀有的绿脸秦俑代表的又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样的官职，有什么样的故事？也许这尊绿脸秦俑背后所隐藏着的秘密，要等到有更多它的同类被发掘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略知一二。不过除了这尊神奇的绿脸秦俑之外，还有一种颜色与兵马俑有关，我们今天要和您聊一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工艺品的颜料实际上都是需要从自然界当中直接提取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红、绿、蓝，这三个就是需要通过从石青和朱砂这样的矿物当中直接提炼的。但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颜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需要人工合成的，紫色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生产困难，所以即使在西方古代的时候，紫色同样代表着尊贵和豪华。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大家就更熟悉了，紫色的地位备受推崇，比如说代表着皇家威严的宫殿叫做紫禁城啊，寓意着吉祥的四个字大家都很熟悉，紫气东来啊，在天上那颗星叫紫微星等等等等。

0: 刚才咱们听到的东梁石吕在宜桥，为人吃得苦中苦，脱去蓝衫换紫袍。紫袍意味着当大官，因为在我国古代只有达官显贵那才能有资格穿上紫色的衣裳，特别是在唐朝更是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有资格穿紫袍。受中国影响，紫色至今都是日本的皇室所推崇的颜色。紫色为什么在中外都这么尊贵呢？没办法，谁叫人家紫色这么难得呢？
1: 古代中西方高层贵族都推崇的紫色拥有独特的地位，紫色似乎是少数人才配拥有的颜色。可是我们在秦始皇兵马俑当中却发现紫色大量存在。根据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刚出土的许多陶俑身上紫色的使用非常普遍。
0: 如果说有一天秦始皇的墓穴地宫最终被打开了，我们在里头发现了大量的紫色的文物，这也并不奇怪。但是今天我们在数量众多的兵马俑的身上都看到使用了紫色，难道说这个紫色在当年的秦朝是如此的普通和廉价吗？莫非在秦国时期曾存在过能直接提取出紫色的矿物质吗？
2: 经过对颜料材质分析，科研人员发现紫色颜料中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这种物质的使用方法目前属于中国独有，因此这种颜料也被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
3: 我们现在经常讲文化自信哈，其实这个就是文化自信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紫呢？因为有一个埃及蓝，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钡，其实都是很类似的物质。在这之前，学界一直认为这个硅酸铜钡就是中国蓝，是舶来品，是从国外来的。后来经过我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这个中国蓝就是硅酸铜钡，它大概在1000度左右，制造出来的就是中国蓝。然后呢，这个温度如果不够，它生成的就不是中国蓝，生成的是中国紫。
0: 这一发现证明了，在兵马俑身上的颜料并非来自于埃及，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中国蓝和中国紫也就此获得了专有的命名。不过令我们更加惊讶的是，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的紫色，在秦国人的眼中却并不是什么稀罕物。这也足以说明在当时秦国人合成紫色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了不起的秦国工匠把紫色用在了陪葬的兵马俑身上，这让2000年

0: 之后的我们知道当时秦国人对颜色的合成能力有多么强大，不过中国人对于紫色大量使用的浪潮也仅此那一个时期，因为在之后我国相继出土的各种文物当中，带有紫色颜料的文物非常非常的罕见，汉代之后的文物几乎就没有了。这也告诉我们，秦国人对于紫色合成的能力和技艺在那个之后失传断档。
1: 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来说，它应该用了，因为它是硅酸铜钡，它里面要有硅，啊，硅的来源主要是石英，就是沙子，然后呢又有铜，铜啊，它铜的来源主要是石青、石绿这些铜锈，钡就是硫酸钡这些物质，放到一起去加热灼烧，烧到1000度左右啊，当然我们还要加一些助溶剂，比如铅白、碱石碳酸铅，然后这个化学反应才能进行，最终生成紫色的硅酸铜钡。
0: 铅的色彩虽然好看，但是却脆弱不堪。这些陶俑一经出土之后的环境变化，很快不管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挡2000年的色彩消退的进程。实际上，这些原本色彩斑斓的陶俑一经出土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消沉、灰暗。
1: 金庸彩绘当发掘出来的时候，它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水分的迅速蒸发。生漆呢，它是一种有机物，那么它对这个水分啊，就是湿度、水分，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你如果一旦发掘、打开，不做任何处理，那么外界的这个环境湿度是非常低的，那相对于地下啊，还比较低的。那么漆皮会迅速失水，那么一失水，它就会起壳。
2: 保护兵马俑彩绘，关键在于生漆层。这是兵马俑制作工艺最独特的地方，如何保证生漆层不脱落，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可循。
1: 就是从战国到西汉，这种以漆底彩绘的这种彩绘类型的文物呢，是在中国是特有的，在别的国家，在世界别的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2: 中外专家为何面对兵马俑彩绘束手无策？依旧埋藏地下的兵马俑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兵马俑的发现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整个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被很多的国际友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和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非常的关心兵马俑的色彩修复问题，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和他们本来的样子相去甚远，他们都希望看到当年真实的兵马俑。您跟我一起设想一下，在我身后壮阔的1号坑内，如果这些兵马俑都能够回到他们本来的样子，穿上那些5颜6色的外衣，该是何等的壮丽和雄浑。
3: 我们1974年发现以后，1979年建馆，但是我们的发掘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每年我们是有目标任务的，一年大概要修7-8件的这个陶俑，还有陶马。我们整个要挖掘出来的话，大概要8000多件。你算一下，这个要修很多年，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保护技术，比现在更加的严谨或者更加的科学，可能我们每年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会更大一些，或者这个速度会快一点。这个我们也是在持续改进的。
0: 研究和发掘兵马俑的考古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而每一波新人来到这儿，首先要面对和学习的就是如何修复和保存珍贵的彩绘。
3: 像兵马俑体量这么大的一个陶器的这一个保护修复啊，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因为在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体量这么大的陶制文物，而且它表面还有彩绘，彩绘底下还有一层生漆底层，所以从开始我们做保护的时候，感觉到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0: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

0: 读图，而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也进行得越来越深入，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秦始皇兵马俑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如何更好地保护好兵马俑，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喊。
1: 兵马俑独特的制作工艺，德国文物保护专家前所未见，如何对彩绘兵马俑进行有效保护，德国也没有成熟的技术，但是他们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2: 他们教堂上他用水玻璃硅酸钠，他用在这个教堂上的一个石雕，当时用了非常好，感觉非常好，用了而且保存了一两年，那也觉得这个硬度啊，它的强度啊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事实上过了这个十几二十年之后，发现用了水玻璃的这个石雕比没有用的石雕破坏的速率还要更大，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了。
1: 在文物保护方面，德国曾走过许多弯路，但他们科学求实的态度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了很多的启发。经过中德两国学者不懈的努力，反复试验，终于在合作的第五年取得了突破。
3: 如何把生漆加固和保护住，让我们就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然后尝试来做这个秦俑彩绘，就是对生漆和彩绘颜料的一个加固，在实验室里面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0: 兵马俑的彩绘层也需要值得信赖的技术的保护，才得以继续发掘。1999年4月，就在我身后的2号坑内，发掘出土了6尊色彩鲜艳的贵社武士俑，这其中具有一尊是非常珍贵的绿脸陶俑。这一次的出土发掘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保护技术来进行保护。
1: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还能看到那尊绿脸陶俑保存得非常完好，这说明当时采用的彩绘保护技术是合适的、正确的。彩绘保护的成功让几代秦俑研究者都欣慰不已，这也引起国际的关注。2012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报道了科研基地对彩绘秦俑保护的成果。报道中他们这样写道：早期发掘中，考古学者只能眼睁睁看着陶俑的彩绘在空气中消退，如今好运气加上保护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揭示出兵马俑真实的色彩。
2: 文物保护有一种新的技术要开发出来，真正的应用到文物上面，也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通过在模拟样品上做反复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才敢在文物上面来使用。比如做土遗址保护的，他放了20年，20年之后他才写论文，才说明我这种方法经过了20年的验证是有效的。
1: 兵马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文物，彩绘保护工作必须谨慎细致。今天的彩绘保护基地已经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陕西也成了我国最早与世界文化保护先进理念接轨的省份。
4: 第一代、第二代，我们做的很多的这个保护工作，他们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在挖掘现场，就是出土的第一时间，或者在出土之前，我们都做好预案。因为现场保护，它会更多的把这个文物的信息保留住。现场保护已经普及以后，现在已经倾向于这个应急保护，这也是一个方向。
1: 2015年2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参观了市博物院，看到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历史文化介绍后，他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0: 虽然是咱们自己的医院，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他敢？
0: 他怎么不敢啊？
1: 他要是敢给我挖坑，我老爸能放过他？
0: 你老爸又不是神，肯定有保护不到你的时候嘛。万延斌这个人看似是莽夫一个，但其实他阴着呢，指不定他在打什么坏主意，所以你小心点总没错。
1: 知道了。嗯。
2: 安队，你找我。
3: 邝总给的新任务，你看一眼。
2: 这是谁呀？
3: 这个人叫老 K， 是东南沿海有名的制毒师，有线报表明他近期会来两江制毒，而联系他的人就是万延斌。
2: 万延斌？那这个老 K 他会制造冰蓝？
3: 不清楚，我估计是不会。所以万延斌的贩毒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贩卖冰蓝变成了贩卖普通毒品。
2: 还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3: 这说明万延斌跟博士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要么是博士已经停止供货，要么就是万延斌打算自己单干，产销一条龙。不管是哪种情况，新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机会，我们都要密切关注。如果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制毒工厂，再抓住万延斌，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明白。哎，对了，这个消息从哪传出来的？
3: 邝总的消息渠道我哪知道？怎么，你很好奇啊？
2: 随口一问嘛。
3: 下次注意点，现在上级怀疑我们内部有问题，别搞得自己有嫌疑。
2: 是吗？好，我知道了。
1: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呀，我已经跟我爸说了，让你转去我们家医院，那儿更安全，我也更好地照顾你。
4: 那警察那边？
1: 这不用你管，有律师去应付呢。
4: 谢谢。
1: 我接个电话，等我一会儿啊。
5: 刚才那是你女朋友吧？你可真有福气，那么漂亮，对你还那么好。
1: 喂，爸。
0: 搞定了，等一下我接你和齐天。
1: 谢谢爸爸。

0: 老 K 是吗？是我，你是哪位？荆棘，万老板让我来接你。你好，原来是荆棘小姐，久仰久仰，辛苦您来接我们。上车吧，
1: 兄弟们，上车。

0: 很久没来两江了，这里的变化可真大。锦姬小姐，听说你是果敢人，还跟 S 国政府军打过仗？陈年
1: 就是了，不值得一提。哼，还是万老板厉害。做我们这行的，嘴上都说是刀口舔血，实际上又有几个能打打杀杀的？一个个见了警察，跟老鼠见猫一样。
0: 到了万不得已，跟警察一拼呐，多半也都是送了菜。可是万老板能够招揽像你这样的真刀真枪杀出来的人才，我看别说是普通的警察，
1: 就算来几个特种队，
0: 也奈何不了你吧。
1: 过奖了。对了，凯哥，我听老板说，你带了十几号手下。
2: 怎么现在？人多太扎眼了，为了安全起见，分头行动。不过你放心，三天之内全都去洗，无不了事儿。哦，对了，我们现在去哪里？老板已经安排好了，直接去工厂。哎，美女，我说这万老板也忒不厚道了吧？我可听说他是两江的娱乐大亨，这手下美女无数。 咱哥几个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也不请我们去耍一耍啊？<笑>闭嘴！华仔，你想死啊？
3: 对不起，老大，
2: 居然这么编排万老板，这什么鬼规矩呀！蠢货！
4: 陈亮、郭少，你们在什么位置？
3: 就在你车后面跟着呢。
4: 前面路口换车，车辆，你车先跟上。好。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你们坐好。
0: 怎么，有尾巴？
4: 以防万一。

0: 安队，我还以为按你的习惯
1: 你会闯红灯呢。
2: 我倒是想冲啊，不过我要是跟得太紧的话不就暴露了吗？
0: 嗯，对，可惜啊，这下想要再找到他们可就难了。
2: 也别那么悲观，只要他们人还在两江就还有机会。

0: 喂，老板，队已经到了。放心，我开得很快，尾巴已经甩掉了。好，下车。我们下车。
1: 这里是监控盲区，到时候会有人来接你们的。好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为什么把老
2: K 调来两江啊？是想让他帮咱们研制冰蓝吗？冰蓝要是那么容易就研制出来的话，那我费那么大的劲。
1: 跟7天叫什么劲呢？那你叫他来干什么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吃山珍海味，就有人喜欢吃家常菜。我问你，是网购的人多，还是逛奢侈品店的人多？我明白了，你是想让老
2: K 帮咱们生产普通的毒品？严格的说，是优质的普通毒品。
1: 做生意渠道为王，我们有这么好的散货渠道，如果单单帮他们卖冰蓝的话，那岂不可惜了？如果我们手里再有很多优质的普通毒品，冰蓝走高端路线，这些毒品走中低端路线，整个市场从上到下都会被我们覆盖。如果没有点自己的东西，迟早被博士踢出局。你真是一个做生意的天才啊！但是。
2: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1: 7天的事，对吧？没错，是我叫金奇去干的。为什么呀？你想啊，博士为什么要拉拢7天？为他手里的配方吗？博士生产的是高仿冰蓝，如果没有配方的话，那他的高仿就是冰蓝，而且他拉拢7天还有一个目的。 是因为齐泰，咱们集团里有很多老人到现在还在念着齐泰的好，我心里很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最一开始我没有对齐天赶尽杀绝的原因。到后来，那是因为我没办法了，博士不给我供货了，我才开始对付齐天的。但是现在想想，我应该是中了博士的套了，他是想借我的手逼齐天投靠他。现在。
2: 博士又和我们彻底翻脸，与其让齐天最后被博士所用，那我不如现在杀了他，一了百了。那你也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难道你是不相信我吗？你想多
1: 了，宝贝儿，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我是怕你心软有妇人之仁，所以我让金吉去做，但是没成想他还失手了。
2: 我心软什么？我跟他什么关系？你不是？好了好了好了。
1: 不生气了啊，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这事儿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好不好啊？不生气了啊。还有件事啊，月，我们现在跟博士已经图穷匕现了，但是在撕破脸之前，我们必须要加快生产。你去跟老 K 他们说，让他们乖乖的待在工厂，别出去给我惹事，大家一起合作发财。
2: 你放心吧。

0: 的行车轨迹中间有断层，代表他去了某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把老 K 等人放下之后自己开车走了。
1: 能进行推理吗？
2: 意义不大，他们完全可以坐另外一辆车。那么多汽车，你知道哪辆坐着老 K？
1: 那怎么办？
2: 老办法，核查所有的宾馆和酒店，另外请各派出所协助调查。嗯，
1: 但愿有用吧。
3: 交罚款呢？这不刚交完吗？等了一个多小时。
4: 哎，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全市的大检查呀，查到我们家，你说倒不倒霉？说我们安全。

0: 工作做不到位，说违反了什么法，这不罚了几万块啊。
1: 好，全是大检查。我说呢，平时这儿寥寥无几，怎么今天人这么多？
2: 哎，你们家也是来交罚款的？你哪家物流公司啊？
1: 哎呀，别提了，我们也不少交。哎，这人太多了，回头再交。走了。

0: 老板，我调查过了，这次确实是国安局搞的物流安全大检查，不是刻意针对咱们。
1: 那就好。另外，老 K 那边怎么样？
0: 物具跟丢了，不过您放心，我会和物具再想办法。
1: 那就抓紧，这次一定要让万延斌吃不了兜着走。另外，警察也盯上老 K 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下他们的力量。
0: 警察？
1: 万延斌这次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咱们尽快建立自己的渠道，到时候踢掉万延斌，独霸毒品市场。
0: 明白。

0: 说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已经调派人手对全市所有的物流公司进行了检查。
1: 谢谢田队啊，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真的很难完成任务。嗯，进来吧，鬼鬼祟祟的，在那干嘛呢？
2: 我这不是看你在打电话，不好意思打扰你吗？怎么了，安队？是不是任务上的事情？
1: 嘿，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我还需要向你汇报工作了？
2: 人家就是好奇嘛。
1: 行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哦，我差点给忘了，那个筛选结果已经出来了，没什么收获，老 K 那帮人无影无踪。
1: 看来得换个办法了，万一兵把他们藏起来了。通知大家，一会儿咱们开会。
2: 是。
3: 老 K 跟丢了，那接下来怎么办？
4: 借刀杀人呗。话说咱在公安局有人吗？
3: 什么意思？
4: 我在机场看见禁毒队的人也在跟踪老 K， 我想如果咱们在公安局有人就可以找他帮忙啊，警察抓毒贩不是天经地义吗？
3: 你想多了，我们在公安局可没有那些。既然禁毒大队都盯上老 K 了，那咱们再出手可就有危险了。
4: 我倒有个办法，或许能将老 K 他们逼出来。
3: 什么办法？
4: 老李既然是两江附近最大的毒品原料供应商，那么万银斌制毒的原料多半会让他来提供，只要我们端掉老李，那么万银斌的原料供应就会暂时被切断。
3: 然后呢？
4: 然后老 K 他们只能闲着呗。你以为这些毒贩闲的时候干嘛？无非吃喝嫖赌抽呗。那样他们就会在两江现行，咱们就能重新锁定他们，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直接找到他们的工厂。
3: 这个嘛，虽然绕得有点远，但感觉也还可行，起码搞掉老吕是没错的。
4: 嗯，端掉老吕容易，问题是两江这么大，鬼知道他们去哪鬼混去了。所以我问你在公安局有没有朋友，我觉得能做到监视两江所有娱乐场所的也就只有公安了。当然

0: 如果不是另有办法的话，就当我没说。
1: 这个你不用管，咱们先端掉老吕，正好他囤积的那些原料对咱们还有用处。博士虽然不缺这玩意儿，但多多益善嘛，是不是？

0: 就是这里，这里很偏僻，不会有人过来。你们就安心的在这里做事，我会负责你们的后勤问题。
1: 嗯，这里确实够安全，够隐蔽的，不像咱们南方那边哪儿哪儿做事儿，被公安查得一清二楚，弄得大家都跑到西南来搞货，真够郁闷。
0: 300公斤的货什么时候开始？
1: 原料设备什么时候到位？
0: 设备已经在工厂里了，原料3天内能到。
1: 嗯，刚刚好，我们人员也是3天到齐。今天是周一，那就周五交货，等货出好了，把这里全部拆掉，废料、设备、人员马上转移，到时候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他一根毛都不剩，让警察去天上查线索吧。
2: 老大说的对，咱们干事啊，绝对安全。
3: 哎呦，抱歉啊，又约这地方了，别介意啊。
4: 行了，说吧。
3: 我跟李峰商量好了，先对老吕下手，断掉万延斌的原料供应，让老 K 那帮人无事可做，闲则生乱吧，到时候自然可以抓到他们的尾巴。
4: 博士要出手对付老吕？
3: 嗯，老吕那儿有大量的原料，李峰已经垂涎很久了，想趁这个机会立个大功。所以我的意见是啊，等李峰拿到原料，我在原料桶里加上追踪器，看这批原料最终运到哪里，指不定可以直接找到博士的制毒工厂。
4: 嗯，能够一举拿下是再好不过了，但恐怕没那么容易。
3: 你怎么不相信我？只要我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定能搞定他们的。哎，等我跟李峰搞掉老吕，你就要想办法短期内不让万延斌找的原料供应，逼老黑他们出现。
4: 行，我知道了。
3: 行，那我先撤了。
4: 走吧。
3: 哎，要不送我一段，这地儿很难叫车的。
4: 哼，想什么呢你，别忘了保密第一。
3: 哎，真是

0: 什么？要把调查重点调整到娱乐场所？
1: 没错，特别是桑拿、夜总会这种可能提供色情服务的地方。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可能会跑到这种场所去？
1: 很有可能，很多桑拿和会所本就可以提供留宿服务的。根据南方那边的警情通报显示，这些毒贩啊，平时都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两江，不见识一下风月场所，又怎么能甘心啊？
0: 我觉得安队说的有道理，你们呢？
2: 现在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哎呦，死马当活马医，你可真会聊天。
2: 对不起，安队，我不是那意思。
3: 我同意，不过咱们本市的娱乐场所还是有很多，光靠我们禁毒大队恐怕人手不够啊。
1: 我会向局里申请支援。国少，你去做一份调查计划，分片组分区进行实施。叶磊，你帮着把关。
0: 好。

0: 回去，别跟丢了。
1: 娟儿，你听我说，我今天真的很忙，晚上回不来。这样，我明天给你买个礼物，算是给你的补偿，好不好？ 就这样吧，关了。
0: 老板，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先去厂里。
0: 好。

0: 后面好像有尾巴，
1: 开快点，
0: 追他。
2: 走完了。

灭他们。

老刘抓着了。

都想清楚没有啊？到底合不合作？

0: 早干什么了？只要听话，这样就对了。哎呀，老吕啊，怎么现在就想明白了呢？啊！
1: 你现在想明白了，晚了。

0: 搞定了。
1: 他打了电话了。你去拿货吧。哎，千万别暴露身份。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小心点儿。

0: 抓到你了，
1: 原料没了。
0: 老吕的手下接到他的电话，让他把原料送到北滨路，结果人一到北滨路就被抢了。
1: 知不知道谁干的？老吕人呢？
0: 不知道，那人蒙着面呢。老吕也不见了，车和保镖都失踪了。
1: 那赵娟呢？你问过她没有？她有消息吗？
0: 他说老吕昨晚上压根没去找他，他也不知道。这是有人要搞我，绝对是有人要搞我。
1: 你说会不会是博士？
0: 在两江这个地界上，除了他还能有谁？

0: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怎么可能提前逃跑了？
3: 我估计是提前转移了。

0: 警官，你们为什么抓我？我没犯法呀。
1: 别装了，我们已经找到毒品原料仓库了，那个仓库是在你名下的，你敢说你一无所知？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戴罪立功了。告诉我，博士是谁？还有，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的原料已经被转移了，是谁给你们透的消息？你最好实话实说，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家人。
0: 我不知道博士是谁，我一直都是和李峰联系，我只认识他。让提前转移那些原料，也是他通知的。
2: 苗自立等级太低了，他只知道李峰。不过苗自立透露，仓库里原本有几百桶原料，这些原料被紧急转移出去，不知道又会制造出多少毒品。
1: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紧急转移原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邝总，我觉得黑警的事情已经可以坐实了。
2: 是啊，所以我们要更加小心，尤其是吴军孤身犯险，把消息放出去，就说苗自立给警方透露消息，这样才能保护吴军。
1: 是。
3: 有没有查到警察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仓库在哪里的？
4: 好像苗自立之前就被警察盯上了，后来苗自立扛不住压力，主动向警方自首。
3: 哼，真是废物，当初你就不该用他。幸好咱们的消息足够灵通，否则这批原料一旦被警方缴获，我们的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到时候影响了出货，咱们好不容易才打通的渠道和建立的关系就全废了。以后小心点，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给你擦屁股。
4: 是。
3: 老规矩，给他那边送200万过去。
4: 明白。

1: 一对圈儿，对不住了，老大，三个三，嘿嘿嘿，四个五，四个七，出完了。哎，大哥，
2: 你没事？
1: 咱们来这儿都快一个礼拜了，弟兄们早到齐了，
3: 等等，
1: 什么时候开工啊？
4: 就是啊，大哥，这次待遇也太差了吧？我们先来一步，为的就是好好放松一下。
5: 这一来
6: 就把咱们关起来，早知道我还不如和其他兄弟一起来呢。这关起来也就算了，啥时候开工也没个准信儿。难道真要让咱们在这当一辈子和尚？
7: 死吧！
5: 你知道个屁！公安那边刚刚开了会，有严打，知道吗？材料和设备根本就进不来，卡得紧。
7: 别催！
5: 多耐心啊，跟这待上一段日子吧。相信以万老板的本事，再有一星期就会开工了。 只要完了工。

0: 万老板就会请我们好好玩一玩，乐一乐。我们可是他的财神爷。
1: 财神爷？他要真把咱当财神爷，总得上点供果吧？这几天天天吃方便面，哼，
2: 这胃里都没油水了。
1: 要不，我下山给哥几个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
3: 哼，还给哥几个买好吃的，说的那么伟大，我看你自己是方便面吃多了，你想下山去找女人乐呵乐呵吧？
0: 我看你就是没长脑子吧？这时候想下山？
3: 来呗。
0: 你想找死啊？你自己不想活，别连累咱们这帮兄弟们。
1: 我不就是说说吗？
0: 都给我听好了，在事情没做完之前，谁也不准出去，毕竟这里最安全。如果谁要私自下山，被人盯上了，别怪我到时候翻脸无情。你们听到没有？
4: 是，
5: 大哥。
3: 哎，不，
1: 叔伯，哎，叔伯，
6: 那谁呢？
7: 简校长，哎，大哥别看了，后边还有结账的呢。

0: 这是给你们的。哟，美女来了！哇，是，又给我们送了一车子这些玩意儿啊？
1: 怎么了？有意见？
0: 当然有意见啊！不是，你们老板请我们来帮忙，要酒没酒，要妞没妞，天天吃这些垃圾。要不是你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天天吃方便面试试，我保证你吃的内分泌失调。就是啊，美女。
2: 我们要下山去找吃的，就凭你给的这点猪食，我们哥几个非得吃傻了不可。到时候怎么干活啊？啊！
3: 你想死就出去。
4: 老子今天还不信了，我们不吃还逼着我们吃，怎么着？
5: 老子好久没玩女人了，来陪哥玩玩。
6: 哎哎哎！你干什么呢？
5: 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烂泥扶不上墙，把墙都给我放下！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便面要吃就留下，不想吃就都给我饿着。一个个挑肥拣瘦，我还想吃天鹅肉呢，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搬！
7: 看什么看？过来搬呐！
5: 你也别怪我这帮兄弟们，这个东西吃多了，真的是脑子不好使的。

0: 你都没睡，我还睡啊！啊，吃老大人我看着你的，这早料到你有这手。老段，不是，段哥，你说我们辛苦了一路，好不容易到这鬼地方，一直就是吃方便面，速度肠子都绿了，而且我想，真的想啊，段哥，你懂的。大伙都一样，至于吗？哎，
1: 不是，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别的不妥，不就图点女人吗？要不这样，段哥，你跟我一起下去，我请客怎么样？
0: 我说华仔，你是不是疯了呀？要的是老还不要你的命啊！
2: 切，你要是真的憋不住的话，你找我姐能给她剪了吧？
0: 段哥，你看得了我一时，看不了我一辈子，对吧？你难道还能一直不睡觉吗？这样，你行个方便，你睁只眼闭只眼，放兄弟出去，兄弟我把这一趟赚的钱分你一半，怎么样？我天亮之前保证回来，好不好？行个方便，行个方便。
2: 你让我说的什么好？
0: 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
3: 四合丹宝天，你要死就去死了。
0: 哎，宝贝儿，
3: 嗯，
0: 我怎么听说你这有肉卖啊？赶紧的，去给哥拿点。

0: 延斌的工厂终于找着了，
1: 老 K 的人出现了。
0: 出现了？还是你小子厉害，果然被你说中了。那个老 K 的一个手下偷摸着溜下山去嫖妓，他哪知道就那些个地方全都在博士的监控之中。
1: 博士的确厉害。
0: 哎，那当然了，那话怎么说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何况博士有的还不只是钱呢。
1: 哎，那接下来怎么办？
0: 就交给警察呗，咱们不用管了。哦，对了，吴局，这次你立了大功，少不了你的好处。

0: 这也太不巧了吧，我们刚准备去 KTV 啊桑拿房来个暗访，他就来个什么严打。哎呀，这不就等于在告诉毒贩，哎呀我们要来检查了，你们不要出现了，完了吧，前功尽弃。
1: 领导自有领导的考量，我们执行就是了嘛。
2: 这马屁拍的真香。
1: 我说陈亮，是不是两天没跟你干让你皮子紧了？
2: 你给我松快松快。
1: 行啊，下班要不去拳击馆试试？
0: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还想打架斗殴啊？新兵我告诉安队和赵队去。
3: 要告诉我什么呀？啊，
0: 没什么。
3: 没什么，我聋了。郭少说的对，领导自然有领导的安排，

0: 你们在这瞎顾虑什么呀？啊，没事别总打听，没事干了什么一个个的，干活去。是。
1: 是。
2: 新的原料到了，但是量只有之前的三成。那就让老
1: K 他们先开工吧，总好过一直闲着。这些人如果再不开工的话，就会闹事儿了。嗯。 警察那边怎么样？消停没有？
0: 基本都消停了。
1: 那就赶快把原料运过去，别再耽搁了。

0: 安排卸货吧。
1: 兄弟们，马上卸货，货下下来，咱们就可以开工了。
2: 哎，好，来，卸货卸货，
1: 动作快，
2: 慢点啊，
1: 都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2: 哎，好嘞，
3: 好，
4: 是，慢点慢点啊，小心点。
2: 哎，我这儿啊，我这儿。
5: 消息我已经递过去了，很快警方就会采取行动，这一次一定让万延斌吃不了兜着走。
6: 他恐怕已经猜到是咱们干的了吧？
5: 猜到又怎样，反正咱们的较量很快就会见分晓。还有，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出货，吴惧是个人才，要好好的利用他，下一批货还让他去送。
6: 好，只要咱们的货出得够多够快，吴乃文就必须和咱们站一块儿。有他的支持，想要灭掉万延斌对咱们来说就简单了。
5: 和吴乃文合作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全靠他。之前咱们一直在幕后，现在要走到台前，就要有足够多的人才，比如吴惧。
6: 这样主要还是老板您慧眼识人啊。
5: 这就是我和他的缘分吧。

0: 我找到工厂了，但李峰说想借助警方的力量铲除这个工厂，所以我估计很快他会主动派人把情报给你们。
1: 原料仓库的事情已经坐实了，黑警就在我们身边，你说这一次他会不会再去通风报信？我们能不能把他拉出来？
0: 如果他会向万延斌通风报信，你觉得博士还会利用警方的力量吗？所以啊，我一直在想，他之所以这么久按兵不动，让我们甚至一度认为咱们内部没有问题。我敢判断，关键就在于，实际上他只是跟博士合作。你想想啊，之前我们调查重点是万延斌，他可以一直闷着不出声，现在调查重点转移到博士身上，他马上就动起来了，说明他其实是博士的人，跟万延斌没关系。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调查博士之前都不能肯定他的存在，因为他压根儿就只关心博士的死亡。
1: 那邹飞宇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他干的吗？
0: 这个不好说，那时候博士还没有跟万延斌翻脸，万延斌出了事儿，对博士也会有影响，所以可能是黑警透露给博士的，再由博士透露给万延斌。只是他为什么会知道飞宇哥的真实身份？因为飞宇哥跟邝总是单线联系的。
1: 我也很好奇，我现在非常担心有一天你的身份也被他识破。
0: 紧张什么？我不好好的吗？他没那么容易查到我。
1: 吴惧，我是真的很害怕。
0: 害怕什么？
1: 反正你自己当心，如果你出了事儿，我会很伤心的。
0: 真的？我还挺想看看你伤心什么样呢。牡丹花下死也风流不是？
1: 乌鸦嘴，呸、哎、快呸啊！
0: 嘘，小声点，打人这么疼。行了，没事，赶紧走吧。啊，
1: 那你自己当心。
0: 走了。

0: 小姑娘下手还挺重的，
1: 真是。
2: 来，大家注意了，经过调查和确认，基本可以确定我市西南山区有一个新建的制毒工厂，具体地点和位置等下会发给各位。我怀疑这就是万迎宾找老 K 建的工厂，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实地勘察。是
3: 是，行动。

0: 的，
1: 慢的，
0: 前面下坡了。
1: 哎，小心那儿。
2: 班队，这边。
0: 我觉得这边视野比较开阔，就在这儿吧。
1: 好，组装上面。
2: 是。

0: 我已经全面启动监控措施，所有参会人员的手机已经被我们实时监控，只要他与外界有所联系，都能第一时间被我们发现。
1: 只是什么？
0: 这次行动我们刻意没有收缴手机，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我们的计划。
1: 我们又不是每一次行动都要收缴手机，是吧？放手去干就是了。
0: 是。

0: 什么时候能出货？明天中午就能出货。到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万老板可能亲自过来，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1: 放心吧，咱们的技术绝对没问题。
2: 准备亲自去验货啊？对呀，第一次做生产，我不去不放心。没必要吧？我带你去就行了。还是我自己去吧，这些事儿必须要亲力亲为的。那可不一样，现场看货的风险太大了，你说公司没有我能行？没有你怎么能行啊？哎，
1: 那好吧，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呐。
3: 放心吧，再说还有荆棘在呢。
2: 哎，你自己开那辆发难车去，以防万一。
1: 嗯，好的。嗯。

家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以绰号老 K 为首的制毒团伙在两江制毒的画面。这些画面是我们总队十一支队拍摄下来的。安队，你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案情。

0: 之前我们判断老 K 的手下极有可能会出现在娱乐会所，因此加强了这些地方的监控。昨天晚上监控拍到了老 K 的其中一名手下出入桑拿会所，其在桑拿会所逗留后乘坐出租车出城，并且进入山区。我们顺藤摸瓜，顺利地发现了这个制毒窝点，随后我在该制毒窝点的对面山峰上拍摄下了这组画面。
1: 安队拍摄了这组画面之后，就第一时间向局里做了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制毒窝点地势险要，三面环山，进出只有一条路，可谓易守难攻。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制毒窝点内起码有15人到20人左右，而且并不排除他们拥有枪械的可能。我们已经安排警力建立了包围圈，毒贩注定插翅难逃。现在我命令立即行动，彻底捣毁制毒窝点，一定要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2: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城市的工厂那边怎么样？一切正常，毒贩还没有发现，我们就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嗯，一定要小心谨慎，切勿打草惊蛇。明白。
1: 想到就要收工了，嘿，我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笑>你小子是想赚了钱又去赌两把吧？<笑>哎，小声点，别让大哥听见。<笑>哎，大哥，
0: 你小子手又痒了，想玩两把了是吧？<笑>哎，
1: 哦，等手里的活干完了，我给你组个局，专门陪你玩，怎么样？
0: 得了吧，大哥，每次跟你们玩。
1: 我都输个底朝天，您是逢赌必输，不过输给我，总比输给别人强吧。<笑>
0: 大哥，干完今天的活，咱们应该就能完工了吧？我想回老家看看我老爸，他马上过60大寿了，我都快2年没见过他了。
1: 嗯，还是你小子有心。阿勇，听你们学着点。
0: 哎，知道了，大哥。
1: 老段，你的家我准了。哦，对了。 帮我买点好东西送给老爷子，回头我给你报销。
0: 谢谢大哥，谢谢。
1: 这次和万老板合作愉快了，我们可能要长期扎根两江了。我们都背井离乡，家里的人一定要安排好了，别让他们牵挂才行啊。是，好好干，兄弟。
0: 哎哎，大哥。
1: 你怎么来了？一起喝一杯。你这是干什么？
2: 你这边的人为什么会有 K
1: 粉？这是谁？谁干的？这个是我在华仔那里找到的，我早就看他不对劲。这
2: K 粉一看就是外面带进来的，他下过山。蠢货！华仔！
3: 华仔，你小子给我滚出来！哟，老大，你找我？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不是我的，老大，这是谁的呀？这真不是我的，老大。
3: 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说是你的了吧？我看你是不打自招！蠢货，竟敢私自下山，你是不是想死啊？这么想抽，不能忍忍啊！啊！等我这批活干完了，我让你抽到死！
4: 不是。

0: 哎呀，别看我呀，这看我没用啊，这瞒不住了。这小子前两天确实出去过，怎么拦都拦不住。他还说把他酬劳分我一半，让我给他打掩护。我先想他出去玩玩，早去早回应该也没什么。谁知道你怎么把这个带回来了呀？
1: 我没下山，老大，我没下山。老大，老大，
0: 我现在就废了你！
1: 老大，别！
2: 够了！
1: 大哥，有辆黑车上山了。
3: 黑车，
1: 老大，黑车。
2: 老爸来了，跟我去迎接。
0: 这不小子回来再跟你算账。走。
4: 哎呀！

0: 我还以为老板会亲自来呢。
1: 他本来想来的，但我认为这样的场合他不适宜出现。最近辛苦你了。
0: 都是为老板做事，应该的。这是月姐。
2: 哦，原来是月姐。幸会幸会，我是老 K。
1: 你好。万老板今天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
2: 一样一样的。
1: 最近辛苦你了。
2: 没有没有，
1: 万老板说了，只要货够好，价钱不是问题。
2: 那就先谢谢万老板，谢谢月姐了。
1: 走，带我看看货吧。
2: 好，月姐，这边请。

老实说，你们的原料和设备都很不错，但想要变成高纯度的冰毒，还需要很复杂的流程。不过，我们都是专业的，这里面每一个生产环节，我都是亲自监督、亲自过问，质量绝对是上乘的。这里就是成品区了。 月姐，请到这边检验一下。请，来，兄弟，让一下。

0: 果然是好货，钱很快会打到你的账户。
1: 谢谢玉姐，合作愉快。
0: 叫兄弟们快点把成品打包吧。
1: 好的。

阿勇，阿勇死了！阿勇，你就死了，走！啊！我的脚，我的脚！

0: 绝对是杀人灭口啊。
1: 安顿，赵队，火烧三米犯罪嫌疑人，缴获冰毒成品200公斤，半成品100公斤，具体的原材料和设备还在统计。
2: 嗯，
0: 也算是有所收获了。
2: 立刻回去审那三个人。
1: 是。
2: 收队。
3: 收队。
4: 是谁把警察招来的？都不说话是吧？好，一会儿有你们说话的地方，自己跟万老板解释去。
5: 不是，月姐，我们怎么可能把警察招来？会不会是你们出的问题？
6: 是啊，月姐，你一定得相信我们呢。
7: 进来。局长，怎么样？
1: 没有发现。

0: 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1: 不会，我们出动了所有精英布控这次行动。可惜不知道他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行动人员里没有任何人与外界进行联系。
0: 好了，我知道了。

0: 全部下车。
1: 景琦，有没有搞错？趁着警察没有追上来还不赶紧跑，你让我们全下车什么意思啊？
0: 这辆车还能开吗？现在全两江的警察都在搜索这辆车，你信不信？我们走小路进山，从山上走下去。
1: 啊
0: 啊，什么啊？想活命就下车。
2: 不是吧大哥，我这手上楼怎么走啊？
3: 听荆棘的，下车吧。
4: 慢点吧。老段，你撑着点啊，撑着点，撑着点。
3: 我们在这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我走不了了，我要休息会儿。
5: 赶紧走，
2: 我走不了。走啊，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赶紧走啊，
2: 我不走了，我中枪了，再走我会死的。
1: 如果一会儿警察来了把我们全都抓住，到时候一个也活不了。你真的不走？
2: 我走不了了。
1: 那你去死吧。
2: 老段，
1: 你走不走？
2: 我走，我走，我走，我
0: 走。走吧，
3: 走吧。说实话啊，这次大家都尽心尽力，值得表扬。
6: 哎，安队，你说咱这次算不算是破获了个经典大案啊？300公斤冰毒，那么多原料设备，还抓了几个毒贩，怎么也得立个大功吧？
7: 大案子算大案子，但是终究没有抓到老 K。抓到的这几个人又都是些小喽啰，终究还是有遗憾啊。
3: 这话还是你们赵老师说的对，
8: 大家出生入死的，留点遗憾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7: 对，总比邝总天天找我念经来的强吧。
9: 警察是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你们当了二五仔，警察串通一气呀？啊，信不信晚上我把你们剁碎了倒江里喂鱼。
1: 万老板，这可能是误会。万老板，误会了。
9: 月，你先下去吧。这么说这个锅你背了？
1: 不不不不，万老板，是他这小子是记时不记打的家伙，他自己私自下山，又抽又嫖的，肯定是手脚不干净留了尾巴，所以被警察。万老板，我现在就把他交给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2: 不是，万老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是有意下山的，我就下山了一会儿，我真的不知道警察会跟上了。万老板，万老板，我求求你饶我一命。
1: 滚！
9: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啊，别下山，别给我惹事，在工厂里好好待着，咱们一起合作发财，怎么就是记不住？怎么就是记不住啊？我是冒着跟博士翻脸的风险才建了这个工厂，现在仗还没开就被警察给抄了。好啊，我给你机会，紧急给他一个重新投胎的机会。
2: 不要不要，万老板，求你求你饶我一回，万老板。万老板，万老板，求求你了，万老板，求求你了，万老板，求求你了，真的不关我的事啊，万老板，万老板，求求你了，万老板，真的不关我的事，万老板，
9: 把他拖出去，

0: 来，祝贺我们这次大功告成，干杯。50万，博士给你的。这次你立了大功，博士对你赞赏有加，希望你再接再厉。
1: 嗯，我会的。
0: 来，本来呢想放你2天假的，但是博士那边下了新任务。
1: 这么快？
0: 怎么？没有心理准备啊？
1: 我一直准备着。
0: 哎，我就知道你是个靠谱的人，做事踏实。你说那帮人要是能像你一样，哪来那么多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其实不管是做哪一行，明面上都是管货、管事儿、管钱，其实最终都是管人。你把人管好了，啥事儿都好办了。
1: 不是说花有百样红，人有各不同吗？
0: 哎，没错，你说对了。其实啊，人和人就是不能比。要不怎么说，哎，有的人位高权重，有的人就跟地上的狗屎一样，又脏又臭。你想做哪种人，你能做哪种人，最终你想做什么样的人，还得看你自己。
1: 我知道。
0: 行了，我就不给你兜圈子了。我这里有一批货，需要你尽快运到 S 国，到时候会有人来和你接头，具体的取货时间地点我会另外通知你。
1: 我等你消息。
0: 这批货非常重要，不容有任何闪失。

0: 这次风景不错啊。
1: 上次约在工地你很不高兴嘛，就选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满足你的少女心。
0: 那给你买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所以就选了跟我一样的。
1: 这么大人还喜欢喝小孩喝的东西？
0: 女孩子不都喜欢喝奶茶吗？你不喝还给我。
1: 我喝，味道不错。珍珠呢？奶茶不都有珍珠吗？
0: 老土，早就有红豆奶茶了，好不好？
1: 有点甜啊，糖分多，小心别喝成个泡妞啊。
0: 哎，这次约我出来是有新消息啊？
1: 嗯，李峰给我新任务了，准备再出批货。
0: 什么时候去哪？
1: 白素果吧，李峰挺重视的，看来是笔大单，接到通知就出发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有什么好准备的，又不是第一次出门。不过这次去的是国外，应该会有点危险。
0: 看你这个状态，估计多半是要孤军奋战了。这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又离我们这么远，连个帮忙的机会都没有。
1: 我不是说过？
0: 哎，我知道你是勇者无惧嘛。
1: 黑姐那边有消息吗？有没有什么动静？
0: 没有动静。看来你是猜对了，这个黑警只跟博士合作。
1: 之前呢，他通过什么方法通知博士转移毒品原料的？
0: 还没有查到，有结果了告诉你。
1: 好。
0: 你千万要记住啊，任何时候安全第一，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当心。
1: 会的。

0: 你想什么呢？
1: 你干什么？
2: 不用你管。
1: 你吸毒就归我管。
3: 还记得在 KTV 你看到我吸毒的时候为我滴下的那一颗眼泪吗？滴进我心里了。
4: 这叫我的人生，我做主啊，想想就好笑。

0: 哎，你干嘛呢？不是说了不能做剧烈运动？
1: 没事，这一点都不剧烈。
0: 鬼才信你！来，躺床上量体温。现在凉啊？
1: 嗯，
0: 这刚做完运动，体温肯定高。要不你先放这儿，待会儿量。
1: 行吧，那我给你放这儿。
0: 哎，
1: 你量好了叫我啊，我先过去了。

0: 他这个还需要多久才能出结果呀？这个再等几个小时。你好，刘小姐，有什么事？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号病房的病人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你说一号病人啊？啊，乐观的很，现在迫不及待的在做锻炼呢。哦，对了，他那个体温计我还没拿出来呢，我得过去一趟。啊，
1: 没事，我等会儿给你拿过来吧。
0: 啊，谢谢啊。
2: 36.5，一切正常。那就好，那我先拿出去。嗯。以后啊，就没什么问题。
0: 不看了，体温正常了。
2: 谢谢。哎，好。
0: 啊，林小姐，你还是要告诉他小心一些，不要那么着急锻炼，以免影响伤口愈合。
2: 好，
0: 我会提醒他的。
2: 哎，你好，请问齐天先生在哪间病房？我们想采访一下他。
3: 啊，这个呀，你们问我就行了。
2: 老板，王姐。
3: 我们的人今天在医院看见林佳玉的女儿了，她又上医院干嘛去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看她进进出出的，好像是要照顾齐天。难不成她还真看上齐天了？你先下去忙吧。
2: 是。
3: 对了，我最近倒是看了几条新闻，是说林佳玉当选杰出企业家的报道。她这个人，表面上投身慈善事业。
2: 媒体对他评价都很高，这次让林亚文去医院，我估计也是帮他煽风点火吧。
3: 老狐狸，他臭不要脸，为了这点名声，连自个儿亲生女儿都能利用，哼！跟踪无惧的人有什么消息吗？没有，我压根就没派人去，他警觉性非常强，不可以随便跟的。
0: 那就换个容易的吧，盯紧齐天，我就不相信齐天不回到他身边。好，老板，这是最近的财经杂志，里面详细报道了我们佳玉集团最近的慈善工作，报道还特地指出了大小姐为人谦逊，待人友善，经常跟您一起做公益事业。 给出了有其父必有其女的美誉呢。
4: 虎父无犬女，我林佳玉的女儿自然当得起赞美。
0: 老板真是有福气。

0: 季先生，虽然你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你继续留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1: 不用了，现在我没有时间住院，需要我做的事儿太多了。
0: 那林小姐那边，
1: 我自己会跟她解释的。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先出去吧。
0: 好，
1: 谢谢。

0: 谁让你跑出来的？赶快回医院躺着去啊！
1: 我再躺着我就要报废了，这段时间光吃不动太难受了。怎么，你还想给我端茶送水一辈子啊？不欢迎我呀？你干什么？
0: 欢迎你归队。
1: 走了，
0: 走。
2: 三支队通过技术手段调查到，上次突袭原料仓库的时候，有一条短信发到了仓库所在地，虽然不知道内容，但应该就是黑警在通风报信。
3: 能追踪到手机号吗？
2: 追踪不到，是没有注册的黑号，而且已经停止使用了。
3: 我们行动的时候并没有公布行动内容，黑警应该也是在半路反应过来之后才发出的提示短信。也就是说，第一，黑警肯定是在正式参加行动的人员当中，并且是一线外勤人员。第二，他跟博士的勾结非常深，他甚至知道博士原料仓库的位置，他根据我们的行车路线判断出目的地，所以才发出的提示短信。
2: 上次参与行动的人员有100多人，其中冲在一线的有50多人，包括20多个特警。
3: 特警只有在执行武装突击任务的时候才会出动，平时并不参与案件调查。如果我是毒贩的话，我不会在他们当中发展黑警，基本可以排除他们了。
2: 那应该就在剩下的30多个人当中。这样，我会逐一调查他们的档案，你安心查案，配合好武具，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3: 我明白。
2: 去吧。
0: 进来吧。
1: 哎，我去，分开住之后你转性了，连瓶啤酒都没有。
0: 都喝完了，没来得及买。医生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喝酒吗？
1: 医生的话你也信？那都是吓唬人的，赶紧下楼去给我买几张。
0: 要去你自己去啊。
1: 哎，士别三日，有人转性喽。新房的还不错，菜也不错。
0: 买卖，
1: 就是没喝的。
0: 来来，喝这个啊！
1: 你不知道喝这个要长胖，我还要保持身材呢。
0: 就把它当酒喝呗。哎，我问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给我添麻烦来了。
1: 你能不能别说那么直白？很伤自尊的。哥们儿好歹是四肢健全、心智坚定的人。哎，我告诉你，以后有任务还是一起出，同生共死的。
0: 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们以前一直是同甘共苦的，现在你也别想抛下我。
0: 李峰跟你说了？
1: 说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前什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对了，我住院这段时间，你查出是谁想害我们？
0: 我怀疑啊，是万年斌。
1: 他？他不是已经答应博士不再动我们了吗？
0: 那是之前，那个时候他跟博士还在合作，现在他俩撕破脸了。你住院期间，我跟李峰捣毁了他一家自己的制毒工厂，他已经从广东那边找来制毒师，自己建厂子造毒品了。摆明了跟博士撕破脸，他还能想着之前跟博士的承诺吗？

0: 再说你又是前朝太子，现在在博士手下做事，对他是很大的威胁。
1: 我去，这个老混蛋，五次三番的想害我，非要置我于死地，看我以后不弄死他！
0: 行了，别那么多废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做好博士安排的事儿。没他罩着，我们不知道死多少回了。谁呀？

0: 小文，
1: 小文，
2: 吃饭了吗？一起去吃点。
0: 正在吃呢，七天也在，进来吧。
1: 你怎么？
2: 七天？你出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你们这是要出远门？
1: 啊，我住院那几天，老家有几个朋友过来看我，我想着这不是出院了吗？
0: 就回去转悠转悠。
2: 那吴俊呢？你也去？
1: 对，他跟我一块儿去。
0: 我这身体刚好，
1: 还有点虚，指不定路上还有什么不方便，我俩去还能有个照应，是不是？
0: 嗯。对，燕文。
2: 嗯。
0: 今天说他住院期间多亏你照顾了，他才康复得这么快。
1: 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朋友。只要你们两个不要再像神经病一样把我赶出去就行。
1: 吴趣，这雅文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喝点酒吧。
2: 哎，好呀，我车上正好有进口的红酒，我去拿。
0: 哎，不，
2: 等我一下。
0: 不是，
1: 我住院这段时间，他经常来找你。
0: 瞎想什么？他不一直在医院照顾你呢吗？
1: 他又没有24小时跟我在一起。
0: 那你就要自己加油了。赶快把送走，咱别喝酒了，不然太麻烦了。小文，我送你去。
2: 你说要送我是什么意思啊？要赶我走啊？
0: 你要是不早点回家，你爸又有点找你了，我跟齐天哪受得了？
2: 没那么严重。哎，对了，你说实话，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0: 齐天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去老家走下亲戚。
2: 你们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穿两身替换衣服就去走亲戚了，也不说买点特产什么的。
0: 这没来得及买嘛。再说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像你们女人，不喜欢大包小包，多麻烦。
2: 吴俊，我们的关系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吧？
0: 哎，电梯到了，赶紧回去，不然我要给你爸打电话了啊！
2: 哎，
0: 啊，快点走吧。拜拜。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嗯。
1: 酒呢？
0: 说了不喝了吗？能把他送走就不错了。
1: 肯定又是依依不舍的，可惜不是舍不得我。
0: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
1: 那就不说了，咱们喝酒，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我去买。
0: 哎，你在这歇着吧，我去买。

0: 不对，他们肯定是在骗我。这说话躲躲闪闪的，齐天刚刚出院就要出远门，肯定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不行，太可怕了！我得阻止一下。
1: 叫你别回你不听。爸，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就没回去过。我好想你啊，我好想你啊！
2: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隐士哈，这大城市不住，干嘛跑农村去？
3: 那美国那些富豪不都在乡下买大庄园啊？
2: 我买不起庄园，我买个小别墅可以吧？
3: 真是。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我的那老屋了。
2: 老屋？
3: 嗯，在乡下，挺大一房的。
2: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3: 就一破房子有什么好说的？自从我爸走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估计啊，现在除了我，就没有人知道那儿了，应该已经荒废了。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乡下的老宅？

0: 你们家的蛋怎么了？那也算我家祖产，也不知道我这一走会便宜哪个混蛋。就你家那破屋，应该没有人会稀罕吧？我稀罕啊！人家总说轻装上阵，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走着走着，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重了。
1: 齐天提起这老屋好几次了，他自己都说了，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破房子，为什么还那么在乎？难道这老屋里有什么秘密？

0: 你说的那个乡下老屋到底在哪儿？
1: 嗯，老屋在，老屋在。

0: 喂，我要的东西搞到没？
1: 搞定，绝对好货。
0: 好，那我明天下午去拿。
1: 你知道规矩吧？
0: 我知道，现金交易，一个人。
1: 那行，我等你啊。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这是菜单。
1: 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说真话的酒啊？
0: 啊，您说什么？我不是太明白。
1: 就是那种进口的，人喝了以后会说很多话，然后事后又不记得自己说什么的那种。
0: 对不起，您说的那种东西是违法的，我们店里面没有。
1: 那你们这儿有没有合法的又有同样功效的东西啊？
0: 我们店里面有红酒、白酒、啤酒、洋酒，但是都不可能拥有您说的那种功能。根据我的了解吧，如果想要人酒后吐真言，把他喝醉了就成。

0: 请问还需要点什么？
1: 哦，不用了，我等会儿再点。
0: 好的。
1: 齐天的酒量应该不差吧？看来我只能用那个东西了。
0: 您好，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1: 先生，您有预约吗？齐天，这儿。
2: 咬文，咬文，
1: 想喝点什么？
2: 都行啊。
1: 咱们今天就别喝酒了，他们这儿有上好的普洱，怎么样？
2: 嗯，听你的。
1: 这里。来一壶普洱。
0: 好的，请稍等。
1: 你呀，这次真的是福大命大，快吓死我了。
2: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和吴惧一定是在做一种危险的事情，只是不让我知道，是不是？
2: 怎么会？我和他不过就是小打小闹罢了，这不警察还没有查清楚吗？
1: 切，你连我也要隐瞒？
2: 真没有，我和吴俊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好不好？
1: 谢谢，
0: 请慢用。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说实话，吃饭吃饭。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就是今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对了，昨天晚上我去了齐天的乡下老屋。老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昨天齐天喝醉了，说醉话，告诉了我他的老屋的地址。
1: 他以前就跟我提过这个老屋，小时候齐太经常带他去那玩，他似乎很在乎这个老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屋里说不定有秘密。然后呢？你专门去了一趟？
0: 对，他三番五次的提起那个老屋，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这说明他对那个老屋其实非常上心，所以我不得不去。
1: 那怎么样？有发现吗？
0: 有大发现。我在老屋里面发现了一个保险柜，可惜被人打开了，里面是空的。
2: 空的，那里面会是什么？槟榔配方吗？不好说，什么都有可能。好，乡下老屋。嗯，
3: 谢谢。
2: 怎么样？
3: 饱了吗？饱了。要不再去酒吧坐会儿？
2: 酒吧？嗯。不了吧。吴局还等我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3: 嗨，你今儿怎么那么热情啊？平时都对我爱答不理的。只要你不东想西想，咱们就是好朋友啊，最好的那种。
2: 来，好朋友，你要走，注意安全。
3: 谢谢，你也好好保重。嗯，我先走了。嗯，那我不送了，一路平安。拜拜。
2: 欢迎下次光临。

0: 啊，江 A 99076，就这辆，
1: 陈老师。

0: 哎，老板，找着他了。好，我明白了。好的。
1: 喂，你好，市局禁毒大队。什么？哦，好好，知道了。安队出事了。
2: 怎么了？
1: 接到群众举报，车牌号为江A99076的相识货车有重大运毒嫌疑。走。

0: 出门太早都没吃饭，去买几碗泡面吃吧。
1: 什么？你就叫我吃泡面啊？
0: 爱吃不吃。
1: 你什么态度啊？刚刚要不是你把车开到修车厂搞半天，咱俩会这么干吗？
0: 信不信我一脚给你踹下去？下去。

0: 安队，
1: 怎么样？
0: 放心，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上门呢。
1: 确认过路线了吗？
0: 已经确认过了，就冲咱们这儿来的。我们在四周都设了点，这次他绝对跑不掉。
1: 好，
2: 待会儿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不能把鱼放跑。
3: 高飞，交代你的事情办妥了吗？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保证给他们一个惊喜。
3: 干得漂亮。

0: 我去看，前面有警察，怎么办？
1: 看到了。
0: 我去，谁这时候打电话？喂，
2: 我们被警察盯上了，快回来。
3: 晚了，
0: 我们已经到了。喂，哎，哥，李峰说咱们被警察盯上

0: 他们搞这么大阵仗，看来是有备而来，我们该怎么办？兵来将挡，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1: 啊，对，就是这辆车，好像是吴局和齐天。
2: 嗯，
1: 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让他们跑了，这次我看他们能跑哪儿去。

0: 安队赵队，好久不见了。哎，搞这么大阵势，怎么了？都老熟人了，有必要来这一套吗？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辆车涉嫌运输毒品，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查吗？
2: 查车。
3: 是。钥匙呢？
2: 快点儿！

0: 你们别乱动啊，开箱的可以动，没开箱的不能扫。
1: 怎么怕了？
0: 笑话，我们俩又不是毒贩，怕什么呀？倒是你们，我怀疑你们中间有人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今天你们找到毒品，我就认栽；要是没找着，还把我车弄得乱七八糟，你们赔啊！
2: 身正不怕影子歪，你们要是真没做什么违法的勾当，为什么会有人举报你们啊？这大马路上这么多车，唯独就举报这两位是吧？
0: 就你会说。

0: 过是一个过路检查，怎么这么久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可能是情报有误吧。放行，你们可以走了。
1: 走。等一下。
2: 怎么了？
1: 货是没问题，但不代表这辆车没有问题。这两年在车轮子里面藏毒品的可不少啊。
3: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
4: 我说赵队，你们查得这么仔细，到底是只查我们这辆车，还是每辆车都查？
1: 查哪辆车，查多长时间，这是我们的事儿，不劳你费心。
4: 行，好好查。
1: 郝飞，
0: 是
1: 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吧？
0: 带了，在车里，我去拿。
1: 好。
2: 你还带了工具，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1: 安队，你是队长，你来负责指挥全局，我呢负责袭警。

0: 大家评评理，这些警察无缘无故拆我们的车，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你凭什么拆我的车？
1: 把手机放下别拍了。
0: 为什么？
1: 放下别拍了。
0: 为什么？

0: 什么都没有，车的坐垫还有水箱查了吗？查了。赵队长，我给你个建议，掘地三尺试试。
1: 秦天二，别这么说，人家赵队也是接到群众举报才查我们车的，说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嗯，群众举报，群众举报，哪个群众？
2: 我们也是当事人，我们有权利知道吧？不好意思，这事儿无可奉告，法律要求我们要保护举报者的隐私。
3: 行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工具顺利过关了，
3: 警察都快把货车撕成碎片了，都没找到。
4: 兔崽子还真是个人才呀！那怎么办？先派人跟着他们，看他把货送到什么地方，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去吧。

0: 吓死我了，姓赵的那警察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似的，紧咬着我们不放。还有那安宁，他可是禁毒队头号可怕人物。
1: 哼，你就这么怕他？不就个女人吗？有这么厉害吗？
0: 有这么厉害的吗？这是个问句，可不是个陈述句啊。禁毒队这么大，这么多大案子，90%全是他领导着破的，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当上支队长？所以大部分时候，女人一凶起来比男人更可怕。

0: 吓死我了，姓赵的那警察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似的，紧咬着我们不放。还有那安宁，他可是禁毒队头号可怕人物。
1: 哼，你就这么怕他？不就个女人吗？有这么厉害吗？
0: 有这么厉害的吗？这是个问句，可不是个陈述句啊。禁毒队这么大，这么多大案，90%全是他领导着破的，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当上支队长？所以大部分时候，女人一凶相比男人更可怕。哎，那东西还在车上吗？
1: 没有，我开着车去旅游啊。
0: 那你放哪儿了呀？
1: 轮胎的夹层里。
0: 轮胎的夹层？轮胎刚不是已经被他们卸了？没有啊。
1: 此轮非彼轮嘛。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帮博士捣毁了万延斌的工厂，万延斌吃了这么大亏，他会善罢甘休吗？刚才我们提车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所以啊，我就留了一手。
0: 留？你留一手，留哪一手？
1: 我们不是去了修车厂吗？我知道那些货在轮胎里，就让他们给换下来了，先运出城，在城南的分店等着我们。现在咱们就给他换回来。
0: 那我刚才还是误会你了。有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让他们直接发个物流，直接送到目的地？咱不是不用跑这一趟吗？多轻松啊！
1: 你觉得你说的这方法靠谱吗？
0: 也是。哎呀，要是他们怀疑咱们怎么办啊？
1: 那又怎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再说现在的人都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难道他敢揭发我们是毒贩，就不怕我们报复他们？
0: 牛，真是太牛了。
1: 做好了吧。

0: 警察，都别动，不许动。
1: 哎呦，赵队，真阴魂不散啊，又怎么了？
2: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吧。你们这是在干嘛？
1: 干什么？修车换轮胎啊。
2: 换轮胎？我们刚刚检查过你们的轮胎，这才跑了多远就着急来换。国少，婷婷检查轮胎。
3: 是
2: 是。
4: 哎，

0: 没有，怎么样？你们要不要再护送我们一程啊？
1: 就是赵队，你这一出门就是美女帅哥相陪伴，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出去旅旅游啊？
2: 你说什么你啊？
1: 行了，收队。
3: 知道有人会插个回马枪，所以可以摆他们一刀。
1: 等一下，咱们去换饮料了。
4: 够可以的呀！你神算啊，都不告诉我一声。
5: 老板，轮胎不用换了，钱也不用找了。
4: 好，谢谢老板。来，车了吧，装车上吧。来。
6: 喂，邝总，我在办公室，你过来一下。好，进来。邝总，
7: 阿宁，不好意思，这么晚还叫你过来。应该的，有什么情况吗？我让三支队啊，把那天参加一线行动的外勤人员资料全部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6: 我想黑警也没那么容易露出破绽，不然也不可能成功潜伏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赵叶雷？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价值。贩毒集团想发展黑警，级别越高越有利。赵叶雷符合这个设定，而且他那天也参加了行动。
7: 不是没有嫌疑。我之前也这么想过，但是他一直盯着吴惧不放。今天查吴惧车的时候，他甚至还杀了个回马枪。他并不知道吴惧的身份，是把他当做真正的毒贩来看待的。如果他是黑警的话，没有必要这么做。
6: 这倒也是，但愿我想多了。不过，他这么针对吴惧。 除了怀疑吴惧是毒贩以外，有没有把对你的感情掺杂在里面？我看得出来，叶磊对你有意思。阿宁，我希望你处理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不可能把吴惧的身份告诉赵叶磊。如果。 他把办案之外的情绪放在吴惧身上，
7: 会让吴惧非常危险。
6: 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把叶磊调离十一支队。
7: 我明白了。
6: 好，去吧。
7: 是。

0: 老大，货车已经到达边境，马上就可以进入控制范围了。
1: 很好，万延兵那边的钱打过来了吗？
0: 已经到账了。
1: 那就让兄弟们准备好做事。
0: 老大，我听说最近戴文在招兵买马，好像还搞了支突击队，据说都有退伍军人，还有特种兵。
1: 你觉得我会怕吗？
0: 当然不会，老大英明神武，战无不胜。
1: 不过你说的也对。

0: 咱们要在战略上轻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他们。这样，把万延兵打来的钱都花出去，这个时候就别心疼钱了。咱们也多找些好手，等干掉戴温他们，再多的钱我们也能赚回来。
1: 是。

0: 这次又来这儿，丽山看起来漂亮，但是上次给我的印象可是一点都不好。看来
1: S 国人把丽山当成风水宝地了，希望我们这次可以顺利过关吧。喂，你们俩快到边境了吧？嗯，今天中午就能出境。先别急着过啊，你们俩。
2: 去找一个叫老马的，找到这个人，然后呢，你们就跟着他，去走那条秘密运输通道，
1: 然后从那儿出境。
0: 为什么？马上就过境了，找什么老马老猪的，顺利过关不就行？
1: S 国那边传来消息了，说有人要劫咱们的货呀。行，那怎么联系老马？没办法直接联系他。我去。
0: 你逗我玩呢？哎呀，你们俩有所不知啊，这个姓马的呀，做事非常谨慎，从来不和陌生人合作。所以你们要去找一个叫黄伟华的人。这个人呢，据说呀，曾经救过老马的命，
1: 他应该知道老马在哪儿。
0: 他是老马的台前联系人。
3: 好，我知道了。
1: 怎么了？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要换条路过境。为什么呀
0: ？S
3: 国有人要劫这批货，李峰让我们找一个叫老马的人，他有个秘密通道可以出境。但可笑的是，李峰根本就联系不上老马，他都不知道在哪儿，让我们怎么找去？拿着大喇叭上街上喊去：“老马，老马，你在哪儿？”就这样找，神经病吧。
1: 我们分开走，你开车往东走，引开他们，我带着货去找老马，让老马带我出境。反正货没在车上，你应该没事的。
3: 我们俩是兄弟，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你一个人跑？不行，我不干。
1: 这不是让你跑，不是让你引开他们吗？再说你身体刚好，我怕你吃不消。
3: 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了，这天危险怕什么？更何况你是我哥，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我们可以这样吧，先找人把货车开走，我们再带着货去找老马，这样总行了吧？哎，可以吗，哥？行了，哥。
1: 好，就按你说的这么做啊，跟屁虫。
3: 怎么叫跟屁虫啊？ 我这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 哎，赶紧找个地方把货拿出来，然后吃饭。
3: 哎，我刚那儿怎么叫跟屁虫啊？

0: 哎，安队，还没下班啊？
1: 都这个点了，难得见你还在单位呢。晨亮都回去了，
2: 我这不是看大家都这么努力，我也得不能太放松嘛。你是因为努力所以没回去呢，还是因为看杂志忘了下班时间呀？我就快下班的时候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0: 行了，下不为例啊。哼，
1: 不过你这什么杂志啊？
0: 美容的。不过安队，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吧？
1: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个男人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安对你天生丽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根本不需要这些。
0: 谁说的？再漂亮的女人不保养也是会老的，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嗯，
0: 所以我偶尔会看。

0: 一下。
1: 安队，菲姐，我咋了？哎，一块吃晚饭去。
2: 不行，我约了去美容院做 SPA 呢，已经晚了20分钟了。你们吃吧，我走了。
1: 拜拜，
3: 拜拜。
4: 现在的新人就是不一样啊！想当初我刚工作的时候，一天到晚搬，整天灰头土脸的。
3: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拼命三年啊？我跟你说啊，对你这样可不行。你也不想想，以后你要是看上哪个男人，人家会不会嫌弃你啊？
5: 有点甜啊，糖分多，小心别喝成个泡妞啊。
4: 会吗？
3: 当然会呀！我跟你说啊，现在的男人那都是视觉动物，外表印象太重要了。尤其像我们这行加班熬夜，那皮肤状态更不好。你说说，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香喷喷的、美美的？
4: 他应该不会吧？
3: 他？哪个他？安队，你谈恋爱了？
4: 不是，我是说我以后的男朋友。
3: 啊，我还以为你谈恋爱了呢。
4: 我一天到晚都在队里，要是真恋爱了，还能逃过你这八卦王？
3: 也是哈。
4: 行了，别瞎扯了，快回家吧。
3: 那你呢？
4: 哦，我还有个资料要看。
3: 行吧，那我走了。哎呀，为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男人可以手到擒来，这些美容秘籍还是必要的，送给你。拿着，加油，我走了，拜拜。

0: 搞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他们自己去追求。
1: 别太大意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老马，走。

0: 老大，他们的车子已经进入了瑞丽，貌似要从那边入境。
1: 管他们从哪边入境，全都给我盯紧了。就算他们从天上飞进来，我也一定要拿到货。是。
2: 钱可以给你，但你的消息可不能是假的。
1: 放心吧，王爱华这个人很好色，经常去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只要你们去那种地方找他，一定能找到。
3: 他最喜欢去哪个地方？
4: 繁花酒吧，
3: 在哪儿？骊山东路那边。
4: 看看去，走。
3: 李队，安队长，赵队长，又见面了。
5: 是啊，没想到这么快。
3: 咱们先回局里，回去说完案子，再给你们接风。
4: 嗯。
3: 这个，这一路辛苦了。车在那边。

0: 哎，哥，怎么样？找个地方坐下来说。
1: 行，那边有个面馆，咱们去那儿吧。
2: 走。
0: 怎么样？你到底查到什么了？
2: 打听清楚了，就用把我说黄伟华经常来这家夜总会，看来卖宵夜的家伙没骗我们。
0: 这老混蛋还。

0: 挺专一啊，喜欢定点采蜜。
1: 他隔天就来一次。
0: 九宝说，这人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没人不认识。
2: 我要是黄伟华，我也来这儿。这可是整个骊山最好的地儿。咱现在来是不是有点早？大白天谁去酒吧呀？
1: 我们要先来勘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也知道怎么跑啊。
0: 我就是喜欢你的专业，厉害。不过你说他会来吗？
1: 他前天来过一次，如果真的是隔天的话，今天回来。哦，对了，我让你搞车搞到没有？
0: 放心，待会儿就去提。
3: 老马，一个神秘的毒贩，至今为止我们没有掌握他的任何资料，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曾经跟老黑是对头，但是老黑投靠歹文之后，老马就主动退让，销声匿迹了。但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老马这几年并没有真正的退出，而是在埋头开拓新的贩毒渠道。据说他已经掌握了一条秘密的运毒路线，可以绕开我们的阻截，将毒品安全地运到 S 国，所以此人是我们重点的抓捕对象。黄伟华，男，38岁，他是帮老马和其他毒贩牵线的中间人。此人狡诈多疑，在本地有多处居住点，由于一直缺乏直接的犯罪证据，导致我方抓捕困难。
4: 此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弱点，譬如说是特殊的嗜好之类的？
3: 据调查，黄伟华十分好色，经常流连于各大娱乐场所，本地的多家大型夜总会都有他的身影。根据我们的线人汇报，这两个人正在打听黄伟华的消息，我们怀疑他们是想通过黄伟华和老马合作，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想通过老马将毒品外运，还是想从老马那里直接购买毒品。从他们的车牌来看，是来自两江。不知道安队、赵队，你们认不认识他们？
4: 当然认识，老朋友了。高个儿的叫吴惧，身手很好；矮点的叫齐天，他爸爸曾经是我们两江最大的毒贩，后来被我们击毙了。
5: 李队，我们也调查到这个吴惧，他是来自瑞丽，并且在瑞丽的一家健身俱乐部做过教练。这个人你见过吗？
3: 瑞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有80-90万人，还真不认识。
5: 我们一直在怀疑，他们跟我们两江的冰蓝贩毒集团有很大的联系，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希望这次我们能够有所收获。
3: 根据线报，黄伟华今晚会出现在繁华酒吧，我们认为这俩人多半也会在那里出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跟踪，争取能够通过他们找到老马。当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直接抓捕。
4: 李队，我们曾经和吴惧和齐天合作过，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他们都认识，有鉴于此，我觉得我们还是外围布控吧，以免被认出来坏了大事。
3: 好的。
6: 欢迎王哥。
7: 哟，华哥，
8: 华哥，
7: 欢迎大家光临。
9: 打什么架？光什么临？啊！拍马屁以后能不能给我换句新词儿？哎，我问你们，今天新妞多吗？
7: 漂亮姑娘多的是，华哥，上边请。
6: 走走，华哥。
0: 你说他现在在这吗？
5: 我就说吧，他们俩不是什么好东西。
4: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5: 等着瞧吧，他们俩肯定是冲着黄伟华来的。
6: 吴惧这个人挺厉害，李队第一次跟他打交道，会不会吃什么亏啊？
10: 你放心吧，不是还有我们吗？
6: 哎，对了，陈亮、方飞，他俩怎么没来啊？
4: 局里临时有任务，我让他们提前回去了。
10: 什么任务啊？
4: 我也不知道，不该问的别问。
10: 哦，

0: 不错啊！二位请看一下菜单。好的，您来了。有我要的货吗？您老还用得着找我拿货呀？那我这儿来了个新东西，甭跟您说。
1: 谢了，兄弟，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来。
2: 随便来两瓶啤酒吧。哎，好的。这破地方酒水还挺贵。小妹妹，美女，第一次来吧？
3: 是啊。
2: 以前没见过你们，这是我的地头。
0: 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记住一点，开心。好。不对，这个呢，就按上次说的啊，马上处理一下。
4: 听说他调走了，原来是来了丽莎。看来黄伟华已经被盯上了。喂，你们在哪儿？在干什么？
5: 我们在繁华酒吧盯着黄伟华呢。
4: 我们收到消息，黄伟华已经被警察盯上了，你们不要再找他了。
2: 小心调到警方手里。不跟着黄伟华怎么找老马？不找他，老马怎么过境啊？货不送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自作主张，这也是博士的意思。这李芬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以后你们几个来这玩，都记我黄伟华的账，提我华哥绝对好使。
6: 二位请慢用。行行行行，
7: 好的。有货吗？
0: 什么货啊？
7: 当然是助兴的货啊，这不是你地头吗？别告诉我没有。
2: 让我猜猜啊，是发着淡蓝色光的那种东西吗？我都好久没有买到了，你居然有！来，带你去个地方。
0: 等一下，可能有尾巴。还真有，你怎么知道的，哥？
2: 黄伟华太高调了，树大招风嘛。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悄悄跟着，再想办法，走。
0: 好。
2: 小蛮腰还挺可爱的。来这边。

0: 李队，你注意一下，
1: 吴军和七天的车在你后面。
2: 放心，我早就注意到了，这次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收到。

0: 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跑了？他会不会是发现咱们了？应该不会。安队，要不要跟上？不用，我们的目标是黄伟华。
1: 你怎么变道了？不跟了吗？
2: 不用跟，我知道他去哪儿。
1: 去哪儿？城南有座胭脂山，这家伙最喜欢把女孩子带到山顶打野战。他这爱好，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打听到的。
2: 这肮脏，
3: 他怎么那么脏？
2: 我们先去那儿等他。

0: 李队，怎么样？
1: 黄伟华的车已经上去了，咱们走路上去吧，免得惊动他们。
0: 好，
2: 看见吴俊和齐天的车了吗？
3: 没有，他们没过来，没有看见他们。
0: 可惜了。行了，咱们上去吧。
2: 嗯，
0: 大家小心，注意安全。
2: 线人说他身上有毒品。
0: 好，
2: 我们先上去吧。
0: 走。

0: 咱们下去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小妹妹，
2: 嗯，
1: 你今天来陪我看流星，我特别开心。
2: 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货够好就成。
1: 你放心，只要到我手里的货一定是最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你第一眼就选择你了吗？
2: 这我怎么知道？
1: 因为确认过眼神，一看到你就想起了我的梦中情人。
2: 大叔，讲真，你真的不适合搭讪，还是快点做正事吧。啊，
1: 小妹妹，你不觉得过程其实是最享受的吗？
0: 哎，哥，咱们在等什么呢？进去啊。
1: 再等会儿。是不想要这个，没骗你吧？
2: 嗯，冰蓝，这是好东西。
1: 只要今天晚上你能给我陪高兴了，你想要多少，我就能给你多少。
0: 哥，有警察。
3: 有警察，快！
4: 没有，闭嘴！
3: 警察，别动，
5: 别动！

0: 下车！追！哪来的雷管？
1: 乱扔什么？万一炸死警察，咱们谁都跑不了。假的！你没听见没响吗？谢谢两位大哥救命之恩，不知道两位大哥尊姓大名是哪条道上的英雄啊？
0: 这你管不着，不过救你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2: 什么意思啊？我们想让你带我们去见一个人，
0: 那简单，谁啊？
3: 老马。
0: 谁？
3: 老马。
0: 老马是谁呀？我朋友里面就没有姓马的。
2: 啊，对，追踪器启动了，他们正往城南方向去。
3: 李队，追踪器已经启动，他们现在正在朝城南方向行驶，我们现在去抓人。
0: 装的不错。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在立场分分钟干死你们两个？我管你是谁啊！今天我要是见不着老马，就一枪崩了你。
4: 兄弟，你们这架势都是假的吧？
3: 那你可以试一试。
0: 我说还不行吗？
3: 带路。
4: 安队，开快点！你平时不是开的挺快的吗？
2: 那也得车给力啊，对吧？要不你来开，
4: 你开吧。

0: 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在立山的道上已经成名很久了吧，为什么直到今天警察才盯上你？
1: 大哥，能把话说明白点吗？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或者我应该这么问，为什么直到我们找到你警察才来抓你？你是不是警察的线人，带他们来抓我们的吧？
1: 大哥，你不能冤枉我吧？
0: 几天搜身。
2: 好。
3: 哎，干嘛呀？
2: 别动。哥，有追踪器，
0: 扔出去。
4: 安队，目标停下来了。
5: 他们到地方了。
4: 去了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就你这个混蛋怂样，居然是警察的线人，我现在就杀了你。
6: 我怎么不是线人？
0: 黄伟华，你信不信我把你当警察的线人这个事儿往道上一传，你觉得你还能活得了吗？
1: 你信不信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带你们见到老马？
0: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老马是想见就能见的吗？包括我跟他见面都得用特定的电话先联系好约好地点才能见面。
2: 电话在哪儿？
1: 在我家里。
2: 哥，我们该怎么办？
0: 黄永华，做咱们这个的能做出什么事儿你都知道，想清楚。

0: 安队，信号应该就在这儿。安队，找到了。
1: 混蛋！
0: 他们怎么发现的？吴局也算我们的老对手了，他的本事你们都知道，发现这个也不奇怪。好不容易才抓住他们的尾巴，结果又被他们给逃了。
1: 郁闷。行了，以后还有机会。李队那边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我汇报一下。
0: 李队，他们发现的追踪器扔掉了，我们跟丢了。

0: 稍待。
1: 进来。怎么样？
2: 去立山人员的手机，我们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1: 好，知道了，去吧。
3: 吴局说，李峰打电话提醒他，黄伟华被立山警方盯上了。这个消息肯定是黑警提供给李峰的。那么黑警就是在立山的工作队里面。不管你是谁，我一定要抓住你。
4: 瓮中之鳖都给他跑了，我们这个仗打得也太窝囊了。
0: 是他们太狡猾了，你不用太自责，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5: 对，我们一定还有机会的。
4: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啊？啊，有追踪器的时候都能被人家跑掉，现在我们又能上哪儿抓他们去？多好的机会，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能把他们给连锅端掉。
0: 从长计议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深埋于地下长达3年的生长，形成了陌生复杂的香气。这种来自异域的食材落地生根，成就了潮汕的一方风味。

西南村，尽管位于客家地域的梅州市丰顺县，但全村28户人家全部是说潮州话的潮汕人。早晨8点，曾庆华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他期待着一种食材的成熟，

包裹的食材是潮汕味道的标签。随着泥土逐渐脱落，浓郁的气味喷涌而出，这是曾庆华等待了三年的味道。南姜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在众多姜科植物中，南姜的气味最为浓烈复杂，它拥有生姜的辛辣、沙姜的辛香，还集合了丁香、肉桂、胡椒的气味。西南村附近的山地土壤富含硫化物，酸性沙土为南姜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南姜发育缓慢，只有长足三年才能保证肉质坚实饱满，气味馥郁芬芳。历史上往来于东南亚的潮汕人将南姜带回故乡，如今它落地生根，用各种方式进入潮汕人的日常饮食。和生姜相比，南姜纤维较粗，口感干涩辛辣，但稍加处理即可变身为众多潮汕菜肴的最佳配角。

刚收获的新鲜南姜，气味最为浓烈。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南姜的风味，村民需要尽快加工。南姜含水量低，风味分子都隐藏在纤维中，采用传统的人工冲制法，大力的撞击让南姜中的芦苇姜酚充分释放，香气更加浓郁。冲好的南姜按10:1的配比加入食盐，增加咸味和鲜味的同时，也让南姜变得温和，可以直接食用。简单加工，南姜变身为潮汕人喜爱的风味食物。南姜麸出现在

几乎每一户潮汕人家中，密封保存，常年食用。在潮汕人眼里，南姜几乎可以和所有食材搭配，各种杂咸腌制会放上南姜，增加浓郁的香气，加入水果搅拌，减少酸涩，增加甜度。南姜麸与土鸡搭配，更是成就了一道地域风味。在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格外钟爱一道制作简单的凉菜，土鸡经清水煮熟，稍微风干，让表皮嫩爽，南姜麸是唯一的配料。南姜的复合香气深入鸡肉，去腥的同时锁住水分，经过24小时的腌制，鸡肉增加鲜甜的同时保持着原有的嫩滑，外皮也变得紧致，富有弹性。

澄海是汕头市的下辖区，距离汕头主城十多公里。早上七点，乌地开始熬制卤水。为了保证三十多年老卤的味道不变，每天需加入固定剂量的八角、桂皮、豆蔻和酱油。然而，作为潮汕卤水，还有一味调料不可缺少。

在中国，各地都有自己卤制食物的方法，口味虽有不同，但配料十分相似。唯独潮汕人会在卤水中加入南姜，正是南姜复杂又稳定的香味，让潮汕卤水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上午10:30，午饭时间临近，食客开始聚集。在卤水中煮足3小时，出锅后，将煮好的鹅肉悬挂在卤锅上方。循环的水蒸气帮助鹅肉表面收缩，也让肉质一直保持嫩滑温热。卤鹅是潮汕卤水的代表食物，也是乌地店中的唯一卤味。鹅肠，微微涩口的表皮，脆爽回甜的肠衣，是最劲道弹牙的部分。靠近鹅腿内侧的肉最为极品，油脂和瘦肉分布均匀，口感细嫩软糯，汁香丰腴。一份鹅肉，一盘白饭，一碗汤品，就是一顿丰盛又便捷的餐食。每天只卖15只卤鹅，是乌地卤鹅多年的原则。

芹菜进行革新。今天他要尝试改良的是一道有900年历史的潮汕大菜鳖蒸羊。这道菜源于南宋，传统制作需要

对羊肉的处理是关键。南姜虽然气味浓郁复杂，但能否完全去除羊肉的腥膻，张新民也没有十成把握。和经过长时间加热的南姜相比，新鲜南姜香气层次更分明，切末后与白醋混合，醋酸降低了芦苇姜酚带来的辛辣口感，又能几乎完整地保留南姜复杂的香气。张新明希望自己调制的南姜醋能进一步帮助菜肴去腥提鲜。切好的羊肉最终与鳖肉汇合，复原南宋古菜鳖蒸羊。长达两小时的炖煮，羊腩的胶质被融入汤汁，羊肉弹性十足，带有南姜的综合香味。南姜醋帮助解除多余油脂带来的不适，这种美妙风味让张新明和朋友们

早年间外出闯荡的潮汕人将南疆带回这里，400年来从陌生到熟悉，南疆成为潮汕人专属的味觉密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每一刻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安装电子可视门禁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电子门禁不仅有视频功能，如果您发现家门口有陌生人，还能隔空喊话。前不久呢，家住北京大兴的张女士就发现家门口

0: 二话没说，跟着120急救车一路护送过去。到了医院，老人意识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浑身没有力气，身边也没有亲人。王佳宇主动当上了老人的亲属，挂号取药，忙前忙后。40分钟后，老人家属赶到医院，老人得到了妥善救治，王佳宇才默默离开。
1: 家人电话吗？兜里有手机吗？没事，您别紧张，我们给您家人打一电话啊。
0: 此前，在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一位88岁老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准备回家，结果在拐弯时不小心摔倒。朝阳公安分局长宁派出所民警李成哥恰巧在附近巡逻，立即跑了过去，拨打了120救助。
1: 躺着，咱等医生啊！等医生，别使劲儿，等医生啊！
2: 孩子就来了。
0: 很快，急救医生和老人的家属就赶了过来，老人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身体没有大碍。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施救，争取宝贵急救时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在街头偶遇老人摔倒，很多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2026年4月，云南楚雄一护士路遇老人摔倒，专业评估后搀扶并且守候至救护车赶到，老人出院后特意登门致谢。2023年12月，沈阳一女子路遇85岁老人倒地，扶起并联系家属，老人明确表示不能讹人，家属鞠躬致谢。
3: 我国法律已经为善意救助者撑起了法律保护伞，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者伤害，救助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也被称为好人法，它从立法层面上根本解除了善意救助者的顾虑。也就是说，救助者他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于某种原因造成受助者伤害，他也无需担心被追责，从根本上解除了扶不起不敢扶的顾虑。
0: 近些年，因为好心施救反遭讹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好心人既要承担经济风险，还要耗费精力自证清白，最终让善意陷入两难。2006年，南京彭宇案引发社会对扶老人被讹的广泛担忧，虽然后续双方和解，但该案对公众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4年，广东男子吴伟清扶老人后被讹20万，因无法自证清白，选择跳河自杀。后警方调查证实老人系自己摔倒，但生命已无法挽回。
3: 对于恶意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我国法律也有明确的惩处规定。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故意敲诈勒索救助者的，轻则要受到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遇到老人摔倒昏迷、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挪动搀扶老人，尤其是老人出现头部受伤、肢体骨折、意识不清等状况时，不当处置极易加重伤情。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在旁守护老人安全，疏散周围人群，保持空气流通，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和民警到场处置。如果具备专业急救知识，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心肺复苏、止血等规范急救措施。
4: 我们再来说说这配电箱，它可不是简单的铁皮柜子，它是电力分配的交通枢纽，更可以防止漏电、短路、火灾。这么关键的设备却被几名造假分子盯上了。前不久呢，北京怀柔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假冒卫星牌配电箱的团伙案件。
0: 2026年4月，北京怀柔法院的审判大厅里，五名被告人依次被带上法庭。他们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39岁，文化程度不算高，但分工却异常清晰。
5: 经立法审查查明，2022年5月至2025年11月，
2: 被告人在未经、未经牌。

0: 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制造假冒卫星牌配电箱并对外出售，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原来，翟某等五人均从事五金制品、电器设备等相关行业。偶然间，翟某发现某电器设备厂生产的卫星牌配电箱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便组织其他四人开始造假售卖，大量冒牌的配电箱流入市场。被侵害企业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向公安机关报案。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以翟某为首的造假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2: 该案呈现明显的跨地域协作特征，五名被告人分别身处河北、浙江、北京等地，通过网络联络、物流配送，形成了一条非接触式的制假链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3: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犯罪的事实、罪名有无异议？
4: 无异议。
3: 你是否认罪认罚？
4: 认罪认罚。
1: 翟某41岁，初中文化，他是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让你帮他制作这配电箱，你制作几种？
4: 大概5种吧。
1: 冯某特意强调了一个细节，他没有在箱门上喷涂过卫星牌的标志，因为他害怕。
4: 让我印，我怕引起这个民事的纠纷，我怕侵权了，我没印。他说那个有人会印吗？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问问他，他是什么人。
1: 于是冯某将张某介绍进了这个圈子内，与翟某相识。
0: 你在配电箱的柜门上是那个卫星牌这个字样模具怎么制作的？
5: 电脑打印出来那个图片是王白做的。
0: 有授权吗？
5: 没有。
0: 你从网上那个查过这个商标？
5: 没有。
1: 另一位被告人张某某39岁，大专文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从2023年6月份开始，为翟某提供配电箱核心配件。
0: 你提供的这个谁印的？
4: 是我自己这边厂里印的。
1: 而远在浙江义乌的彭某，专门制作卫星牌的名牌和防伪标志，一年的时间就制作了大约4万个。
0: 做这个名牌和防伪标的一个人，哪里做的？做完之后，
4: 一个超级厂。
1: 经过审计，翟某团伙销售的假冒配电箱总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更关键的是，这些假冒产品不是摆设，而是安装到工地、厂房、居民楼的重要设备，侵害的不仅是企业的声誉，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不负责任。
6: 有了假冒以后啊，对我们的销售额呢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每年这一块至少应该损失在2000万左右吧。影响我的声誉，这是挺关键的啊。
1: 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的作用，法院当庭进行了宣判。
7: 被告人翟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冯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彭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万元。
1: 采访中，法官特别提到，2025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对这类帮忙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 企业和从业人员切勿以为帮个忙赚点加工费就不构成犯罪，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仍提供生产原材料、包装材料、标签、标识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8: 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小企业或者一些个体经营业主的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以后普法能够进一步推广，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这个法律的捍卫者。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欢庆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这起案件的意义，同时指出，侵权行

0: 因为最可怕的后果是让创新者失去信心。
1: 而如果是全社会都能尊重知识产权，全社会都能了解知识产权，那么这个社会能够建立起对于整个创新的热情，也就是说社会其实就能够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的过程。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十多天了，那么骑乘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了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跟随交警在四季青桥附近的执法现场。
3: 看咱跟大家有什么区别呀、啊、先生
4: 没得
3: 对，咱是五一新规开始之后是必须要戴头盔的啊，先生，像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未配备安全头盔，这20元的当场处罚啊，咱尽快把这个头盔配备上，这个养成习惯啊。来，停一下，女士。咱5月1号开始的新规，这是从去年就开始宣传的。新规电动车新规开始之后，必须要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因为咱们。但是这个咱在地方在各地区都有这个相关规定，带骑电动车必须要都要戴头盔的。那也知道这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吗？
5: 不知道。
3: 咱这个电动车新规。
5: 武汉过来。
3: 但是武汉那边应该也有不戴头盔这个的处罚呀，女士。
5: 因为我好久没骑车了。
3: 咱这个电动车，北京市从这个去年开始进行宣传，到今年的5月1号开始，要求上道路骑行必须要戴头盔。
5: 行。
3: 这个咱们也需要知道。
5: 好。
3: 然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配备安全头盔啊。半年之内给您检测到存在过一笔交通违法处罚啊，女士，这没法再警告您了，这是20元的当场处罚啊。
6: 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骑车人中，大部分都了解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只不过一些骑车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
3: 跟您说一下，咱这属于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
7: 不适应，昨儿落单位了。
3: 对，但是咱这个确实因为不戴头盔发生的这种安全隐患很多，所以现在咱有这个新规了。
5: 我昨天下午刚。
3: 你好，女士。
5: 刚罚了，今天还罚吗？
3: 当然了，女士，咱们这个没有说一次处罚，咱们几天之内不罚啊。昨天被罚了什么呀，女士？
5: 就是没戴头盔，今天早上忘了。
3: 那今天还不戴呀、啊，女士？
5: 忘了。
3: 咱就得想着佩戴上啊，这次是20元的当场处罚。蓝先生，咱这个5月1号开始的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先生？
8: 对，知道。我就是我之前一直戴，但是昨天走的时候单位落头，
3: 落在单位了。
8: 单位对
3: 啊。未佩戴安全头盔啊，依法对您进行当场处罚。把这戴头盔养成习惯啊，先生。
8: 是的。
6: 在执法中，还有一些骑车人把头盔放在尾箱里，或者戴在头上，却不规范佩戴。
3: 咱这个5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新规，咱知道吗？
9: 知道，哥。啊。我头盔戴着了。
3: 头盔在，哎呦，慢点，头盔在还不戴啊，先生。
9: 他这个扎头新买的，
3: 但是您买头盔咱不能不用啊，对吗，先生？自这个5月1号新规开始，必须要上道路戴头盔，不戴头盔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杨先生，头盔是不是应该把牌系上啊，先生？咱都买了，都配备上了，咱就相应的都戴好了。咱这相应法规规定了，得配备安全头盔，并且系好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的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6: 新规中对非机动车载人有了新的规定，搭乘人必须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执法中偶尔还有成年人搭乘。
3: 见到了，赶紧下去，但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位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咱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跟您说一下，女士，咱属于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啊，这也是不允许的。您好，先生，咱这个搭乘人今年多大岁数啊？已经远超咱可以搭载的年龄。咱之前是只能带12以下的小朋友，5月1号新规开始了，只能带16以下的小朋友。您这个确实要超龄啊，女士。
10: 我问一下
3: 啊，您说，
10: 就是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3: 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引起重视，下次选择其他公共出行方式。提醒广大市民，咱们出行千万要戴头盔，因为在咱们的驾驶过程当中，很多的事故，非机动车和汽车、机动车发生的事故，咱们电动车因为 简单来说就是肉包铁，相对来讲自身安全是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咱们只要驾驶非机动车，包括搭乘非机动车，必须要戴咱们的安全头盔。

0: 当天早高峰，在四季青桥，民警共教育纠正及处罚非机动车违法行为20笔。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今天举行首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历史精神，每一家都想挖掘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133公路，准备好请示起飞。
8: 起飞。
7: 如果是毫无准备的胆量，那叫冒险。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大胆是一种突破。
9: 可以放，放吧，让他放。
7: 对称的踩啊！
9: 啊，停停停，可以了。
7: 北京答应我们团队的事儿都做到了，我们答应北京的事儿也完成了。
10: 北京卫视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绿色飞机诞生记，王明阳。

0: 上万次的训练只为了一件事，让患者减轻痛苦。
1: 他们会要求极致的稳准柔。
2: 有一个小朋友说，阿姨你扎针手真轻。
3: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孩子从开始的哭闹不到十分钟他就舒服地睡着了。
0: 不只是护士，还是发明家，让爱在指尖生出光。
4: 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一次一次地把我从死神面前抢救回来。
0: 他们把时间揉进凌晨的走廊，把温柔长成一种本能。
5: 我试图去理解你，我想跟你交朋友。
6: 陪着他们走一段从破损到完整的重生路。
0: 四大医院掌门人温暖开场，致敬默默守护生命的你。养生堂512护士节特别策划，人生四季致守护一生的你。你听到过这些声音吗？
7: 号120，
8: 男病人是吧？
9: 对。气道已开放，
10: 脉冲在分
9: 一气派，十号肺静脉出血，
11: 患者高度衰弱，
12: 颅下内出血，淋巴脑疝，
13: 全身都是骨折，
14: 静脉太大已开放，
15: 这个手术室准备手术。
16: 咱们一起来。
17: 3、2、1，走。
18: 患者是准备出诊。
19: 好，入殓完毕。
18: 准备放电。
0: 欢迎来到2026年512护士节主题宣传活动，有请主持人。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年512护士节主题宣传活动的现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静，欢迎各位的到来。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医生何亮亮。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亮亮医生，还有我们的新朋友。
21: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刁冠伟。
1: 欢迎冠伟。
21: 刚才播放这些声音啊，包括

0: 我先护仪的声音，抢救的声音，大家可能听得有点紧张，但是对我们护士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是最熟悉的声音。
1: 这些声音里啊，有一种我们最容易被听到，也最容易被忽略，它不慌不忙，温柔坚定，总是在你最慌的时候说，有我，别紧张。
2: 是的，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我们的护士，那个陪伴我们走过人生旅途的护士们。今天是5·12护士节，就让我们把耳朵完完全全地交给护士，也让我们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留给他们，一起去用心聆听属于他们的声音。欢迎大家，我们一起过节。那我想，如果说到我们人生最脆弱的阶段，应该就是我们的婴儿时期，因为脆弱，所以很娇嫩，很容易生病。而一旦婴儿生病，那可不好弄啊，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哭。
1: 所以对于儿科护士啊，他手上给孩子打针的那个活啊，是难上加难，是妥妥的真功夫。
2: 到底有多难，我们今天现场就给大家见一见儿科护士们的真功夫。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儿童医院输液中心的护士周彤。周彤老师您好。周老师看起来很年轻哎，
3: 你看我很年轻，其实我已经工作15年了。最多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一天要扎100-200个孩子的静脉穿刺治疗。
2: 我听出来了，对于手底下的功夫非常的有信心。那我们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附在最上面是我们模拟的婴儿娇嫩的皮肤。那如果我们把它打开，大家就会很清晰地看到，这有错综盘旋的血管，中间的这条红色是我们的目标血管，也是周护士需要一针见血抽出来红色液体的来源。那周围是我们混淆的其他的血管，您得找到红色的那个，然后成功的取血。怎么样，有信心吗？
3: 我试试吧，有点难。我觉得我摸到它了。
2: 摸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这一针下去，如果在我们的导管当中看到了红色，那么我们就说明成功。
3: 是的。
2: 到底结果如何呢？好，周护士现在很有信心地下针了。
3: 对，
2: 看到了，
3: 已经有这个回血，就证明我们已经穿刺成功了。
2: 此时此刻必须有掌声啊！周老师真的是手底下见真章，
3: 真的很难，
2: 很难。来，周老师跟大家聊两句啊。刚才在我们的模拟血管中取血和真实的给小孩子扎针，他们的难度区别在哪里？
3: 孩子嘛，首先他血管确实很细小，很难找。另外呢，孩子都是这样的，一听到要扎针就立刻就要哭了，这样动，这样晃来晃去。
2: 是，
3: 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一针见血。
2: 怎么能做到练得这么娴熟？
3: 正因为我们有了日复一日的沉淀，所以才让我们从会扎针转化为扎好针。那我其实特别希望有一天，能有一个小朋友也来找我扎针的时候说，阿姨，你扎针手真轻，我没感觉到扎针很疼呀。
2: 我们希望所有的宝宝们都不再害怕扎针。谢谢每一位用心努力的护士们，谢谢周护士，
3: 谢谢
2: 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护士用娴熟的技术帮助我们打通血管这条生命的通路，接下来的这条生命通路在我们的腹部，是在一个很可爱的小宝宝的腹部。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同样有请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普外科的护士王丽娟老师。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5: 大家好。
2: 王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气球来到舞台上，这是什么？
5: 请大家先看大屏幕。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去年8月份我们收治了一位3岁的孩子，他的肚子胀得就像这个气球一样，腹部的血管被绷得清晰可见。因为难受，这个孩子已经连续3天睡眠不足1小时。
2: 他怎么了？为什么肚子会胀得这么厉害？
5: 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儿童常见的消化道疾病，先天性巨结肠。 他的场馆有一段是没

0: 有神经节细胞的，所以他的肠子不能正常蠕动，导致粪便无法正常的排出，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形成了粪石，引发了肠梗阻。所以我们必须马上为他疏通粪石，才能为孩子争取到手术的机会。
1: 对，您讲，孩子的肠壁那么的娇嫩，而且粪石又很坚硬啊。
0: 对，所以我们的动作都要非常非常的轻柔，您可以感觉一下。
1: 好感受一下。这么轻吗？
0: 是的，
1: 就是轻轻的拂过。
0: 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我的五个手指是分别发力的，而且在这个的同时，我还要缓慢地注入温的生理盐水啊，慢慢地让肚子里的粪石软化松动，而且我单次的注水量不超过30毫升。就这样，我一点一点地注水，轻柔排水排气，周而复始。我雇用了30000毫升盐水，整整用了3个小时，他的肠道终于被我疏通了。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孩子从开始的哭闹，慢慢的不到10分钟他就舒服的睡着了。
1: 是，给护士鼓鼓掌吧，太不容易了。所以此时此刻，我想大家明白了我们的这个道具模拟的是什么。真实情况下，它是无色无味透明的生理盐水，而且是37度的温度，保护孩子娇嫩的肠道。一次只能用不到30毫升，
0: 对，
1: 一共是30000毫升，3个多小时的耐心细心。这个孩子这么极致的情况，他是特例罕见病吗？
0: 不是特例，在我从事护理工作30多年里，我们一共收治了上万例这样的孩子。我和我的医疗护理团队应用我们儿童院特有的回流式结肠灌洗技术，为他们解决病痛。每当我们看到孩子痊愈的笑容，我们都会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王老师，你们辛苦了，帮助那么多孩子解决问题，谢谢。这是另一条生命通道。那当然了，在今天护士节的特别节目当中，除了儿科的护士之外，我们还会认识到很多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护士。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组护士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据说他们的方法和你们不一样。
0: 是吗？
1: 他们会要求极致的稳准柔，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2: 我想先问亮亮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作为疼痛科的医生，您职业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疼痛是什么呢？
3: 那我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比女性生孩子还疼的痛。哦，是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脸上剧烈电击针扎样的疼痛，号称天下第一痛。
2: 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接触一种比较特殊的疼痛，那就是清疮换药。可能对于糖尿病族或者压疮的病人来说，大家会比较熟悉，因为他们每隔几天，甚至每一天都在经历这种疼痛。清疮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把坏死组织剪除掉，这就要求我们护士的手非常的轻，非常的稳，才能最大化减轻病人的疼痛。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疮疡科岳丽娜护士长，让我们看看她手底下的绝活。
3: 有请岳护士长。
2: 护士长您好。
4: 何老师好。
5: 杨老师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绝活。
4: 我们有一个传承的绝技，叫做蚕食清疮换药技术，它是应用中医中药分层逐步的去除坏死组织，原则就是去腐不伤心，去邪不伤正，我们以最小损伤为原则，更好的保护正常组织。
2: 那大家都说岳护士长手非常的稳，那到底有多稳呢？我们今天要通过一个更直观的方法来检验一下。我们今天要求岳护士长用平常操作的器械拨开生鸡蛋的外壳，同时不能弄破它，您觉得怎么样？
4: 这个确实很有难度，跟我们平时换药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挑战一下。
2: 那我们大家给他点鼓励吧。
4: 谢谢。
2: 那您刚才说跟平时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
4: 因为我们会用中医中药把这个痂给软化掉，然后再来清疮。我们先人为的给它软化一下。
3: 手非常的稳。
2: 对，确实手真的很稳，没有抖。真的是看得我非常的紧张。

0: 哇，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我们非常的震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真的没有破，
1: 对，
0: 一滴蛋液都没有洒出来。哎，那这会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真的是生鸡蛋吗？
1: 果然是真真正正的生鸡蛋啊，非常非常的棒。
0: 练到这种程度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2: 我从事护理工作21年，然后在外科16年，我们每天要进行换药100多次吧，所以就每天都要练习。
0: 我们大家再给点掌声鼓励好不好？
1: 可以看到了岳护长的手巧，但是呢，我现在呢也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手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小的这个黑东西。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拔高棍，它的作用是什么？你别看它不起眼啊，它是可以治病的。那么它的神奇之处，我们有请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胡威护士长上来为我们解密一下，好不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其实小小的黑东西啊，其实一点是不起眼的，你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可以治病吗？
3: 您先闻一下。
1: 我先闻一下。
3: 你先闻一下，感受一下。
1: 可以啊，我好闻一下啊。我闭上眼睛闻一下吧。
3: 可以，深吸一口气。
1: 我再闻一下啊。非常的不好闻，
3: 是不是有一些刺激的感觉？
1: 有些刺鼻。
3: 这个是我们中医院的传统特色，叫做黑色拔高棍，它里面是含蜈蚣、含全蝎，所以它可以软坚散结、活血止痛，就是对于治您刚才说的神经痛，这是我们的一大神器，
1: 宝贝，
3: 宝贝。而且为了用好这个神器，我们好多新入职的护士妹妹都能给急哭了。
1: 哦，是吗？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啊，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我们在加热的时候需要把它加热到65度，如果温度低了呢，我们这个硬膏不化，咱们贴敷不了。如果温度高了，这膏药就给点着了。
1: 是必须要到65度是吗？
3: 对，它到低的高了都不行。哦，
1: 那这个要求很高啊，能帮大家演示一下吗？
3: 没问题。
1: 你要演示的话，我可能要给你提点难度，我要用一个温度计要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是不是一定能到65度好吗？
3: 行。
1: 很有自信啊。
3: 对，这个自信还是有的。
0: 谢谢。
1: 我来测温一下啊。特别特别的神奇，大家看一下啊，果然是65度，没有高一度也没有低一度，特别准确的65度。不知道这个也太神奇了吧。这个65度的作用在哪里呢？
3: 65度的时候，这个药膏正好融化啊，它可以达到摊贴柔软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您刚才看，咱们说这么几句话，它就已经降温凝固了。所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光体验我们温度的准确性，还要体现护士的手速。
1: 必须要很短时间内保持在65度。
3: 对，我们要短时间内的摊贴，在它没有降温的时候，迅速的贴在我们的皮损上。您现在摸这个药膏呢，还是一个温热的状态，
1: 还是个温热状态，
3: 而且
1: 非常温暖，
3: 温热不烫手。
1: 对，
3: 可以让药效更好的吸收，让药劲儿更好。
1: 您刚才说了必须要到65度，所以我想问问您，我们如何能够练到只能到它65度，也不高也不低？
3: 一开始确实挺难的，也快急疯了。但是吧，我干皮革护士18年了，练多了就好了。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65度这个温度，其实背后是藏着护士们千百次的练习，才能达到这样精准稳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谢谢我们的护士姐姐，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护士长，
4: 谢谢谢谢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两位护士长小姐姐，谢谢你们的手眼皆是尺哈，真的是真功夫，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训练，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停才可以。那接下来要来到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心情的这个护理团队可了不得了，他们的真功夫不在手下，而在于心间，因为他们被称为是最会交朋友的人。他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他们。
5: 在家里面总是不被家里面理解，觉得我装懒装可怜，但是我在这儿感觉有人懂我了。
6: 你看，还真有藏的，
7: 有些患者会把那个口服药自己偷偷藏了。

0: 需要我们及时的发现，避免这个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啊，或者说别药他们集中吞服了。这就是我们普通精神科巡视的意义。您刚才可能看着我们无意识的说，哎，带着病房就这么随便走走，哪怕最简单的就是在综合医院很常见的一个床单位啊，上面一个螺丝钉啊，或者这灯不亮了的话，在精神科就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沙漠里边是不是应该有绿洲啊？有没有可能有树啊？相对来说，这个群体工作压力啊、生活的压力都不小，包括学习压力，在这里能接纳你，这种我觉得就是咱们精神科护士能给他的安全感。这个过程没有轰轰烈烈的治疗，只有日复一日的守护。我们做的这一切吧，在精神科病房有一个最温柔的名字，和每一个需要被看见、被拥抱的人交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护士长赵金龙。咱们大家常常说，当一个人感到痛苦，容易钻牛角尖，他心里呢会结下一个又一个的心结。今天呢，我就要从这个结说起。去年病房收治了一个小男孩，13岁，叫小月。他有两个细节给我印象深刻，一个呢，他的手臂充满了划痕，从手腕一直到肘部。另一个呢，刚入院的时候不说话，也不交流，不与人对视，但是手中呢紧紧地攥着一根绳子，像这样打满了死结。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了解到，小月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对自己要求极高，他的父母对他的期望也很高，他就是咱们大家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呢，随着他考入重点中学，他不再能达到他那个完美的标准，他的内心崩了。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如果遇上这样的孩子，您会怎么做？可能大家会说，啊，没事儿，孩子你已经很优秀了，别想那么多。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他已经是抑郁症患者，那么咱们说这些是无效的。所以面对小月呢，没有把他那个打了结的绳子收回来，我也找了一根绳子，安静坐在他的身边，尝试性的陪伴着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让他能感受到我在这里，我试图去理解你，我想跟你交朋友。当然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啊，在医生和护士的陪伴下，小月呢慢慢的好转，已经返回了咱们的校园。通过这件事儿呢，小月虽说经历了一个挫折，但她也掌握了一个抵御风浪的这个能力。
1: 谢谢赵护士长，帮孩子解开了心结。其实我觉得更重要，也帮我们作为父母的解开了心结，
0: 是
1: 让我们学会了和孩子交朋友。现在有请北京安定医院的护理团队们，
0: 邀请我的小伙伴。
1: 赵护长，我其实还有个个人那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我是傻小子，一天傻玩傻乐傻开心，很少说有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现在很多孩子啊经常会和父母啊说，爸爸妈妈我不开心。我不知道您发现这个现象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了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挺好，这也是我们啊想与在座的各位及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一起分享的，说的心里话。现在呢，大家把这个优秀的标准变得过于狭窄了，甚至只剩下了成绩。他考得好呢，就是真棒；如果考得不好呢，他可能就否定了的全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把失误或失败等同于我没有用，所以呢，他在一次考试的失利或者说是一场比赛的失误的情况下，那他可能就会崩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成绩啊，不代表孩子的全部。一个能感受快乐、能交朋友、能跌倒了自己站起来的孩子，其实同样优秀，甚至更加重要。
1: 说的特别，我真的深有感受啊！我儿子刚刚期中考完试，如果我儿子现在在身边，我特别想做一件事，我真的特别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抱抱他。
1: 其实我想和他说句话是，我不仅仅是你的爸爸，我随时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所以呢，我也听到我们的护理团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些打开心结的小方法。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吗？
0: 对，
2: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调节情绪的小方法。当您感到焦虑、压抑，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

0: 您可以拿一支笔把它画出来，哪怕只有几分钟，心情也会慢慢平复下来。
1: 当我们发现心中愤懑无法排解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解压神器，就像我手中的解压球，只需要简单的捏一捏，就可以将我们心中的愤懑以一种安全的方式释放出来。
2: 当你觉得自己极度自卑的时候，我会和你说，来和我一起折星星吧，每折一颗将它放进瓶子里，待到要折满的时候，这种眼见为实的收获感会使你重拾信心。
3: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情绪打结的时候，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帮大家解压的小方法，叫做蝴蝶拍。那有请在座的各位呢，跟我一起伸出你们的双手，来，让我们环抱住自己，去感受着这个温度，然后左一下右一下，轻轻地交替拍打着我们的肩膀，然后闭上眼对自己说，没事儿的，都会过去，你值得被温柔以待，去感受着这个充满爱的抱抱。其实我们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先学会爱自己，和自己做好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5: 老高啊。
6: 一支送荔枝的车队也叫多巴胺车队，正常情况下发出指令，荔枝可速打，可您现在这样兵马损伤严重，荔枝送不到指定位置，您就出现了抖或者僵了。
7: 哎呀，老高，你给我问问能整点药不？
8: 有什么药吗？
6: 娘娘莫慌，微臣早有准备，规律服药是基础，左旋多巴来帮忙，初期可帮忙缓解症状，娘娘快快服下它。娘娘觉得怎么样啊？
7: 你别说，这吃了药啊，这手好像是不抖了。嗯，不错，赏。
6: 多谢娘娘。
8: 赏。
6: 多谢娘娘。娘娘，咱们这个药呀。
8: 住嘴。娘娘等等我，我来了。
9: 弹指无载于世，贵妃救急于众，靖难从容举步，如此境况当如何处置？
8: 娘娘，您这病怎么还越来越重了呢？还得请御医给您瞧瞧。哎呀，
7: 快点的吧，就找那李御医。哎呀，这药咋不好使了？
8: 好嘞，娘娘，宣李御医。
6: 叩见娘娘，
7: 这药咋不好使了？
8: 这药怎么不好使了呢？
6: 娘娘，您现在是不是觉得药劲儿上来身轻如燕，药劲儿下去寸步难行啊？
7: 可不咋的，这就是我呀。
6: 娘娘，这就是五言前微臣没说完的话呀。
7: 那你现在说。
6: 咱们药物治疗初期效果好，我们叫蜜月期，可随着疾病的进展，逐渐变成了您现在这样，时好时坏了。
7: 那没法治了？
6: 当然有的治，我大唐第一御医岂能被这一小小怕病所困？娘娘您请看，这是我刚刚从天坛医院进修学回的一项新技术，也叫脑深部电刺激，又名 DBS。
10: DBS
6: 娘娘，通过这个手术可以帮忙控制您的症状。
7: 听着不错，快，我要去做手术。
8: 好嘞，娘娘。娘娘您倒是久呀。哎，
7: 我这被冻住了。
6: 娘娘，我这术前注意事项还没给您说呢，等等我。
9: 术事顺遂如意，又经多日调治脑腹之际，贵妃就正进，此刻眉梢带喜，身姿清扬。
7: 咱们呐，接着奏乐，接着舞，
11: 脚步开始慌张，
12: 手抖僵硬，面具脸。
13: 我找医生帮忙，抬头微笑，直接给我几个字 DBS， 科技赋能目晨光 DBS， 电击精准入颅腔 DBS， 微创手术显真章，大唐贵妃重启舞，
14: 怕有些冷反安康。

0: 谢谢，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是来自咱们北京天坛医院科普大赛的冠军作品。刚才的这个作品是由医护团队共同创作完成的，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真的是好棒，总是有很多的感慨。你看我们在养生堂的现场那么多年，我们见证了很多生命的奇迹，我们也听过很多关于生命美妙的声音。但是我想接下来我要请大家听的声音，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这个科室的医生，可能你不一定听过。我们先来听听看好不好？来，这是心跳声，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心跳声。亮亮医生，你熟悉吗？
1: 其实来做节目之前，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心跳声，所以我是静静去听它了，我感觉像一个金属的声音，但是你有不自主地感觉到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
0: 这个词用得太精准了。是的，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曾经坠入人生的深渊，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来，我们掌声欢迎李先生。李先生，我们舞台中间有请好吗？
2: 主持人好。
0: 您好，李先生。
2: 大家好。
0: 李先生今天精精神神的。有人知道他背的黑色小包包里是什么好东西吗？特别关键，一会儿来揭晓答案。李先生，跟您求证一下，刚才听到的那个特殊的心跳是您的，对不对？
2: 对，那就是我的声音。
0: 您今年54岁，可是你的心跳怎么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2: 因为在2年前我得了一次感冒，久治不愈，然后发展成心衰，这个病只有到阜外医院才能治，然后在那儿安装了人工心脏，心跳的声音和脉搏就很特殊了。
0: 所以李先生是换心人啊，亮亮医生。
1: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
1: 其实我不是心脏科医生啊，但是呢，我跟大家尽可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李先生做的这个手术啊。李先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换心人，李先生的心脏依然在他的身体里，只是在他的心脏旁边安装了一个磁悬浮的一个泵，能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运动。我们看到李先生背了一个黑包，这个包里呢，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啊，它是一个控制器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灯光的闪烁，能够显示机器运行的情况。我们再打开你的这个包好吗？
2: 好。
1: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有两个非常沉重的电池给它供电。然后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电线啊，其实在李先生身体里啊埋藏了一个线缆，它是连接泵和外面这个供电装置的，所以李先生呢24小时是不能包离身的，所以说这个包是李先生的生命管道，
0: 生命的能源。哇，好沉啊。我看有2块电池。
2: 对，
0: 能够让您出来安稳的待多久？
2: 大概6个小时吧。
0: 可是好沉，这有4-5斤，
2: 5斤左右。
0: 大家想象一下，它是生命的通路，所以24小时洗澡吃饭睡觉每一分每一秒是不能离开它的，因为离开它就意味着心脏的停跳。这么大的负担，今天在护士节的特别节目，我们就要为李先生解决他的困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人心外科5病区护士长张彦明和成人外科恢复室1区主管护师金衍。欢迎两位。
3: 好，主持人好。
0: 先来跟护士长聊聊，您手中的这个看上去黑色的东西，难道就是咱们的特殊设计？
3: 对，这就是我们阜外医院护理团队精心为像李先生这样做过人工心脏植入患者为他量身定制的我们这种专用的背心儿。
0: 它看上去和我们摄影老师穿的那个摄影马甲没什么不同。哎，
3: 对，它表面上很普通，但是其实它里面蕴藏着我们护士很多的巧心思。
0: 小巧思。
3: 对，
0: 那辛苦金护士帮李先生一边很细心细致的来更换，然后我们请张护士长给我们讲讲巧思到底在哪儿。
3: 首先呢，我们原来李先生呢，他要长期单侧背我们这个非常沉重的这个电池的机器的这个背包，那现在呢，我们将这2块电池分别放在了我们衣服的2侧，那这样就有效的减轻了对我们肩部的这个压力，那这样的呢，患者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了。第二步我们改良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让患者穿我们这个背心的时候呢，一定是安全的。那我们也是把控制器放在了里面，就像刚才何医生说的，我们这一根生命线离我们的心脏更近了，那也就更安全了。我们李先生

0: 上把这个背心穿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外表是一点看不出我们李先生带了这么多的机器的。
1: 对，
0: 那同时我们在腰部呢也做了一个收口的一个小设计。
1: 嗯，
0: 那我们在收紧的时候其实也更好的固定了我们的仪器。那现在收好以后，我们李先生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有精气神了？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希望通过我们护士的努力呢，让我们的患者真正有更自信的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
1: 我还注意的一个小细节是有窗口的，
0: 还有一个，
1: 对吧？
0: 对，那我们有一个小翻盖，那打开翻盖以后，
1: 啊，能控制。
0: 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控制器的工作的情况。
1: 对，
0: 那同时呢，我们下面这个翻盖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到现在电池的一个电量了，这个非常方便我们的患者他自己掌控他机器的安全性。
1: 对，李先生还有三格电呢，安全，真棒！谢谢我们阜外医院的护理团队，谢谢你们，也谢谢李先生的讲述，谢谢，
0: 谢谢，
1: 谢
2: 谢。对于护士来说呢，让患者健康的出院很重要，同时呢，让患者健康的生活下去也很重要。有这样一群护士，他们通过互联网加走进了患者的家里，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关怀与帮助。请看短片。
3: 护士不止守护在医院，现在他还能。
4: 您有新的订单。
5: 今天这个啊，是我一个老患者，因为他是有脑血管病后遗症，长期排尿不畅，吃不下饭，所以我们给他有一个留置的胃管，还有尿管，每个月需要更换一次。患者家属四五天前就预约了，如果紧急情况随时下单，我们也是可以随时去的。嗨，你好，周老，
6: 等了你，
5: 等了我一天。
6: 不开
5: 那我们先换胃管，陆老。哎，还行，最近好像痰也不太多，你得盖上点这个喉管，飞到它这里面不行。我轻轻的啊，不紧，咱们酸一下，酸鼻儿，酸鼻儿一下就好了。哦，没事，不紧张。

0: 一大堆，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安排，很快就约了护士，来的就是曹老师。他一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然后就给我们做了一些安排，上面都写的特别详细，还给我们留了他自己的电话。
1: 好了，完成了，可不可以？两个呢？
2: 如果没有上门护理的服务，带老爷子去医院是不是特别麻烦？
0: 一个月去趟医院，就叫那个120，120送，他一般都送急诊，因为门诊不能同时换两个管，得报两个科，就得等排队。这一趟最少家里得去三个人，折腾大半天，老人也遭罪。现在多好，脚程序5分钟就能下单，大家等着就行，真是挺方便的。
1: 你看，我从事这个护理工作有32年了啊，在病房里面见了太多的这种高龄老人，因为在家呢得不到专业的照护，反反复复住院，就看了这些以后就觉得特别揪心。我们这么多护理的人员，如果能够走出医院，通过我们这张互联网，让这些晚年在家的居家老人有人疼，有人照料，有专业的守护，我们就觉得做这份事业就特别有成就感。
3: 说实话，看得我眼泪汪汪的。老人家虽然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但是他眼里满含的是对护士小姐姐的感谢。是的，从2019年到现在，在咱们北京已经有将近5000名护士走出了医院，把60项护理服务送到了患者的床边。这就是真正的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把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
4: 那么同时在医院里呢，还有这样一张智慧网，它不睡觉不眨眼，24小时守着病人，尤其是 ICU 的病人。我们下面请看短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ICU 的智能守护。
5: 我说他的血压有点低。
6: 在重症监护室，护士们这样的状态是常态，那他们是如何做到3头6臂耳听八方？北医三院的这套重症监护信息管理系统帮了大忙。
7: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中央监护站啊，
8: 它里头设置了预警功能，有异常的时候它能够用红色，用这种亮色去显示提醒我们处理。
6: 这套重症监护信息系统能把 ICU 中一个科室的52张病床前的监护仪信息汇总到一起，实时收录，自动整理，一旦出现红色异常提醒，护士们可以随时调取查看。
7: 点击开这个红色的报警，它里面呢有一些提示，在提示我们怎么去分析它目前的异常数值。这个是我们病人出入量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了是我们的输入的量，绿色的是我们的一个排出量。它不仅仅能够显示今日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调出它任意一天的数据来去进行一些计算，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病人的一个累计的平衡情况。除了生命体征，我们常用的这些呼吸机、输液泵等等这些设备的参数，它也能够实现一个自动的采集。我们可以看到啊，5分钟就能够显示一个数据，让我们分析得更加准确。
6: 曾经病情记录是厚厚一沓小时日记，关键数据如大海捞针。如今系统将碎片信息自动绘制成一张张折线图，实时捕捉，精准预判。这双不睡觉的眼睛不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哨兵，更成为护士们并肩作战的伙伴，也为重症患者的生命安全增添了一份稳稳的安心与底气。
3: 真厉害，是不是？可是我想，这个科技再强大，也代替不了护士小姐姐、小哥哥们手指间的温度和眼底里的光芒。但是科技至少能够让大家少弯一次腰，少熬一宿夜。不过亮亮医生，我想即便如此啊，
5: 颈椎病我们医护人员的职业勋章，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谈治病，我们只谈减减压，
3: 我们全体都有放松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来自我们地坛医院的护理团队要带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做一个肩颈健康操，有请各位。

0: 谢谢我们的护理团队们，谢谢地坛医院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大家都看着我乐，说今儿你怎么推着这么大一个面团上场了。我要跟大家聊的不是面团的故事，但是是奖状的故事。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奖状和成绩无关，而是关乎一场生命战役的胜利，而这个战役就和这个大大的面团有关了。有人能猜到它有多重吗？我先举一举，有人说有50斤嘛，是不是？那我体力还可以，52斤。这个52斤的面团背后有什么样感人的故事呢？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护士长小姐姐给大家来讲述，有请。
1: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麻醉恢复室，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特殊的奖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荣誉奖状小马，恭喜你在术后恢复中表现优秀，被评为了战斗勇士。我们这位战斗勇士啊，是在2022年来到我们医院的。初次见面的时候，瘦小的他走路都非常的困难，因为他的背后背着一个大大的口袋。那这个口袋是什么呀？就是刚才展现出来的那么大的一个52斤的一个神经纤维瘤。我们通过手术成功的把这个瘤体切了下来。那这么大的瘤体从身体上切下来，那留下的创面会有多大呢？啊，足足有50公分长。那么这样的时候，那他在术后护理中又有很多的难度，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他想尽了一切的方法。手术后，他的上半身被紧紧地包裹了起来，一层又一层包裹了10几层，这对他来说呼吸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就连吃饭都难以下咽。但是我们要必须帮助他坚持下来。在术后，我们帮他联系了远在四川的家人，通过视频连线，他看到了家人们亲切的面容，也听到了孩子一声声稚嫩的呼唤：妈妈加油，妈妈你要好起来，妈妈你要快点回家时，他流泪了，但他也笑了。他知道，我要为了家人，我一定要坚持下来，我也一定要好起来。同时，我们的护士和我们的病友也给他纷纷献来了祝福和鼓励的话，比如上面的这句：愿春天的花儿朵朵开，愿你健康乐开怀。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最后的冲刺奖励就是这张由我们护士亲自手写的特殊的奖状，战斗勇士。在我们所有人的坚持和努力下，小马一关一关地闯了过来，他最终康复了。现在的他已经可以享受自然的阳光，还有在大自然下奔跑和呼吸。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奖状的故事。
0: 谢谢陈元护士长饱含深情的讲述啊。其实说到奖状，说实话很难想象啊，为什么医生和护士会给一个患者来颁发奖状？这个创意的由来是？
1: 最早这个创意的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护理过一位乳房再造的患者。因为手术后的他有特别的焦虑，然后把他变得非常的敏感，他自己总是在那儿偷偷的抹眼泪，我们就看的眼里也非常着急，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帮他走出这样的困境呢？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位老师，那老师那最擅长的就是发奖状，给优秀的学生发奖状。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就用生命这所大学给他颁发一个生命勇士的奖状。当我们把这张奖状递到他手里的时候，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道光，我想这就是他康复路上的一道光，所以发这个奖状也成为我们科室的一个传统。

0: 谢谢护理团队，每一位护士小哥哥小姐姐给那么多的患者送去了温暖的光芒。那大家也看到我的手一直藏在身后，是的，我身后也有一个特殊的奖状，就来自刚才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当中患者小马的孩子小乔，这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哟，上面写着最美护士要奖给世界上最美丽的白衣天使，谢谢你们帮我找回了健康的妈妈，爱你们的小乔。哦，
1: 谢谢，谢谢小乔，谢谢小马，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每一位白衣护士，我想这份手绘的奖状应该是你们收到的最幸福的护士节的礼物。
1: 对，是的，
0: 再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好，接下来的故事关于岁月，关于一场跨越44年的生命相守，半人高的病例，三代护士你传我，我传他，只为了一个人好好的活着。
3: 大家好，我叫唐健，今年63岁，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8岁那年，我得了一种病，都没听说过的病，克罗恩病。说句大白话，就是我的肠子不停的溃疡、出血、梗阻，久治不愈。这一晃就是44年，这些就是我活下来的证据。可是我活下来的并不是靠这些病例，而是靠着北京协和医院一代又一代的医护人员不断的努力，一次一次的把我从死神面前抢救回来。记得头一次病危的时候是1995年，那年我32岁，腹痛、便血、肚子疼痛难忍，吃不下去东西，那时候瘦的只有90斤，出不了门。30多岁正当闯荡年龄，我却只能在家里，绝望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想算了。
4: 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上边就是唐先生当时的情况。那时候的他哪怕多吃一口饭都会加重他的腹痛、腹泻，甚至会威胁生命。我们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静脉通路，这不是简单的扎针，这是他的生命通道。记得一天夜里，唐先生病情突变，急性大出血，我们立即为他用了止血药，同时输血。当夜值班的所有医护人员轮流用双手为他加压止血，通过我们的抢救，终于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3: 第二次，2014年，我51岁，肠道突然穿孔。别看我这个大老爷们儿，那次疼得我根本忍不住，血压掉到了70、50，人一会儿就迷糊了。在迷糊当中，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5: 血压70、50，那是休克状态，我喊了他好多声他都没反应。紧急手术是第一步，术后护理才是真正的硬仗。术后他还是疼，镇痛治疗持续整整3个月，残存的小肠太短，营养物质难以留存，水电解质平衡稍微出一点差错就非常凶险。光营养液我们就给他输注了4万多毫升。3个月我们日夜坚守，第二次终于陪他闯过了生死难关。
3: 一晃我58岁，管我的换成了一个94年出生的小姑娘，她叫宋萌。
6: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常说，护理人的手一半用来治病，一半用来暖心。我刚来的时候发现，我的两位前辈叶老师和尤老师经常在交班本里悄悄地加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营养液速度20毫升每小时，密切观察。

0: 是否腹胀，造口轻柔护理，多陪他说说话。以前我总觉得把针扎好，把药配对，操作要做规范，这就够了。可是在临床待久了，我才明白，病人身上的疼我们能治，可生病带来的恐慌，带来的孤单，那种被世界落下的感觉，可能就是我们多坐一会儿，多聊几句家常，就能给的一份心安，一份陪伴。
1: 一张小纸条，他们记了几十年，守了我几十年。44年，一代又一代的北京协和人，把我这个病人真真切切地放在心上。现在，我想向这三代护士表示感谢。谢谢。
2: 谢谢，让我们定格下这个温暖的画面。谢谢唐健先生，谢谢我们协和护理部的每一位。我一定要多说一句，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健先生是24小时的鼻饲，所以他平时是带着鼻饲管的。但是因为今天护士节，他要给护士小姐姐们过节，所以他说我要立立正正的，所以他在上台前半个小时摘掉了鼻饲管。谢谢你。此时此刻我都有一点哽咽了，因为养生堂这么多年，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疾病到目前无法根治，但是请大家一定相信，医生和护士比谁都更希望你能够好起来。那节目行进到现在，我想可能大家都很期待，因为每年的护士节我们都有一个万众瞩目的环节，是我们的保留项目。
3: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护士姐姐们往年的留言。
2: 我们来看大屏幕。
3: 哦，男神在歌唱温暖了护士节。
2: 还有人说听着听着就哭了，很有爱。大家知道要发生什么了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四位院领导给我们带来歌曲《篇章》。

0: 护理岗位平凡而伟大。
1: 纵然身躯疲惫，你们依然心向光明，
0: 用温

0: 谢谢，辛苦了。大家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多么的炙热。我想五月的北京初夏很美，但是你们更美。
1: 愿我们让护士这两个字成为人间最温柔的偏旁。
2: 愿你们的辛苦有人懂，你们的笑容有人珍藏。
0: 让我们再次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护士们
3: 节日快乐。
0: 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明年再见。
2: 明年再见。
4: 你离开出花落，就让它盛放着。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夏天这么热还要艾灸，你没听错，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夏天阳气最盛，体表毛孔打开，正是艾灸借天力补阳气、拔寒根的黄金期。特别是对于阳虚体质的人群来说，如果您平时总怕冷、手脚冰凉，稍微一动就狂出汗，夏天还总胸闷、气短、睡不好、心慌，可以试试夏季艾灸。夏季艾灸啊，记住一个三字诀：轻、准、巧。轻就是不用重灸，用悬灸或温灸盒，从初夏一直到三伏天结束，每周两次，每次10到15分钟，皮肤温热微微出汗就停，千万别灸过头，不然耗气伤筋，只会越补越虚。准，认准三大护心穴：膻中穴宽胸理气，赶走胸闷憋气；巨阙穴温养心阳，守住心脏；内关穴安神助眠，守住心慌心悸。巧，选上午9到11点脾经当令，灸完啊效果翻倍。当然光靠艾灸外养还不够，内调必须跟上。这一碗温阳护心粥里面有三味药食同源的护心宝贝：桂圆肉补心脾益气血，山药健脾固气让阳气有根可依，补小麦专治动不动就出汗，止汗就是保气，保气就是护阳，三味同主，配伍方法以及喝的时辰都有讲究，喝对了事半功倍，赶快扫码获取吧。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133公路，准备好请示起飞。
8: 起飞。
7: 如果是毫无准备的胆量，那叫冒险；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大胆是一种突破。
9: 可以放，放吧，让他放。
7: 对称的柴啊！
9: 啊，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7: 北京答应我们团队的事儿都做到了，我们答应北京的事儿也完成了。
5: 北京卫视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绿色飞机诞生记，王明阳。
1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虽有轻雾，但总体逐渐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表示，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称，该媒体从消息人士处获悉，美国正寻求中国在农业领域做出更大承诺，包括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市场预计中国将购买更多谷物和肉类。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继去年釜山会晤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次访问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呢？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4: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5: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5: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心。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6: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

0: 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0: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商业界人士表示，期待此次访问聚焦贸易议题，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恢复更多面对面交流，为美中经贸合作创造更积极的氛围。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工商界持续关注此次访问可能释放的经贸信号。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天然产品和膳食补充剂行业而言，中国是重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美中之间保持稳定顺畅的贸易关系，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和行业发展。在他看来，此次访问如果能够把贸易合作作为重点，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重新加强联系，也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6: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0: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2: 美国白宫十一号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共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其中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花旗、高盛等华尔街巨头。此次随行的美国企业代表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离不开年轻人的交往。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他们用《如愿》等歌曲唱出了新年的温暖祝福，并与中国艺术家同台表演。北京协和医院的领导还为美国孩子们送来了新年礼物。跨越山海但依然紧密相连的彼此，共同迎来了2026年的温暖。
3: Hi there, what brings you out here to this hospital on New Year's Eve?
4: I'm in the One Voice Children's Choir.
5: We really just wanted to come and bring our hope and come and see everyone and sing to them and try to bring some joy to the new year.

0: 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东方和美世界遗产大足石刻生活与叙事展将于今年6月至8月在美国纽约申克博物馆举行。这将是大足石刻首次以数字与实物深度融合的形式大规模亮相美国主流文化场馆。
1: 大足石刻核心造像雕刻于天然崖壁之上，为了让它们走下悬崖，走出石窟，走向世界，本次展览依托 3D 打印技术对石刻造像精品进行了1:1还原，
2: 以科技手段还原崖壁石刻原貌与艺术细节，通过数字与实物融合展成，实现石刻文化活化传承与创新传播。
1: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期为3个月，展陈面积600平方米，将打造数字赋能加实物观赏加互动体验的多元模式，通过复刻造像、高清影像与沉浸式数字体验，全方位展现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与中华和合文化内涵。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学术交流、文旅推介等活动，搭建中美文明互鉴与文旅合作的桥梁。
3: 视线转到中东地区，据多家媒体12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索赫穆尔地区发动袭击。另据半岛电视台当天报道，以军此前空袭黎巴嫩南部杜宁村一处房屋，造成10多人死伤。
4: 据报道，以军12号空袭黎巴嫩索赫穆尔地区，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不久，以军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索赫穆尔地区采取打击行动。黎巴嫩国家

0: 加通讯社当天援引外界消息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到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而黎巴嫩近期受到的军事压力却在不断升级，这或将导致谈判面临严峻考验。黎巴嫩政府呼吁各方施压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1: 黎巴嫩卫生部长纳赛雷丁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4月17号停火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80人死亡。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武装人员。
2: 纳赛雷丁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空袭累计造成2882人死亡，其中包括279名妇女和200名儿童。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声明强调，相关行动是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相关共识框架下实施的。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1: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
3: 欧盟外长会当天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理事会声明说，与会外长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局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约旦河西岸局势恶化以及以色列政府近期采取的措施。鉴于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增加，以色列定居点持续扩张，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各国外长已就推进相关制裁达成政治一致。
4: I expect a political agreement on the sanctions of violent settlers. Hopefully, we'll get there.
3: 据《以色列时报》以一些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无视国际社会反对，非法建设和扩建犹太定居点。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地区一个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该地区4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致命袭击。
0: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一名巴基斯坦官员的话报道，死者中包括2名警察。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对爆炸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近年来，巴基斯坦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路透社报道称，此次爆炸或将再次引发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1: 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韩国外交部称，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攻击主体。12号，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表示，相关飞行物残骸即将运抵国内。
0: 赵显当天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国防部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物残骸进行勘验。据了解，飞行物残骸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就伊朗研制的无人机用于袭击韩国船只的说法，赵显称不掌握相关情况，并指出目前不宜草率作出研判。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无人员伤亡。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韩国政府联合调查组日前在现场调查后证实，2枚不明飞行物间隔1分钟，先后2次击中该船船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

0: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已开始资助一些无人机项目。
2: Також Німеччина виділила перші кошти на підтримку дроноштурмових підрозділів. По суті, це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нової доктрини війн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роводити певні наступальні операції, оборонні операції. Це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дронів і штурмових підрозділів, піхот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досягати певних результатів.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0: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
3: 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4: Тот багаж наработок в плане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н позволяет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близитс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вершение. Но говорить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о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ике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
0: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靠岸，最后一批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荷兰，等待下一步的安排。12号，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澳方将对从该邮轮返回的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实施严格隔离。
5: 巴特勒表示，这6人已从西班牙转运至荷兰，目前正在等待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安排。这6人目前均未出现汉坦病毒相关症状。
6: They'll be transported immediately to the quarantine facility at Wolfsburg, which is effectively next door to the Air Force base, and they'll be subject to 3 weeks of quarantine at that facility. That facility is purpose-built exactly for this sort of a case.
0: 据泰国媒体12号报道，泰国内阁日前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引发在野党方面质疑。12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法令旨在确保泰国人民福祉，没有替代方案。
7: ก็มีอยู่แผนเดียวแผนช่วยเหลือ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ครับถ้าไม่มั่นใจก็อย่าออกพรก。
5: 阿努廷强调，作为国家管理者的政府部门认为，这一授权借款的紧急法令对人民有益，刻不容缓。另据报道，在野党方面已向宪法法院提交请愿书，称该法令并不适用泰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并要求法院裁定其是否违宪。对此，阿努廷表示，政府对借款法令相关议程有信心，并将继续履行帮助人民的职责。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阿努廷此前表示，授权借款法令旨在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程伟。
9: 好的，思思，从身后的实时画面中呢，可以看到目前的北京地区的能见度良好，天气条件呢有利于大家的早晨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实况。

0: 目前呢，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20到23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22.4度，气温最低的站点呢是延庆站，现在呢是17度。那预计今天白天呢，北京将持续晴晒模式，气温快速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攀升到34度上下，户外的紫外线辐射强烈，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由于大气热力条件较好，午后呢山区易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前往山区的朋友呢，请做好防范。那预计入夜以后呢，气温将会逐渐回落，体感呢相对舒适一些。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进入昨夜今晨的交通夜查现场。醉酒驾车的危害呢不必多说，可有的司机啊偏偏要铤而走险，出了事故之后呢，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还躲在人群里看热闹。
2: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过路的群众拨通了报警电话。
3: 报警人描述啊，一辆白色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发生了接触。
4: 我看呢，车子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快一速下车。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5: 刚才开车一走神叫拖车了。
2: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
6: 那个开车的过来，
5: 他走了，刚走上厕所去了。
6: 这车谁的？
5: 车是那开车的，我们是坐车的，没事儿，师傅。
6: 那没事啊，人都报警了。
5: 不是，他们报警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会儿拖车就过了，拖车过来就给拖走了，就完了。然后呢，该赔人家赔人家。
6: 谁开车的谁过来？
5: 您等会儿等上完厕所出来再说呗。刚才也是对面他有一车，他说一那什么。
3: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这个描述来看，民警怀疑这个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2: 事发现场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但民警查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6: 那人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啊，他不是找去了吗？我这给救援打电话呢。
2: 自称乘客的两名男子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同时一个劲儿地强调，事故后续的处理不需要民警介入。
5: 那我先赔人多少钱不就完了吗？私下解决了就 OK 了，保险公司也到了，该赔人就赔人。
2: 司机不知去向，两名乘客也一直回避问题。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点15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3: 这辆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走得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2: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3: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2: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3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

0: 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1: 应该就是那个小矮个那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在那儿站着。我说哪个司机啊？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是物业，他说我。
0: 物业工作人员指认的司机与公共视频中的黑衣男子高度相似，就这样躲在暗处的陈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刚才干嘛去了？
3: 吃饭去了。
2: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4: 上厕所。
3: 上厕所
4: 吗？不是。
2: 有多长时间？
4: 上个大了，有
3: 十分钟差不多。
4: 喝没喝呀？
3: 没喝。请生气，
4: 对不起。怎么叫没喝呀？味儿这么大，这个。
0: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后续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出了80毫克，涉嫌醉酒驾车。
3: 我这确实害怕，
4: 张口就说没喝，还说您那个呀，老哥，啊，就把全程录音像，不懂啊，天天新闻宣传这个。
3: 那我这驾驶本好像真不太身份，但是我能给您找。
4: 干嘛要喝酒啊？
3: 哎呦。
4: 啊！
3: 没想到，
5: 你少废话吧，
2: 你少说话吧，你两瓶猫尿。
0: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3: 因为没想到啊，
6: 就少备点代驾钱。
3: 一会儿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记住，找你跟我学。
0: 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7: 酒后开车本身就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生活中呢，很多人却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喝酒开车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就像刚刚这起案件中的两位乘客，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明显过错。
0: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8: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个道路属于是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不熟悉这条道路的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影响了他对路况的一个判断以及反应的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2: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6: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2: 是。
6: 喝没喝酒？
2: 喝酒了。
0: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9: 作为同一人的话，肯定是有劝阻的义务，因为你们一同喝酒，你就得知道，喝酒之后会影响一个人的肢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会对他人和自身安全造成危害，所以他必然有劝阻义务。就是他一同喝酒是个先行行为，你先行行为引发了风险，就有后续的劝阻义务。这起案子当中，同一人非但没有劝阻，而且还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这就属于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0: 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操作失准的陈某，最终驾车撞上了小区道路中间的隔离护墩，造成严重车损和设施损坏，所幸未有人伤。但酒驾、醉驾都是高风险行为，一旦引发严重后果，除肇事司机外，同车的乘客很可能也会因此担责。
9: 如果是一旦发生风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司机担责，没有劝阻的共同乘坐的同一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同一人自己在车上受到了人身伤害，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司机驾车，但是他是把自己陷入危险环境当中的，他不但没有劝阻，而且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0: 发生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的这起事故中，面对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两位同车人在起初还存在帮助司机隐瞒脱身的行为。如此操作看似是朋友间的仗义，实则是错上加错。
9: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忘轻了说要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如果严重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0: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

0: 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一定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
1: 如果见司机喝多了，那肯定要进行劝阻，那联系家属，或者找个代驾都是可以的。这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其他同椅人要进行照顾，没有照顾发生意外的话，其他同椅人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
0: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及时阻拦，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
2: 夜幕之下，非机动车违法骑行暗藏隐患。房山交警纠正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还遇到了一名醉酒遇险的骑车人。
0: 晚上九点多，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正通路和西路南大街一带设岗执勤，重点纠正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3: 灯刚那啥，我就
4: 你这边红灯，人这个南北方向是绿灯，是吧？这好多机动车，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着急吗？咱们送那个？
3: 着急。
4: 这是接着单的是吗？
3: 啊，对。
4: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得注意安全。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这根据《道交法》第89条，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86条第1项，有一个20元处罚啊。
3: 行，没问题。我这不是看见天那个天黑了，这人少。
0: 夜晚照度不佳，且车速较快，这对母女逆向骑行通过路口被民警拦下。
4: 这方向不对，知道吗？因为您从那边，你看从那边逆过来啊，这边左转弯的，他那 A 柱看不见您。回头带着孩子，咱们更不能这样走了，知道吧？你像那边左转弯过来，跟你这是一个方向，因为他左转弯的时候，正好你在他在 A 柱这位置，他看不见你。
0: 民警对这些违法进行纠正处罚的同时，也对一些骑行人的头盔佩戴方式进行规范。
4: 松紧度您这边再调一下，对，一指，然后往上一提就行。这个，慢走，注意安全啊，嗯。
5: 我们现在接到一起事故，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拐弯途中发生事故，男子摔倒，现在我们正赶往现场。
6: 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上有多处破损，
4: 相当是您摔着了，
7: 然后还有这边刺了点。
4: 跟这车接触了吗？
7: 没有，
4: 没接触。
7: 那车就突然拐弯，我是猛的一刹车，然后就摔这儿了。这
4: 喝酒了？
7: 喝点。
4: 吹多少？
8: 138。
7: 138。
4: 138。
5: 现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也就是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138，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
0: 据了解，骑行人摔倒后自行拨打了报警电话，所幸有头盔保护，他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谈起事发经过，小伙子激动不已，
7: 速度快，然后我以为他直行，然后我就随着这个非机动车道，我又走非机动车道嘛，肯定。然后他就突然到这个路口，突然就是打转向灯，我肯定我刹不及了，我就摔倒了。
5: 我当时刚摔的时候疼吗？当时
7: 疼，那肯定疼了啊！你疼过去爬起来，后面还有车呢。你看了？脚弯儿，来。其实我也知道不能骑，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我也挺那个控制得住的，但是我没有那个。就是飞，不是飞吧，不是，就是超最后酒后驾车，我还清醒，对，我还知道眼前是什么，旁边是什么，然后飞旁边是什么，要不是他这车什么事都没有。
0: 交谈中，小伙子有些语无伦次，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酒气。
7: 3两多白的，
4: 可能我没喝酒，我提前我预判到他右转弯了，我提前刹车，我就站得住。但是我在酒后的状态或者醉酒的状态，他一拐弯，我这一打晃，有可能我就摔这儿了。
7: 对，您说
4: 这么简单，
7: 对
4: 吧？
9: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罚款50。
7: 行，三位那个，我这三位这个交警哥哥呀。第一，办事妥利；第二，故事负责；第三，事责分明。一定，但是我非常，我支持，我非常认可我这个三位交警哥。
0: 这一幕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小伙子认错态度端正，但酒劲儿怕是还没过去。
4: 为了安全，然后以后就更不能说这个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了，好吧？
7: 好嘞，
4: 这个事故要引以为戒，好不好？
7: 好嘞，
4: 啊，行，
7: 一定引以为戒，兄弟们。一定长进，一定长进。
4: 你认识他朋友是吧？安全给他送到家，好吧？

0: 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一名女骑行人因身体不适着急回家，不仅驶入了应急车道，还用物品遮挡号牌。被民警拦下后，她一度紧张到不会开了。
1: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来广营桥上发现一辆违法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随即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而在这个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还有一个小动作，自以为无人察觉，实际上早已被民警依法取证。
2: 看我们那同事了吗？我们那儿站一同事。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吧。就这兜里的东西，
3: 你有东西？
2: 哎呦，那塞哪儿了？把刚才那个怎么挡的？恢复好了。批评教育也是处罚的一种，认识错误了也行啊。先把它拿出来。
3: 知道错误。
2: 先拿出来，刚怎么挡的？怎么回复上来？我想让你骑过来，你也不骑过来。
3: 吓傻了，都不会开了。
2: 你喝，把刚才挡过来，那搁上。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自己早上跑步后有些难受，想要尽快回家，这才抄了近道。
3: 我们刚从密云回来嘛，然后我就比较着急。
2: 是，这事儿你有预案啊？
3: 预案？
2: 对啊，你出去玩去，哪天难受，你得之前有一个。
3: 我是今天早上跑步就临时就，然后我就抄近道就往家跑了。
2: 欲速则不达啊，身体本来条件就不好。要走这儿的话，更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发生一些隐患。咱们这边实线的右侧属于应急车道，你不能走。非紧急情况时使用应急车道也是违法行为。驾驶行车不按行车标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人记一分的处罚。车牌子上不能任何遮挡啊。如果是故意遮挡行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人记9分的处罚。因为你走的是咱这个匝道的应急车道，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0: 毕业季将至，租房难题如何破局？5月8号起，北京市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专项配租正式开放登记。今年共推出3500套房源，不仅数量创新高，部分项目还推出了首月免租、租金全包等差异化优惠政策。从线上申请到线下看房，这套安居方案正在为留京毕业生降低居住成本。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4: 5月8号，北京市正式开放了针对于新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登记工作。今年呢，一共是推出了3500套房源，也是历年来房源最多的一次。那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大兴区的一处专项配租的项目。那这些房子到底有没有满足这些毕业生的需求？今天我们来实地探访一下。这个小区呢，今年配备了200多套的专项配租的房源，其中100多套呢是一居室，另外100多套呢是两居室。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两居室的一个样板间，它大概整个面积有60平左右，大部分的房型呢都是南北通透的，还是比较的宽敞明亮的。小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今年在线上申请了专项配租房源后，特意来线下看房，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详细了解了房源的户型、配备等信息。
5: 这个是咱们的厨房，然后咱们的抽油烟机和这个灶具都是正常配备好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预留的一个洗衣机的位置，如果咱们的这个设备设施有相关的这个损坏呀，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物业工作人员，或者联系我们保障房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可以。
6: 这里交通也比较方便，可能骑自行车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4号线大兴县。大兴县整体是贯穿了北京的西边的城区，然后我坐地铁不用换乘，然后非常方便。
4: 本次专项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
7: 本次大学生专项配租，咱们这个燕宝高米店家园项目一共拿出232套房源，都是全屋精装交付，然后独立厨卫，开间是1000出头的价格，然后两居室大概是2200到2300的价格。租金缴纳方面，可以用我们保障房中心的 APP 来自行缴纳，也可以固定存入一张指定的银行卡内，然后定期去进行划扣。
4: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
0: 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

0: 首先我们打开北京保障房 APP， 然后先注册我们的个人账号，成功登录以后，在首页有一个燕宝青年公寓的界面，点击意向登记，好，找到我们对应的想选择的区县的保障房，可以从配租公告里面去浏览配租内容，填报信息完毕后，我们找到对应有意向的项目，点进来之后里面有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介绍，下面有一个立即登记，我们点击立即登记，点击确定，项目就已经登记完成了。
1: 生的专项配租工作在不断完善。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具体的申请条件和流程。那么对于已经入住的新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的住房感受如何？今年的政策和以往相比呢，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看。
2: 2024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小杨，去年在线上申请了专项配租房屋，搬到燕宝高米店家园已经一年了。刚毕业时，他也在市面上租过一套房。小杨说，现在的住房和之前的相比有很大的改善。
3: 那个时候我租的是一个一居室，大概40平方，要3000出头吧。然后现在我们住的可能就是60平，包括这个租金啊什么的加起来可能就2000出头。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省取中介费，不用过多的跟房东打交道，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比如说付房租的话，就直接在那个 APP 上去提交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比较的省心的。
2: 房屋面积变大了，租金降低了，对于刚工作的群体来说，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还降低了生活成本。
3: 以前在那边的话呢，家人要过来了还是比较的拥挤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两室的话，就是至少可以过来住一段时间。
2: 专项配租项目大多选在周边企业聚集、交通便利的小区。小杨说，以前上班路程至少要20分钟，现在从家出发几分钟就能到。房屋周边的公交、地铁等交通设施也一应俱全。
3: 这个房源正好在我公司附近，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2: 像小杨这样新入住的就业群体还有很多，租金降低，通勤效率提升，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保障。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今年北京市推出的专项配租政策与往年相比也有很大的亮点。
4: 今年是历年专项配租中房源规模最多、保障力度最强、政策优惠度最高的一次。往年是以保租房为主，今年公租房占比加大，整体租金更有优势。单次统筹房源3500套，涵盖12个行政区，毕业生的选择空间更广。那么针对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有拿到毕业证，还没有落实劳动合同，或者是刚就业、刚创业，还没有社保等特殊情况呢，我们推出了先提供学生证登记，后补交材料的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毕业生的申请门槛，让留京奋斗的毕业生安心扎根北京，长远发展。
5: 从有的住到住得起再到住得好，北京正在用实际行动兑现留住人才的承诺。其实这一间间专项配租的房屋不仅仅为这些毕业生们遮风挡雨，更是为他们提供了在这里奋斗拼搏的底气，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这座城市对于年轻人未来的期许。
6: 高考倒计时，高三班主任老马和他的学生们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7: 他们是很阳光的，因为他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二的一个班主任。
8: 他在我微信上的备注不仅是数学老妈，括号还有一个是亲妈。
6: 满身光环仍站在3尺讲台，他愿用自己的力量托举更多人走向远方。
7: 我就想让这些年轻的老师们顺着我这个旗杆爬上去，能够让他们成为我们学校的一面面旗帜。
6: 本周四20点 BRTV 新闻频道邀请您一起收看讲台上的守望者。
9: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我们来关注北京的气候变化新动向。近些年啊，京城的天气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世纪初至今，北京气候正由暖干逐步向暖湿转变，突出表现为降水量稳步增加，暴雨天数逐年增多。期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多次刷新了历史记录，也对城市防汛、生态建设和日常城市运行带来了新的现实考验。
10: 最近5年来，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

0: 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据统计，近十年来，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较往年增长两成，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米，表现较为极端。与此同时，降雨频次也显著提升。
1: 近五年的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2023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50毫米，2023-2027的降雨历时达到了83个小时，都是近年的历史降雨记录。
0: 极端暴雨为何频繁发生？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此外，海温变化、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2: 近年来，海温的年代级变化使得北京汛期降水处在年代级增多的背景，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卷积力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0: 北京台报道。
3: 面对北京降水量显著增加、极端降雨多发的新情况，城市也在探索科学应对的路径。北京是资源型重度缺水的超大城市，推进海边城市建设、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重要思路。根据北京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海绵城市理念将贯彻到城市规划及建设全过程。接下来看看北京打造的海绵样板。
0: 海绵城市建设指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城市要素，对雨水的吸纳、制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6个字：渗、治、蓄、净、用、排，实现70%降水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4: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0: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是指每1000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五是指涉及绿地率的建设工程，至少应有50%设为下凹绿地；七是指道路或停车场工程等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
5: 近年来，北京建设的海绵城市项目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要求。去年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并迎来4000余名新生。行走在新校区里，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6: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凹式绿地，下凹绿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
5: 从下凹式绿地到屋顶花园，海绵城市建设的巧思融进了每一处校园景观。而在地面下方，2处蓄水池为整个系统起到兜底作用。
6: 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风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5: 后续，调蓄池中的雨水还将成为路面净化的重要水源之一。渗、治、蓄、净、用、排6大举措。在校园里实现了闭环。
0: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吸纳的雨水，沿着植草沟、生态边沟传输至湖中，一站式完成雨水的净化与收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90%以上。
7: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5: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

0: 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四成。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15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1: 刚才我们看到啊，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本市应对降雨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而随着气候变动，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也要灵活的调整，及时的跟进，才能真正兜牢内涝防治底线。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芮玉奎基于前期的深度调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0: 当前，北京市在城市副中心、海淀区等重点区域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管控机制，海绵城市建设进度正稳步推进。
2: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核心理念呢是，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来破解城市的内涝、水资源的短缺、水环境的污染等一些问题。但是这几年北京市的水情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
0: 芮玉奎教授指出，目前北京市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中，工程导向的雨水管理理念占大部分，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性以及项目实施的规范性。但是随着极端降雨增多，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海绵设施的功能边界也受到了冲击。因此，海绵系统建设思路应做出适当调整，将工程理念转变为韧性建设，增加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2: 在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区域，减少依赖下渗的设施，推广地表调蓄和渗排一体系统。在极端降雨风险区，要强化大排水系统建设，让水尽快下排，构建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和再生水无水联动的格局。
0: 芮玉奎教授指出，借助无水联调格局，能进一步构建灰绿蓝协同的韧性体系。绿色设施指海绵体，侧重源头削减与生态服务。灰色设施指排水系统，负责超标准雨水的快速排除。蓝色设施指河湖水系，用于恢复自然调蓄功能。这样一来，将形成上蓄、中枢、下排的流域防洪格局，实现平时生态宜居、及时安全韧性的双重功能。北京台报道。
1: 近些年，北京天气特征明显变化，短时强对流，集中强降雨频发，降雨强度大，时段集中，传统硬化路面居多，单一排水模式是难以适配天气变化，容易出现局部积水，影响市民的日常出行。北京呢，地处北方，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本地水资源禀赋不足，长期是依靠外调水源来保障城市的供水。以往呢，雨水多直接排走，造成了天然降水资源浪费，没有能够实现循环的利用。那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贴合现实需求，通过透水铺装、绿地秩序等生态设施，既能够缓解降雨积水问题，又能存蓄雨水、涵养地下水，有效地缓解了用水压力。依托首都治理优势，北京完全有条件打造北方海绵城市的标杆，为华北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在顺义区光明街道绿港家园社区，有一条热闹的餐饮街，这里烟火气十足。可就在这条街的背后，却藏着一段让居民头疼、商户无奈的闹心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来看今天的社区零距离。
5: 就是这儿这边这个水井，连这污水井那会儿流出了好多污水，特别脏，有那种渣子，是这种门店流出来的这种，然后到处都是。特别脏，特别臭，踩的哪儿都是。这也希望他们尽快彻底整治一下吧。
0: 居民们说，餐饮高峰时段，脏水直接从井口往外冒，路面湿漉漉、黏糊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6: 比如说车路过的时候，你就得躲着点它，要不然能溅身上。
0: 面对居民的不满，餐饮商户也是一肚子苦水。
7: 后边这个下水道确实老是堵，每隔一两个月啥的都老是清肥这个，我们下边底商每次都